0: 仿诸葛亮。当历史的机遇来到，这两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政治明星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我带你们看一看诸葛亮所住之地方为刘关张建立的一个店，你来理解一下襄阳的人才在最后他称霸所起的作用。你们看的这三幅像有一种什么感受？
2: 威武
3: 侠义之气，
4: 很霸气
1: 啊、哦！说明这个刘备他在起初他是讲义气讲哥们儿，但是他基本上一事无成。到了襄阳以后，大家给他推荐了诸葛亮，然后以诸葛亮为首的襄阳这批年轻的学子进入他的集团，就引起了他的蜕变，他成了一个大的集团。主要是诸葛亮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有坚定的信念，他还有一种中国人所喜欢的那么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啊，他也在宰主刘备在选人才，他也选中了刘备，这样才达到真正合一。
0: 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而历史中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李贤下世。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穷玄德走天下，独居新野愁民恶。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旗。只因徐庶临行雨，茅庐三顾心相知。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了解到了小说背后真实的刘备和诸葛亮的形象。他们一个是一心匡扶汉室却屡受打击的贤主，一个是才华横溢却报国无门的才子。所谓的三顾茅庐，实际上是他们彼此互相需要，也互相选择了对方的结果。而三顾茅庐的故事也被无数文人学士视为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典范。那么三顾茅庐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节目。旅行团将在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直的带领下，前往古隆中公园探寻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验式发掘街区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

实宽阔、等级很高的大墓里葬着的，有可能是西汉代王刘登。刘登是汉武帝刘彻的叔伯兄弟，事关重大，专家建议先行发掘近在咫尺的父葬墓，棺椁完整。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文化信息，这座棺椁被整体装箱，

0: 巨大的棺椁被拉回了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破解代国之谜，考古人员得到的是怎样的收获呢？太原市博物馆考古实验室，长5.45米，宽2.6米，重50吨。对月龙台6号墓的整体搬迁，堪称考古发掘之最。葬在这个大家伙里的人是谁？棺椁里随葬着什么样的宝物呢？实验室发掘，第一步，揭去椁板。
1: 人，那上面上的人。
2: 就在这儿。
3: 在藏着。
2: 这个到右边。
0: 取走椁板，金属探测器发出清脆的鸣叫。
4: 就这两个点。
0: 是一枚铁镇。
5: 没错没错，正好是对称的，两个一直是对称的。
4: 四个像素，对吧？
5: 对，刚才那边2、4，您最少是4。哦，
4: 胡老师，啊，
6: 这墓现在不去，之后弄完了这个骨，
4: 再也像的品。
5: 席子痕迹，然后这边是制品，这边是制品。
2: 太脏了，
4: 它有布纹吗？
2: 有布了，
4: 有布纹了，
5: 这制品吗？
4: 好几层的东西，
6: 这个就是东西，它里边的什么东西？
2: 嗯，
6: 骨头啊。
5: 白的，
6: 是个骨头。
5: 这应该到棺里了。
6: 棺里
5: 了，已经到棺里。
6: 是不是骨头？
0: 如果事情真的如考古人员推测的那样，说明内棺已然破裂。倘若如此，就应该能看到墓主人贴身的随葬器物了。

0: 不其然，清理掉散碎的木屑，宝物当真现了身。青铜剑柄，汉代有点身份的成年男性都要佩剑，葬在这里的是一个男人。
1: 一把剑，还有一把刀吗？
2: 对。
3: 那是铁器，在下面。这又是一块板。
2: 啊，来，把那枪准。对，他的枪上的刀柄。
0: 还手刀压在了青铜剑柄的下边。
1: 现在能看见几把刀啊？
2: 一个、两个、三个。
4: 还手刀。
0: 西汉五指，这样的刀常被用来修改写在竹木上的笔墨，故而也叫书刀。探究墓主人身世之谜，旗开得胜。死者是个懂得识文断字的成年男性。
1: 哦，那又出来了一个口沿是吧？
3: 嗯，又一个口沿。
2: 又一个口沿吗？
1: 是陶器。
2: 陶器。
0: 一只小陶器。
5: 这个小的。
3: 挺好玩的，我看小的哈。
5: 嗯，就那么大，就肚子在这儿。
3: 啊，长得挺好看的，我看。
1: 啊，
3: 挺秀气。

0: 的，
1: 肚子是不是带彩绘的？
2: 有
0: 袖珍型
3: 陶罐上，
1: 对，
2: 有。
4: 清理掉木屑，2000多年的掩埋，未能拭去漆器照人的光彩。
3: 这是最佳效果的吧？
5: 是啊，反正是再多你提不出来。这个第三层，那个带红的是第二层。
6: 这个应该是个单独气箱啊，应该装的箱子连。现在能看到三个位置，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1: 金箔呀，金片。
4: 有黄金，说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不低，有可能是西汉代王的直系亲属。
7: 这个果帮还压住一点是吗？
5: 不压，
0: 没压。
5: 我现在是这又出现一个啥锅盖的棺盖的问题。
6: 啊，
5: 哦，你那个曲折，棺盖又长一点，棺盖和棺帮它的高度
6: 一层一层。
5: 这个东西，这个敲出来再说吧。
2: 感觉这好像放了好几个盒子，不止一个盒子似的。
3: 不止一个，
0: 不止一个，不止一个啊！
5: 它弄到上面是一个，
0: 有这么搁的，这么搁的，还有那种对，关头的前头
8: 对头像里就放那些器物，
3: 随身物品。
4: 汉代，棺的前边通常会有头箱。头箱被用作放置随葬器物，头箱处的随葬器物损毁严重，提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8: 考古回头扫描完了以后，才能再做下一层。
5: 对。
4: 扫描绘图之前，散碎的木屑都要被清理干净。木屑中时不时有宝物现身。
9: 这是七二杯，
1: 现在这个轮廓感觉有点像，
8: 它椭圆形的吗？我看
3: 见了，
7: 是椭圆的吗？
8: 耳朵出来了，耳朵出来了，
3: 是吗？你耳朵已经出来了，耳朵出来了，耳朵出来了，就是有点压扁，但是应该还算。
6: 说里边头采样啊，你分析看当时是不是里边放什么东西啊？咱把这个都留下。
4: 七二杯酒具，有可能葬在这里的人生前善饮。
6: 应该还比较复杂，因为这也是一个漆的什么东西，跟它在一块应该也是那个石器呀、其他的，但这个压的完全就
0: 石器，
6: 对，
10: 生气。
5: 这木屑子多，
3: 这是什么东西？
5: 皮枕。这
3: 个好吧，
5: 这
3: 两个是铁的吗？
5: 是
3: 皮枕。
4: 又见皮枕，皮枕为铁质，应该无误。仪器检测皮枕的成分。
2: 什么模式？
0: 合金模式。合金，几个合金？
2: 铁呀、铁的。
0: 哪天张老师说的对？
11: 我那个多测几个点，我就每一个测三个点，然后这样的话数据会准确一些。这个上面还有颜色。
0: 对，颜料。
11: 也是铁。
7: 也是铁的。
0: 写这
4: 儿。古人制镇。无论席阵还是书阵，都以动物为形。眼前这个铁疙瘩像什么呢？
1: 看着像个蛤蟆，
7: 像个癞蛤蟆似的。
1: 对，一身疙疙瘩瘩的。
0: 疙疙瘩瘩，你看底下还有疙疙瘩瘩。
7: 还有腿的。
5: 这种工资的铁。
3: 这也是一个，张老师，这个俩对称的，
0: 这俩对称，那个跟那个，
5: 我
0: 瞧
5: 了，
0: 这是对称，
3: 那个也是铁的吧？
7: 也是铁的，
0: 你听
3: 啊，
0: 那就铁的
3: 啊，那样也是一个，
0: 对，
3: 那跟他的这个啊，
7: 这个对应的，
10: 一、二、三、四、四，
3: 那这边应该还有俩，
1: 他这个有可能后边
3: 在后边
1: 还有
3: 啊，
1: 因为他。最少是四个角上，
0: 压角，
1: 然后如果席子大，中间两边

0: 测过洗震，测试青铜剑。
1: 这个银含量很高，
2: 银含量很高。
3: 这
4: 银锭的，
2: 哎呦，很亮的啊！
0: 怎么回事？铜锈加深，为什么仪器显示银的含量很高呢？
2: 你看有几个它这个箍银箍，它是个银箍，就在那个箍，
5: 这个箍这个袋子是个银的啊，
2: 对，有可能。
5: 那单独测一下它。
0: 青铜原本为金黄色，剑身为金，剑柄为银，此剑的持有者社会地位绝非寻常。接下来的发掘再次印证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6: 他那是个漆器，我们在这儿问。
0: 圆形，像是一个漆制的莲盒。漆莲专做盛放化妆品。
7: 里面还有个小圆的，装的什么器物是个圆的？
2: 盒子中间有一个是给鼓出来的东西，
8: 有一圈，
7: 是不是椭圆的？
2: 对，
7: 椭圆的吧。
2: 比如说一个漆盒打开以后还会有东西，这个意思。
0: 前边的发掘曾发现了青铜剑，当下又发现了盛放化妆品的漆莲。墓主人既为男性，怎么会随葬着化妆品呢？实际上，汉代贵族男人都是要化妆的。漆莲是盛放化妆品的，以漆木制作。金属探测器挨近它的时候，怎么会发出了声响呢？考古发掘实验室不远，文物保护用房。来自北京大学的科技考古团队应邀进入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对出土的器物做应急性保护。金属探测器靠近漆莲，为什么会发出声响？谜底藏在了漆莲里。
9: 里边金属是铜镜。
10: 但是这圈儿管是什么？
9: 这漆盒底儿，漆盒盖儿，这是中间的镜子。
7: 碎成几半了？这是
9: 八瓣儿，
11: 八瓣儿了，
9: 不七瓣儿，
12: 七瓣儿，
11: 一二三四五六七。
7: 上面有字吗？
9: 没看见，
13: 现在看不着，
9: 现在看不见。
0: 铜镜，因为它，金属探测器才鸣叫的。
9: 就像这个顶住这个一个面儿，就是你再冲冲不远，不会伤的手，不会伤的器物，它力量总是可控的，所以一般这么拿了以后，住这地方一定要顶住，好吧？这样去弄，你留一些锈样，回去做分析，看它的腐蚀产物是什么。有纺织品的，你那地方你不用动；纺织品的，你要那地方去要细细的，去把那个收掉。
0: 这面铜镜曾经映照过的是墓主人的脸，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葬在这里与考古人员打哑谜的人姓甚名谁呢？
7: 里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啊？
9: 哦，
8: 这一圈
14: 那个镜子在最底下
9: 啊，
14: 镜子上面有别的东西，这样压下来，
9: 这又有圆的有方的，
14: 有可能
7: 那我们就是个多子莲，
10: 还没翻过来看
14: 对
10: 呢，
15: 多子莲，
14: 对
9: 对，
15: 这儿一个圆的嘛，这儿一个长方的，好像这儿也是一个长方的似的，这儿是不是啊？这是压的变的形。
16: 一个长盒应该是。
10: 啊，真是一个
16: 长盒。
17: 哎，里面三个，还不是一个。
7: 那这是几子莲呀？
17: 这应该是五子莲。来来来，目测是一个圆的，
9: 这个跟
17: 另一个是方的。
2: 这是各种形状的。
16: 对。
17: 哎，又是一个小圆盒。

0: 没有了。这个是上面的几家变形了。
1: 你俩每个里头都有东西。
0: 对对对，当时是应该是装着东西的，当时应该是装着。
2: 彩绘的陶器硕大精美，马蹄形联合里现身梳子和篦子，青铜带钩小巧玲珑，玛瑙水晶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高贵。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对月龙台西汉代国王陵复葬墓的实验室发掘，第一步揭去国板，国板移出，青铜剑柄压着环首书刀，剔除木屑，铁制的席阵相伴着精美的漆耳杯。继续发掘，漆帘现出真身，墓主人以镜为鉴。汉代男人化妆是习规，更是尊礼的体现。散落的陶片足有几十块，红线勾勒，动感十足。看得出来，曾经的陶器体量不小，而且十分精美。
1: 所有的这些陶器都得取掉，
2: 都要取掉是吧？都要取掉才好操作。
0: 提取的陶片按出土的位置归放在一起，以便日后修复。接下来的发掘愈发的步步为艰了。

0: 漆皮都是装到盒里面啊，这漆皮起去的，漆皮和席子，
1: 这个就直接拿铅的纸就这个就缠起来就行
0: 啊，
1: 这一层啊就直接给它缠起来就行
0: 啊。它
1: 因为这一块
0: 那个不是把席子也给缠跑了吗？
1: 席子在这儿就先不动席子嘛，就动光动这一块儿，席子先不动。
2: 不取走眼前的席子，就难以判断下边的随葬情况。考古发掘有时像是刑侦破案，抽丝剥茧，层层剥皮。

0: 有时又如同外科医生，胸有成竹，小心谨慎。接去席子，眼前的情景愈加复杂了。
1: 这上面好像是
2: 层，还有一层，
1: 下面还有一层。
0: 越是复杂，就越有挑战意味，越有挑战意味，往往意味着离重大发现不远了。
3: 哎哎，好嘞，好，别谈，行，好，接着走，
4: 接着走，好。
0: 揭去侧翻下来的骨板，又见华美的漆片。
5: 从这儿开始，这是底板，两块拼的。然后呢，就这个角的这种结构，它本来在棺上是什么位置？这是棺包，
2: 对，
5: 这是那个挡头，对吧？
0: 终于，内棺露了出来。露出了内棺，是不是预示着墓主人身世之谜将要真相大白了呢？

0: 七连是墓主人自用之意，考古人员期望探查七连，找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的直接证据。开启七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胡东波教授亲自上阵。
1: 主要这边是断了的，这边没法使劲，这是断了。
0: 带钩的签子沿着缝隙深入到七连内部，
2: 这么多长
1: 转过去
3: 有东西吗？
1: 拉了没有？哎，好好，有一个，好好好好好好，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出来了，行行行
2: 行行，好好，拿住拿住拿住，好嘞。哎，
1: 这边也开了，不管怎么着基本完整出来了，
2: 完整出来了。好，这样看一看里头到底是些啥东西，
1: 不知道看不出什么东西，它慢慢清，
4: 慢慢清吧。现在都是泥，对，
3: 清一清看看，
4: 清吧，看一看。
1: 一个什么那个布料或什么包着的，上面有个绳子捆着，
4: 拿植物扎住的应该是。
0: 开启马蹄形西河，
3: 是个梳子吧？
4: 梳子吧，再看一看。哎，
3: 我觉得能把这个土清干净。
4: 能清干净是吧？
3: 嗯。
1: 不光是一件，有两件，还有一个梳子吧。
3: 一个梳子，一个篦子，
5: 三件。
6: 梳子呢？梳子在那边。
1: 梳子三面，像两个粘一块儿。
4: 它是两面都有篦子，应该是。它梳子好像还不是一层啊。
3: 有几个吗？
4: 像是两个梳子，这个篦子像是两个，两个摞在一起了，应该是。
0: 漆皮下露出了一件随葬器物，
4: 像是一件带钩啊，
7: 就是带钩，
4: 带钩哈。
7: 没问题，
4: 清楚，
7: 就是带钩啊，那个底下圆的这个，
4: 一个那个钮，
7: 对呀、啊，
0: 是一枚精美的带钩，
6: 我不知道啥，
4: 金属的，
6: 金属的，
4: 金属带钩，
7: 我感觉是挺美的，哎呀，看到这个铜锈了，绿色的，
1: 是的，在黄金国铜锈里。
7: 这外面有丝织品，原来肯定是有一个衣服包着的。这个，
3: 看不出来什么纹饰哈。
7: 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得清理了以后才能知道。
4: 取了样，取了样。

0: 新的一天，实验室考古刚刚开始了不到半个小时，发掘木棺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1: 慢点，现在万一有东西的话，得从那个角质感，那个发亮，像牙齿。
2: 是
1: 牙齿吧？
2: 是，
1: 对，没问题。牙齿，
2: 就是，
3: 就是，
1: 肯定就是。现在是目前看到是有两颗了。
2: 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实用的，那个东西是现在。
1: 哎呦！发现了这个红色是什么？
2: 珠子，
1: 红色的珠子带穿孔，穿孔里面还有线，
2: 像是，
1: 这应该是一串。拍个照吧，来拿相机过来拍个照。这边黄色的应该也是，就是这种小饰品，像是有点像玛瑙。这一块是方形的，长方形的。摸摸这里，也是珠子。
2: 啊，位面是。
1: 这一排小珠子就出来了，你看，
2: 这
1: 是方向已经差不多出来，是翻过来的，从这边一直翻过来，
2: 转过去的，
1: 转过来的。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
4: 哦，它边上还是一个。
1: 旁边还是椭圆形的，这也是椭圆形的。这边有一个。
4: 哇。这颗是透明的还是？
1: 这几颗像是水晶的，很剔透。这边又是一颗，这边这一串，这边还有一点，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这种透明的。珠子大小还不太一样，大有小。
0: 这应该是一副串珠。不仅有玛瑙，还有水晶。
1: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2: 嗯，
1: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2: 嗯，
1: 上面有阴刻的纹饰，阴刻的线纹。因为它正好在这个腰部的位置上，所以怀疑是不是带钩一类的东西，怀疑就是骨头啊或者象牙一类的东西。
4: 不笑了，
1: 对，纹饰还刻的还挺满的，就是这个纹饰刻的。张老师，
2: 你说，
1: 你看这像代沟吧？
2: 啊？
1: 你看这东西像代沟吧？
2: 哦，就是这种代沟。
1: 这代沟这块鼻子嘛，这可能是压扁了这一块。
2: 对对，
1: 稍微压
2: 扁。这个说不实用啊。
1: 这是沟的位置，因为沟被砸到之后叠压在一起，这个地方不太明显，但这个地方是分界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泥。

0: 制印章之字皆无，铜扣印章怪异神奇，双面印章朽毁严重，难辨其文。华美的金饰巧夺天工，简牍的现身填补了历史的遗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陶片上的彩绘勾勒出了灵动的飘逸，马蹄形联合珠现身梳子和篦子，精美的随葬器皿令人瞠目，青铜带钩别致小巧，骨质带钩器身上闪现着神异的刻画，玛瑙与水晶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尊贵。葬身西汉代国王陵复葬墓里的人，大富大贵。新的一天，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更大的惊喜。
1: 这一块玉印比较明显，这个玉印，但是这个玉印上面没有雕钮，算是一个抬钮印。这个印的背面是平的，在这个平面下面打了一个孔，用来穿吸袋子的。感觉这方印章的玉质还不错。
2: 嗯。
1: 嗯，这方玉质还挺好。下面这个是不是铜印？现在还不敢说，因为只露出了一点。
2: 它好像是有什么包裹着呢，是不是？
1: 这边它是整个应该是装在一个丝织品的袋子里面。表上来看的话是方方的，像是一方印章。
3: 嗯。
1: 但是现在不敢轻它，因为你一轻怕它
3: 酥掉了
1: 的话，印纹都没了，就坏掉了。
3: 那就废了。
1: 所以这块还不太敢动它。
3: 别动，别着急。
0: 两枚印章，一枚玉印，一枚青铜印，这应该是墓主人的私印。出土了私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想必就在眼前了。
1: 这边还有个金属的。
3: 嗯，
1: 这边还有块金属啊，下是圆的，
4: 对，
1: 这边是方的。
0: 细细发掘，令考古人员大喜的是，并非一玉一青铜两枚印章，竟然是一玉两青铜三枚印章。这无疑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又近了一步。
1: 哎，好。
0: 文物保护用房，泥土加深，看不清上边的印纹。
1: 没错，嗯，前世好像没有，然后待会儿再把它粘起来，整个的用石机把它粘起来之后，看看上面是有字还是有墨迹。印章的料子真漂亮，真好啊。
4: 有字吗？
1: 无字。
4: 没字儿，
1: 一点墨迹都没有，就是说之前就是一方空白印。
0: 玉印选料上乘，做工考究，但只字皆无，这是怎么回事呢？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

0: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小的像纽扣一样东西。
3: 是什么材质？
2: 铜的。
3: 铜的啊。
2: 清楚一方小铜印两个是
3: 阴柱的。
2: 对，这个地方是个细。
4: 青铜印章，圆形的，图案诡异，这或许是墓主人专用的徽章。方形印章很是奇特，
2: 两面是都有印文的。从这个角上来看的话，这一面是有字的，在这里，一个角。然后看这一面的话，这个地方，看这里，这边也是有字的。中间呢是有穿孔，这是因为穿戴印，就是绳子从中间穿过去，系在腰上。
4: 遗憾的是，姓石岩柱，上边究竟是什么字，难以辨识。借助印章破解大墓主人身世之谜，未能如愿。不过，接下来的发掘仍旧是惊喜不断。
5: 你先亲一下。
4: 官的这册随葬较多，但因古板移位，部分器物被压在了下边。为了确保随葬器物的安全，考古人员决定拆掉这侧椁板。
6: 走，走，
7: 哎呀，哎呀，
6: 来来
7: 来，哎呀，疼死了！
6: 翻过来，不再翻，
4: 继续发掘，考古人员愕然了。先前认定的青铜剑变成了一只青铜戈。剑身其实是戈柄。
8: 哎呦，出现了金饰，金饰，金饰，
9: 金子，
8: 金子，金子，
9: 哎呀，这个小圆的吧？
8: 对对对，
4: 花丝金饰剑，宝石镶嵌，美轮美奂，鎏金锐，做工细腻，堪称绝品。清理掉散碎的木屑，奇迹再现。宽窄相近的木条成排成列，竟然是简牍。这是山西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首次出土的汉代简牍，雄伟严重。慎重起见，考古人员将简牍整体打包送到了条件更为完善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实验室。肉眼看着黑乎乎的简牍，红外探测现出真容。阅读简牍，考古人员收获颇丰。不过要将散碎简牍上断续的文字组合到一起，尚需时日。有两个字很是值得品味，药酒。或许墓中随葬有养生方面的书籍。整取自月龙台西汉代国王陵的附葬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但愿自这些简牍能找到答案。探究西汉代国王陵之谜，原本

0: 希望，借助对负散物的发掘找到突破口。没成想，旧疑未解，新疑又至。想要彻底查清负散物隐含着的文化信息，绝非易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充满了挑战，才令人着迷。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请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1: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有一种疾病非常凶险，又特别擅长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肚子莫名鼓起来，腿脚悄悄肿起来，这些症状都可能是他伪装的面具。由于他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许多患者的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我们如何及时读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祖凌云主任医师将撕开他伪装的面具，带我们看清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7: 我们看这个面前的恶魔啊，他带了非常多的伪装，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彻底的把它撕掉。第一层伪装是什么呢？浑身泛冷。郝阿姨，您的父亲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观察他特别怕冷这种现象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吗？
8: 怕冷，我记得可清楚了，怕冷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冷，他只要围着那个火炉子坐才觉得暖和。
7: 哦，
8: 因为那会儿嘛，住平房哈，都要生火炉子。
7: 嗯，
8: 炉子生好以后呢，就是说着成黄火苗，觉得没有煤气了，一般都放在一进门一米多远的位置。
7: 嗯，
8: 可是我父亲呢，因为怕冷，就让我们把这个火炉子放在离床一尺多远的位置，
7: 就这么点儿、
8: 对他坐的。对，他坐在床边儿，去烤火，而且那个炉火呢都特别旺，都是着着半尺多高的那黄火苗哈。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暖和、而且身上都穿着厚棉袄、棉裤、大棉鞋。
7: 嗯，
8: 所以这点给我印象可深了，因为总归是不安全呀、老得注意他。所以就是冷得厉害。
7: 所以就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来说，他只有一个季节，就是寒冬，是不是？
9: 是的。
7: 为什么这个心衰的病人会有浑身泛冷的感觉？这居然是他的一层伪装呢？
10: 是的。为什么说是伪装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怕冷的感受啊，一般那个瘦人怕冷，可能他觉得是自己脂肪少，胖人怕冷呢，可能觉得是自己体虚，但实际上呢，这种怕冷呢，或者这种四肢的这种泛凉泛冷哈，是跟这个心衰有关系的。当我们心衰的时候，心脏的这个发动机的功能下降了，它不能把更多的血液充分的带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所以会导致四肢末梢的肢端的这个微循环的不充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经常会觉得手脚冰凉这种感受。
7: 就像这个心脏它要派送血液一样，那有可能近一点的地方呢，打比方说是1公里的范围，它送起来特别容易。
10: 对，
7: 但是像手啊脚啊，有可能离得比较远，已经超过5公里了，它派送起来就特别的难。
10: 对，
7: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10: 特别贴切。是的。
7: 所以浑身就会感觉冷，是不是血液它也有温暖温煦的作用？
10: 是的，血液呢是它有

0: 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体温，所以当我们的心脏的发动机受到了伤害或者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血液运送的不是那么充分了，我们就会有四肢泛冷的这种感觉。
1: 嗯，哎呀，你说完之后我就摸一摸自己的手我也是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而且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也是特别容易怕冷，尤其是上了年纪，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容易怕冷。那您说我们这种怕冷会不会是因为心衰所引起来的呢？
0: 是
1: 有点担心啊。
0: 嗯，所以心衰的症状不特异，经常会被大家忽略啊。那么其实我们说心衰病人的怕冷还是有典型的特点的。
1: 嗯，
0: 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穿的很多仍然很冷，就是你在冬天你比或者秋天哈，比别人穿的很多很多了，仍然感受到很凉啊，或者是在不是寒冷的季节，不是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啊，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那么你也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泛冷。
1: 哦，它是不分季节的，也不分环境的，跟运动也没有关系是吗？比如说我要是活动活动，气血足一点，好像就觉得暖和了，手脚也没有那么凉了。心衰的病人会是有这样的反应吗？
0: 是的，我们正常人肯定一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肯定就会四肢发热会更好一些。那心衰的病人如果他能够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也是能改善的。但是很多心衰的病人，我们说他会由于这个心脏供血功能下降，那实际上它本身就很乏力，它四肢肌肉的供血也减少，它很难有特别大的活动量啊，所以也经常会有乏力呀、很难改善的这种怕冷。
1: 明白了，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它就是那么冷。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冷比普通的那种怕冷程度要更严重。
0: 是的，
1: 大家认识了啊，这是心衰的第一层伪装。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帮我们撕去心衰这个恶魔的第二层伪装。您看看，你想撕哪一个？
2: 好的。
1: 难以入眠，心情低落。所以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心衰的这些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难以入眠包括情绪低落的反应呢？
0: 就像这个模型上哈，我们的心脏泵功能出现了问题，它四肢的灯会灭掉，那它给大脑的供血也会减少。
1: 您的意思就是心脏往上送血的能力变差了。这就是脑供血不足是吗？
0: 是的，当我们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血液是携带着丰富的氧气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一个轻度的缺氧的一个状态。
1: 哎，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组主任，不是说如果要是大脑缺血的话，人会昏昏沉沉的吗？就整天迷迷糊糊的，他就想睡觉啊，怎么还会难以入眠呢？
0: 对，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缺血啊，往往会引起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这种轻度的这种缺血，大脑中枢的这个睡眠调节中枢就会出现异常。我们下丘脑来调节我们的睡眠的节律，当处于一种轻度的缺氧状态以后，那么下丘脑这个调节睡眠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希望它抑制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发放这个我们让我们睡觉的这个指令啊，就会导致它的功能失调，因而就会出现失眠的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这种轻度的缺氧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都是我们比如说像遇到喜事啊或者兴奋的时候都会有交感神经的兴奋，是来保护我们的一种反应，那也会让人觉得精神一点，所以就难以入眠。
1: 哦，我明白了，就像比如说人体是非常智能的一台机器，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反应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氧料不够了，那心脏马上就可以支援它，就可以砰砰砰砰使劲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兴奋反而睡不着了是吗？
0: 是的，会有这种感受。
1: 只有当它极度缺氧的时候，那大脑真的就失去功能了。
0: 对，极度缺氧，心脏再也没法继续增加更多的这种泵血啊，它可能还会最后会发展成一种比较严重的昏睡哈。
1: 再看看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
0: 对，
1: 情绪低落是因为失眠所导致的吗？
0: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心脏

0: 量给大脑供血减少。当我们大脑轻度缺氧的时候，就会影响多巴胺的分泌。
1: 啊，
0: 多巴胺是让我们心情愉快的，所以呢，往往就会感受到一种情绪的低落，啊，甚至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抑郁。所以心衰的患者抑郁非常常见，它是正常人的2到3倍的这个发病的风险。
1: 那这个也是因为大脑缺血所引起来的吗？
0: 对，大脑缺血缺氧导致的多巴胺分泌下降。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心衰的患者他往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乏力啊，活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0: 对，他会有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样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导致这种情绪的低落。所以这种外部的因素再加上内部多巴胺分泌的下降，就更容易导致他抑郁的这种发作。
1: 而且人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情绪也非常的差，如果日积月累这样恶性循环，如果差不多有1个月的话，那真的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0: 是的，
1: 所以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会很差，是不是？
0: 是。
1: 那侯老师您回忆一下，当时父亲发病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情绪怎么样？
2: 特别爱发脾气。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件事儿，现在我还有些自责。就是在老人家去世前的那几年吧，都是我一直在陪伴着他身边
1: 照顾他
2: 衣食住行包括做饭。他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就不能吃咸的呀，不能吃一些油腻大的。我还特别注意给他做一些清淡的啊，少放盐少放油。有一次我就特别记忆深刻，就是我正要做一个啊木耳烧豆腐，正要准备做的时候，我接一个电话，手左手拿着手机，右手就颠勺就炒。倒盐的时候，由于这精力一半在接着电话的内容上，这个盐就没倒准，一下可能倒多了，而我却没在意。最后端上来以后，每次我做饭，老爷子还是给好评，说你看，跟别人说，你看我儿子以前不太会做饭，为了伺候我自己去学。啊，学厨艺，现在做饭我还挺爱吃的。但这次以后再吃，怎么这么咸啊？不吃了，
1: 不高兴了，
2: 不高兴
1: 了。
2: 本来能吃，2两到3两的米饭，啊，1两都没吃完。我旁边我也挺，哎呀，特别自责，为什么那时候接电话了？为什么就不能等着呢接电话？或者说炒完菜以后，你去尝一下，品尝一下，如果咸，再给老人家重新做一个菜多好。哎呀，觉得。还挺对不住老人，也体验出老人他这种性格，由于疾病的改变，这种性格的这种就生闷气，这饭就不吃了。其实还有别的菜了，也不是一个菜啊，就因为这菜他爱吃这个菜，而这菜咸了，搞得他一天都心情不好，饭也没吃好。
1: 对，如果要是没生病的话，你想儿子给做了一顿饭，然后菜稍微咸一点，他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是不是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要是心衰的病人出现一些情绪的变化，咱们作为旁边照顾他的人也要多理解他们，是不是？谁生病会好受呢？
0: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多关爱理解心衰的患者，他们确实太不容易了，不但有这种就是嘉宾说的被病拿的，就是这种症状带来的这种不舒服，
1: 对，整天没劲儿，干什么都干不动，
0: 这种快乐因子的分泌的减少，确实他们经常会感觉情绪的不好，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们啊，多理解他们，
1: 还要多陪伴。
0: 是的，
3: 原来心衰有这么多的伪装，尤其是难以入睡、心情低落这些情况，很多人根本不会把他们和心脏功能联系起来。通过今天的介绍，如果您或家人出现了类似症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关注。咱们再来看看心衰的另一层伪装面具，脖子抱青筋。
1: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人在发火的时候，或者呢在健身房里哈做这个器械锻炼的时候，一边吸一拿重物，有可能会脖子抱青筋。这一条怎么居然是心衰的一个伪装呢？这真的不理解哦。
0: 其实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乏力呀、情绪低落呀，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发动机往外泵血的功能减弱了，导致供血减少造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一下，我们的心脏除了往外泵血以外，它还会把经过各个器官代谢完氧气的这个血液

0: 液回流到心脏内，
1: 对，它是一个这样的循环
0: 的过程。但是当你这个心衰的时候，你往外泵血少了，那么你心腔内留存的血液也就会多了，这样你回到心腔的血液就会受到影响。好比说我们一个房间只能装50个人，那这时候又来了多余的人想进来，那只能再有人出去他才进来，就要排队慢慢的进去了。我们体内的静脉血要回流到心腔内，那么由于这个房间的地方有限，所以我们颈静脉的血液就没法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出现一个颈静脉的一个充盈啊，它更严重的话它会增粗怒张。正常我们在脖子上是看不到我们的颈静脉
1: 的
0: 这种血管
1: 但是我看到比如说比较瘦的人，比如说老年朋友，他们到了一定年岁之后皮下脂肪不是少了吗？你可以看到血管真的非常的明显，那应该都是静脉啊，那个算是青筋爆出吗？有可能和心衰有关系吗？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皮下脂肪减少的时候无法把这个静脉充分的覆盖住啊，那么他有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个静脉的一个隆起。那这种呢跟心衰是不一样的，那它主要是这个部位的血管其实离心脏也比较远啊，那么它主要是缺少皮下脂肪的覆盖啊引起来的。那么我们的心衰主要就是在颈静脉，正常不显现的这根血管在心衰的人群你会看到它鼓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颈静脉的一个充盈
1: 啊，这不是脖子上的那个大筋鼓起来了，而是静脉。
0: 对，这是一根血管，你去摁它是一个软软的血管。我们在临床上如果摸这个病人的话，
1: 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发怒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紧张的时候，就是在太阳穴附近包括在脑子的这个位置上也有可能会爆出青筋来。
0: 对，
1: 那个有可能是心衰所引起的吗？
0: 这个还是跟他情绪激动有关啊，情绪激动这种静脉压力的一个上升导致的，而且这种人多半也比较瘦啊，你很难想象一个很胖的人这个太阳穴的静脉暴起哈，他主要还是皮下脂肪少偏瘦，然后再加上情绪激动静脉压力的一过性的上升。
1: 所以主要还是看这个脖子上的
0: 静脉
1: 有没有变化。
0: 对，
1: 而且它好像就是看不出血液的颜色，光是能看起来突出的这个部分是吗？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对照刚刚我们给大家提示的这个图片哈，咱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或者是家人呢脖子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那您啊最好还是到心内科去看一看，因为这是心衰的一层伪装。好，我们现在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3个伪装了，那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
0: 有请
1: 这个吧。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0: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2: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这一层伪装是什么呢？呼吸困难，咳嗽不止。王磊当时在发病的时候有呼吸困难咳嗽的症状吗？
4: 特别明显。这个呼吸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晚上平躺着睡觉就能给自己憋醒了，哎呦，起来就得喘，所以呢还伴随着有咳嗽，有时候但不是说不停那种咳嗽，咳有时候有点白痰，所以就跟这个气管炎特别像，因为我之前有支气管炎，然后去呢就把我当支

0: 支气管炎这么治的，给我开的安茶碱，然后、这个、
1: 止咳的哈，
0: 不是止咳的，
1: 是什么？
0: 是扩张这个气管的，就是晚上，要不然你躺不下，不行睡觉啊。
1: 哦，
0: 它扩张气管之后，这个过气量就变大了，
1: 哦，
0: 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能躺平着睡一宿了，要不然到半夜老得起来，起来之后就看，就跟跑步一跑一圈了，就开始喘。这喘喘喘，慢慢慢慢慢慢再躺下去，躺下去恢复半天才能那个什么的，
1: 嗯，
0: 才能睡着呢。
1: 好痛苦啊！
0: 啊、
1: 嗯，
0: 而且走路走平道走一会儿，我最严重的时候就走五十米，每走五十米就得下来，就跟跑步跑了五十米，跑了一百米了，得歇会儿，
1: 呼吸困难，
0: 再走五十米就到这种程度。
1: 嗯，那看来呼吸困难在你的身上体现的特别的明显，
0: 对，特别特别明显。
1: 嗯，郝阿姨的父亲发病的时候出现过呼吸困难和咳嗽的症状吗？
2: 啊，这个是一直伴随着他。特别是他就感到憋气，尤其是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躺不下，只能在后背一个枕头之类的东西半躺半坐的睡觉。
1: 哎呀，
2: 后来病情严重以后呢，只能是坐着睡觉。
1: 哎呀、
2: 啊、
1: 太难受，
2: 咳嗽不断，
1: 太痛苦，
2: 就好像老那嗓子眼有那个黏痰似的，咳不出来，呼哧呼哧的喘、
1: 嗯、
2: 看着确实很受罪，因为他白天也是这样。
1: 嗯
2: 啊，
1: 那就是得了心衰之后连一个好觉都睡不上了，
2: 是
1: 不是？
0: 没错。
1: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是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能力变差了，从而导致送到不同的部位的血呢也相应减少了。那这一次影响的是不是就是肺了呀？
3: 特别对啊。那么我们肺部呢是进行气体交换的，那心脏我们前面提到它往外射血，同时还要有静脉血回流过去，那么这个呼吸困难和咳嗽呢，就是肺部的血没有办法充分的回流到心脏、
1: 嗯、
3: 肺淤血造成的。
1: 淤在哪儿了呢？
3: 淤在肺里的血管里了。正常我们的肺是进行气体交换的，我们肺泡内有我们吸入的空气，那么肺泡下面是我们的肺血管，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气体交换、嗯、那当我们肺部的淤血过于严重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肺水肿，就会影响到这种和肺泡内氧气的气体交换啊，那么就会导致一个缺氧和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啊。那么就像前面的王磊提到的，他会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会憋醒坐起来、
1: 嗯、
3: 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呢？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白天心衰的患者，那么他往往是坐着或者站着的时候，那么血液啊、也在下肢分布的相对多一些哈、
1: 嗯、
3: 当他平卧位以后，那么下肢更多的血液就更方便回流到心脏了。
1: 对，
3: 那这时候随着他的入睡，慢慢的回到肺的淤血也就越来越严重，因为下肢回流到心脏的血液
1: 多
3: 了，那么心脏的地儿就更小了、
1: 嗯、
3: 那么肺里的血就没有办法更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更加重肺淤血、
1: 哦、
3: 所以心衰呼吸困难的特点是平躺后睡一会儿突然会憋醒，那就是因为他平躺以后肺淤血加重了，会导致他不得不坐起来，当他坐起来以后，那么肺的淤血会相对的减轻一点点，
1: 嗯
3: 啊，那么这时候他的症状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到最后严重的心衰就不得不持续的这种坐位或者半坐位啊，就像那位嘉宾阿姨谈到的，只要一平卧就很难受，就会憋气的很严重、
1: 嗯、
3: 不得不处于一种半坐位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心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端坐体位来睡觉啊，或者说是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就是睡着睡着觉憋醒了。
1: 嗯，
3: 那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想起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哈、
1: 嗯嗯、
3: 那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男士，然后当时他还有两个宝宝，我记得也工作非常努力，那么他当时是因为单位的工作非常要的紧急，好像是赶一份标书，连着两个通宵没有睡觉啊，那么后来呢就很不幸感染了一个病毒，叫做得了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
1: 哎、
3: 心功能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伤害，当时他是最早就是因为咳嗽，只要一躺下就是明显的这种咳嗽就来就诊， 到我们医院一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肺部感染，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衰，他的心功能最后只有正常人的1/4左右的这种能力。最后我们当时是在抢救的过程中不得不给他进行了一个气管插管啊，一个呼吸机来辅助他呼吸。当时气管插管上以后，我们从他的气管内抽出来的全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

0: 红色的粉色的液体，这就是特别典型的心衰，就是它整个因为心功能减退，那么过多的血液无法从肺循环回流到心脏，全部充分的渗漏到了一些肺泡里，那么我们抽出来的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水。
1: 哎呀，所以听完祖主任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衰的病太狡猾了。
0: 当然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是根据病史啊，心衰的病人往往他都会有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这些明确的心衰的病史啊。我们医生呢，只要拿一个探头一看心脏，就知道他是做一个所谓的超声心动，就能马上明确侦查出你到底是不是心衰了。
1: 明白了，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您要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了喘，尤其是躺下之后喘得更严重了，甚至是有点上不来气，必须得坐起来才行，那您必须赶紧去心内科看一看，有可能是心衰已经发生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很有可能这些疾病发作的时候都是致命的。但是还有一点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因为我身边真的没有遇到过心衰的病人哈，所以不太清楚。那您刚才提到肺里边是有淤血的，那它会通过咳把这个血大量的给咳出来吗？
0: 这种哈跟我们的咳血还不完全一样。咳血通常是指的，比如说你得了一些肺结核或者是支气管扩张这些疾病，它是这个肺泡和这个肺泡下面的这个小血管发生了破裂，就比如说结核侵袭到了我们的血管内，那么它的血液直接流到了肺泡内，它会大口大口的咳血啊。心衰不是这样，心衰是整个全肺的血管床的一个淤血，所以它是这种血细胞的渗漏进来，所以它是那种粉红色泡沫样的这种
1: 痰液。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假充满欢乐与探险，但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
3: 暑假期间是我们急诊外科最忙的时候。
4: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2: 洞察安全隐忧，及时正确脱险。
5: 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2: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专家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四层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心情低落，咳嗽不止，呼吸困难，脖子抱青筋。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衰的信号，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应该及时就医，排除风险。心衰还有一层伪装更具迷惑性，不少患者会出现食欲不振、

0: 腹胀，甚至啤酒肚。为什么消化系统的不适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1: 我们胃肠道的血液正常是它会通过静脉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射出来的动脉血被胃肠道吸收了养分以后，静脉血液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心功能受到损害以后，这种回流就会受到影响，多余的静脉血液就淤滞在我们的胃肠道内，就逐渐会导致肠壁的水肿和增厚，这样就会影响它的蠕动和消化的功能，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食欲不振。
0: 哦，那我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胃肠以及其他的消化器官上面也有很多的微细的血管？
1: 是的，我们任何一个脏器上都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血管来给这个脏器供血，胃肠道也是如此，但是它的血液供血之后的血液要回流到心脏，那如果回流不充分就会出现淤血和水肿。
0: 哦，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我们经常会觉得心脏啊、肺啊、脑子啊、腿啊上面可能分布了很多的血管，其实呢不光是这些重要的地方有密密麻麻的血管，包括我们主要的这些消化器官的内脏上也是遍布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血管，只要是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或者是回流的功能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在相应的位置上发生淤血，以致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它功能下降的表现啊，就都会出现了。
1: 是的，这种各个脏器的淤血都会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前面在肺里就会影响我们的气体交换，在胃肠道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
0: 终于搞清楚了，撕去第五层伪装，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这个规律了。但是关于啤酒肚这事儿，我现在还没闹明白，因为我们常说啤酒肚它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了，肚子上有更多的脂肪了，就会形成将军肚和啤酒肚，这个怎么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1: 其实我们广义的啤酒肚确实都是吃得多长得胖啊，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导致的这个啤酒肚。那在这儿这个啤酒肚呢，其实是个形象的比喻啊，它是我们心衰到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它的血管容纳不了这样多的血液，胃肠道淤血非常非常严重，那么它就会导致有水分从肠壁渗透到我们的腹腔，导致腹水的发生。其实里面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啤酒肚的那种脂肪组织，而是多余的大量的水分，就是腹水。
0: 哦，终于搞清楚了，就是啤酒肚、将军肚看起来也是鼓大肚子，而这个发生腹水了之后呢，看起来也是鼓起了大肚子，两者之间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一旦是肚子鼓起来了，里边有腹水了，这也是心衰的一层伪装。
1: 对，这也是一个心衰比较严重的一个标志，就好比我们严重的肺淤血会出现粉红色泡沫样痰，那么这个腹水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
0: 明白了。哇，王磊，你当时就是发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发生过腹水吗？
2: 这个特别的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本身啊我就胖，那个时候我本来270多斤，后来呢就是其实是腹水啊，就是说到一开始也是以为自己长胖了，就是突然间肚子变大，然后体重增加，我那会儿将近接近了300斤，这个裤腰到了4.4尺，
0: 火
2: 能想，您能想，就是4.4尺
0: 就像怀孕了一样、
2: 就比这我就比这桌面将近还要宽啊，这裤子撑开了平面比这桌子还宽。
0: 那你腹水有这么多啊？
2: 不知道是腹水，以为是胖到什么程度呢？咱说我就现在说，这是不好意思说啊，生活不能自理，因为一胖之后啊，这各方面手就变短了，就是大便完了自己根本就够不着，没法回身，因为这肚子就大到那种程度，已经成负担了。所以到
0: 一开始是以为胖，
2: 到最后给我诊断说您不是胖，您这里边全是水，给我诊断是什么？您是心包积液、肺积液、腹腔积液，就所有里边地方全能人家话，您的肺啊已经被您的水给垫起来了，就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到这种程度
3: 升起来了
2: 啊，就往上升了，就全是水把这脏器都给顶出来了，就到这种程度。
0: 我的天哪，真没想到这个心衰的疾病居然会这么破坏我们的身体。

0: 体啊。那在您的这个病人当中，有没有也是会有特别严重的情况出现？
1: 对，其实
0: 应该有很多吧。
1: 是的，其实这种腹水的病人在一些终末或者难治心衰里还是挺常见的。我印象挺深刻的一个就是老太太，她就是严重的右心衰啊，因为我们的血液主要是回流到右心，那她就经常会大概每半年左右啊，这个就腹水就多的真的是就像王磊嘉宾提到的，把我们的肺都给推上去了，喘气儿严重的呼吸困难啊，就腹水导致的，就得到医院来，这时候我们就得给他把腹腔置一个管子把水放出来啊，大概放一放好了很多，但是回去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又得来医院来放一放他的这个腹水，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0: 嗯，他肚子当时有多大呢？
1: 因为他是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但是他当时的最粗的地方就是他的腹部啊，就是整个已经非常非常得有三尺左右那样。
0: 哎呦，真没想到，
1: 真的是很影响你的生活，确实是这样，他确实描述的非常贴切，不能自理，全家人都得来照顾他。
0: 对，所以无奈之举只能是在肚子上插一根管子，把多余的腹部的水给他放出去。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中年人哈，吃的过多呢，也有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将军肚和啤酒肚，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候肚子鼓起来了，到底是因为脂肪多，还是说因为心衰或者是其他原因所引起来的腹水导致的大肚子呢？
1: 嗯，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是心衰引起来的，它往往食欲都是比较差的，我们前面提到。
0: 嗯，
1: 另外它呢往往是四肢啊也是偏瘦一些哈，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就是整个这个人的食欲很差啊。那么如果是这种真正的啤酒度呢，他往往食欲比较好，整个人是偏胖的，
0: 能吃能喝的，
1: 对，能吃能喝，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医生用手在他的肚子上扣一扣，就能听出来到底是水还是脂肪。
0: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哈，让大家来形象的认识，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准备了两面鼓，这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呢？
1: 嗯，这个是非常形象的一个道具哈。
0: 嗯，
1: 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鼓哈，我们敲一下听一听它的声音，
0: 很清脆。
1: 对，我们医学上啊，我们可以叫它是鼓音啊，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病人的腹部哈，如果我们在它里面往往是寒气比较高的，我们也会这样去敲啊，它是一种鼓音啊，但是这个鼓呢，我们看哈，它里面盛满了水。
0: 嗯，
1: 啊，这时候我们再敲一敲，
0: 闷闷的。
1: 对，这种呢就叫浊音，是跟鼓音有所区别的。
0: 哦，
1: 啊，就是如果你的肚子里有很多的水，那么我们敲起来，它的声音就在医学上我们就叫浊音，所以医生的耳朵就能够分辨出来，只要敲两下，大概就能够判断到底是腹水还是真正的啤酒肚。
0: 那我们自己这样敲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手是什么样的呢？
1: 正常的这个敲啊，它是要先要这个中指摁在我们要敲的部位，然后用另一个手指这样敲。
0: 自己的手指敲另外一个手指
1: 是
0: 吗？
1: 是的。
0: 然后再听声音。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学医的一个基本功。
0: 哦，这两个声音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一个清脆，一个发闷。
1: 对，
0: 如果闷的那个声响出现的时候，那可能不好哦，这就是腹水哈。
1: 对对。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又给大家揭示了一层伪装，就是如果您经常感觉到食欲不振，同时呢肚子鼓起来了，您拍一拍里边呢是水在晃的，那可能就不好哦，这是提示着心衰有可能发生了。好，我们看现在这个恶魔的身上呢只有一层伪装了，请组主任亲自来揭示。伪装就是水肿。当水肿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不是肾功能出了问题，或者是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了所引起来的，真的不会想到水肿是由心衰所引发的。所以心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心衰出现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带来这种严重的水肿的情况呢？
1: 嗯，其实水肿也是心衰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当全身的组织淤血的时候就会出现水肿。前面我们讲到了肺里淤血我们会呼吸困难，胃肠道淤血我们会食欲不振，那么其他的我们所有的皮下组织

0: 都有可能会淤血，那淤血以后，这些多余的水分通过血管壁渗透到组织间液，就会引起水肿。
1: 它通常会发生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呢？
0: 心衰的水肿跟我们常见的肾脏的水肿是不太一样的，它往往发生在下垂的部位啊，比如说一个心衰的病人，他每天还能日常活动，他最先肿的部位应该是脚面。啊，随着他淤血的加重，逐渐就脚踝，啊，然后小腿，然后逐渐到大腿，是这样一个由下往上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淤血总是淤在下垂的部位多一点。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活动、平卧位的一个心衰患者，想想他会肿在哪儿？
1: 躺着吗？
0: 对呀，
1: 躺着的心衰病人哪里会肿呢？
2: 是头部吗？肿在脸上。
1: 脸上会肿，对，
0: 它往往肿在腰底部
1: 啊，
0: 腰上。你看住院的患者哈，我们早上去查房去看这个心衰的病人啊，我们除了会摸一摸他的脚踝和小腿肿不肿，我们还要让他翻翻身，摸一摸他后面腰底部肿不肿啊，因为他平卧位以后水往下沉啊，有时候就会腰底部的水肿。所以整体心衰水肿的特点就是下垂的部位水肿，而且一定是对称的啊，因为如果是你一只下肢的水肿啊，另外一只不肿，那这个往往就很难用心衰去解释。为什么呢？往往是你的某一只的下肢的静脉有血栓或者什么原因导致的它的回流受阻，所以是不对称的。但是心衰的这种往往是对称的下垂的部位水肿。
1: 那我想问问侯老师，当时您父亲发病的时候腿肿的厉害吗？
3: 肿的厉害。现在听苏主任这么一说啊，回忆起来真是双侧的两个从脚面到小腿儿是最突出的，就一个一个坑，而且它是在逐渐的加剧，先开始是微微肿，坑很比较浅，随着这发展以后坑就深了，肿的范围也开始大了，肿的也开始就范围更多了，从小腿慢慢，从脚面到小腿慢慢往大腿这个都开始发展，非常明显。
1: 所以您看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揭示了心衰有这么多层的伪装，而且呢很多都是不易被大家发现的，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常见的症状。所以非常的感谢组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10: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笔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神秘山谷为何成为动植物的生存乐土？茫茫群山隐匿着怎样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象岭位于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的边缘，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层峦叠嶂的山脉呈西北至东南走向，阻断了成都平原向南的延伸。您看，大象岭呢与岷山山脉、邛崃山脉、大小梁山山脉绵延连续，形成了一道弧形的天然屏障。这里呢是四川重要的气候分界线，也是野外大熊猫主要的栖息地。那么是什么成就了大象岭对于野外大熊猫生存的重要性呢？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这座并不知名的山脉，又为什么会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呢？
1: 在两晋时期，郭璞为《山海经》所作注解中记载，黑白帛，一时铜铁也。这或许是古人对上古神兽大熊猫最为形象的描述。大约800万年的漫长进化，让他们从传说中的蚩尤坐骑，变为了今日生活在中国西部山区的国宝萌宠。据统计，大象岭山系的野生大熊猫接近40只。大象岭流传着许多与大熊猫相关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聚焦的地点就位于茫茫群山之中一个叫龙仓沟的地方。龙仓沟位于雅安市盈津县南部，大象岭的北麓，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左右。

0: 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龙仓沟的年平均降雨日在3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2600毫米左右。那么龙仓沟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湿润的气候？大象岭野生大熊猫的生境状况究竟如何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邀请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一同前往大象岭深处的神秘山谷展开考察。
1: 这个位置呢，大概海拔在1400米左右，
2: 还是有点冷，
1: 还是有点冷，
2: 对，
1: 所以它气候呢，还是以这个温湿性气候为主。这个龙仓沟这一带呢，它是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山山地气候区，它的植被类型呢，主要有这个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寒温性针叶林和这个高山冠丛带。这里面分布的竹子呢也比较丰富，包括这个八月竹啊、冷箭竹等等，这些都是大熊猫这个主食竹。那么这个地方的地势呢也比较复杂，那么水源比较丰富，所以也是大熊猫活动的比较理想的这种栖息场地啊。
0: 沿着泾河一路前行，考察组看到一座座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院落，错落有致的镶嵌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木质的房梁上是片片青瓦，古朴自然。考察组得知，在这山谷之中隐匿着一座村落，据说与大熊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1: 这边的大熊猫雕塑还是比较多的哈。
2: 对，汤真的圆滚滚，
1: 那个熊猫元素、文化元素非常多。这两边都不同造型的，啊，这还很有意思啊。
2: 确实是一个被大熊猫元素所包裹的一个村庄。
0: 发展村，大象岭山区中的传统村落，也是远近闻名的熊猫民宿村。听名字，便知道这个朴素静谧的村落和熊猫有着不解之缘。
3: 以前我们村民进山打猎或者采药，经常碰到熊猫。以前我们把它叫做白熊或者花熊，因为它体态像熊，黑白相间，又白的又黑颜色的。
4: 曾经我们这里有个村民嘛，上山打绳子，在打绳子的途中呢，他就遇到一只豹子，这只豹子就追他，他也很害怕。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把树上去等，然后等了半天，豹子也在下面等他。当他在上面坐得很绝望，也很害怕的时候嘛，然后下面就突然跑来了一只大熊猫，这只大熊猫，他就把那个豹子撵起走了。撵起走了之后，村民就下了树，下了树之后，他就很感激这只大熊猫。
0: 长久以来，山里的人们都把大熊猫视作吉祥的动物，并且还共同定下了乡规民约。
5: 大熊猫呢，都是我们村民非常敬畏的。一般我们上山去挖笋子啊，采药啊这些，碰到大熊猫呢，都主动的都要避让。一般呢，我们就3天不去挖笋子，3天不去采药。这都是大家都晓得的。
0: 据村民介绍，村里如今还生活着500多户人家。村庄周围漫山遍野的竹林，既是村民们生活的依靠，也是大熊猫的口粮。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村民在空闲时都会自愿担任巡护员，去保护区里监测野生大熊猫的生活情况。
4: 这很不相像的，你们都是去做，是吧？
6: 生活在大象岭大山中的老百姓们自古就明白，家门口的这片青山是人类和大熊猫共同的家园，他们世代守护着山中的一草一木，与大熊猫比邻而居。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熊猫食用竹大范围开花枯死，野生大熊猫遭遇到了食物短缺的困境，大象岭山西大熊猫种群的栖息地随之缩小，这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银京龙仓沟也成为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多年过去，这片野生动植物的古老家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0: 密林搜寻，艰巨任务能否完成？野外放归，大熊猫生存状况如何？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地方你看它这个比较阴湿哈，水汽含量就比较高，注意一下。
4: 当地向导带领考察组从熊猫民宿村出发，继续往龙仓沟的腹地行进。队员发现，越往大象岭的方向行进，空气的湿度越大。
5: 那么我们沿线呢，看到很多的这个竹子，
3: 比如说箭竹呀之类的，这是呢大熊猫的这个主食竹，所以我们的营经大概50%的面积是划到我们的这个大熊猫的国家公园里边的。
4: 李景琦告诉我们，雅安市营经县龙仓沟处于大象岭的北侧，由于雅安的西部是高大的二郎山，它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大象岭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式的地形。来自四川盆地的暖湿气流在盆地西部边缘受到山脉的阻挡，潮湿空气在此聚集，形成降水丰富多雨雾的气象。正是湿润的气候带来了丰富的竹子资源，为大熊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考察组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眼前的植被从阔叶林变成典型的高山针叶林，同时竹子的品种逐渐单一。
3: 那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已经到我们的保护区的上部了。那么雾气也比较大，水气也比较大，那么湿气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温度相对来讲比较凉一些，是吧？
6: 所以感觉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营经这个地方就很雾，对吧？
3: 很雾，对，水气很大。
4: 大象岭北坡气候湿润，植被由低海拔向高海拔顺次变化，形成了典型的植物垂直带谱。独特的自然环境起到了关键性的保护作用，演绎着欣欣向荣的生命乐章。
3: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保护区。
5: 那么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大熊猫的这个研究基地、放归基地。那我们往上走一下。
4: 距离我们7000米的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大熊猫野化训练基地，集野化训练及放归前适应于一体。
7: 放归是指让一个物种嘛回到它原来的栖息地，在栖息地里

那个复壮当地的野生种群，或者说重建一个野生种群。那像我们大熊猫野化放归的话，它基本目的就是在一个人工的条件下能够形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一个种群。

0: 灰白色的皮毛。于是就花钱雇了这位姓李的猎户，为他猎回来了一只黑白色皮毛的动物。但是运输的途中，这只大熊猫不幸死亡，后被制作成了标本带到法国。黑白熊的标本早已成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引以自豪的镇馆之宝。大熊猫这一新的物种第一次为西方知晓，并轰动全世界。然而自然环境变迁、人类活动影响以及自身基因交流等因素，都曾一度威胁着大熊猫的生存及种群结构。
1: 就现存的野生大熊猫的话，主要分布在三个省嘛，六大山系，然后它有33个局域小种群。那像我们大象岭山系的话，我们这里有3个局域小种群。那这些小局域小种群之间的话，可能存在一些隔离，然后它彼此之间是没有基因交流的。那这样子的话，它一个小种群之间可能会产生近亲繁殖，从而会导致这个小种群的灭绝。那么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就是开展我们的大熊猫野化放归。那大熊猫野化放归的目的的话，就是让我们这里的小种群复壮。那我们这里开展的方式的话，主要是一个人工辅助的软放归。然后前期的话，圈养大熊猫来到这里会进行一定的野化训练，然后在训练期间的话，它得自己去学会自主的采食竹子，能够独立的寻找一些水源，能够学会一定的生存本领。未来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奔向我们大象岭的深处，然后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种群的一个基因交流，从而能达到我们这个小种群的一个复壮这样一个目的。
0: 考察组了解到，大象岭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较为贫乏，属于典型的地方小种群，其繁衍生存形势极为严峻。而盈京县是大象岭山系大熊猫孤立小种群的核心分布区和关键栖息地，也是连接大象岭山系和邛崃山系种群遗传基因交流的关键走廊地带。那么这些年来，大象岭保护和复壮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情况如何呢？秋冬时节，盈京迎来了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的大雪将龙仓沟装扮得银装素裹。考察组得知，下雪过后更容易发现动物走过的痕迹。根据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提供的线索，科研人员会定期深入密林之中，监测和了解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那么在这里野化训练的大熊猫是否能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呢？考察组决定跟随大象岭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1: 其实在野外找大熊猫粪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第一次捡屎的可开心了，因为你干野外保护工作的，像我们干大熊猫保护的，就是想在外面捡到屎来。
2: 慢点，
1: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捡屎官吗？那你一坨屎都没捡到的话，就很失望了。
0: 张东林出来大象岭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国宝们亲密接触，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最频繁的工作竟然是寻找动物粪便。
1: 要戴个手套。
0: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大象岭自然保护区面积近300平方千米，想要找寻大熊猫的踪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监测和保护大熊猫，保护区专门成立了大象岭野外巡护监测队，他们通过大熊猫留下的痕迹来判断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采食状况。
1: 他叫他丁丁族，是因为他有一些站着这个。
3: 看到了。
1: 对，当地的居民就叫他丁丁族。
3: 叫丁丁族。
1: 对，八月族的话，它是八月发笋，然后反正这个的话也是大熊猫特别爱吃的一种竹子。然后老师要小心，因为这全是那个竹子。

0: 不要抓它的那个钉就可以了。
1: 在大象岭的范围里，考察队员感受到寻找熊猫粪便更像是一次寻宝。
0: 你就在竹林里面游泳一下，你得自己把它给扒拉开。
2: 之前这台相机的话都有拍到大熊猫了。
0: 啊，有大熊猫。
3: 咦，有熊猫过来了。
2: 你看这棵树，这种高大的阔叶乔木，然后下面又是竹子，大熊猫它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生境。
4: 有没有这种争霸的这种现象？
0: 大熊猫打架的时候会，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雌性在那个交配季节嘛，熊就是雌性的会上树，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那种我们说的比武招亲嘛，可能雄性的就在那儿会有那种比拼啊，就会有打架的那种行为。就有的地方它是有拍到过这种视频，然后也会监测到那个大熊猫打架的时候的嘶吼。
1: 专家告诉我们，大熊猫粪便表面是否有粘液以及颜色气味等，是判断大熊猫健康的关键所在。考察组一路沿着兽径找啃食过的痕迹，按照银晶的竹子发损规律寻找着粪便。
0: 西西师傅，
5: 哎，这边你看，这儿那个粪便
0: 吧，我就说嘛，这些地方应该很多。
6: 好大一坨。
0: 这应该是路过的时候拉下来的吧。
5: 你看这就随着盖住了。
0: 因为这里的话，之前我们在这儿也拍摄到过大熊猫，然后也有我们的生态管护员看到过大熊猫的那个足迹，应该是也是有十多天的时间了。因为银晶是这两天才开始下雪的，然后这个雪化了嘛，它就慢慢的就裸露出来了。
1: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事实上这些大熊猫粪便确实是宝，它隐藏着大熊猫的 DNA 信息等丰富内容。
0: 然后一会儿的话也是把它捡回去。我们
1: 对于摸清大熊猫在保护区的空间分布及种群结构至关重要。
5: 这个是像竹子是竹竿。有竹叶，
7: 还有大部分还是竹叶，29.67。
8: 我们一般做在野外做大熊猫种群动态调查的一个过程中，主要就是捡它的熊猫粪便，然后把熊猫粪便然后带回来，然后根据我们带回来的熊猫粪便呢，我们会首先判断熊猫粪便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足够新鲜的话，我们就会提取那个粪便中的一个 DNA 信息，然后去判断熊猫它的一个年龄啊，还有就是性别啊这些的生物学信息嘛。然后如果不够新鲜的话，然后我们就会采用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粪便的一个咬结测量法。然后这个咬结测量法呢，它就是主要是根据熊猫粪便里面的那个竹节的一个粗细还有长短，然后去综合去判断一下这个熊猫大致的一个年龄状况。还有根据就是熊猫的一个粪便的颜色啊，还有就是它粪便里面微生物的一个情况呀，也可以判断这个个体它是否健康。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带回来的那个粪便，根据它那个竹节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是一个成年的这么一个个体。
1: 喀斯特风林地貌，
9: 山多石多土少，
1: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10: 拉不断的
11: 韧性很好。
1: 石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熊猫粪便的分析结果显示，这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状态良好。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大象岭腹地拥有种类丰富的竹林资源，非常适合大熊猫的生存。考察组在调查当中发现，在大象岭以海拔2300米为界，往下是阔叶林，以八月竹为主，往上为山地暗针叶林，以冷箭竹为主。熊猫们最钟爱粗壮鲜嫩的竹笋，为此他们甚至研究出了一套美食垂直迁移策略。随着气候和食物分布的变化，春夏冷箭竹出笋上移高山，秋季八月竹出笋则下移低地。
2: 感觉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还是蛮丰富的。
3: 是的，这个地方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块地区，所以它林下这个物种多样性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以往在生态环境科考的时候发现啊，每年的四月份大熊猫的发情期啊与这个年审期是同期而至的。那么营养丰富的这个竹笋呢，是大熊猫活动的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只有守护好这片这个竹林资源，才能让大熊猫家族啊吃饱喝足，繁衍壮大。
1: 除此之外，这里各种繁茂的植物也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3: 我们在联合科考的过程当中发现，大熊猫选择这个栖息环境啊，一般会考虑到竹子地形和水源的一个分布，以及呢是否有藏身所以及哺育幼崽的巢穴和山势等。那么巢穴呢，它主要是大熊猫啊它这个哺育幼崽的和防御天敌躲避风寒的一个重要场所，一般是选择呢比较大的这个树洞或者石洞。在我们四川这一带呢，一般是选择这个树洞；在秦岭一带，它主要是选择这个石洞，那么在我们这个片区之内哈，那么大熊猫一般会选择这个树洞，它这里主要是这个冷杉这个冷杉如果枯死之后啊，它这个基茎啊比较大，根部形成这个树洞呢，方便大熊猫的这个栖息，是大熊猫比较理想的这个栖息场所。
1: 考察组发现，这里的大熊猫偏好上层乔木、下层竹林的栖息地。大型乔木最适合躲避天敌和自然灾害，同时有大型乔木的遮蔽，下部的竹林长势好、密度大，是大熊猫的优质食堂。萌萌的国宝们靠着这片山林得以筑梦安居，家门口的美食盛宴也得到了人们精心的保护。
4: 我们去摘一些竹子给它

0: 它营造出那种竹林，然后还有我们在次生林里面，然后就清理杂灌嘛，来让它那个栖息地恢复起来，然后形成大熊猫适宜的那种栖息地的生境状况。
1: 考察组了解到，自2018年12月以来，已经有3只大熊猫抵达了大象岭野外放归基地。
0: 目前在我们这儿开展野化训练的大熊猫，它采用的方法是人工辅助软放归，然后它在我们这里真正的大熊猫栖息地完成野化训练之后，待专家评估，我们上报国家林草局批准后会放归。
1: 近年来，伴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正式成立，营京片区也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各栖息地斑块间的融合，让各区域大熊猫种群间进行交流。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对野外大熊猫进行持续的科研监测，建设生态廊道，栖息地修复，在营京范围内布设了红外相机，进行大熊猫及同育物种监测，日常同步开展样线巡护监测工作。泥巴山区域布设的红外相机在2019年监测到母兽待宰，2021年监测到幼崽独立生活的影像资料。
2: 其实呀，从生态保护管理到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从孵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整体的保护，包括呢我们大熊猫啊生态廊道的建设，那么这些呢都是贯彻呢我们这个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那同时呢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措施。
1: 随着走访的深入，大象岭的自然生态之谜逐渐清晰明朗。
2: 我们说大象岭保护区的这个条岭啊，它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那么最低处呢大概是1150米，相对高差呢在2000米以上，它的植被的垂直带不明显啊，这里呢降水比较丰富，那么海拔呢落差比较大啊，那么小气候环境呢也比较丰富，那么特别适合动植物的生存，因此也孕育了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1: 连日的考察，专家为我们揭示了大象岭的传奇身世，清风雅雨浇灌出令人称奇的植物天堂，朝露晨曦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万千生灵栖息其间，或延续着古老的生存方式，或进化成迥异的适生姿态，丰富多彩的生态分布和鲜活动人的生灵画卷，最终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奏响万物勃发的生命乐章。
3: 大象岭不仅仅是大熊猫的栖息地，更是多种珍稀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天堂。这其中呢，还有一些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珍贵的物种，更需要保护，这才是设立国家公园的意义所在。大象岭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仅保护着大熊猫，更是在努力地维护着珍贵的自然生境，延续着更多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0: 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6: 要吧，要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动物们设下的陷阱千变万化，形态各异。他们通过欺骗、引诱等方式，使猎物自投罗网。

陷阱一经触发，连锁反应便不可避免。猎物要么毫无察觉，要么已被完全蒙蔽。有的陷阱凭借绝妙的伪装，有的则以声音迷惑猎物，还有些则利用特殊材料、工具或诱饵来捕捉目标。

比如这条蟒蛇拥有蓝色的舌头，据说这能吸引以蓝色毛虫为食的动物。然而蛇有时不得不等待数周甚至数月，猎物才会触发陷阱。

生物陷阱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会无缘无故存在，并且会在演化中不断精进。在这条进化之路上，生物持续的创造与完善，许多生命也在此过程中消亡。

北美大鳄龟是鳍类群中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其体长可超过1米，体重可达100千克。它以水母和藻类为主食，偶尔也捕食粗心大意的鱼儿。

对鳄龟而言，狩猎并非易事。但北美大鳄龟是个例外，它在龟类中独树一帜。大鳄龟能捕捉到速度极快的鱼，甚至连小鱼也难以幸免。幼年时，它们会捕食大量的小型猎物，通常是些缺乏经验的小鱼。

他嘴部闭合的速度快得惊人。仅需1/300秒。北美大鳄龟并不擅长游泳，也不会追逐鱼虾，那不符合它的策略。它欺骗猎物，将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诱敌深入。它的舌头上长有一个类似昆虫幼虫的肉质附属物，并能模拟其扭动的姿态。

如果龟贸然向前移动，它不仅会失去眼前的猎物，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尽管鱼儿尚未察觉，但会因此更加警惕。那样的话，鳄龟就只能挨饿了。幸运的是，鱼类的记忆很短暂，几个小时后，机会又将到来。看来他吸取了教训，

倘若鳄鱼用舌头来引诱邓玲，那将是一个完美的陷阱。然而大型动物的骗术往往并不复杂，对于这种巨型爬行动物来说，伏击便已足够。它半没于水中，宛如一截漂浮的木头。但这些简单的方法并非每次都能成功。

十倍是最佳的藏身之处，若能完全融入其中，则更加理想。狮子的毛发又长又硬，其质感与颜色都近似干草，这使它们成为完美的伏击者。几乎可以在猎物面前隐身。食草动物甚至会毫无防备地接近狮子，而猎手只需

大自然创造了众多奇特的生物，例如伪装成植物的捕食者，但这很少发生在大型动物身上。最令人惊叹的野性奇观，往往来自那些微小的生命。

们小到常常被我们忽视。兰花螳螂栖息于兰花丛中，模仿兰花的颜色、形态，甚至摇曳的姿态。它将身体与兰花的色泽和香气融为一体，布下了一个完美的陷阱。当昆虫靠近时，它能毫不费力地将猎物诱入圈套。它的伪装同时也能避免在跟踪昆虫时被天敌发现。即便是敏锐的鸟类也难以分辨这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是花瓣还是螳螂的腿。兰花螳螂并不爱吃蚂蚁，它在若虫阶段已经吃腻了。现在这只兰花螳螂即将成年，需要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肥硕的马胃蝇是美味的选择，但它们行动敏捷，速度极快。这位狡猾的猎手头脑灵活，眼疾手快。甚至能在空中拦截猎物。

螳螂是控制蝇类种群数量的重要捕食者，这绝非易事，人类对害虫往往会束手无策，只能借助自然之力。而螳螂数量巨大，种类亦有数千。

每个陷阱都需要一个触发器，如果鱼儿长有触须，那就更理想了。它的头部有一根角接式的鳍脊，挥动时宛如漂浮在水中的美味，柔软多汁，唾手可得。这个陷阱堪称完美，触发迅速，急如闪电。

安康鱼打了一个哈欠，它的嘴巴竟然能伸展得如此之长。安康鱼的形态和颜色多变，可能一生都在变化。此刻，这只淡黄色的个体静浮水中，宛如一块海绵。

几乎静止不动，隐匿于水底的岩缝之间。安康于身上常常附着食物残渣，有时会引来小型甲壳动物偷食。虾是贪得无厌。

验的食腐者，它们营养丰富，但也难以对付。虾的外壳尖锐，足以刺穿大多数捕食者的喉咙。尺寸是个关键问题，而这个尺寸刚刚好。安康鱼在犹豫能否一口吞下这只虾，因为它无法咀嚼。如果这根硬刺卡在体内，这可能会是它最后的晚餐。虾也意识到了对手的存在，它的触须探测到这是一种危险的鱼类，本能告诉它不要逃跑，绝不能将背部暴露给敌人。直立起身子是最佳策略，即使内心恐惧也要表现得毫无畏惧。这或许有些自欺欺人，但足以保全自己。这招奏效了，不过对付一只小虾要容易得多。海洋中不乏捕猎高手，章鱼异常聪明，他们拥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绝技。这是白斑章鱼，按身体比例来说，它是腕最长的章鱼。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隐藏的能力。对于猎手和猎物而言，隐身都是最有用的技能之一，而章鱼两者都是。它畏惧海蛮和海鳝，但现在他已进入狩猎状态。他用细长的腕足探入每一个孔洞和缝隙，狩猎范围超过2米。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找到小鱼、螃蟹或海螺，既能躲避天敌，又能独享美餐。章鱼善于伪装，能随环境改变颜色和纹理，融入礁石之中。它也知道如何迷惑天敌。光秃的沙地让伪装变得困难，当无处藏身时，章鱼学会了改变自己的外表。现在它试图模仿一种类似龙利鱼的底栖鱼类，呈现出淡白色和扁平的模样。它甚至知道如何扮演海藻。章鱼不仅能在环境中伪装自己，还能融入环境，模仿其他生物。一望无际的海底沙地，宛如水中沙漠，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随波逐流的藻类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藏身之所，因此伪装成藻类可以吸引那些寻找庇护的鱼或蟹。

他在用吸盘捕猎。白斑章鱼甚至懂得如何卷曲长长的触手以减缓游动速度，他又一次成功骗过了猎物。他们充满智慧，能够根据生活环境调整狩猎策略。

0: 海葵以伪装的触手伏击，夜鱼以落叶之形守候，沙漠陷阱以流沙为牢，静默的杀机彰显演化无声的智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海葵是一种伪装成藻类的动物，它像海草一样随波摇摆，虽然没有眼睛也没有大脑，但它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捕食者。海葵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其触手捕获的微量营养物质，大多是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海葵看起来只有触手和嘴巴，而嘴巴隐藏得很深，每条触手的顶端都有一个诱人的粉红色凸起，这或许能骗过一些缺乏经验的幼鱼。不过它很少能捕捉到活生生的猎物，成功率极低。水流冲击着海葵，它们看似无害，但对小鱼来说，一旦碰触到海葵的触手就危险了。周围的触手会立即反应，抓住猎物。海葵触手上布满微小的刺细胞，一旦接触其他物体，便会瞬间发动攻击。

他们附着在猎物的鳞片上，并注入麻痹性毒素。小鱼很快就懂得要小心谨慎，不可受这些陷阱诱惑。

河流或湖泊的水体浑浊，光线昏暗，营造出一个幽暗的世界。动物们在这里进行着致命的捉迷藏游戏。

最常见的狩猎技巧就是伏击，一起守株待兔。这样更加省力。在丛林河流中，河底总是覆盖着落叶，没有什么比树叶更显得无害而普通了。所有捕食者都觊觎着小鱼，小鱼本能地靠近树叶寻求庇护，却因此落入夜鱼的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夜鱼的捕食轻而易举，它必须小心移动，以免惊动猎物。

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它的体型已与一片枯叶无异。它的游动并没有暴露它的伪装，它只需摆动透明的胸鳍即可。

水下世界是设置陷阱的理想环境，但陆地也毫不逊色。沙漠生存艰难，猎物稀少，狩猎成为一项严峻挑战，只有高度适应的物种才能应对。饥饿激发了复杂的捕食技能，在这片干旱之地，一年最多下一两天雨，然而这里却有着最完美的动物陷阱。

它设计精妙，由一个脆弱的锥形沙坑构成，因此它必须建造在不会下雨或有遮蔽的地方，以防雨水冲垮坑壁，前功尽弃。每个个体都拥有自己专属的沙坑，沙坑大小不一，依建造者的体型而定，用以捕捉相应大小的猎物。事实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建造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陷阱。一种是蝇，属于双翅目昆虫，实际上是一种罕见的穴猛幼虫。另一种则更加奇特，它的身体是一个专为沙中伏击而生的完美设计，它属于麦翅目。成虫形似蜻蜓，却与蜻蜓没什么亲缘关系。

这两个物种的挖掘方式略有不同，但它们演化出了相同的方法来捕捉同类猎物。这是一种独特的狩猎系统，令其他动物望尘莫及。虽然生活在地球上，它们看起来却像科幻电影中的外星生物。最奇妙之处在于趋同进化。两种毫不相关的动物，最终发展出同样复杂的生存策略。

以诗甚至赌得抛射沙粒，使猎物失去平衡，最终坠入沙坑中心。这种学盟幼虫像一条微型蟒蛇般缠住猎物，而蚁狮则用尖颚咬住猎物，并注射麻痹毒液。两种生物的进化历程相隔数百万年，却发明了相同且复杂独特的捕食系统。没有其他肉食动物能设计出如此精妙的陷阱，堪称完美。

0: 从感知震动的隐蔽陷阱，到利用月光的闪电突袭，再到精准撒下的天罗地网，夜行猎手各显神通，将生存艺术演绎到极致。
1: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寸步难行。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陷阱之一，却鲜为人知。它出现在丛林、森林或沙漠中。这种方法异常高效，因此建造者能够适应任何生态系统。这套机制由探测物体移动的传感器触发。这个挖坑者就像一台地震仪，能感知最轻微的震动。猎手尚未看见猎物，便能辨认出它，并判断能否捕获。这里布满了活板门蛛布下的陷阱，危机四伏。当猎物看见它们时，往往为时已晚。黑夜隐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陷阱，一个奇特的光之陷阱。人们不解，为何只在夜间捕食的多种猫头鹰，却披着一身如此显眼的白色羽毛。它表层的羽毛具有伪装效果，能在白天很好地隐藏自己，但其腹部、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如此洁白，似乎不利于躲藏。这种动物已经进化到能够悄无声息地飞行。尽管它有力地拍打翅膀，却不会发出任何声响。难道它不担心那身雪白的羽毛会被发现吗？猫头鹰在飞行中确实会暴露自己，但猎物只有在其飞临头顶时才能看见它。月光照在猫头鹰洁白的羽毛上，会使老鼠眼花缭乱，无处可逃。

蜘蛛是设置夜间陷阱的大师，他们的世界令人心生寒意。他们在夜晚活跃，因为黑暗能隐藏蛛丝的反光。他们的狩猎方式无与伦比。这张几乎看不见的网是几何学与化学的完美结合。蛛网由粘性蛛丝螺旋编织而成，镜像丝线没有粘性，当猎物被困时，蜘蛛可沿此安全移动。它还会根据环境中活跃昆虫的大小来调整网格的疏密。但昆虫不会在寒冷的夜晚频繁活动，这时蜘蛛便需静待日出。

蜘蛛能分泌多种丝线，有一种专门用于包裹猎物，以防其利腿刺穿自己柔软的腹部。

将危险的猎物紧紧缠绕，使其无法动弹，然后用毒牙注入毒液，做好进餐准备。

是狩猎王者中的王者，还拥有非凡的美貌。它可能是最稀有的物种，也是最特化的物种。知网记忆出神入化，它用脚尖跳着芭蕾来织网。创造出一件微小而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丝线都经过精心梳理，弹性是其他蛛丝的十倍。它无需刻意选择树枝，可以将网挂在任何想要的地方，并能随时迁移。

织网结束后，它会测算到地面的距离。它用长长的前肢将蛛网拉到极限，以获取精确的数据。它与陷阱皆已就位。这是一种主动的捕食工具。撒网蛛不会坐等飞虫落网，它会自主选择猎物，然后精准撒网，一切尽在掌控。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倘若有一种肉食动物，体型与斑马相仿，拥有类似的条纹、颈部和体态，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猎手。如果一种掠食动物除了利齿之外，各方面都与斑马无异，并能轻易隐藏其獠牙，那么任何猎物都将难逃一死。但没有任何大型动物沿着这条路进化。有一种独特的小型物种却另辟蹊径。这个物种非常罕见，甚至没有通俗的名称，其学名是孤雌亚种。这是蚱蜢吗？看起来很像。它的腿、头、腹部和触角都与蚱蜢类似，眼睛也是和蚱蜢一样的绿色，但它的食谱却截然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的陷阱。

孤雌亚中是一种特殊的掠食者，能吞食任何与自身体型相仿的昆虫。这些螳螂正专心于求偶一事，区区孤雌亚中尚未引起他们的注意。螳螂在昆虫界智慧超群，犹如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他们善于观察，因此即使孤雌亚中这种庞大的蚱蜢，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本能地认为这是猎物，是植食动物，并无危险。

0: 鸟类能否模拟出与猎物相似的外表呢？或者它们能否像蜘蛛那样编织一个巨网呢？鸟类做不到。然而，捕老鸟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与人类媲美。它没有强大的爪子，于是学会了利用植物的尖刺来撕扯食物。为了捕猎，它采用了一种介于陷阱与伏击之间的诡计来欺骗猎物。这位狡猾的猎手身上隐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在自然界中，以突袭与迷惑为手段的狩猎，其界限常常模糊不清。世上有多少物种，便有多少独特的捕食之道。每个物种都必须在进化的洪流中锤炼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绝技。进化之路永无止境，唯有不断创新与适应，方能在残酷的生存竞赛中屹立不倒。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0: 横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果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只有行吗？

0: 山水人做牛肉叉烧，为什么还要搭配水牛奶？
1: 哎呦，漏了漏了！
0: 一颗橄榄怎样给酥中有嫩的蛙肉增添风味？
2: 第一次吃，感觉很新颖。
0: 想要制作宁海家乡菜肉老酒，为何非要隔水炖？
3: 怎么炒啊？跟砸金蛋一样。哎，
0: 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家乡菜的美妙滋味。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配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熬出来酱汁慢慢再进入。
1: 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攀枝花人爱

0: 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
1: 哇，你这个手小心啊！
2: 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
3: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财出三水。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5: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6: 他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7: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8: 在三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4: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9: 这个黑是牛肉叉烧，
8: 是这一块吗？
9: 哎，
8: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哦，真的一点都不柴啊。
9: 对啊，
8: 这个好神奇，这怎么做到的呀？
9: 明天告诉你了。
8: 明天告诉我，意思是我能跟您同时学一学是吧？
9: 有点小秘密。
4: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8: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浪费了
9: 。
8: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就认我了？下次我喂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9: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8: 它是一个一天的小宝宝啊。
9: 对啊，
8: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9: 本地的水牛。
8: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9: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
8: 哦，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种可以产奶的水牛。
9: 对对对对。
8: 所以咱们做叉烧的话，是用这种小牛吗？
9: 肯定不是了，那边大牛，这个小牛怎么做的下点手了？
8: 啊，太可爱了，是吗？啊，所以那边还有别的大牛，
9: 对对对，
8: 是吗？你看长真的很漂亮啊，太恐怖了，慢一点。
4: 水牛在长江以南广为养殖，牛肉火锅、牛肉打边炉是水牛肉最常见的吃法，而关大哥却不走寻常路，要用当地特有的水牛肉做出独有的叉烧风味。
8: 你好，姐姐。天哪，这在挤奶是吗？
10: 是的，
9: 试一下。
8: 这个尾巴别扇到我。
9: 不怕不怕不怕。
8: 可以上手试试吗？嗯，
10: 可以，你小心。
4: 看到如此壮硕的水牛，一点点异动都会让味道调查员心中一颤。
8: 他不会踹我吧？
10: 不会，
9: 不会的。
10: 你踹你就放开就好。哇，拿着它。啊！
8: 哇，热热的，它这
10: 是啊，
8: 好软哎。嗯。哎，我怎么挤不出来呀？
11: 你要把你的拇指跟那个食指要锁住它，
8: 锁住，
11: 然后下面那几个手指就往下去用力挤。哦。啊。
8: 哎，我感觉我好像
10: 有点感觉到，是不是？
8: 对，有点感觉了。
10: 手臂的力量也很……
8: 哦，我现在手已经有点酸了。哎，你得整个食指和拇指掐住它上半截，下边使劲儿，然后它那个奶才能下来。
4: 嗯。水牛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的含量丰富，尤其富含酪蛋白，是制作奶皮子、双皮奶、浆状奶的不二之选，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获取牛奶之外，关大哥还要在附近寻找。

0: 找一种食材，
1: 啊，这是苹果园吗？
2: 对啊，这是木瓜。
1: 这颗好像大一点。
2: 摘呀！
1: 啊，直接摘了，我还不想试试。
2: 哎，来摘摘。哎，来、哦，你也摘一个。
1: 我来摘一个这个。
2: 你这个，你摘。
1: 直接转是吗？
2: 哎，转。哎呀，哎，啊。哇、
1: 哦！你看这个汁儿。哎呀，
2: 这个汁儿纯天然的。
1: 哇，没想到喜牛奶还有意外收获。
2: 对。
1: 那咱们这个叉烧里边也可以加入木瓜。
2: 可以，可以，好主意。
1: 好主意。嗯，
2: 对。
0: 食材采集完毕，关大哥信心满满。可这水牛奶与木瓜要如何与牛肉叉烧搭配在一起呢？
1: 就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2: 对对对对，常规是。
1: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这口味？
2: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0: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1: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2: 对，
0: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2: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
1: 意料吗？这是？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2: 还啊，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1: 蜜酱。是啊，
2: 蜜酱。
1: 蜜一般哈、啊，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一些
2: 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1: 神秘感。
0: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2: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叫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0: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2: 一定要把那个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3: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2: 要加点水。
1: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盖住它，
1: 刚好没过。
2: 好，没过就行。
0: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2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2: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解解腻嘛。
1: 解解腻是吧？哎呀，
2: 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红硬一点吧。这现在是半生熟。60%就可以了。
1: 60%的木瓜。
0: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60%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2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2: 切一片肉试一下。
1: 好。
3: 酸木瓜，
2: 酸木瓜，
4: 放点牛奶下去。哎呀，
1: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的丝儿就散开了。好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

0: 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到咱们的肉香。
1: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2: 哎呦，
3: 这对炸药炸飞好硬啊。
1: 在地处川滇之交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川菜的热辣底蕴和拥有独特食材的云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但是一道牛蛙桶火锅为何却在当地颇具人气？
4: 反正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来一次。
5: 第一次吃，但是感觉很新颖，
6: 觉得它的这个锅就很有特色。
1: 和许多火锅不同，这家店的火锅是双层的铜火锅，先吃肉后涮菜。自开业以来，在当地备受追捧。
6: 有酥有嫩，然后呢又不油腻，
7: 特别下饭。
6: 基本上我们聚餐呢，屋头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吃，巴适得很。
8: 就是他以铜锅的形式来弄的这个干锅，你们一定要来哦。
1: 邓一杰、范俊明这对小夫妻就是这家店的店主。邓姐是典型的川妹子，热情洒脱，是火锅店的活招牌。而爱人小范主管后厨，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不知道他自创的这道牛蛙桶火锅究竟好吃在哪儿呢？
0: 哇，这量好足呀，都堆成小山了。尝一会儿他们都推荐的这个牛蛙，应该是底下的这个。哦，他们家的这个牛蛙，我感觉应该是肉质特别细嫩，这蛙肯定足够新鲜，而且它味道调得特别爽口，特别火爆感觉。
1: 牛蛙桶火锅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蛙肉弹性极佳，富有层次感的香辣滋味更是绝对满分。但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却是牛蛙表面微酥的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邓姐表示，首先他们用的蛙就特别有讲究。
0: 哦，大哥，这是现抓的呀？
9: 对，两百多只。
0: 两百多只，那咱全要了呗，相当于。啊，
10: 对。
1: 现捕的牛蛙活力十足，是火锅店的首选，而小贩对他们还有更高要求。
3: 一个看它颜色，二一个看它皮肤的光泽度。
0: 嗯，
3: 像这个就发光，
0: 发光就越好是吗？
3: 哦，就越新鲜，活力就越满。嗯、
10: 对我们的话，就是要4到6两是最好的。
3: 对，中等型号，太大的话，它的牛蛙肉会很柴；太小的话，我们不容易操作。
0: 看这个牛蛙是否好。
3: 这就是活力好，
0: 确实活力好。
1: 200克到300克之间的牛蛙，肉质最为鲜嫩。但牛蛙桶火锅好吃的关键还得是调味。邓姐说，调味的秘料就藏在山里，这究竟是什么呢？
10: 你看一下，你认识这个吗？
0: 很多果子啊，
10: 对，这是我们当地的滇橄榄。
1: 和常见的橄榄不同，滇橄榄呈球形，富含维生素 C 和单宁酸，可以生津开胃。由于攀枝花市紧邻云南省，所以滇橄榄被人们广泛种植。不知道它们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10: 怎么样？
0: 又酸又涩，
1: 滇橄榄酸涩的味道让人一言难尽。邓姐笑称，她自有去除涩味的妙招。
10: 滇橄榄要放在里面，我们要把它给、那个、
3: 松碎
10: 啊，捣碎。
0: 冲这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3: 冲了方便它后期更入味。
0: 哦，是真挺硬。哎呦，
3: 这对炸药炸飞好硬啊！
0: 这得护一点哈。
1: 滇橄榄质地坚韧。想要打碎绝非易事，将砸好的滇橄榄置入盐水腌制半小时，可以去除涩味。配上辣椒面直接。

0: 吃酸与辣在口中激烈碰撞，是当地人气极高的佐餐小菜。趁着腌橄榄的功夫，小贩就要讲讲吃牛蛙还有哪些讲究。
1: 他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2: 对，
1: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2: 大腿的位置，
3: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2: 最劲道。
3: 嗯，那我问一下，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哪一块？
2: 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小腿。
1: 为什么最爱吃小腿呢？
2: 因为小腿这一块肌肉更劲道。
1: 啊，那我问一下邓姐，自己老公最爱吃哪一块？
4: 他也喜欢吃这块。
1: 那你俩要抢的话怎么办？
4: 嗯，他都让给我吃，
1: 抢不过是吧？
0: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牛蛙分割成大小基本一致的五块，小贩亮出了牛蛙的绝佳搭档。
2: 跑山鸡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质很紧实，肉很紧，它不会像其他那种鸡
1: 松松的，
2: 松松的烹饪出来肉会很柴。哦，
0: 小贩用的跑山鸡全部是乌鸡，可以提鲜增味，和蛙肉搭配极佳。切块后还要简单腌制。青虾则只需开背去虾线。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小贩终于要揭晓牛蛙外皮微酥的秘密了。
2: 一种是生粉，这种是红薯粉。红薯粉的话它更容易挂糊。哦，它虽然可以上浆，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哦，它很容易软。嗯，然后加生粉的原因就是酥脆更持久一点。
0: 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而接下来的炸制也大有讲究。
1: 这个油温得到多少大蛙呢？
2: 油温7-8成。
0: 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鸡块和虾也大致相同。邓姐和味道调查员趁着这个间隙，把火锅里垫底的配菜改刀依次码入锅中，小贩则另起油锅，将大蒜辣椒爆香，再煸炒香辣酱提供底味。浸泡在盐水中的滇橄榄终于要发挥奇效了。
1: 所以滇橄榄加进去到底会起一个什么作用？
2: 清香解油腻，还有一个就是橄榄的用途，清热去火。
0: 滇橄榄的加入不但中和了油腻的锅底，还让香与辣的滋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后下入青红小米辣和蛙肉，爆炒5分钟，刺激的辣味瞬间炸裂，紧紧附着在蛙肉酥脆的外壳上，和鲜嫩多汁的蛙肉相辅相成。相对耐炒的鸡块则要另起一锅，和土豆等配菜一起下锅。至于青虾，只需和掺了辣酱的虾酱同炒，起到鲜上加鲜的效果。将它们层层码放，最后撒上一把熟芝麻。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攀枝花家乡火锅牛蛙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3: 给封紧了，不然咱们这5年好久都给跑出去了。
0: 浙江省宁海县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在餐桌上的地位不遑多让。但在多山的宁海西部，这里的人们为何却对一道用整坛黄酒烹出的肉老酒青睐有加？
5: Thank you.
0: 宁海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

0: 葛秀凤的爱人就是当地制作古戏台的高手。为了犒劳工人们，他特意准备了一道宁海老菜肉老酒。这道菜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却能做出红烧肉的质感。制作过程中还必须隔水炖，想要品尝宁海人深山里的家乡菜肉老酒，就得先从食材入手。
1: 啊，这一片就是的是吗？
2: 对啊。
1: 哦，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植物。
2: 嗯，挑了老一点的吧，下面吧大一点了。
1: 怎么样算老一点的呢？
2: 嗯，这样的根就老一点了，黑黑乎乎的就老一点了。
1: 哦，这底下这颜色还挺深的。
2: 哎，
1: 发紫了。
2: 啊，发紫了。
1: 哦，就咱们只要底下根的部分。
2: 根，哎，这个呢，我们大一点的又是呢。
1: 嗯，有一点点那种白地瓜的那种香味。
2: 啊，
1: 就是比较清苦的感觉。
2: 营养的。
1: 哦，很营养，滋补是吗？
2: 哎，滋补，对的，营养。大人都多吃，小孩就不能多吃的。
1: 啊，太补了是吧？
2: 太补了，吃，哎，吃的要流鼻血的。
1: 哎，
2: 大人们老是这样说，哎，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么多，吃一小块。
1: 啊，只能吃点点。
2: 对。
0: 葛大姐说，她要找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叫山黄精的植物。
2: 一年呢，只能长这个一节呢。
1: 啊，一年只能长一小节儿啊。
2: 对啊，这一节。两节三节，
1: 哦，这里边
2: 四个五个，这个五年嘞，
1: 这个有五年了哟。嗯，就这么一小块儿。
2: 倒进去，
1: 嘿，咱们这得蒸多久啊？
2: 要蒸七八个小时。
1: 啊，就七八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能做菜了是吗？
2: 不能蒸，七八个小时还要让它焖着。
1: 哦，
2: 焖着第二天再杀。
1: 哦，还得晒一下才能吃。
2: 晒，
1: 晒完之后就能做菜了吗？
2: 也不能吃，要久经久晒。
1: 你看，咱们这
0: 葛大姐说，新鲜采集的山黄精洗净后，还要先蒸后晒。如此反复九次，山黄精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逐渐提升，既能让山黄精内的甜度达到顶峰，还便于长久保存。
2: 挑猪蹄呗，
1: 猪蹄，
2: 哎，
1: 大哥，这猪蹄，
3: 哦，这个猪蹄，
2: 哎，
1: 这个是吧？
3: 嗯，
1: 可以吗？
2: 哎，这可以，你要称一下。
1: 哦，大个啊，这个，
3: 嗯，115，
1: 给我们便宜点呗。
3: 肉现在是
1: 便宜，
2: 现在肉便宜
1: 点了，5块钱嘛，110吧，便宜5块钱。
3: 哎，
1: 凑个整110，
2: 哎，
1: 谢谢，110，
2: 那你那个底胖也拿来吧，底胖也有啊。
1: 好，两块。
3: 啊，87。
1: 87，也抹一个吧，85吧。
3: 哎，85，85，便宜点哦，
1: 都便宜点，谢谢您啊。
3: 嗯。
2: 好。
0: 用古井里的山泉水清理掉猪肉中的血水，葛大姐拿出了一样奇怪的工具。
2: 你就用这个把它砸几下。
1: 这个，这是一排排叉呀，这是。嗯，砸几下。
2: 嗯。
1: 这是干什么？给它扎孔吗？
2: 哎，扎孔也没事的。
1: 就这样吗？
2: 啊，就要再扎几下，脆一点哦。
1: 哦，这样留了好多小洞在上面。
2: 嗯，
1: 这有什么用啊？扎了之后。
2: 这扎了以后，这个我能入味呀。
1: 哦。
0: 用排叉反复敲击，既能松弛猪肉的质地，还能使口感更加软糯。
1: 给它扎针。
0: 没想到刚扎完猪肉，葛大姐又亮出了一个酒坛。她表示，这可是她制作肉老酒的独门利器。
2: 你把这个肉炸好了放进去啊，我们就把调料放进去。
1: 放这些料。
0: 各种滋补的食材依次登场，九蒸九晒的山黄精也终于亮相了。
2: 甜的。
1: 嗯，真的，有点像梅子的那个口感，但是味道是淡淡的甜味儿。
0: 把大把的山黄精下入坛中，葛大姐又亮出了一样重量级食材。
2: 五年陈的，
1: 这五年的酒呀？
2: 对，
1: 这酒是封起来了吗？怎么找不着盖儿啊？这
2: 封着，盖顶下要敲掉。
1: 哦，

0: 啊，这外边是糊了一层泥。嗯。啊，这是5年的陈年老酒。嗯，
1: 等一下，把它敲掉。
0: 怎么敲啊？这跟砸金蛋一样吗？哎。那咱们这是怪不得叫一道硬菜，还得现场开坛才能取到这个酒。嗨，不错，
2: 好。哇
1: 哦，拜拜，厉害。
0: 嗯，哇，开坛了，哎呀，
1: 哎呦，哦，好厉害，
0: 哦，这个酒香味好浓啊。
3: 葛大姐说，想要做好肉老酒，就不能放一滴水，全靠这一坛黄酒提味。
1: 芭蕉叶呢？这个把它密封住了。
0: 哦，得封紧了。嗯，不然咱们这5年好酒都给跑出去了。哇，这道菜居然要2个人来抬才能入锅。哟，
1: 你这个手小心啊！
0: 好，
1: 手放上来。
0: 好。
3: 偌大的酒坛直接入锅，着实令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葛大姐说，在隔水炖的过程中，酒坛内部恒定在100摄氏度左右，可以避免猪肉温度过高，造成营养破坏。但是葛大姐从始至终既没放盐，也没放酱油，这样的猪肉会好吃吗？她表示秘密稍后揭晓。
1: 好，哎，两个手吧。
0: 好，开了。
1: 嗯，这个
2: 咱们这芭蕉叶都已经炖泥儿了，都。嗯，哇，
0: 这个里边已经融为一体了。嗯，哎，上面浮起来这一层是炖出来的油吧？
1: 嗯，油肯定有的。
0: 硬菜不愧是硬，这看起来就很补。
3: 葛大姐说，黄酒中的氨基酸在烹饪时会转化成氨基酸盐，从而起到提味的作用。因此，即使不放一粒盐，却赋予了猪肉鲜甜的滋味。哇！葛大姐用家乡的肉老酒表达着对手艺人的敬意和感谢。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关海文的饭店生意日渐红火，母亲传给他的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动力。凌晨两点，邓一杰和范俊明还在核算一天的收益，小小的火锅店撑起了他们幸福的小家庭。古戏台仍在继续修缮，葛秀凤总会用一坛肉老酒犒劳大家的辛苦工作。勤劳的人们不会辜负故乡的鲜美食材，他们匠心独具，烹制出具有故乡特色的家乡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隋炀帝为何耗费巨资不遗余力地修建跨越南北的大运河？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4集《隋渠贯通》。

0: 高山耸立，江河奔涌，滔滔江河裹挟着自然力量，足以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重塑一个国家的格局。自先秦至汉魏，历朝历代开凿的人工河渠散落于中华大地，虽然便利了农业灌溉和短途运输，却未能形成贯通南北的水系脉络。直至隋朝一统天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格局，大一统的盛世终于催生了震古烁今的水利宏图——隋唐大运河。隋朝初年，隋文帝休养生息，夯实国力。在隋炀帝即位后，一改前朝保守治水的思路，以极致魄力开启了规模空前的运河开凿工程。他以古河道为基础，先后疏浚贯通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紧相连，构筑起一条纵贯南北、绵延千里的水上大动脉。这条运河承载着帝王整合疆域、连通南北、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也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文化交融的全新通道，弥合了南北两地在自然地理上的阻隔。千百年来，隋代大运河始终被世人反复探讨，广为热议。它兼具时代开创性与深远的历史价值，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治水文明，可是也透支了隋朝的国力，成为王朝盛衰骤变的重要伏笔。那么隋炀帝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来修建大运河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条影响中华文明的千里水道又如何深刻改写了后世千年的历史格局呢？清华大学宁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四集《隋渠贯通》，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邗沟开凿以来，中国的大运河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真正的诞生却还有待于一位特殊的人物加以创造。这个人呢，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可不怎么好，隋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啊，反隋的核心人物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列举了隋炀帝的各种罪状后，说他是庆南山之主，疏罪无穷，绝东海之波，牛恶难尽。意思是说啊，把南山上的竹子砍光了都来做成竹简，也记录不完隋炀帝的罪状。挖开东海的堤坝，滔滔的海水都流完了，隋炀帝的恶行都还没有说完。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修于唐代的隋书啊，则说隋炀帝是土崩于烂，灌营恶人，普天之下莫非仇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意思是啊，隋炀帝把国家搞得土崩瓦解，就像鱼儿腐烂了一样。他恶贯满盈，罪孽深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是他的仇敌，左右侍奉他的人都把他视作敌国之人。这样看来呀，隋炀帝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不过我们不禁要问，被称为天下第一大恶人的隋炀帝就真的有那么不堪吗？如果还原隋炀帝的真实面貌，那个被史书斥责为暴君的皇帝啊，其实是历史迷雾中的重要人物。隋炀帝的一生主要做了这几件大事。第一，是统帅大军消灭陈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第二，是开凿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三是抵抗突厥，平定青海，打通了西域，稳定和维护了国家的版图。第四是兴办学校，创立了进士科。

0: 科举考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中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流动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万里长城与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运河呢，则与隋炀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605年3月，隋炀帝呢就下令开挖通济渠，也就是说隋炀帝当皇帝才几个月，就命令开凿大运河，真可谓迫不及待。他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至西苑营古洛水达于河，至板渚引河通于淮。意思是啊，他用了百万名民工，开通通济渠，以洛水、黄河水至板渚，今天的河南荥阳，一直抵达淮河。同年呢，隋炀帝又调发淮南的民工十余万，柴湾取直，重新修复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隋炀帝下令开挖从洛阳到涿郡，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就是610年，又从京口啊，就是今天的江苏的镇江，引长江水直抵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杭州，入钱塘江，是为江南河。可见啊，他仅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全线的贯通，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隋唐大运河。
1: 一敲一镐凿开山河阻隔，一线长河沟通南北沃土。大运河落成之日，北方中原与江南沃土终于被水路紧紧连接。千百年来，这条运河深刻改写了中国南北发展格局，支撑起后世王朝千余年的经济流通与文明交融。当漕船扬帆于碧波之上，南方的稻米丝绸随着河道源源北送，北方的物产也循河南下，横亘在中原与江南之间的山川天险被人力凿出一条畅通坦途。可回望当时的局面，这项工程耗时数年方才落成，举国百姓为此承担沉重徭役，这引发了后世的长久争论。隋炀帝为何不惜耗损国力，执意推进这项空前浩大的工程？诗人长江开凿运河，归为帝王为满足自己巡幸江南的一己私欲，可如此影响千秋的宏大规划，背后必然藏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诉求与政治考量。那么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动机呢？
0: 隋炀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开挖大运河呢？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啊，在《醒世恒言》中写道，隋炀有王气，隋炀在河南商丘一带，说这里有帝王之气，所以隋炀帝啊就命令开河以凿穿王气。意思是啊，隋炀帝要凿通大运河的原因就是为了封水，切断别人的帝王之气，以便江山稳固。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被描绘得如此荒诞不经，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了。那么隋炀帝为什么一上台就要开凿大运河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第二个原因呢，和当时国家的总体形势相关。现在看第一个原因，个人经历。开皇八年啊，588年，那一年20岁的杨广被封为大元帅，兵518000，接受晋王节度，意思是啊，他统帅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呢发动进攻。在统一陈朝的过程之中啊，杨广又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589年正月初一，长江上是大雾弥漫。陈后主陈叔宝啊，自认为是长江天险，固若金汤，仍照常举行盛大的朝会，欢庆新年，而且他本人也喝的是大醉。不料隋军突然发动袭击，趁雾渡过了长江，活捉陈叔宝。在杨广的指挥之下，隋军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陈朝的军队就全部放下武器投降，天下一统，大功告成。江南平定之后啊，隋文帝让杨广回

回到太原任总管，以防御当时北方的突厥势力。不料一年之后啊，江南又发生了叛乱，隋文帝只好调杨广改镇扬州，任扬州的总管。杨广又是迅速的平定叛乱，他作风很简朴，礼贤下士，谦恭谨慎，赢得了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和满朝文武的称赞。当时凡朝中派到扬州的使者，不论高低贵贱，杨广都亲自的接见，送给他们厚礼。这些人回朝之后无不称颂杨广是仁孝之人。从590年任扬州总管到600年立为太子啊，杨广坐镇扬州10年，最终迈向了权力的巅峰。可见任何人啊，要想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10年的扬州生涯让隋炀帝爱上了江南，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回到江南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通运河，乘坐船只去。再来看第二个原因，国家大事。前面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方经济经过长期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了，而南方地区呢，因为长期保持相对的社会安定，北方人口大量流入，并带来了新建的耕作技术，使得南方地区的经济啊发展迅速。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在北方，但是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南方移动。对于中央王朝而言，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把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水运无疑是最为便捷也最为高效的途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将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方，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呀，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史书上记载啊，上美之仪，少敏惠，高祖及后与诸子中特所钟爱。这里的高祖啊，就是隋文帝杨坚，后呢是指独孤皇后。意思是啊，杨广长得特别帅，又特别的聪明，深得父母的喜爱。581年，杨坚称皇帝，建立了隋朝，杨广呢被封为晋王，在山西太原任总管。杨广的哥哥杨勇啊被立为太子。当时人们认为啊，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坐镇京师，不宜外出，所以二皇子杨广和其他的弟弟啊，便承担了代表皇室指挥作战的任务。杨广先是在北部抵御突厥人的侵扰，后来又统帅大军消灭陈朝，立功在外，政治野心大了起来，产生了对皇位的觊觎之心。那么杨广是如何取代杨勇当上太子的呢？关键在于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杨广呢是特别善于揣摩父母的心事，尤其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当时北朝遗风，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独孤氏呢本人长期的辅佐杨坚执政，人们将他并称为二圣。独孤氏曾经在新婚之夜要杨坚发誓誓无一生之子，就是说杨坚不能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当上皇后之后啊，独孤皇后仍然非常的强势，坚决不允许杨坚接近女色，也讨厌权臣三妻四妾，感情不专。杨广为了取悦自己的母后，他和其他姬妾所生的孩子他都没有留下来，只有正妃萧氏所生的孩子才禀告父母，给父母造成了他仅与正妃萧氏厮守终身的假象。另一方面啊，父亲杨坚呢非常节俭，杨广呢便在杨坚与独孤皇后来到自己晋王府的时候，把后宫的美妾都藏起来，只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仆人，一切陈设也都是因陋就简，架子上的乐器啊也是堆满了灰尘，让杨坚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他的哥哥太子杨勇以为地位稳固，好色奢侈，胡作非为，让他的父皇和母后非常的生气。总之啊，在杨广的各种运作之下，隋文帝呢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隋炀帝上台后立即启动了开凿大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整体规划的，他的设计总方案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
做善

0: 情的展开，充分的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运河呢顺应地形地势，由高向低的缓缓流去。这种方案呢，既利用了黄河水流的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交通。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隋唐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分阶段的进行，最终形成了南起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中经洛阳，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六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全长的是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是当时世界上开凿路线最长也是最了不起的运河。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炀帝到底有多喜欢巡游？
0: 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啊，还在运河两岸修筑起了御道，种上了柳树和杨树。杨树和柳树的种植是非常容易成活，种上以后呢，可以保护大堤，还能增加绿意。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在《随堤柳》里写道：“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加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野1300里。”所描绘的正是隋炀帝御道种柳的壮丽景况。此外呢，从长安到扬州，隋炀帝还下令沿途建造了闲宫40多处，还修建洛阳、韩家仓等众多的粮仓，作为转运和储存粮食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巡游的皇帝是谁？我想隋炀帝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他北出长城，西游张掖，南巡扬州，其中通过运河大规模出行的就包括3次沿通济渠运河南下，3次的沿永济渠运河北上。前面说过，大约元年3月，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5个月修好，8月他就巡幸扬州。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经通济渠出洛口，今天的河南巩义，然后呢，乘船一路南下。隋炀帝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的空间非常的大，主要在于它突出皇帝的九五之尊地位。龙舟有多豪华呢？据《大业杂记》记载呀，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隋朝时期的尺啊，合约29.5厘米，200尺呢就是59米，阔50尺呢就是14.75米。可见船体是非常大的。隋炀帝的龙舟啊有4层，包括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和160间房屋，堪称是水上的宫殿。萧皇后呢乘坐的船叫翔螭舟，翔是飞翔的意思，螭呢是五角的龙。翔螭舟呢略比龙舟小一点，但其中的装饰是一样的。其余的妃子所乘的船叫福锦舟，有3层楼那么高。贵人、美女等人乘坐的船漾水彩舟，有2层楼高。随行官吏的船只也是按照职务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地位呢是一目了然。由于船船人数超过了10万，船只众多，整个船队啊长达200余里。从龙舟开出的那天算起，直到50天后最后一条船才得以驶出。这些船只

0: 体积太大，没有办法靠风帆来运行，只能由两岸的百姓来人力的牵引。那么纤夫呢，也是按照船只的等级高低进行配备不同的数量。牵引龙舟的称为垫脚，由1080个人组成，分为三班，每一班呢是360人。这些垫脚在拉纤的时候还必须着扎锦彩装袄子、行蚕、鞋袜，意思是要穿着锦绣的衣服和鞋袜。牵引祥螭舟的纤夫呢有900人，牵引福锦舟的纤夫呢称为船脚，每船是100人。牵引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的船夫呢，每条船呢大约是40到50人不等，称为黄衣服。士兵所乘之船啊是不给纤夫的，这样算下来呀、又有纤夫约8万人。如此规模空前的船队啊，盛大的仪仗，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20-30万人的队伍，如何解决沿途的给养？隋炀帝下令，所过州县500里内皆念限时，多者一州至白羽，即水陆争齐。意思是啊，沿路的地方官都必须限时。地方官为了拍马屁，无不是准备了大量的精美菜品，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后宫艳遇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意思是啊，地方官准备的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根本吃不过来，所以在出发之际啊，后宫就把这些吃不完的食品就地掩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1: 无休止的巡行耗费着天下钱粮，国家的物力人力尽数消耗于奢靡的巡游之中，民间生计早已不堪重负。可这般浩大的支出仅仅是开端，隋炀帝的脑海里仍有天下归心、拓土安疆的宏愿。他接连开启数次大规模远征，举国青壮年被征调奔赴疆场，粮草辎重千里转运，农耕生产被迫大面积停滞。多重压力层层叠加之下，大隋积攒的国力持续耗损，民间怨声四起，朝堂内外疲弊不堪。面对这样的天下局势，隋炀帝最终作何选择？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0: 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兴师动众，从大业元年9月到第2年的3月，在扬州呢，也就待了半年的时间。回到洛阳后，正好赶上洛阳城竣工，在洛阳又没待多久，隋炀帝又北巡和西狩，降服了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大业6年3月，隋炀帝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这一次呢，他在江南待了1年。在这次南巡的过程中，他决定征伐辽东，分别是大业8年、大业9年和大业10年，总共进行了3次，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公元611年，隋炀帝出发，沿永济渠运河乘船前往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北方的官员督造船只，为了赶工期啊，命令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至腰以下皆身躯于10者13室。意思是啊，工匠们只能站在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呢，因为是长期泡在水里，都生了蛆，最后死了很多人。4月，隋炀帝呢到达涿郡。到了大业8年，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号称200万人，实际上是113万3800人。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下令出兵，由于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炫耀国威，所以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的问题，而是每日请一军阀相去40里，连营进进，24日续发而进，首尾相继，24天才使左右两翼的24路大军走完，每军相隔40里，队伍自然排成了一字长蛇阵。24路大军之后呢，又有天子6军等等，这样是光大军出发就用了1个多月，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出行，这哪里是去打仗？隋炀帝还亲自督战，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长蛇阵根本不起作用，隋军大败。当时隋朝9路大军共35万5000人，最终逃回来的只有2700人。 可谓全。

0: 全军覆没。隋炀帝呢，允永济渠返回洛阳，同时下诏明年再举边东征，反隋起义拉开了序幕。隋炀帝不管不顾，次年呢，他再次率兵引永济渠运河北上，这次出兵还算顺利。不料在战斗即将获胜的时候啊，会杨玄感作乱，反苏制，地大惧，即日六军并还。杨玄感呢是宰相杨素的儿子，杨素死后啊，杨玄感不被隋炀帝信任，隋炀帝呢任命杨玄感在河南督粮。杨玄感认为洛阳空虚，机不可失，可以断隋炀帝的后路，遂起兵造反。隋炀帝被吓破了胆，马上回兵镇压杨玄感，但是天下已经大乱。隋炀帝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又不敢直面现实，他开始出现先例问题。史书上记载啊，大业八年之后，隋炀帝是每夜眠，恒经济，云有贼，领数妇人姚府乃得眠，就他经常做噩梦，梦中大叫有盗贼，总要几个女人来按摩轻拍他才能睡得着。大业十二年啊，东都洛阳发生了火灾，隋炀帝呢以为盗起荆州入西苑立草间火定乃还，只是一场火灾，结果他以为是起义军打过来了，吓得躲在草堆里，等火灭了才敢出来。为了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啊，他还让手下人去捉萤火虫，等到了晚上再把萤火虫全部放出来，光遍岩谷，就整个山谷都是萤火虫在那里闪烁，以图一乐，真是荒唐透顶。隋炀帝啊，觉得洛阳不能再待下去了，他要到江南去，那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呢？原来是在等船。杨玄感造反的时候啊，把运河上的船只全部给烧毁掉了，没有船可以用。隋炀帝下令江南重新制造龙舟，等到大业十二年七月，新造的龙舟送到了洛阳，隋炀帝的决议出发，皇帝要走，洛阳人心浮动，谣言很多。当时的大臣啊，崔明向上奏说，当今天下盗贼充斥，不宜出游啊。隋炀帝见人有人还敢劝谏，大怒之下是命人用刀把崔明向的两个腮帮子连同嘴一起削掉，再推到大殿外斩首。这样一来，谁还敢劝谏？隋炀帝避居江南之后，各地的反隋起义军形成了一个高潮。大业十三年，全国已经有60多支起义军了，其中首领之一是李密，他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写出了罄竹难书的文字，把隋炀帝骂了个狗血喷头。末日来临的隋炀帝是怎么过的呢？他不是力图拯救，反而是纵情声色，天天宴会，酒不离口。隋炀帝还对萧皇后戏称啊，说外今大有人屠龙，然龙不是为长成功，亲不是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在吴语中啊，龙是自称，长成功的是陈后主陈叔宝被活捉后啊，隋朝给他的一个封号。沈后呢是陈叔宝的皇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外面大家都想抓我，但是呢即使我被抓住啊，我还是可以像陈叔宝那样当个长成功，你还是我的夫人，管他呢，及时行乐吧。他还照镜子对着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着之，意思是啊，这么好的脑袋脖子不知道会有谁来砍掉。萧皇后听罢大惊，忙问何故，结果隋炀帝却又漫不经心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一夫何伤，人生苦短，或贵或贱，或苦或乐，轮流着来，不用伤心。可见他已经是斗志全无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唐两朝的皇室有何关系？
0: 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熊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隋炀帝的赖在扬州，但是随他而来的禁军啊，是北方人，都想返回家乡去。他们在将军宇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叛乱，以丝带呢将隋炀帝勒死。这一年呢，隋炀帝刚好50岁。隋炀帝死了之后呢，萧皇后让宫女拆去床板，做成棺材，在宫殿外面草草的装殓。唐朝建立之后啊，将其迁葬到扬州城北的雷堂。贞观21年，也就是647年，萧皇后去世。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旧唐书记载，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唐太宗呢是招抚其位号谥渊敏，使三品护葬，被鲁伯移位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意思是啊，唐太宗以隋朝皇后的待遇，将萧皇后的遗体送到江都，也就是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唐朝的诗人罗隐啊，有感于此啊，写下了炀帝陵的诗句：“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城夜，只泊雷堂数亩田。”一辈子的功业，死后也只换来了埋在雷堂这个小地方。清朝嘉庆年间啊，大学士阮元经过考证，出资修建了隋炀帝的墓，也就是今天扬州市邗江区怀市镇怀尔村，以供凭吊。不料到了2012年，在扬州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施工时出现文物。2013年，考古发现一处两座砖式古墓，其中有墓志铭“隋故炀帝墓志”字样，还在墓中出土了鎏金铜扑手、金镶玉腰带等等文物。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带肘字旁的隋字？因为隋文帝杨坚啊，原为隋国公，因为讨厌肘字旁，认为不吉利，所以当上皇帝之后啊，就去掉肘字旁，改为隋，建立了隋朝。没想到在杨广的墓志铭上，隋的肘字旁又被还了回来。经过考古学家和国家文物局的论证，这正是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合葬墓，其中还保存了隋炀帝的两颗牙齿。这样看来啊，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所祭奠的隋炀帝的墓是个假墓伪陵，真墓和假墓呢相距也不过5公里，这样的玩笑开在隋炀帝的身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隋炀帝同时期的两个人和他都有相似之处，一个坏的和他很像，一个能干的和他也很像，前者是陈叔宝陈后主，后者呢是唐太宗李世民。陈叔宝和隋炀帝呢都是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得了个谥号为杨，而且是来自隋炀帝所赐。杨广平定江南之后啊，陈叔宝押至长安。604年，陈叔宝呢死在洛阳，时年52岁，杨广给他谥号为杨，以显示他对陈叔宝的蔑视。那么杨是什么意思？号内远礼曰杨，去礼远重曰杨，逆天略名曰杨，也就是说喜欢内部享受，远离礼仪规范，不尊重大众，违背天理，虐待人民，好大喜功，正是荒废。总之只有坏事卓绝的人才被称为杨。没想到杨广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也是杨，真可谓历史的轮回啊。隋炀帝和李世民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在皇子中都是排行老二，都是统兵出战， 为一统天下呢立下了赫赫战功。

0: 并最终通过特殊的手段取代太子自立，都是新王朝的第二代国君，两人还是表叔和表侄的关系。当然呢，两人一位是亡国之君，一位是千古帝王。李世民能够虚心的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隋炀帝呢却非常的自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史料有记载，炀帝自负才学，每教天下之事，常谓侍臣曰：“天下当为朕，臣积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啊，隋炀帝对大臣们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父辈祖辈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但假使让我和士大夫通过考试来比较，我肯定也会考中第一名，肯定也是应该做天子的。这种自信自满也是自骄，无人能及啊。隋炀帝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比如说他写下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步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新来。”格调高雅，意境悠然，比唐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问世早了100多年。张若虚写道：“春江潮水临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被称为盛唐第一诗，孤篇盖群唐，但从中不难看到隋炀帝原诗的影子。隋炀帝呢还写过长诗《饮马长城窟》，形势崇祯群臣，更是中国古代帝王诗的代表作之一。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住长城。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气势恢宏，非一般的文人之作所能企及。隋炀帝能文能武，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作为皇帝啊，过分的自信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魏征曾这样评价过他：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臣不自知以致父亡也。可见人生不能太顺了，太顺了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翻船，最终要吃大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正是大唐长安为何常年深陷粮食短缺的困境，大唐帝王为何屡屡放下尊严奔赴洛阳救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五集《隋梁迁居》。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调动了多少人力呢？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复邗沟呢，征发了淮南民众十余万，大业四年开永济渠，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大业六年开江南河，历史的民夫数量史书上没有准确的记载，估计亦当在百万，这样合计开大运河总数使用的民夫是超过了300万，再加上隋炀帝在位期间修洛阳、修长城、征辽东、征突厥，毫无喘息的机会。据统计啊，当时各项工程征用的人力超过了3000万，隋朝总共才4600万人，几乎是全民服役。所以唐朝诗人胡桢在《咏史诗·汴水》中写道：“千里长河一旦开，王水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直接说到大运河的开凿与隋朝灭亡的关系。伟大的工业为什么不留一点让后人去做呢？试想，如果隋炀帝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两项，别的工程留给后人，他或许真的就可以永垂不朽，何至于二世而亡，生死国灭呢？历史上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评价非常的两极化。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的权力空前的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呢变成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基地。所以唐朝的李靖芳在《汴河直径传》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市三州地，曲径只高是此河。”意思是啊，运河连接淮水的好处是很多的，但是对老百姓而言啊，利与害是连在一起的。整个东南四市三州的土地，就是因为这条运河把那里的民脂民膏都搜刮干净了。同样为唐朝诗人的皮日休，则在《汴河怀古》中写道：“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意思是啊，都说隋朝的亡国是因为这条运河，但是到现在它还在流淌不息，南北的船只因为它而畅通无阻。如果不是因为修龙舟、巡幸扬州只图个人的享乐，隋炀帝开大运河的功绩本来是可以和大禹平分秋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李世民以隋为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用在隋炀帝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就是为了载舟，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如果操之过急，超过承载能力，就会覆舟，带来巨大的灾难。隋炀帝呢，完成了开凿大运河的壮举，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真正享受大运河红利的是取而代之的李唐王朝。盛唐气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又是如何扼住了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咽喉？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普元辅酶Q10与您惺惺相应。

0: 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袁尚埋皇上，霸陵到底在哪儿呢？
1: 怎么看这山头它就是个陵，
2: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守着，康不定说不是霸陵就不是霸陵。
3: 为啥汉文帝的陵隐没不见，这么难找？其实主要责任在汉文帝本人身上。因为汉文帝是个好皇帝，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啊，就基本上到了那个江村大墓的这个中心位置，
0: 不太敢相信，这里躺着的就是汉文帝。
4: 看完秦始皇陵，你再看一下汉文帝陵。如果你有的选，你会选在哪一个皇帝的治理之下？是吧？
3: 实际上，汉文帝个人的文韬武略，我觉得只比汉武帝高，不比他低。
0: 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袁尚埋皇上。只要我跟白老师一出现，大家就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探访帝王陵了。那么这回我们要找的这个帝王陵啊，真的是非常特殊，他没跟自己的祖先后代们埋在一起。
5: 是，
0: 第二一点啊，在地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它存在的痕迹。
5: 而且这个皇帝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皇帝，评价也是非常高，是吧？我们知道对一个皇帝评为文的，其实是比较少。我们最熟悉的一定是周文王。那其实接下来是谁呢？接下来一定就是汉文帝了，是吧？
0: 我们这次要探访的就是汉文帝的霸陵。那么霸陵到底在哪儿呢？
6: 西汉十一位皇帝的陵墓，只有汉文帝的霸陵在西安东南部的白鹿原上。其实霸陵的位置，元代有一个叫洛天香的人说得明明白白，就在白鹿原西头的凤凰嘴。从那以后，大家都认可了这个说法。可谁能想到，2021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真正的霸陵不在凤凰嘴，而是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这个消息真是让人又吃惊又想不通，西汉那么多帝陵位置都明明白白的，怎么偏偏到了汉文帝这儿位置都能弄错呢？我们这回特地请来了曾担任汉陵考古队队长的马永莹老师，跟着他一块儿去白鹿原上，把这些谜团一个一个弄清楚。
1: 哎呀，马老师把我们一带到这个凤凰嘴这儿，我刚才一下车我还跟白老师说呢，我说这就是，我说他怎么看这山头他就是个陵，
3: 你看他是背倚这个白鹿原，依山面水，
1: 对啊，
3: 这边是灞水，灞河而且你从这儿看凤凰嘴的气势，孤峰奇耸，俊秀异常。
1: 这个前有河，后有靠，
3: 对呀，
1: 这青龙白虎全聚齐了，绝对藏风聚气，好地儿啊。
3: 所以我就推测，元代学者洛天香，他认为在这儿的时候，他也是根据这个外形气势推测出来，他言之凿凿地讲，说是汉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说得非常清楚，凤凰嘴下，
1: 对，
3: 这就是凤凰嘴。这个就是你如果从高空俯瞰的话啊，它整个的地形是这块是突出的一个梁，两边呢各有这个高处的地方，它很像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鸟啊，这块刚好是鸟头鸟喙的那个位置。
1: 而且你看，人家当年毕沅来了，还在这儿写呢，汉文帝霸陵。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说这里没埋人，我都觉得奇怪。
3: 我跟你讲，我们当年在2011年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探工在这儿探了两次，五六十号人呢，上上下下，包括这儿，整个探上去，
1: 山上也都探了。
3: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当时的领队啊，这个考古队长呢是焦南峰先生，我给焦先生、焦老师说，探了以后没有啊，这没有墓葬啊，焦老师很吃惊啊，这文献记载，这不会有错，这言之凿凿的，焦老师，这个汉文帝是不是很节俭？他的那个墓葬那个洞口是不是小？咱们布孔是不是布的有点太疏了啊？咱们布密再探一次，好，然后咱们组织五六十号人又探一次，探一次将近好几个月，半年时间，结果那年就探两次，啥都没有，就这还不放心。后来呢，这个2017年我这个主持工作以后，我后来又联系我们陕西地矿集团啊，让他们派出了高科技的探矿技术
1: 啊，就是雾探啊，
3: 雾探整个大面积探，这个没有，最后 等于是误探高科技的技术手段，误探探了三次，咱们传统的探铲打孔的方式探了两次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把重点工作转到了白鹿原西段的江村大户。
0: 我不信，我觉得这么好一地方从古至今没人葬过。
3: 即便我后来21年咱们公布新闻之后啊，我这个后来带着这个

0: 新闻记者到这儿来采访的时候，这个老头在这村口守着。这个记者问说是凤凰嘴在哪？他指着在哪？然后说现在这儿不是马良。老头非常气愤，老头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守着。高武帝说不是马陵就不是马陵了，对不对？当然咱
1: 能理解，能理解。
0: 要尊重科学。后来包括保护的时候，做霸陵的保护规划，我都认为说是这块还应该保护，
1: 应该
0: 还应该作为重点保护区。为啥呢？因为这也体现了一个咱们认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不对？你从这个地图就能看，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展翅的大鸟？
2: 对，是是，没错没错。
3: 嗯，对，咱就在这下面是吧？
0: 就是江村大墓，就这个地方。
4: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江村大墓。我先说说第一感受吧啊，这就是一条乡村小路，坑坑洼洼啊。
0: 现在呢，这一片呢全是樱桃园
4: 啊。
0: 然后呢，就这一块呢，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呢？实际上说到这儿呢，它跟盗墓有关系
4: 啊。
0: 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这个在这一块啊，就咱们现在看的这片果园的中心位置，出现了盗洞。盗墓贼这个盗了一座汉墓，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汉文帝的，因为当时汉文帝的陵史书记载在凤凰嘴啊，所以说呢，当时认为说是这个外戚啊，皇亲啊，什么这种陪葬墓就盗了，就组织来把它回填了就完了。结果没想到盗墓贼不停的盗，后来就安排西安市的考古研究院，来做了勘探，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遗存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盗墓贼不停地光顾？最后结果呢？发现这个墓呢，非常的大，东西长250多，南北宽呢140多，接近150。然后而且是形制是亚字形的，带4条墓道的这样的墓。这样的大墓在当时西汉当时，是只有皇帝、皇后或者相当于皇帝、皇后身份的人才能使用的。是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形制。所以说这个呢，当时出来之后，就大家都非常的这个震惊。咱们经过10多年的考古工作，然后形成了一系列的证据链，证死了他就是汉文帝的陵墓，这个证据链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外藏坑它并不是简单的埋葬陪葬品的坑穴，而是象征地下官署机构，当时西汉的时候就是三公九卿嘛，你想想当时领导三公九卿的人是谁？皇帝。2021年年底为啥能公布？就是因为咱那个关键性的证据的这个显示啊。这个关键性证据是啥呢？就是西汉帝陵的大陵园，那个大陵园呢将江村大墓和杜皇后陵围合在了一起，为什么说这个夯土做的这个大陵园墙是关键性证据呢？是因为与汉代皇帝皇后合葬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汉代皇帝皇后合葬实行同营异穴啊，所以说你这个江村大墓的墓主不是窦皇后的丈夫是谁？我开玩笑讲，我说如果不是这个汉文帝的话，那杜皇后个人的操守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大圆墙啊，这个大圆墙呢一下子卡死了，确实江村大墓是汉文帝的陵，跑不了。
4: 为什么汉文帝霸陵这么难找啊？这儿啊就跟其他的汉帝陵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现在指着这么一片果园说这里埋了一个皇帝，你按照常识可能都说不通，但偏偏在汉文帝身上就可以得到印证。
5: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接手的大汉王朝刚经历过多年战乱，国力空虚，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刘恒即位以后推行无为而治，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减负，让他们好好休养生息。他在位的23年，加上他儿子汉景帝的时代，被后人合称为文景之治，这可是西汉头一个太平盛世。有意思的是，这位皇帝到底有多节俭，多心系百姓，咱们不用光看史书，这座霸陵自己就会说话。
0: 为啥汉文帝的陵隐没不见，这么难找？其实主要责任在汉文帝本人身上。因为汉文帝是个好皇帝，我再三讲，他生前提倡节俭，死后要求薄葬。

0: 他临终的时候，《史记》记载他下了一道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这是他的原话，
1: 对，
0: 就是霸陵原来的地形地貌什么样，就什么样
2: 啊，
0: 不要给我修一个。

0: 非常好，有专门的机关人员在这管，你都不会弄错的，绝不会弄错。但问题是三国之后江山易主啊，
1: 对，
0: 那就不上心了，再加上如果出现战乱，活人都顾不上了，
1: 对。
0: 这个汉文帝当年呢，虽然说是没有这个封土啊，但是他陵园里边有很多建筑，
2: 对，
0: 有什么咱再三说的，有什么寝殿、便殿，但是中国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的，所以时间久了，年久失修以后容易坍塌。另外一个，你在园上边，园面很宽阔、很高，然后建筑很大，还容易遭雷电
1: 啊，对，
0: 着火，一旦坍塌之后呢，这遗迹任何遗迹都没有。
1: 我记得好像文献当中有一段文帝啊，有一次携带自己的姬妾，还有一帮大臣，远远的看到啊，远处的山啊，说一句这个感到万分悲凉。
0: 汉文帝呢，很关心自己身后的事儿，多次到霸陵工程营建现场来视察。有一次带着圣夫人，带着一帮大臣，其中就有那个张世之。他带着圣夫人站在白鹿原头，就是霸陵本身就在白鹿原头嘛，
2: 对，
0: 指着远处的所谓的一个通向关东的道路，然后他给圣夫人说，此走邯郸道也。为什么给圣夫人这样讲呢？因为圣夫人老家是
2: 邯郸人
1: 啊，对，他
0: 此走邯郸道也。为啥说他意思是这是回你们老家的道路，然后回过头来就凄壮悲怀，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死之后啊，以北山石为国，这个主序七着七七间，就意思是我将来死了之后，我的陵墓要用北山的石啊，就是我们现在富平一带的石头，用这个石头来砌这个国石，然后凤子呢还要拿生麻煮麻，然后把它塞进去，灌上生漆，说是岂可动哉，而修的这么坚固，谁能够来
2: 盗掘，
0: 把它挖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大臣，
1: 皇上您说的对，没错，就是这样。
0: 那个当时记载说，善就是皇上高明，皇上说的好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张世之出来以后，就说是，你要是陪葬大量的
2: 金银器
0: 、
1: 对，
0: 珍贵的东西，
2: 对，
0: 别人都想得到的东西，你就修的像南山一样坚固，还有缝隙，人可以钻进去的。你如果薄葬，里边没有人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你那个墓葬谁会去光顾？
1: 对，
0: 所以你还担心什么吗？
1: 对，
0: 这个关键是你要薄葬，这才是最好的防盗措施。
1: 对，
0: 汉文帝感觉到张世之说的有道理，后来还为这提拔了张世之。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啊，就基本上到了那个江村大墓的这个中心位置了。
1: 但是马老师，我到这儿我是真还是不太敢相信。这里躺着的就是汉文帝，
0: 那你试着叫一下
1: 我就不是，这就是我的接受不了，是就是
0: 哦，你就是
1: 咋地他也得有点残痕，这
0: 好皇帝就是这样子。那你想想，埋进去的东西都是民脂民膏啊，咱现在觉着修那么一个封土不算啥，但是当年2000年前没有工程机械，我们测量一下，那个一般的封土都在30万立方。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西汉后期啊，倒数第三个皇帝，当然说汉成帝大家不知道，有些不太清楚，但是一说汉成帝的那个老婆
1: 何德飞燕
0: 啊，对，赵飞燕大家都清楚，赵飞燕的老公。汉成帝当年呢做事非常荒唐，他本来规划的是在咸阳园上边，他父亲的陵的旁边，但是后来他觉得那个地方太窄小了，他摆不下啊，他要恢复他先人中期的帝陵制度啊，非常的大区域，他移到了我们西安东边那个地方，还比较风水啊各方面比较好，但是大环境是整体地势比较低。
2: 对，
0: 他呢必须要把他的陵要垫起来啊。当时文献记载说，取土东山贵同宋，就是当时他要从哪取土呢？他从骊山脚下取土，取土的代价啊，拉一车土相当于拉一车小米，就是最后把国家财政垫垮了。最后遭到大臣这个强烈反对，没有办法，又移回他，
1: 嗨，是不是折腾？
0: 所以胡折腾，
2: 对。
0: 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讲这个呢？你可见当年为了修这个封土，为了垫这个土，你要费多大的这个民力？
1: 看到这张图上，它没有前世后世之分。
0: 这个西汉的皇帝陵墓，它都是一种我们叫树穴，
1: 土坑树穴，
0: 土坑树穴木古墓，这是从战国春秋战国延续下来的啊，后来才慢慢有动石墓啊，它不分，不像 东汉的时候前唐后世，
1: 嗯，
0: 他

0: 全部在这儿，然后用木果隔出来一些不同的功能区间，这样子的啊，底下是一个大的木果。这种外藏坑给皇帝埋藏陪葬品的外藏坑啊，在文帝之前，汉高祖长陵都有。汉文帝霸陵呢，首次出现了外藏坑，围绕皇帝陵墓。外藏坑是啥呢？我再三讲，它象征的是官署机构。你想想，这不是围绕一个中心吗？加强中央集权。我们都知道，一提加强中央集权，都说是汉
1: 武帝
0: 时候。但实际上，汉文帝
1: 文景时期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为啥这样说呢？西汉初年的时候，经济凋敝，你首先一个国家稳定是第一位的。高祖这个八年啊，然后呢，惠帝七年，高后八年，到了文帝继位的时候，这个经济啊，社会经济经过这些年的恢复发展之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衣食足而知礼节嘛。就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也稳定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所以汉文帝着手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你看他为啥提拔重用贾谊？贾谊给他提了很多改革措施。但是所有的改革变法，都是利益再分配。
2: 对，
0: 你要利益再分配，就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动了谁的奶酪呢？动了当年跟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就是历史上史书记载他当年发了一个什么令这列侯之国
3: 治国诏
0: 啊。
2: 对，
0: 这些列侯都是功臣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这些功臣呢，当年呢，就是当然在中央有官位的，他为这个政府这个工作，对不对？他必须在京城。没有官位的这些人呢，他也在京城住，他不愿意到封国去。汉文帝人高明的一点就是他非常有智慧，令列侯之国，而且说的非常的，你没话说。为啥呢？就是我当年我父亲封你们做侯，那是有义务的，不是光给你们封一块养老之地的，你还有义务代替皇帝教化民众。你们现在都住在京城里边，
1: 怎么教化民众？
0: 每年这个供养的东西得千里迢迢给你送到京城，
3: 对，
0: 浪费民力都不说，而且你离得这么远，你怎么教化民众？
1: 这理由多好的是吧？
0: 理由多好，你没话说。但是这些大臣呢，赖着不走。第二年，汉文帝又下诏，而且这一次是瞄上了权臣周勃。
1: 周勃，
0: 然后说：“你看，我前边下了这个令列侯之国这个诏，效果不好嘛。你是丞相啊，百官之首，又是功臣最大的功臣，你封我上位的嘛，对吧？你给咱起个带头作用。你首先到你山西那个
3: 绛县
0: 啊，绛县去去。这那周勃没办法。
2: 我觉得就这个啊，就是真的是阳谋，就是周勃明知道这是个坑。”
0: 他没办法，
2: 明知道这果子难吃，他也得生生的就给咽下去。
0: 对，这个时候他削弱相权，削弱功臣集团干啥呢？加强皇权。而汉文帝的这个陵墓啊，我们体现出，只有文帝第一次出现了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着皇帝一圈，围绕一个，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而汉文帝时代是西汉老百姓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历史有时要对比，那我们可以跟秦始皇陵去做比对，是吧？你看完秦始皇陵，你再看一下汉文帝陵，你知道如果让你选，如果你有的选，你会选在哪一个皇帝的治理之下？是吧？
0: 开玩笑讲，咱们现在不是有好多穿越剧吗？我说如果穿越到汉代，你要穿越到哪去？好多人说，哎，汉武盛世。
2: 哎呦，别逗了。
0: 我说你要穿越到汉武帝时代，那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2: 对，
0: 我说你真的要穿越到汉代，我建议你穿越到
1: 汉文帝
0: 时代。宣帝时代当然也可以，
1: 也可以
2: 对
1: 啊。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为啥不跟他爹在一块儿，跟他后世子孙在一块儿，自己跑这头来？
0: 在长安城北边与长安城紧隔渭水相望的咸阳园上边，有他父亲汉高祖刘邦的陵，有他的兄长汉惠帝刘盈的陵。按道来说，那一块呢已经形成了祖陵区，对吧？这个当时汉文帝呢应该是葬在那儿的。他为什么不葬在那儿，自己单独又跑在长安城东南选择白鹿原上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为了解决他母亲薄太后的葬制问题。
3: 对，
0: 因为薄太后呢是刘邦的嫔妃，如果说汉文帝葬在咸阳园上边，这个薄姬呢就只能去跟他父亲合葬了。跟他父亲合葬呢，
3: 吕后已经葬在那里面。
0: 哎，对呀，吕后作为

0: 皇后
1: 已经占据了就是长林陵园的女主角的位置。
0: 对，没她
1: 的母亲呢只能作为嫔妃，作为妾，
0: 在旁边，
1: 在旁边。然后呢她呢这个选在了这儿，然后呢这个她母亲呢可以跟着她葬在这儿。
0: 对，
1: 比她母亲在咱们身后大概2000多米的位置
2: 啊，
1: 南陵
2: 啊，
1: 另外修了一个南陵，这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第二条是啥？是政治需求。你发现没，这个关中虽然号称四塞之地啊，但是东边呢它是函谷关和武关。
0: 对，
1: 这两个关呢一旦攻陷之后啊，长安再
0: 守不住了。
2: 对，
1: 为什么会提到这儿呢？是因为这与当时西汉帝陵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有关系。它的帝陵不仅仅是有一个陵园，
0: 还有陵邑，
1: 它还有陵邑。这个霸陵呢，据咱们研究这个历史地理的学者呢认为，说是当年的函谷道和武关道到白鹿原的底下交汇了，从这儿然后统一到长安。然后呢他选在这儿，位置选在这儿以后，如果上面建一个县城，按照当时的规制呢至少有5万人甚至10万人。这几万人在这个咽喉要地居住，一旦东方诸侯有变，这个关隘失陷的话，
0: 对，
1: 你起码这
0: 第一道缓冲
1: 啊，
2: 是个缓冲，是个缓冲。
1: 所以说这是他这方面的考虑，政治需求。
0: 对，当时
1: 你看汉武帝，说实话呢，自己死了，这个
0: 还为汉帝国着想是吧，
1: 都为汉朝的政治服务。
2: 就是听您刚才这么一说，突然一种感觉，形容他孙子汉武帝刘彻的那个雄才大略啊，其实搁到他身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实际上汉文帝个人的文韬武略，我觉得只比汉武帝高，不比他低。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形势到那儿了，
2: 对
0: 对，
1: 形势逼人，
2: 哎，
0: 对，
1: 对不对？汉文帝那个时候是接手的时候还是烂摊子，
0: 是，
1: 整个是他手里自己革新，
2: 对，
1: 那个采取了很多措施，
2: 对
1: 啊，最后慢慢的这个整个西汉社会蒸蒸日上，
2: 对
1: 啊。汉文帝本人呢，我跟你讲，他的武略相当的厉害，为啥呢？当年他继位第3年，匈奴南侵，他自己要亲自带兵去打的。
0: 对，
1: 你注意看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史书里边看到都是汉武帝好大喜功，
2: 哎，
1: 但是汉武帝自己从来没有说他自己要带兵去打。汉文帝自己就是要做将军
2: 啊，
1: 我自己带兵去打，还不是说是皇帝御驾亲征，就这样去打。最后大臣劝不住，最后薄太后才给劝住。而且据史书记载，说汉文帝中期的时候，说是汉文帝中年奋发啊，这个聚天下精兵与广武啊，就在咱们现在郑州啊，与冯唐蒋奇论战
2: 啊，
1: 就准备训练精兵去跟匈奴决战打一场，你知道吗？后来他深切的感受到，这个国家刚刚稳定，老百姓刚过了几天这个安稳日子，不能再轻言斩断
2: 啊，
1: 在一起战火。唐人这个李大亮有个大臣说是汉文养兵静守啊，
2: 对，
1: 这个天下安丰，
2: 对，
1: 然后孝武这个扬威远略，
2: 对，
1: 海内虚耗，
2: 对，
0: 没错。
1: 这实际上怎么讲呢？就是从老百姓、从整个社会、国家来讲的话，汉文帝是硬是把自己的这个
0: 建功立业的欲望给摁住了。
2: 对，
1: 欲望。所以我一直觉着汉文帝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2: 对，
1: 作为一个帝王，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2: 你看咱们跑了这么多回，甭管是杜陵啊还是谁啊，我都感觉不到这个原是啥意思。
1: 所以咱们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来白鹿原的这个气势。汉武帝喜欢射猎啊，骑射，这是他的马厩啊。文帝来长安继位的时候，从代国带了9匹骏马，
2: 霸陵九骏。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多少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4: 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9: 这样吧，两根。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现在马老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我还刚才问了一句，这是麦子啊，马老师告诉我，这确实是麦子，就这么一片农田，你敢信？这个地方也算是它陵园范围之内是吗？
6: 是，江村大墓的周围呢，一圈围了有70多座这种大型的外藏坑，就是咱们眼前这片麦田这块有一片比较小的坑，
5: 嗯，
6: 我们发掘了2座，结果挖下去之后呢，发现里边确实跟那些大坑不一样
5: 啊，
6: 地下是马的骨头
5: 啊，
6: 就是可见当年这个马是被宰杀之后殉葬在里边的。而且我们搞动物考古的专家呢，做了 DNA 检测，这两匹马呢也很有来头，有一匹马呢，它有这个中亚一带啊，西方这边的这个基因啊，就是它不一定是那边来的，但是它的
5: 祖先曾经有过
6: 啊，曾经有那边的血统
5: 啊。
6: 还有一批呢，是来自北方啊，他们确切的说是来自代国，
5: 啊，
6: 这个呢就可见与汉文帝本人的经历有关系。《西京杂记》里边记载说是，当时文帝来长安继位的时候，从代国带了9匹骏马，
5: 大龄九骏，
6: 九骏，对，甚至到了三国时期，那个著名的这个大诗人曹植啊，他写了一个《朔风》这样的诗，里边有2句说。愿乘代马，疏忽北邛
5: 啊！
6: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很想骑着代国产的良马，瞬间就奔驰到北方边境去。可见代国盛产良马，天下闻名。《汉书》里边还记载，说是汉文帝继位之后刚继位
5: 啊，
6: 这就有人来给他献马。咱们就再三讲，他是明君，他说不要啊，绝对不要，
5: 此例不可开。
6: 哎，对，为啥呢？说是我要是接受了这个。什么各地来献名特产，那就成风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啥呢？皇帝陵园实际上是皇帝给自己在地下建立的一个王朝。那这个呢，首先肯定是要按照他的爱好去设计。汉文帝喜欢射猎啊，骑射，所以说呢，他首先就要给他安排马坑啊。然后他在所谓的阴间世界也可以骑射。
5: 对对。
6: 骑射，那你骑是一方面需要马，射是要射杀猎物的。那问题是这个猎物从哪儿来呢？它的打猎的猎场在哪儿？在咱们往前走，
5: 咱能往前走看一下不？我正好能从这儿能感觉啊，可以感觉这个为啥此地要叫白鹿原？
6: 这个往前走呢，是白鹿原的西坡。大概离这个位置啊，大概有个300-400米的这个斜坡上边。规划了一片珍禽异兽坑
5: 啊，
6: 里边发现了各种野生动物，这是他的马厩啊。然后呢，那边是他的狩猎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5: 你看咱们跑了这么多回，甭管是杜陵啊还是谁啊，我都感觉不到这个原是啥意思。
6: 对对对，这就能看来。所以说为啥这个白鹿原相对要高出这个西安市区啊，要300多米。
5: 对对对，再看到远处那个居民楼，你就能感觉到。
6: 对呀。
5: 它还得再往下
6: 还得再往下
5: 对、
6: 啊、所以咱们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来白鹿原的这个气势，
5: 这总算明白啥叫原了啊。
1: 史书上那句以士敦朴为天下先说了2000多年，咱们只能靠想象，这回算是眼见为实了。文景之治这4个字也终于从一个课本里的概念变成了一段有温度有细节的故事。 下一集咱们就去文物修复室里看看，这些文物不会说话，却又像藏着千言万语，我们能从他们身上找到《史记》里"制霸陵皆以瓦器"这句话的证据吗？

0: 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说明汉文帝薄葬是假的？文献记载有问题。我说你说错了，他恰恰证明汉文帝确实是薄葬。他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
1: 不是这像那啥，这《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蘑菇，这，他这东西都跟过家家似的，给小朋友玩正合适。
0: 对，
2: 进来之后冻得叽叽嗦嗦的，都能有哈气。
3: 南墙的太阳辐射大，所以南墙就住的比较厚。
1: 对，
3: 北墙呢，因为在北边嘛，太阳辐射小，所以最薄。所以它的这个设计是很合理、很科学的。就是这个房间啊，应该可能是这个太后居住的。
4: 文帝跑到他母亲这儿来，然后呢，被他母亲抄起东西扔过去是吧？打了一下，你想象一下，有可能就在这里，这
2: 还真是，
4: 有可能在这个地点，
2: 应该是在这儿发生的。
5: 马老师带我们一起揭开了霸凌的真假之谜，不过略感遗憾的是，如今真正的汉文帝霸陵江村大墓已经完成考古回填工作，地面看不到陵墓的踪影了。好在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还在不断修复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白鹿原考古基地看一看。
2: 咱这俑都是这么要拼起来吗？
0: 它是放在外藏坑里边，而外藏坑当年在坑底是有一个木椁
2: 啊，木椁。
0: 那木椁呢？时间久了之后，这个木椁腐朽了，腐朽垮塌，然后把俑呢都砸倒了，砸碎了。另外一个后来也有盗墓贼盗了，破坏。所以说挖出来之后呢，大部分都破碎，只是程度不一样。一个坑里边就出了1000多件。我们做考古研究，它要分型定式啊，看看它有几种类型。咱们要研究，就是它到底是几个模子啊，几个模具是什么样的形象啊，为什么做成这样子啊？再一个的话，如果说它需要展出的话，也需要一个完整的。你把一堆瓦砾摆在那儿，观众怎么看呀？所以说呢，这个工作都是必须做的。
2: 然后我看咱们这工具也很有意思啊，什么都有。我看那儿有电动牙刷，
0: 对，
2: 然后这儿有外科手术刀。
0: 咱们的工具呢，实际上有好多，有牙科的东西，
2: 对，
0: 有外科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复啊，修复的这个这个技术人员呢，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
2: 这个俑您用了几天
0: 了？他一天都站不起来，其实。
6: 这左眼下部站，这也好站。这左眼下部，这基本上这都可以。
2: 就碎成这样还好站？
0: 他是熟练工，你知道吗？你叫我在那站，当然我修的没他多，那我就得费的事了。那你站更费事了。
2: 我这好，我看着都头大。我刚才看那堆碎片，我都觉得麻得慌。
0: 对，咱们架子上还摆了一些陶俑
2: 啊。
0: 你注意看，霸凌的这个陶俑的形象呢也非常丰富。南陵出的基本上是素衣的这种陶俑啊，你比方说这种基座俑，包括这种势力俑。霸陵出的呢，基本上是这种着衣陶俑。它跟汉阳陵不一样的是，它还有一部分这种半群装的俑。
2: 这半群装是男性女性啊？
0: 根据情况来看的话，它应该是男性。因为它的胸部没有隆起。
2: 这个，马老师啊，在他们这个卫生间那儿呢，就是标识男女啊，就用了两个俑的形象。结果啊，马老师认为可能所有人都跟他一样，一眼就认出来了。
0: 对，
2: 我们导演刚才就走错了，我也是到门口，谁呀？这俩人怎么都穿裙子呀？
0: 对。实际上说起来很有意思，这里边有刑徒俑啥的。
2: 这是个刑徒俑。对。
5: 汉文帝霸陵的外藏坑里出土了大量陶俑。他们有的脖子上套着枷锁，有的脚上拴着脚镣，有的被削去了头发，还有的男俑没有性别特征，考古学家称其为刑徒俑。

0: 是汉文帝行制改革的实物佐证，这在《史记》《汉书》中都写得清清楚楚。同样被史书记下的还有文帝临终前的遗诏，墓里不许放金银器物，一切从简。那么眼前这些金器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来了之后啊，眼睛就抬不起来了，乱花渐欲迷人眼啊。
2: 是，没见过这么多金器摆在一块儿。
1: 这些都是车马式吧，马老师？
3: 这边啊，金光闪闪的这些文物啊，这些这个金器，
1: 嗯
3: 啊，包括一些鎏金器、银器，
1: 嗯，
3: 这是汉文帝给他母亲陪葬的啊，薄太后、
1: 啊、给薄太后的啊。
3: 我们当时在薄太后南陵的一座外藏坑里边，发掘出土了100多件金器啊，不光是西汉帝陵，就是在秦汉考古过程中，全国的这个范围内啊，一次在一个遗存单位里边出土100多件金银器，都非常少见啊。而且它的金银器呢，还非常有特色，大多数的金银器带有草原文化装饰风格啊。你注意看这个，它是一个怪兽的形象。你看这个上面是一个牛首，底下是兽身，
1: 嗯、
3: 啊，不是咱们中原的，
1: 对对对，
3: 装饰风格，
1: 对对对，嗯、
3: 啊、这是草原的装饰风格，
1: 嗯，
3: 还有比方说像这个鸟头，
1: 嗯，
3: 草原一带它有一个，这个神兽叫格里芬，这个格里芬呢、是鸟首、兽身或者人身，
1: 嗯，
3: 这个呢是一个鸟头，为什么这个南陵，
1: 嗯，
3: 和霸陵这会出一些带有草原装饰风格的这个文物呢？
1: 嗯。
3: 这与汉文帝和薄太后他母子俩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汉文帝呢是刘邦的第四子，然后呢他在8岁的时候被封为，
1: 对，
3: 他就救国了，就到代国去了啊。
1: 嗯，
3: 代国啊，在这个刘邦建立汉朝之后，真的是让刘邦操碎了心。
1: 对，
3: 因为代国是边地啊，他主要任务是防备匈奴，匈奴又是强敌，
1: 嗯，
3: 而且刘恒那阵年龄很小，8岁，
1: 嗯，
3: 真正掌握当地军政实权的是他的丞相，
1: 嗯，
3: 当时他给刘恒安排的丞相是谁呢？是傅宽，
1: 嗯，
3: 这个傅宽呢，实际上是汉军的骑兵将，就让他去，
1: 嗯，
3: 实际上统领这个代国的这个兵马防御匈奴，
1: 嗯，
3: 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自从分封了刘恒为代王之后啊，这个代国还真的就安定下来了。8岁被封为
1: 代，
3: 23岁回长安继位，
1: 对，
3: 是让他人生重要的青少年成长时期，
1: 对对对，
3: 都在北方边地，
1: 对，
3: 代国。他母亲呢，也是在刘邦去世之后呢，得到吕后特许，到了代国跟他团聚，
1: 对，
3: 等于母子俩呢在那生活了10多年。
1: 嗯、
3: 而代国呢，紧邻匈奴，不光有战事，也有边贸，
1: 对，
3: 也有贸易。
1: 嗯，
3: 而且当年北方这边毕竟是匈奴带来的异域风情，这些金银器什么的、可能他们很喜欢。包括这个、咱们这儿看的这个当炉，
1: 哎，这大当炉、
3: 这个也是，
1: 哎呀，这真好、啊。
3: 这个呢是银镶金的、哎，你注意看它这个马，
1: 嗯，
3: 这个马刻画的，你看它的膀子上，包括后胯这儿，
1: 嗯，
3: 我当时观察以为是有鬃毛，结果后来呢。搞文化交流的学者来看了以后说，这个象征的是翅膀，
1: 啊，
3: 如果是翅膀，它是飞马，不是咱中
1: 原，不是咱的，
3: 啊，咱们中原一带，这个当时这个修仙也好，干啥也好，最后升天都是啥，自己就上去了。
1: 对对对，人上去，我们羽化登仙。这几个是滴漏是吗？
3: 这是滴漏啊，这也是冥器，是古代计时的一种东西，实际上是古代的钟表。
1: 嗯，
3: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在发掘外藏坑的时候、只要没被盗墓贼盗走，几乎每个坑都有滴漏。这说明啥呢？说明人家古代官署机构也考勤打卡
1: 了，也得也对
3: 计时呢。
1: 对对对对，
3: 就是你这个上班的时间，这个都是1/3缩小的。
1: 对，
3: 就是所有1/3缩小的都是汉文帝陵出的。
1: 哦、
3: 实用器、金银器是薄太后南陵出的。
1: 哦，
3: 然后呢，汉文帝呢，他实际上临终遗诏。里边不是还有讲霸陵陪葬接瓦器，
1: 对对，
3: 金银铜器
1: 为饰，对，
3: 就是他要求不许陪葬贵金属的东西、全部陪葬陶器、发掘了文物之后呢、然后有的这个记者朋友啊啥就很关心这个、就是咱们发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说明汉文帝薄葬是假的、文献记载有问题、我说你说错了，他恰恰证明汉文帝确实是薄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是古代的帝王、
1: 对，
3: 帝王呢，就是他是简配不简斥，
1: 对，
3: 就是我的帝王的这种丧葬制度，我必须要有、啊、陪葬100个、
1: 嗯，
3: 我可以简称50个，
1: 嗯，
3: 简称20个、10个，
1: 嗯，
3: 本来陪的是金银器，
1: 嗯、
3: 我可以把它弄成什么这个
1: 瓦器、
3: 瓦器啊、陶器。实际上，从现在发掘的情况来看，汉文帝这儿呢，确实大量的是陶俑、陶器。
1: 对，
3: 金银器现在没发现一件。
1: 嗯，
3: 比较贵重的金属就是铜器。
1: 嗯，
3: 铜器是1/3缩小的银器。
1: 对对对对。
3: 从这一点来讲呢，汉文帝确实是践行了薄葬。
1: 对，
3: 你不能把他跟老百姓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比，
1: 嗯、
3: 人家毕竟是帝王。
1: 嗯，
3: 你要跟谁比呢？跟秦始皇比。
1: 嗯，
3: 跟他后边的汉武帝比。
1: 对，
3: 是不是薄葬？
1: 真的就薄了，太薄了。
3: 就是。所以说要这样看，
1: 这薄到都有点寒酸了。
3: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鼎啊，还是赠啊？
3: 不是，它这个东西呢，
1: 嗯、
3: 它是一种，
1: 嗯，
3: 啊，它是这样子的。
1: 不是，这上面啥？这《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蘑菇，这，它这东西都跟过家家似的，给小朋友玩正合适。
3: 对对对，它就是名器，就
1: 是
3: 模型
1: 吧
3: 啊、就
1: 是。那这到底是个啥呀？
2: 是不是插啥东西的？一个孔插一个，
3: 嗯，有可能。
1: 那这些小球呢？
3: 这个、是一个铜碗，
1: 铜球
3: 啊，这个铜球做什么用的也不清楚啊，
1: 做弹丸，那也太沉了吧，
3: 太沉了，太沉了。这个是铜里边包的嵌的
1: 暗器，
3: 自己可以。
1: 哦，天，哎呦，这个太沉了啊。
3: 对呀、
1: 啊，
3: 所以说你说那个弹弓弹丸，
1: 它打不出去，打不出去。健身球，
3: 咕啷咕啷咕
1: 啷咕啷，
3: 太小。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有好多未解之谜、
1: 嗯、
3: 而且有的谜可能永远都解不开，那除非汉文帝活过来。汉文帝呢自己呢是生前提倡节俭、
1: 嗯、
3: 死后要求薄葬、
1: 嗯、
3: 但是呢汉文帝又是个大孝子，那个时代讲究这个孝道，就是要厚葬自己的这个先人、
1: 嗯、
3: 啊，对吧、嗯、所以说他当时呢给他母亲陪葬的相当的豪华。
1: 嗯，白老师还有李老师呢，来到了长乐宫的遗址。
4: 如果我们考古推测是准确的话，
1: 嗯、
4: 那相当于就是当年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就在这
1: 儿住。对对对，
5: 太后们可能都是在这儿。
4: 嗯，
6: 反正我觉得这屋保温效果挺好，你看这大太阳都晒不透。
4: 对，
6: 进来之后冻得叽叽嗦嗦的。彤彤，有哈气吗？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汉传城遗址的一个模型。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看到这边在东南部呢，
1: 嗯，
0: 就是我们长乐宫，西南部呢、
1: 啊、
0: 是未央宫。
1: 嗯、啊，
0: 长乐宫它呢是在西汉初年由这个丞相萧何在秦代离宫、
1: 嗯、
0: 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的。
1: 嗯，
0: 就是刘邦打下西汉王朝以后呢，他首先就是在长乐宫开始上朝听政的，
1: 嗯、
0: 然后呢才。

0: 来修建西汉王朝的正式皇宫未央宫。到他晚年未央宫建成，到他驾崩以后，他儿子汉惠帝刘盈才正式在未央宫听政，长乐宫就改为了太后的居所。我们目前呢就在长乐宫，咱们长乐宫的五号遗址。
1: 这个地方我们说它为什么比较奇特呢？因为从这儿啊，我们能够反映出当时宫廷的一些礼制，还有生活的一些具体措施。这个地儿干嘛呢？其实就是冰窖、冰室。
0: 对，我们在汉代的时候呢，我们称为陵室。
1: 嗯，
0: 陵室呢是古代中国城市中呢极其重要的一个设施。
1: 嗯，
0: 它与冬天纳冰，然后春天起冰。
1: 嗯，
0: 这个所藏之冰呢，主要用于储藏食物，防腐保鲜。在宫殿呢，就用于降温纳凉。另外，这个冰还用于一些祭祀、停丧等礼仪活动。
1: 进到这屋之后啊，虽然现在里头没冰了，但是我感觉
2: 凉，
1: 对，特别阴的感觉。
0: 对，
1: 这房子晒不透吗？大太阳，到这里头瞬间就感觉真的进了冰箱一样。这我们当时是如何判断出来它是冰室的呢？
0: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浅地下室建筑结构，在它的四周筑有很厚的夯土墙。咱们可以看到呢，它这个地面呢也不平，由南北两侧向中部倾斜。在中间呢形成了一条有东西向的一个排水沟，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呢最东端呢连接有竖节的这个五角形的排水管道。并在储藏的这个过程中呢逐渐消融，有的就融水呢，它就从中间的这个排水沟向东端的流出去，这个流到这个建筑之外了。主要是这样子。
1: 中间这是咱们模拟的吧？
0: 对，这个是咱们根据考古的这个发掘资料模拟了给大家做的一个展示。在出土的时候也发现了有这个草的腐殖质，它跟那个生土融到一起了，又出的就是黑色的一个生土。然后呢就说这个草呢主要呢就是为了防止冰块粘连的。咱们做了一个展示。
1: 这多少有点保温功能吧。
0: 应该是。
1: 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街上老大娘卖冰棍似的。
2: 抱起来是吧，
1: 白色箱子里头是被子。
2: 对对对，是。
0: 对对，这一圈呢它都是很厚的这种夯土墙。咱们看到这边呢是最薄的一处。
1: 这还是最薄的呢。
0: 对，咱们一会儿到南边去看。那个要5米5大概。
1: 反正我觉得这屋保温效果挺好。你看这大太阳都晒不透，咱在外面还挺暖和的。
2: 对。
1: 进来之后冻得叽叽嗦嗦的。可能有哈气吗？这块像您说的就厚实太多了。
0: 对。它的设计也是很科学的，南墙的太阳辐射大，所以南墙就筑的比较厚。北墙呢因为在北边嘛，太阳辐射小，所以最薄。所以它的这个设计是很合理很科学的。
1: 这就是汉代的冰室啊，真好真好真好啊。那今天也算开眼了。那李老师咱们去下一个。
0: 好，长乐宫的西北部它的这个建筑是比较多的，是很集中的。我们这个长乐宫里头还是发生过很多的历史典故的。
1: 对，
0: 你像尤其就很著名的这个淮阴侯韩信，他呢就是被斩杀以后骗到长乐宫斩于中室。
1: 对，这屋比那儿暖和多了。

0: 这屋比那儿暖和多了。
1: 当时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呢，这个地面上呢是直接抹浆泥然后涂朱的，这个朱有可能就是咱们文献记载中的丹池，所以它的等级是很高的，那个丹池不是一般人能住的，是皇家专用的。所以就说是从各种现象来推测，就是这个房间啊，应该可能是这个太后居住的，反正是它的等级是很高的。
0: 从吕后开始啊，吕后住没住过这儿？
1: 可能是住过啊，
0: 反正薄太后住过，窦太后住过，
1: 太后们可能都是在这儿。
0: 哎，所以你看没有，皇后的寝殿呢，日常的居所呀，像您说50平是吧？
1: 对，
0: 你看人太后，大汉天子他妈，住的地儿就这么大一点。
1: 对，另外呢，咱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房间呢，它都是一些套间啊，这边呢就有向北部有的一个通道啊，在这个通道内呢，咱们当时也发掘了一枚风仪，上面写的荆州墓，
0: 荆州表啊，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就能推测他可能是太后居住的，因为在西汉的时候呢，他就很多就说太后说了算，咱们就说武帝继位以后呢，他还先期呢还是他的奶奶
2: 说了算
1: 主政呢，说了算的，直到他奶奶驾崩以后他才说了算的。然后呢在这儿呢就发掘了一枚风仪，这个有可能就是当时的荆州墓给这个太后送的信件。
2: 我们想象一下，就当年呢有人告这个周勃谋反，谋反，然后呢最后呢不是通过这个伯昭的这个周旋是吧，最终的这个文帝跑到他母亲这儿来。
0: 对于当时啊，当时的中原王朝而言，还并没有实施像后来我们所极度的皇权专政的情形。虽然说呢推行了所谓的救国制，你们这些列侯封了王的人都得给我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这一开始大家都不听，第二年急了，那谁起一个表率作用呢？正好反正我看你周勃也不顺眼，那你就说了你去吧，回你的封国去吧，回到绛县。但是周勃太知道汉初这帮皇帝都咋回事了，当年我跟你爹一块打天下的时候，你爹是咋对剩下那八个异姓王的？那除了吴瑞远在长沙而且没什么实力，算是勉强过渡，其他的有一个好下场吗？所以按史书里说，周勃每日战战兢兢，一旦县上的官员要出巡的时候，他要身披铠甲，带着手持兵刃的家将。这种情形之下，有人告他谋反，
2: 最终的这个文帝跑到他母亲这儿来，然后呢被他母亲抄起东西扔过去是吧，打了一下，你想象啊，有可能就在这个
0: 还真是、
2: 这个、有可能就在这个地点、
0: 应该是在这儿发生。
2: 对啊，就抄起，应该是个头巾吧，
0: 说是附巾嘛，那就是盖在头上的这个巾，
2: 抄起的啊，对，就扔过去了。其实它是个象征性的，就是很生气是吧，当然也说了这个什么呢，就汉文帝一顿说，人家当年是吧，这个能够掌握
0: 手握印玺掌控北军，
2: 对啊，人家都不谋反，这个时候在小小的一个将地他谋反，说出来谁信呢？
0: 对，
2: 是吧？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汉文帝的确也是个孝子，然后呢他也听了他母亲的，就文帝说是他已经派有司处理这个问题了，已经把周勃放了。
0: 太后我们夸您说您好呢，万望不要介意，万望不要介意啊。
3: 我们眼前的这大片夯土台基，就是长乐宫里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建筑六号遗址。专家们根据它的位置和格局判断，这里很可能就是长乐宫的前殿。走在这残留的廊道和古老的排水沟旁，让人不禁想象，当年前朝与后宫其实就隔着几道宫墙。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皇后成为吕太后，太后独揽朝政，长乐宫也就成了实际上的权力中心，政令从这里发出，算计在这里生根。
2: 吕后呢是个政治强人，我们有一种说法呢，当然不见得确切，刘邦打天下其实有一半或者一少半的功劳跟吕氏家族是有关系的。
0: 对，
2: 我们看刘邦手下功臣集团那么厉害，
0: 对，
2: 就一吕后全都镇住了。
0: 我们在这儿可以讲一讲韩信，
2: 对、
0: 韩信是不是就死在这儿了？
2: 对啊，韩信，那你想，这个吕后下手把韩信给杀了，你就指不定这个刘邦心里多高兴啊。
0: 对，
2: 韩信在的时候他真的是芒刺在背，他咋都不放心韩信。
0: 没错没错，
2: 过几千年之后说白了，这锅刘邦不背，
0: 对，
2: 吕后背了。
0: 对，吕后虽然很强势，但是呢几方势力在互相角逐之下呢，也没有形成完全的一头独大，所以在他死后呢，很快在朱虚侯刘璋啊，还有刘兴居以及

0: 陈平、周勃的运作之下，很快就颠覆了助理集团。那这个时候接下来任务什么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呐。
1: 嗯
0: 啊，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少帝，索性干脆呀、啊，周勃、陈平他们对外散布的消息就是，这孩子不是，这孩子连压根儿就不是刘氏子孙。
1: 嗯，
0: 不一定从哪儿弄来的，搞不好是吕家的。大家就商量谁来当这个皇帝。刘璋他们想让刘襄来，
2: 因为功臣集团是拿不下这个事儿的、嗯。然后呢，他们就功臣集团呢和这个刘璋、刘兴居他们去商量，
0: 嗯，
2: 然后鼓动齐王，
0: 嗯，
2: 要到长安来，是吧？
0: 嗯，
2: 齐王刘襄呢就起兵了。
0: 嗯，
2: 当时给刘襄承诺的是让刘襄当皇帝，
0: 对对对 对。
2: 然后这俩人封王，
0: 嗯，
2: 当然后来的功臣的族裔变了、
0: 嗯，
2: 为什么呢？第一个呢，齐王刘襄很厉害，
0: 嗯，
2: 第二个呢，又说他那个。旧家叫四世家族，
0: 对对对对，
2: 风评不好、
0: 嗯、
2: 所以说这各方面的原因最后没让齐王当，但是齐王也很郁闷，是吧、
0: 嗯、
2: 应该一年左右就死了。
0: 齐王死了，然后朱虚侯刘璋也死了，
2: 对，
0: 俩人郁郁而终。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哎，那你想吧，还剩谁？那不代帝还有一个代王的吗？
1: 嗯嗯，
0: 对吧？那代王8岁就走了，跟他妈伯姬一块在那儿住的、
1: 嗯、
0: 孩子挺好的，挺仁孝的啊。
1: 嗯 嗯，
0: 而且呢，他家母舅就是他的这个伯姬的
2: 舅家
0: 啊、
1: 嗯、
0: 这个伯昭
2: 啊，伯昭，
0: 哎，伯昭这个人
2: 名声好，
0: 名声好，
2: 对，
0: 哎，
2: 包括刘长也是这个问题，
0: 哎，
2: 是吧？这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刘襄也是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他那个母舅家的那些人太过骄横，
0: 对对。
2: 如果皇南王上台，或者是齐王上台，功臣怕控制不住，
0: 对，
2: 是吧？
0: 所以你看嘛，这几方势力啊，互相角逐，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3: 吕氏集团被铲除后，大汉江山一时没了主心骨，功臣集团挑来选去，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刘恒身上。在他们看来，这位处事低调的王爷或许正是一个好控制的人选。可无论功臣集团当初是打着怎样的算盘，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他是一个好皇帝，

0: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秉公执法，
1: 对，
0: 是吧？皇帝的面子也不给，张世之呢，根据律法，说最后给这人好像判了罚四金，这一点呢，汉文帝跟他的父亲刘邦还是有点像，
1: 对，
0: 很快认识不足，马上改。

0: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跟白老师这算是第四次来了吧？
3: 啊、哦，来这个未央宫。
2: 对、嗯、我们真是不同的季节，一年当中春夏秋冬，基本上啊、嗯、每一个季节都来了一回，回回呢景色真的是不大一样。这阳光晒在身上暖暖的，再加上中午刚刚吃了一碗胡萝卜泡馍，哎呀，现在多少有点晕得乎的啊。当时这就算是宫城的外围了，这个地方其实啊就是城壕，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所说的呢护城河。
3: 护城河，对，
2: 走在这儿啊，就突然觉得好像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休闲。哎，好，就给大家再讲点故事吧。话题回到汉文帝的身上啊。
3: 对，我们想这个汉文帝这个继位之后，年仅23岁。
2: 对，
3: 当时呢，其实汉文帝这个地位，其实刚开始那几年其实是非常不稳固的。
2: 对，
3: 他其实自己心里也是犯嘀咕。所以说，你看他进来之后用人呢，首先用的第一波人，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代帝的这些人，
2: 张武。
3: 张武，你看他对张武特别好。
2: 对，
3: 所以我们在想汉文帝这个人啊，他还真是念旧情的。
2: 对，
3: 你像张武曾经一度呢贪污被举报，
2: 嗯，
3: 按道理是要处罚的，当然呢。汉文帝呢网开一面之后呢，比如说你贪污了10块钱、就我给你100块钱，
2: 哎，
3: 就是呢给了他贪污的量更多的钱、这个就让张武就非常的汗颜，
2: 对，
3: 非常的不好意思。
2: 虽然他从代帝带来的人不多，但是对这几位呢始终啊、有始有终吧。
3: 对，
2: 汉文帝一朝还有个大臣张世之是很有名的。
3: 对、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秉公执法，
2: 对，
3: 是吧？皇帝的面子也不给。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汉文帝呢，这个经过一个地方，这个皇帝经过地方又要警戒，结果呢，这个人呢着急忙慌的，就藏到了一个桥底下，然后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感觉静悄悄的，哎，他想着这个什么呢？皇帝是不是走了？
2: 对，銮驾已经走了。
3: 结果他往出一走呢，结果呢把这个什么呢，文帝的马吓了一大跳。
2: 嗯，
3: 这个文帝就很生气，
2: 对，
3: 这说白了，那现场把你砍了也没问题。然后呢，这个张世之呢，啊，根据律法说，最后给这人好像判了罚4斤，文帝就觉得，那不行啊，是吧？
2: 啊，
3: 那不行。但是呢，最后呢，张世之还是坚持，那文帝最后也同意了。还有一个故事呢，挺有意思，就是当时呢，你说当时的人胆也够大，
2: 啊、
3: 是吧？到人家那个
2: 汉高祖的高庙里，
3: 把人家的玉杯给偷走了。
2: 对，
3: 你说这人真是，这是多大的胆儿啊，是吧？当时是判这个人是什么呢？把这个人杀掉。
2: 哎，不用株连九族、
3: 但是呢，汉文帝说不行，至少得把他这株连一下。然后你看这个张世之就说是，那是他现在偷了汉高祖庙里的东西，灭族的话，那将来他如果有人犯了更大的罪呢？
2: 对，
3: 那你怎么去处罚呢？
2: 对，
3: 那按照律法现在就是应该就是他一个人，是吧？把他杀掉就可以了。所以说从这些事情我们能看出来，其实呢，这个张氏几次的这种忤逆，其实他忤逆的都是皇帝的意思。
2: 对对对，
3: 汉文帝呢的确是个明君，
2: 对，
3: 他也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呢 怪罪于他，
2: 对，
3: 他很快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一点呢，汉文帝跟他的父亲刘邦还是有点像。
2: 哎，对，没错。
3: 那你看，刘邦就是我做错了，说错了，是吧？没关系，
2: 我马上改。
3: 很快认识不足，马上改。哎，所以我们经常讲，能够成就一代名臣，大多是因为这个人是个明君，
2: 哎，
3: 他才能成就名臣。
4: 从登基那天算起，也就短短几年功夫，汉文帝不光把皇位坐稳了。更难得的是，他还营造出一种氛围，让大臣们敢于直言进谏。在这样的氛围中，汉文帝那些与民休息的政策才一件件落到了地上。徭役减了，赋税低了，地里的庄稼有人种了。汉文帝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体恤百姓，让天下得以喘息，恢复生机。这些政策不仅安稳了民心，也为接下来的文景之治铺就了一条宽厚而坚实的路。
2: 总而言之啊，说不尽的汉文帝，聊不完的历史故事，再次来到了这大汉王朝的政治中心未央宫，又站在了前朝和后秦的分界线上，真的是百感交集。
3: 对，每一次来说不同的皇帝，是吧，你的感受其实是还是不完全一样。
2: 对，上一次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聊的是
3: 汉宣帝，
2: 这一回呢艳阳高照，虽然是冬日，但是呢却感到啊这太阳照在身上
3: 很温暖，
2: 是很温暖。
3: 哎，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什么文帝的仁政的温暖。哎，
2: 这或许啊真的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们他们自己的切身感受吧。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们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在绝境中掠食、御敌、繁衍，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卫，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七千吨分段核轮，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晨的大连港，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老师和学员们身后静静地停泊着一艘造型现代、气势恢宏的轮船“新红专轮”。这并非一艘普通的货轮或客船，它集自主航行、远程控制和岸基信息支持于一体，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它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呢？
2: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新红专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登船开始一个月的认识实习。
1: 今天对大连海事大学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他们即将真正登上这艘被誉为海上移动实验室的智能轮船。新红专轮作为全球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不仅能自主规划航线，精准避让船只，实现自主航行，还能化身海上课堂，让学员在真实航行中同步学习。在此之前，这些未来的航海家经历过严苛的海上求生训练，无数次演练过驾驭轮船穿越风浪的每一个细节。如今所有的模拟训练与准备都将迎来最终检验。这艘汇聚了尖端科技的轮船真的能在浩瀚大海上自己认路吗？学员们又能否验证这个聪明的海上大脑的潜力，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非凡的实践呢？刚登上新红专轮，老师和同学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轮船还静静地停靠在港口，尚未起航，水面平静无波，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是一款船体水下检测机器人，今天呢主要就是来检测一下我们新红专轮水下的部分，船体是不是有一些贝类了、藻类的附着，另外有没有一些锈蚀的情况。
1: 原来这是老师和同学们特地为新红专轮请来体检的医生，水下清理机器人。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用长长的缆线将水下清理机器人缓缓送入水中，他肩负着为新红专轮体检和清洁的重任。轮船长期在海洋中航行，水下船体就像一片移动的人工礁石，贝类、藻类等海生物很容易在这里附着安家。这些不请自来的乘客个头不大，危害却不小，他们会大大增加船体表面的粗糙度，导致航行阻力上升，燃油消耗增加，不仅严重影响运行效率，还会加速船体腐蚀，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船体清理就成了船舶日常维护中的重要工作。眼前的水下机器人由三大核心部分构成，水下主体、地面站以及连接两者的缆绳。透过地面站的监视屏幕，海底世界的景象清晰呈现。新红专轮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3: 新红专轮呢是一艘比较新的船，所以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这个锈蚀的情况。
1: 尽管如此，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画面依然让师生们屏息凝神。
3: 通过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船舶上呢其实已经有一些轻微的海藻还有贝类的附着。
1: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附着物正是船舶健康的潜在威胁。在这样昏暗的水下环境中，机器人是如何行动自如，又将周围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原来机器人虽小，却拥有一套精密的推进系统，让它能在水中灵活前进、后退、横移甚至旋转。
3: 我们这款水下机器人有八个这样的推进器，通过这八个推进器呢，可以保证这款机器人在水下稳定的运行。
1: 灵活的机动性只是基础，机器人前方配备的高流明探照灯和高清摄像头就像是一双锐利的深海之眼，即便在光线微弱的水下也能将船体表面的状况实时传回地面站。体检完毕，机器人是如何为轮船清洁身体的呢？答案就藏在

0: 机器人头部的可更换机械臂上。
1: 通过更换它头部的机械臂，可以换成一些刷子之类的，可以对船体进行一些简单的清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的机械臂，捡拾水中的一些污染物。
0: 为了更好的服务新鸿专轮，在正式上岗前，这位机器人医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1: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水下机器人放到水池中，来模拟水下机器人来抓取海洋污染物。
0: 在实验室的模拟水池中，学员们用 3D 打印的器件模拟海洋污染物，反复练习过机器人的抓取和清理动作。这套前置的训练确保了在实际应用中，机器人能够精准高效地完成任务。与传统依赖潜水员的方式相比，水下机器人效率极高，短短两三个小时便能完成一艘小型船舶的检测与初步清理，而且全程无需人员下水，极大保障了作业安全。随着水下体检顺利完成，新鸿专轮终于迎来了起航的时刻。海风轻拂，引擎低鸣，这艘智能轮船缓缓驶离大连港，开始了它的又一次海上征程。船舶驶离码头，平稳地航行在海面上，船员们各司其职，密切注视着仪表盘上的各项数据，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然而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同学们期待的自动航行却迟迟没有开始。驾驶舱内，船员们依然在全神贯注地手动操作，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智能轮船仍然需要依赖人工吗？
2: 在复杂水域还有在靠离港的时候，都是要用手动舵的。
0: 原来出于安全规范，通常情况下船舶会在离港、靠泊及狭窄航道中采用人工操作，当船舶驶入开阔海域，航况稳定时才开启自主航行系统。
2: 待会儿航向转过来，走到这正常的航向上，风平浪静，这个比较稳定啊，没什么大风大浪的话，就自动舵可以解放出来一个人力，它可以协助瞭望。
0: 船长口中的自动舵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就像轮船的自动驾驶仪，能够自动控制舵机，精准调整船舶行驶方向，将船员从长时间把舵的疲惫中解放出来。那么新鸿专轮是如何准确判断方向，实现自己任务的呢？
3: 这就是电子海图，目前船上基本都用两套电子海图来取代以前的纸质海图。
0: 智能轮船任务的奥秘就藏在电子海图系统中。过去船员们使用纸质海图，需要费时费力的购买或亲自绘制航线，每一次修改航程都要重新计算，遇到天气变化还要手工标注风险区域，一张海图往往还要反复使用。如今有了电子海图，船员们的工作变得十分方便，
3: 画航线非常便捷。那么我们只要输入出发港跟目的港，它会自动生成一条航线，我们在这条航线基础上进行略微的修改，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航行需求，或者是我们可以拷贝以前现成的航线。
0: 电子海图就像一个水上导航，不仅能自动规划最优航线，还能实时接收 GPS、 北斗等定位信号，让船舶始终行驶在预定航线上。当航线需要改变时，智能轮船还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那样自动完成精准的转向。随着航行渐远，这艘会认路的轮船还将解锁哪些新的智能本领？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上突遇不明船只，
1: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2: 、
0: 智能系统能否及时化解危机？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

0: 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没找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我见过。两
6: 个人相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就在同学们还沉浸在自动舵精准操控的赞叹中时，驾驶舱内突然传来一段引人注目的对话。
10: 东川轮船长，今天气象比较好，
11: 风向西北风，风速5级，新装轮呢今天可以出航进行远程操控试验。
12: 尹老师，现在我们准备把新空装的控制权交给你，现在是否可以？
13: 可以。
12: 好的好的，现在我把控制权转到你那去。好，现在控制权已经转到岸基控制，请你确认。
11: 好的。
9: 新鸿专轮不仅能在海上自主航行，更实现了从陆地远程操控的突破。随着船舶驶入平稳水域，船长决定将控制权交给数十海里外学校智能实训室里的师生，让他们亲身感受如何从陆地驾驭一艘航行中的轮船。
11: 我们现在可以进车进行一个加速，航向达到160。
9: 路上的实训室内，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船舶航行的画面，老师和同学们在岸上操作，指令便能通过信号传输瞬间抵达海上航行的新鸿专。就在远程操控顺利进行的时刻，航行情况突然变化。
12: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13: 看好了
12: 啊。正好现在影影绰绰能看着。
9: 一艘渔船意外出现在航线前方，距离正在快速拉近。
13: 新鸿专船长，安吉中心自主航行测试完毕，现在转到操作驾驶。
12: 好的好的，现在我切回来了。
9: 为确保绝对安全，岸基操作员立即将控制权交回船上。就在这紧要关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船长并未立即手动干预，而是镇定地观察着仪表盘。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船身开始自动偏转，从容地避开了前方的渔船。
12: 新鸿专轮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智能系统，可以达到自动避碰的效果，它设计的可以自动避碰周围20条船。
9: 原来新鸿专轮搭载的智能避碰系统一直在后台默默守护，当检测到可能的碰撞危险时，它会自动介入操控，在船员采取行动前就完成精准避让。这个看似简单的自动转向，背后却是上万次数据计算与多重传感器融合的智慧结晶。接下来的航程十分顺利，但一直到停船靠岸，船长和船员们依然保持着高度专注。
12: 指头再松，还得向前大约4米。指头继续松，还得向前4米。收缩推继续向左。
9: 操纵。瞭望检查，直到轮船稳稳停靠码头，系好最后一根缆绳，他们紧绷的神经才真正放松下来。随着新鸿专轮靠岸，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智能系统如此强大，为何在航行过程中还需要人的监管和操控呢？
12: 我们现在的这个取得的智能船机符号就是有个 NO 这个意思就是有人在船的自主航行，就是呢这个船可以自己跑，但是船上必须有人来观察管控。然后呢，如果是发现在自主航行期间有不可避免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 这个转换到我们这个强制收回，然后我们来船上的人来操控。
9: 其实这出于最根本的安全考量，在智能的系统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在复杂海况下的综合判断与应急反应，也很难拥有人类基于经验与直觉的决策能力。科技再先进，也需要人类的配合与守护，这也正是同学们在登船前需要经受严格训练的原因。一名合格的航海者不仅要掌握智能系统的操作方法，更要培养在危急时刻冷静判断、果断处事的能力。那么既然离不开人，我们为何还要大力发展智能船舶呢？答案就在它带来的深刻变革中。智能系统让船员的工作更安全高效，遍布全船的摄像头让他们身处驾驶舱就能掌握各个角落的状况。船舶的智能化让船员的生活品质也得到质的提升。有了高速卫星网络，远洋航行不再意味着与世隔绝，船员可以通过网络与家人联络，进行在线学习，甚至享受娱乐节目。最重要的是，智能船舶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航运经济效益。一个人可以同时监控多艘船舶的航行数据，航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12: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慢慢的解除人力的这个繁重的劳动，将来大航海时代就是无人驾驶的、无人航行、无人操控、自主航行的这个时代。
9: 刚刚还在海上航行的同学们，为何转眼就置身于一间现代化的教室呢？
14: 欢迎大家来到新红砖的这个教室。
9: 其实作为智能实训两用船，新红砖轮不仅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智能船舶，更是一个移动的海上课堂。在船上的智能教室里，每个座位都配备着连接船舶局域网的电脑，学生们可以实时查看航行数据，还能通过三维仿真系统走进机舱深处，触摸每一个设备。
15: 那么再往前走呢，这是辅助设备间。辅助设备间里边呢，放置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污染的装置，还有船舶的压载水处理装置、空调、冰机等等，都在这个舱室里边。
9: 除了精准还原新红砖的每一个细节，教学系统还内置了游轮、集装箱船等多种典型船舶的模型，这意味着学生们在一间教室里就能认知多种船舶的结构与系统，为将来驾驭各种类型的船舶打下坚实基础。
14: 在这个教室里面呢，我们通过仿真的方式啊，就可以把这个整艘船的一个各个角落啊，我们可以先浏览一遍，然后再到实际中去对应。
9: 虚拟和现实的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快捷地了解船舶，让学习不再枯燥乏味。除了水下机器人体检、自主航行和智能教室这些令人惊叹的功能，新红砖轮还蕴藏着哪些智能化的设计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7000吨重分段核龙，1200公里电缆铺设，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建造与极限挑战如何破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三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

0: 国。新鸿专轮作为一艘智能化船舶，外形设计十分特别，它的船首向后倾斜，整体线条流畅而富有现代感。独特的飞岩石顶甲板为开展各项海上实验提供了更宽阔更稳定的作业空间。航行结束，新鸿专轮静静停泊在港湾，准备着下一次起航。这艘不断突破创新的智能轮船，不仅是中国航海技术发展的见证者，更是通往未来的重要桥梁。在科技与海洋相遇的新时代，它正载着无数航海梦想，向着更深邃的蔚蓝破浪前行。
1: 神秘山谷为何成为动植物的生存乐土？茫茫群山隐匿着怎样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象岭位于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的边缘，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层峦叠嶂的山脉呈西北至东南走向，阻断了成都平原向南的延伸。您看，大象岭呢与岷山山脉、邛崃山脉、大小凉山山脉绵延连续，形成了一道弧形的天然屏障。这里呢是四川重要的气候分界线，也是野外大熊猫主要的栖息地。那么是什么成就了大象岭对于野外大熊猫生存的重要性呢？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这座并不知名的山脉，又为什么会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呢？
1: 在两晋时期，郭璞为《山海经》所作注解中记载，黑白薄，一时铜铁也。这或许是古人对上古神兽大熊猫最为形象的描述。大约800万年的漫长进化，让他们从传说中的蚩尤坐骑，变为了今日生活在中国西部山区的国宝萌宠。据统计，大象岭山系的野生大熊猫接近40只。大象岭流传着许多与大熊猫相关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聚焦的地点就位于茫茫群山之中，一个叫龙仓沟的地方。龙仓沟位于雅安市盈津县南部，大象岭的北麓，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左右。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龙仓沟的年平均降雨日在3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2600毫米左右。那么龙仓沟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湿润的气候？大象岭野生大熊猫的生境状况究竟如何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邀请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一同前往大象岭深处的神秘山谷展开考察。
2: 这个位置呢，大概海拔在1400米左右，
3: 还是有点冷，
2: 还是有点冷，
3: 对，
2: 所以它气候呢，还是以这个温湿性气候为主，
4: 这个龙仓沟这一带呢，它是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山山地气候区，它的植被类型呢，主要有这个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寒温性针叶林和这个高山冠生带，这里面分布的竹子呢也比较丰富，包括这个八月竹啊、冷箭竹等等，这些都是大熊猫这个主食竹。那么这个地方的地势呢也比较复杂，那么水源也比较丰富，所以也是大熊猫活动的比较理想的这种栖息场地啊。
1: 沿着泾河一路前行，考察组看到一座座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院落，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木质的房梁上是片片青瓦，古朴自然。考察组得知，在这山谷之中隐匿着一座村落，据说与大熊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2: 这边的大熊猫雕塑还是比较多的哈。
3: 对，汤镇的圆滚滚，
2: 这个熊猫元素文化元素非常多。
3: 对，
2: 这两边都不同造型的啊，这还很有意思啊。
3: 确实是一个被大熊猫元素所包裹的一个村庄。
1: 发展村，大象岭山区中的传统村落，也是远近闻名的熊猫民宿村。听名字便知道这个朴素静谧的村落和熊猫有着不解之缘。
5: 以前我们村民进山打猎或者采药，经常碰到熊猫。以前我们把它叫做白熊或者花熊，因为它体态像熊，黑白相间，又白的又黑颜色的。
6: 曾经我们这里有个村民嘛，上山打绳子，在打绳子途中呢，他就遇到一只豹子，这只豹子就追他，他也很害怕。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趴树上去等，然后等了半天，豹子也在下面等他。当他在上面坐得很绝望，也很害怕的时候嘛。然后下面就突然跑来了只大熊猫，这只大熊猫他就把那个豹子撵起走了，撵起走之后村民就下了树，下了树之后他就很感激这只大熊猫。
1: 长久以来，山里的人们都把大熊猫视作吉祥的动物，并且还共同定下了乡规民约。
7: 大熊猫呢都是我们村民非常敬畏的，一般我们上山去挖笋子啊，采油啊，这些碰到大熊猫呢，都主动的都要避让。一般呢我们就三天不去挖笋子，三天不去采油，这都是大家都晓得的。
1: 据村民介绍，村里如今还生活着500多户人家，村庄周围漫山遍野的竹林既是村民们生活的依靠，也是大熊猫的口粮。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村民在空闲时都会自愿担任巡护员，去保护区里监测野生大熊猫的生活情况。
6: 很不相见的，你们都是去做。
0: 生活在大象岭大山中的老百姓们自古就明白，家门口的这片青山是人类和大熊猫共同的家园，他们世代守护着山中的一草一木，与大熊猫比邻而居。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熊猫食用竹大范围开花枯死，野生大熊猫遭遇到了食物短缺的困境，大象岭山西大熊猫种群的栖息地随之缩小，这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盈京龙仓沟也成为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多年过去，这片野生动植物的古老家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1: 密林搜寻，艰巨任务能否完成？野外放归，大熊猫生存状况如何？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这地方你看它这个比较阴湿哈，水汽含量就比较高，注意一下。
1: 当地向导带领考察组从熊猫民宿村出发，继续往龙仓沟的腹地行进。队员发现，越往大象岭的方向行进，空气的湿度越大。
10: 那么我们沿线呢，看到很多的这个竹子，比如说箭竹呀之类的，这是呢大熊猫的这个主食竹，所以我们的盈京大概50%的面积是划到我们的这个大熊猫的国家公园的一带呢。
1: 李景吉告诉我们，雅安市盈京县龙仓沟处于大象岭的北侧，由于雅安的西部是高大的二郎山，它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大象岭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式的地形。来自四川盆地的暖湿气流在盆地西部边缘受到山脉的阻挡，潮湿空气在此聚集，形成降水丰富多雨雾的气象。正是湿润的气候带来了丰富的竹子资源，为大熊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考察组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 眼前的植被从阔叶林变成典型的高山针叶林，同时竹子的品种逐渐单一。
10: 那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已经到我们的保护区的上部了。那么雾气也比较大，水汽也比较大，那么湿气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温度相对来讲比较凉一些，是吧？
11: 所以感觉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银津这个地方就很雾，对吧？
10: 很雾，对，水汽很大。
1: 大象岭北坡气候湿润，植被由低海拔向高海拔顺次变化，形成了典型的植物垂直带谱。独特的自然环境起到了关键性的保护作用，演绎着欣欣向荣的生命乐章。
10: 啊，这个地方呢，进入就是我们的核心保护区，啊，
4: 那么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大熊猫的这个研究基地、放归基地，啊，那我们让往上走一下，啊。
1: 距离我们7000米的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大熊猫野化训练基地，集野化训练及放归前适应于一体。
12: 放归是指让一个物种嘛，回到它原来的栖息地，在栖息地里面那个复壮当地的野生种群，或者说重建一个野生种群。那像我们大熊猫野化放归的话，它基本目的就是在一个人工的条件下，能够形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一个种群，也最终的目的也是把我们圈养的大熊猫然后放归到野外去，复壮当地的野生种群，或者说让它在当地重建一个野生种群。大熊猫
1: 专家告诉考察组，大熊猫的首次科学发现是在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来到了雅安市的宝兴县，在当地一户姓李的猎户人家中看到了一张黑白色的皮毛，于是就花钱雇了这位姓李的猎户，为他猎回来了一只黑白色皮毛的动物。但是运输的途中，这只大熊猫不幸死亡，后被制作成了标本带到法国。黑白熊的标本早已成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引以自豪的镇馆之宝。大熊猫这一新的物种第一次为西方知晓，并轰动全世界。然而自然环境变迁、人类活动影响以及自身基因交流等因素，都曾一度威胁着大熊猫的生存及种群结构。
12: 就现存的野生大熊猫的话，主要分布在三个省嘛，六大山系，然后它有33个局域小种群。那像我们大象岭山系的话，我们这里有3个局域小种群。那这些小局域小种群之间的话，可能存在一些隔离，然后它彼此之间。

0: 之间是没有基因交流的，那这样子的话在这个小种群之间可能会产生精心繁殖，从而会导致这个小种群的灭绝。那么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就是开展我们的大熊猫野化放归，那大熊猫野化放归的目的的话就是能就是让我们这里的小种群复壮。那我们这里开展的方式的话主要是一个人工辅助的软放归，然后前期的话圈养大熊猫来到这里会进行一定的野化训练，然后在训练期间的话他得自己去学会自主的采食竹子，能够独立的寻找一些水源，能够学会一定的生存本领。未来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奔向我们大象岭的深处，然后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种群的一个基因交流，能从而能达到我们这个小种群的一个复壮这样一个目的。
1: 考察组了解到，大象岭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较为贫乏，属于典型的地方小种群，其繁衍生存形势极为严峻。而盈京县是大象岭山系大熊猫孤立小种群的核心分布区和关键栖息地，也是连接大象岭山系和邛崃山系种群遗传基因交流的关键走廊地带。那么这些年来大象岭保护和复壮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情况如何呢？秋冬时节，盈京迎来了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的大雪将龙仓沟装扮得银装素裹。考察组得知，下雪过后更容易发现动物走过的痕迹。根据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提供的线索，科研人员会定期深入密林之中，监测和了解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那么，在这里野化训练的大熊猫是否能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呢？考察组决定跟随大象岭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0: 其实在野外找大熊猫粪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第一次捡屎的可开心了、因为你干野外保护工作的像我们干大熊猫保护的就是想在外面捡到屎来、
2: 慢点，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捡屎官吗？那你一坨屎都没捡到的话就很失望了、
1: 张东林出来大象岭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国宝们亲密接触，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最频繁的工作竟然是寻找动物粪便。
0: 要戴个手套。
1: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大象岭自然保护区面积近300平方千米，想要找寻大熊猫的踪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监测和保护大熊猫，保护区专门成立了大象岭野外巡护监测队，他们通过大熊猫留下的痕迹来判断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采食状况。
0: 他叫他丁丁族，是因为他有一些站着这个
3: 看到了，
0: 对，当地的居民就叫他丁丁族，
3: 叫丁丁族。
0: 对，八月族的话，它是八月发笋，然后反正这个话也是大熊猫特别爱吃的一种竹子。然后老师要小心，因为这全是那个竹子，不要抓它的那个钉就可以了。
1: 在大象岭的范围里，考察队员感受到寻找熊猫粪便更像是一次寻宝。
0: 就是你就在竹林里面游泳一样，你得自己把它给扒拉开。
4: 之前这台相机的话都有拍到大熊猫了。
0: 啊，有大熊猫。
5: 咦，有熊猫过来了。
4: 你看这棵树，它这种高大的阔叶乔木，然后下面又是竹子，大熊猫它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生境。
6: 有没有这种争霸的这种现象？
0: 大熊猫打架的时候会，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雌性在那个交配季节嘛，熊就是雌性的会上树，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那种我们说的比武招亲嘛，可能雄性的就在那儿会有那种比拼啊，就会有打架的那种行为。就有的地方它是有拍到过这种视频，然后也会监测到那个大熊猫打架的时候的嘶吼。
1: 专家告诉我们，大熊猫粪便表面是否有粘液以及颜色、气味等，是判断大熊猫健康的关键。

0: 所在。考察组一路沿着兽径找啃食过的痕迹，按照银鲸的逐字发损规律寻找着粪便。
1: 西西师傅，
2: 哎，那边这边，你看这儿这儿，
1: 哦，
2: 那个粪便
1: 吧，我就说嘛，这些地方应该很多。
3: 对，好大一坨。
1: 这应该是路过的时候拉下来的吧？
2: 你看这就随着盖住了。
1: 因为这里的话，之前我们在这也拍摄到过大熊猫，然后也有我们的生态管护员看到过大熊猫的那个足迹，应该是也是有十多天的时间了。因为银鲸是这两天才开始下雪的，然后这个雪化了嘛，它就慢慢的就裸露出来了。
0: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事实上，这些大熊猫粪便确实是宝。它隐藏着大熊猫的 DNA 信息等丰富内容，
1: 然后一会儿的话也是把它捡回去。我们
0: 对于摸清大熊猫在保护区的空间分布及种群结构至关重要。
2: 这个好像绝对是竹竿，
4: 有竹茎有竹叶，
1: 还有大部分还是竹叶。29.67。
5: 我们一般做在野外做大熊猫种群动态调查的一个过程中，主要就是捡它的熊猫粪便，然后把熊猫粪便然后带回来，然后根据我们带回来的熊猫粪便呢，我们会首先判断熊猫粪便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足够新鲜的话，我们就会提取那个粪便中的一个 DNA 信息，然后去判断熊猫它的一个年龄啊，还有就是性别啊这些的生物学信息嘛。然后如果不够新鲜的话，然后我们就会采用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粪便的一个咬结测量法。然后这个咬结测量法呢，它就是主要是根据熊猫粪便里面的那个足节的一个粗细还有长短，然后去综合去判断一下这个熊猫大致的一个年龄状况。还有根据就是熊猫的一个粪便的颜色啊，还有就是它粪便里面微生物的一个情况呀，也可以判断这个个体它是否健康。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带回来的那个粪便，根据它那个足节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是一个成年的这么一个个体。
0: 喀斯特峰林地貌，
6: 山多石多土少，
0: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7: 拉不断的
8: 韧性很好。
0: 石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熊猫粪便的分析结果显示，这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状态良好。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大象岭腹地拥有种类丰富的竹林资源，非常适合大熊猫的生存。考察组在调查当中发现，在大象岭以海拔2300米为界，往下是阔叶林，以八月竹为主，往上为山地暗针叶林，以冷箭竹为主。熊猫们最钟爱粗壮鲜嫩的竹笋，为此他们甚至研究出了一套美食垂直迁移策略。随着气候和食物分布的变化，春夏冷箭竹出笋上移高山，秋季八月竹出笋则下移低地。
2: 感觉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还是蛮丰富的。
3: 是的，这个地方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块地区，所以它林下这个物种多样性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以往在生态环境科考的时候发现啊，每年的四月份大熊猫的发情期啊与这个年审期是同期而至的。那么营养丰富的这个竹笋呢，是大熊猫活动的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只有守护好这片这个竹林资源，才能让大熊猫家族啊吃饱喝足，繁衍壮大。
1: 除此之外，这里各种繁茂的植物也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3: 我们在联合科考的过程当中发现，大熊猫选择这个栖息环境啊，一般会考虑到竹子地形和水源的一个分布，以及呢是否有藏身所以及哺育幼崽的巢穴和山室等。那么巢穴呢，它主要是大熊猫啊它这个哺育幼崽的和防御天敌啊，躲避风寒的一个重要场所，啊，一般是选择呢比较大的这个树洞或者石洞。在我们四川这一带呢，一般是选择这个树洞；在秦岭一带，它主要是选择这个石洞，啊。那么在我们这个片区之内哈，那么大熊猫一般会选择啊这个树洞，它这里主要是这个冷杉啊。这个冷杉如果枯死之后啊，它这个基径啊比较大，根部形成这个树洞呢，方便大熊猫的这个栖息，是大熊猫比较理想的这个栖息场所。
1: 考察组发现，这里的大熊猫偏好上层乔木、下层竹林的栖息地。大型乔木最适合躲避天敌和自然灾害，同时有大型乔木的遮蔽，下部的竹林长势好、密度大，是大熊猫的优质食堂。萌萌的国宝们靠着这片山林得以筑梦安居，家门口的美食盛宴也得到了人们精心的保护。
4: 我们去摘一些竹子，给它营造出那种竹林，然后还有我们在次生林里面，然后就清理杂灌嘛，来让它那个

0: 栖息地恢复起来，然后形成大熊猫适宜的那种栖息地的生境状况。
1: 考察组了解到，自2018年12月以来，已经有3只大熊猫抵达了大象岭野外放归基地。
2: 目前在我们这儿开展野化训练的大熊猫，它采用的方法是人工辅助软放归，然后它在我们这里真正的大熊猫栖息地完成野化训练之后，待专家评估，我们上报国家林草局批准后会放归。
1: 近年来，伴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正式成立，营京片区也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各栖息地斑块间的融合，让各区域大熊猫种群间进行交流。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对野外大熊猫进行持续的科研监测，建设生态廊道，栖息地修复，在营京范围内布设了红外相机，进行大熊猫及同育物种监测，日常同步开展样线巡护监测工作。泥巴山区域布设的红外相机在2019年监测到母兽待宰，2021年监测到幼崽独立生活的影像资料。
3: 其实呀，从生态保护管理到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从孵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整体的保护，包括呢我们大熊猫啊生态廊道的建设，那么这些呢都是贯彻呢我们这个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那同时呢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措施。
1: 随着走访的深入，大象岭的自然生态之谜逐渐清晰明朗。
3: 我们说大象岭保护区的这个条岭啊，它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那么最低处呢大概是1150米，相对高差呢在2000米以上，它的植被的垂直带不明显啊，这里呢降水比较丰富，那么海拔呢落差比较大啊，那么小气候环境呢也比较丰富，那么特别适合动植物的生存，因此也孕育了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1: 连日的考察，专家为我们揭示了大象岭的传奇身世，清风雅雨浇灌出令人称奇的植物天堂，朝露晨曦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万千生灵栖息其间，或延续着古老的生存方式，或进化成迥异的适生姿态，丰富多彩的生态分布和鲜活动人的生灵画卷，最终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奏响万物勃发的生命乐章。
4: 大象岭不仅仅是大熊猫的栖息地，更是多种珍稀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天堂。这其中呢，还有一些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珍贵的物种，更需要保护，这才是设立国家公园的意义所在。大象岭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仅保护着大熊猫，更是在努力地维护着珍贵的自然生境，延续着更多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们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在绝境中掠食、御敌、繁衍，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朱科技破，硬上
2: 不换首发。
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1: 好。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金蛋一样嘛。哎，
1: 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家乡菜的美妙滋味。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配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熬出来酱汁慢慢再进入。
1: 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攀枝花人爱吃的火锅？
2: 哦，是真挺硬。哎呦，
1: 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宁海人烹制肉老酒究竟有何种绝技？
2: 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味。
3: 你这个手小心啊。
1: 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味道调查员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财出三水。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3: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4: 他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5: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6: 在

0: 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1: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2: 这个黑色牛肉叉烧
0: 是这一块吗？
2: 哎，
0: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哦，真的一点都不柴啊。
2: 对呀、
0: 啊，这个好神奇，这怎么做到的呀？
2: 明天告诉你了。
0: 明天告诉我，意思是我能跟您同时学一学是吧？
2: 我们有点小秘密。
1: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0: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漏了漏了，
2: 浪费了浪费了。
0: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认我了？下次我喂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2: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0: 它是一个一天的小宝宝啊。
2: 对啊，
0: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2: 本地的水牛。
0: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2: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哦，
0: 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种可以产奶的水牛。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做叉烧的话，是用这种小牛吗？
2: 肯定不是了，那边的大牛、啊，这个小牛怎么做的下点手了？
0: 啊，太可爱了，是吧？啊，所以那边还有别的大牛，
2: 对对对，
0: 是吗？你看，长得真的很漂亮啊！太恐怖了，慢一点。
1: 水牛在长江以南广为养殖，牛肉火锅、牛肉打边炉是水牛肉最常见的吃法，而关大哥却不走寻常路，要用当地特有的水牛肉做出独有的叉烧风味。
0: 你好，姐姐。天哪，这在挤奶是吗？
3: 是的。
2: 试一下。
0: 是不是这个尾巴别扇到我？
2: 不怕不怕不怕。
0: 可以上手试试吗？
3: 可以，你小心。
1: 看到如此壮硕的水牛，一点点异动都会让味道调查员心中一颤。
0: 他不会踹我吧？
3: 不会
2: 的，不会的。
3: 你踹你，你就放开就好。哇，拿着它。
0: 哇，热热的，他这
3: 是啊，
0: 好软哎。哎，我怎么挤不出来呀、啊？
4: 你要把你的拇指跟那个食指要锁住它，
0: 锁住，
4: 然后下面那几个手指就往下就用力挤。哦。啊。
0: 哎，我感觉我好像
3: 有点感觉到，是不是？
0: 对，有点感觉了。
3: 手臂的力量也很……
0: 哦，我现在手已经有点酸了，因为你得整个食指和拇指掐住它上半截，下边使劲儿，然后它那个奶才能下来。
1: 嗯。水牛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的含量丰富，尤其富含酪蛋白，是制作奶皮子、双皮奶、浆状奶的不二之选，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获取牛奶之外，关大哥还要在附近寻找一种食材。
0: 啊，这是小果园吗？
2: 对啊，这是木瓜。
0: 这一颗好像大一点。
2: 摘呀！
0: 啊，直接摘了，我还不想试试。
2: 哎，那摘摘。哎，那你也摘一个。
0: 哦、我来摘一个这个。
2: 你这个，你摘。
0: 直接转是吗？
2: 哎，转。哎呀，哎，好吧。哇、
0: 哦！你看这个汁儿。
2: 哎呀，这个汁儿纯天然的。
0: 哇，没想到挤牛奶还有意外收获。
2: 对，
0: 那咱们这个叉烧里边也可以加入人木瓜。
2: 可以可以，好主意，
0: 好主意。嗯，
2: 对。
1: 食材采集完毕，关大哥信心满满。可这水牛奶与木瓜要如何与牛肉叉烧搭配在一起呢？
0: 就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2: 对对对对，常规是。
0: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这个口感。
2: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1: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0: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2: 对。
1: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2: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
0: 意料吗？这是？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2: 还啊，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0: 蜜酱。是啊，
2: 蜜酱。
0: 蜜酱一般哈，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2: 一样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0: 神秘感。
1: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2: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叫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1: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2: 一定要把那个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0: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2: 要加点水。
0: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盖住它，
0: 刚好没过。
2: 好，没过就行了。
1: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两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2: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解解腻嘛。
0: 解解腻是吧？哎呀，
2: 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红硬一点吧。现在是半生熟。六成就可以了。
0: 六成熟的木瓜，
1: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六成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两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2: 切一片肉试一下。
0: 好。酸木瓜，
2: 酸木瓜，放点牛奶下去。哎呀，
0: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那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着咱们这肉香。
1: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5: 这个炸要炸飞好硬啊。
1: 在地处川滇之交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川菜的热辣底蕴和拥有独特食材的云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但是一道牛蛙筒火锅为何却在当地颇具人气？
6: 反正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来一次。
7: 第一次吃，但是感觉很新颖，
8: 觉得它的这个锅就很有特色。
1: 和许多火锅不同，这家店的火锅是双层的铜火锅，先吃肉后涮菜。自开业以来，在当地备受追捧。
8: 有酥有嫩，然后呢又不油腻，
9: 特别下饭。
8: 基本上我们聚餐呢，屋头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吃，巴适得很。
3: 就是他以铜锅的形式来弄的这个干锅，
10: 你们一定要来哦。
1: 一杰、范俊明这对小夫妻就是这家店的店主。邓姐是典型的川妹子，热情洒脱，是火锅店的活招牌。

0: 而爱人小贩主管后厨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不知道他自创的这道牛蛙筒火锅究竟好吃在哪儿呢？
1: 哇，这量好足呀，都堆成小山了。尝一会儿他们都推荐的这个牛蛙，应该是底下的这个。哦，他们家的这个牛蛙我感觉应该是有稍微加工过的，它外边好像有一层这种类似于酥皮一样的。肉质特别细嫩，这蛙肯定足够新鲜，而且它味道调得特别爽口，特别火爆感觉。
0: 牛蛙筒火锅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蛙肉弹性极佳，富有层次感的香辣滋味更是绝对满分。但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却是牛蛙表面微酥的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邓杰表示，首先他们用的蛙就特别有讲究。
1: 哦，大哥，这是现抓的呀？
2: 对，200多只，
1: 那咱全要了呗，小朋友。啊，
3: 对。
0: 现捕的牛蛙活力十足，是火锅店的首选，而小贩对他们还有更高要求。
4: 一个看它颜色，二一个看它皮肤的光泽度。嗯，像这个就发光，
1: 发光就越好是吗？哦，
4: 就越新鲜，活力就越满。嗯、
3: 对我们的话，就是要4到6两是最好的。
4: 对，中等型号，太大的话，它的牛蛙肉会很柴；太小的话，我们不容易操作。
1: 看这个牛蛙是否好。啊，跑了，跑了！
4: 这就是活力好，
1: 这是活力好。
0: 200克到300克之间的牛蛙，肉质最为鲜嫩。但牛蛙筒火锅好吃的关键还得是调味。邓姐说，调味的秘料就藏在山里，这究竟是什么呢？
3: 你看一下，您认识这个吗？
1: 很多果子啊。
3: 对，嗯，这是我们当地的滇橄榄。
0: 和常见的橄榄不同，滇橄榄呈球形，富含维生素 C 和单宁酸，可以生津开胃。由于攀枝花市紧邻云南省，所以滇橄榄被人们广泛种植。不知道它们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3: 怎么样？啊，
1: 又酸又涩。
0: 滇橄榄酸涩的味道让人一言难尽。邓姐笑称，她自有去除涩味的妙招。
3: 滇橄榄要放在里面，我们要把它给
4: 松碎啊，
3: 捣碎。
1: 冲这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4: 冲了方便它后期更入味。哦，
1: 哦，是真挺硬。哎呦，
4: 这杯炸要炸飞，好硬啊！
1: 这得护一点哈。
0: 滇橄榄质地坚韧，想要打碎绝非易事。将炸好的滇橄榄置入盐水腌制半小时，可以去除涩味。配上辣椒面直接吃。酸与辣在口中激烈碰撞，是当地人气极高的佐餐小菜。趁着腌橄榄的功夫，小贩就要讲讲吃牛蛙还有哪些讲究。
1: 他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4: 对，
1: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4: 大腿的位置，
3: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4: 最劲道。
1: 嗯，那我问一下，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哪一块？
4: 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小腿。
1: 为什么最爱吃小腿呢？
4: 因为小腿这一块肌肉更劲道啊。
1: 那我问一下邓姐，自己老公最爱吃哪一块？
3: 他也喜欢吃这块。
1: 那你俩要抢的话怎么办？
3: 嗯，他都让给我吃。
1: 抢不过是吧？
0: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牛蛙分割成大小基本一致的5块，小贩亮出了牛蛙的绝佳搭档。
4: 跑山鸡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质很紧实，肉很紧，它不会像其他那种鸡
1: 松松的，
4: 松松的烹饪出来肉会很柴。哦，
0: 小贩用的跑山鸡全部是乌鸡，可以提鲜增味，和蛙肉搭配极佳。切块后还要简单腌制。青虾则只需开背去虾线。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小贩终于要揭晓牛蛙外皮微酥的秘密了。

0: 看看，
1: 一种是生粉，这种是红薯粉。红薯粉的话它更容易挂糊，
0: 哦，
1: 它虽然可以上浆，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
0: 哦，
1: 它很容易软，
0: 嗯，
1: 然后加生粉的原因就是酥脆更持久一点。
2: 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而接下来的炸制也大有讲究。
0: 这个油温得到多少大蛙呢？
1: 油温7-8成。
2: 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鸡块和虾也大致相同。邓姐和味道调查员趁着这个间隙，把火锅里垫底的配菜改刀依次码入锅中，小贩则另起油锅，将大蒜辣椒爆香，再煸炒香辣酱提供底味。浸泡在盐水中的滇橄榄终于要发挥奇效了。
0: 所以滇橄榄加进去到底会起一个什么作用？
1: 清香解油腻，还有一个就是橄榄的用途，清热去火。
2: 滇橄榄的加入不但中和了油腻的锅底，还让香与辣的滋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后下入青红小米辣和蛙肉，爆炒5分钟，刺激的辣味瞬间炸裂，紧紧附着在蛙肉酥脆的外壳上，和鲜嫩多汁的蛙肉相辅相成。相对耐炒的鸡块则要另起一锅，和土豆等配菜一起下锅。至于青虾，只需和掺了辣酱的虾酱同炒，起到鲜上加鲜的效果。将它们层层码放，最后撒上一把熟芝麻。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攀枝花家乡火锅牛蛙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3: 得封禁了，不然咱们这5年好久都给跑出去了。
2: 浙江省宁海县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在餐桌上的地位不遑多让。但在多山的宁海西部，这里的人们为何却对一道用整坛黄酒烹出的肉老酒青睐有加？宁海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葛秀凤的爱人就是当地制作古戏台的高手。为了犒劳工人们，他特意准备了一道宁海老菜肉老酒。这道菜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却能做出红烧肉的质感。制作过程中还必须隔水炖，想要品尝宁海人深山里的家乡菜肉老酒，就得先从食材入手。
4: 啊，这一片就是的是吗？
5: 对啊。
4: 哦，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植物。
5: 嗯，挑那老一点的吧，下面吧大一点了。
4: 怎么样算老一点的呢？
5: 嗯，这样的根就老一点了，黑黑乎乎的就老一点了。
4: 哦，这底下这颜色还挺深的。
5: 哎，
4: 发紫了。
5: 啊，发紫了。
4: 哦，就咱们只要底下根的部分。
5: 根，哎，这个呢，我们大一点的。又是呢，
4: 嗯，有一点点那种白地瓜的那种香味，
5: 啊，
4: 就是比较清苦的感觉，
5: 营养的，
4: 哦，很营养，滋补是吗？
5: 滋补，对的，营养，大人都多吃，小孩就不能多吃的，
4: 啊，太补了是吧？
5: 太补了，吃，哎，吃的要流鼻血的，哎，大人们老是这样说，哎，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么多，吃一小块，
4: 啊，只能吃点点，
5: 对。
2: 葛大姐说，她要找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叫山黄精的植物。
5: 一年呢，这能长这个一节呢？
4: 啊，一年只能长一小节儿啊？
5: 对啊，这样一节、两节、三节。
4: 哦，这里边好多节。
5: 这个五。

0: 你嘞？
1: 这个有5年了哟，就这么一小块儿。
0: 再闻一下。嘿，
1: 咱们这得蒸多久啊？
0: 要蒸7-8个小时。啊，
1: 就7-8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能做菜了，是吗？
0: 不能剩7-8个小时，还要让它焖着。嗯、哦，焖着第二天再杀。
1: 哦，还得晒一下才能吃。
0: 晒，
1: 要晒完，晒完之后就能做菜了吗？
0: 也不能吃，要久经久晒。
1: 那咱们就。
2: 葛大姐说，新鲜采集的山黄精洗净后，还要先蒸后晒。如此反复9次，山黄精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逐渐提升，既能让山黄精内的甜度达到顶峰，还便于长久保存。
0: 好，买肉买肉啊！
1: 买肉啊！这啊，
0: 买肉买肉买肉买肉！
1: 哦，这小车哎！
0: 啊，这小车！
1: 哎，大哥你好，我们来买
0: 肉。我们挑猪蹄呗。
1: 猪蹄，哎，大哥，这猪蹄，
3: 哦，这个猪蹄，
1: 哎，这个是吗？嗯，可以吗？
0: 哎，这可以，你要称一下。
1: 哦，大个啊，这个。
3: 嗯，115。
1: 给我们便宜点呗。
3: 肉现在是。
1: 便宜，
0: 现在肉便宜
1: 5块钱嘛，110吧，便宜5块钱。哎，凑个整110。哎，谢谢。110，
0: 那总是。你那个底胖爷拿来吧，底胖爷爷。
1: 好，2块。啊，
3: 87。
1: 而且也抹一个吧，85吧。
3: 哎，85，85便宜点哦，
1: 都便宜点，谢谢您啊。嗯。
2: 用古井里的山泉水清理掉猪肉中的血水，葛大姐拿出了一样奇怪的工具。
0: 你就用这个把它砸几下，
1: 这是一排排叉呀，这是、砸几下。嗯，这是干什么？给它扎孔吗？
0: 哎，扎孔要没事的。
1: 就这样吗？啊，
0: 就要再砸几下，脆一点哦。
1: 哦，这样留了好多小洞在上面。嗯，这有什么用啊？扎了之后？
0: 这扎了要这个我能入味呀。哦。
2: 用排叉反复敲击，既能松弛猪肉的质地，还能使口感更加软糯。
1: 给它扎针。
2: 没想到刚扎完猪肉，葛大姐又亮出了一个酒坛。她表示，这可是她制作肉老酒的独门利器。
0: 你把这个肉炸好了放进去啊，我们就把调料放进去，
1: 放这些料。
2: 各种滋补的食材依次登场，九蒸九晒的山黄精也终于亮相了，
0: 甜的，
1: 真的，有点像梅子的那个口感，但是味道是淡淡的甜味儿。
2: 把大把的山黄精下入坛中，葛大姐又亮出了一样重量级食材，
0: 5年陈的，
1: 这5年的酒呀，
0: 对，
1: 这酒是封起来了吗？怎么找不着盖儿啊？这
0: 封着。盖顶下要敲掉哦，
1: 这外边是糊了一层泥。嗯，啊，这是5年的陈年老酒。嗯，
0: 等一下把它敲掉。
1: 怎么敲啊？这跟砸金蛋一样吗？哎，那咱们这真的就是怪不得叫一道硬菜，还得现场开坛才能取到这个酒。嗨，不错，
4: 好，哇。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哦，开坛了开坛了！哎呀，
0: 哎呦，好厉害！
1: 哦，这个酒香味好浓啊！
2: 葛大姐说，想要做好肉老酒，就不能放一滴水，全靠这一坛黄酒提味。
0: 芭蕉叶呢？这个把它密封住了。
1: 哦，得封紧了。嗯，不然咱们这5年好酒都给跑出去了。哇，这道菜居然要2个人来抬才能入锅！哟，
0: 你这个手小心啊！
1: 好好好，
0: 手放上来。
1: 好。
2: 偌大的酒坛直接入锅，着实令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葛大姐说，在隔水炖的过程中，酒坛内部恒定在100摄氏度左右，可以避免猪肉温度过高，造成营养破坏。但是葛大姐从始至终既没放盐也没放酱油，这样的猪肉会好吃吗？她表示秘密稍后揭晓。

0: 带两个手吧。
1: 好，开了。嗯，
0: 这个一个
1: 咱们这芭蕉叶都已经炖泥儿了都。嗯。哇。哇。这个里边已经融为一体了。嗯。哎，上面浮起来这一层是炖出来的油吧？嗯。
0: 油肯定有的。
1: 硬菜不愧是硬，这看起来就很补。
2: 葛大姐说，黄酒中的氨基酸在烹饪时会转化成氨基酸盐，从而起到提味的作用。因此，即使不放一粒盐，却赋予了猪肉鲜甜的滋味。哇！
0: 好好好，那什么，那什么。
2: 葛大姐用家乡的肉老酒，表达着对手艺人的敬意和感谢。
3: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凯文的饭店生意日渐红火，母亲传给他的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动力。凌晨两点，邓一杰和范俊明还在核算一天的收益，小小的火锅店撑起了他们幸福的小家庭。古戏台仍在继续修缮，葛秀凤总会用一坛肉老酒犒劳大家的辛苦工作。勤劳的人们不会辜负故乡的鲜美食材，他们匠心独具，烹制出具有故乡特色的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面是发掘街区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

石宽阔，等级很高的大墓里葬着的有可能是西汉代王刘登。刘登是汉武帝刘彻的叔伯兄弟，事关重大，专家建议先行发掘近在咫尺的父葬墓，棺椁完整，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文化信息，这座棺椁被整体装箱，巨大的棺椁被拉回了太原

0: 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破解带骨之谜，考古人员得到的是怎样的收获呢？太原市博物馆考古实验室，长5.45米，宽2.6米，重50吨。对月龙台6号墓的整体搬迁，堪称考古发掘之最。葬在这个大家伙里的人是谁？棺椁里随葬着什么样的宝物呢？实验室发掘，第一步，揭去椁板。
1: 人，那上面上什么人？
2: 就在这儿。
3: 再长点。
2: 这么多右
3: 边。最后报仇。
1: 报这就行。
4: 翻我的书，可能被骗了。
2: 对吧？为啥？
1: 好，行。
5: 1、2、3，
1: 起来。
2: 起来。
5: 慢点。
3: 接住啊，
0: 取走椁板，金属探测器发出清脆的鸣叫。
4: 就这两个点。
0: 是一枚铁证。
6: 没错，
3: 正好是对称的，两个一直是对称的。
4: 四个像素，对吧？
3: 对。刚才那边2、4，您最少是4。哦。
4: 胡老师，
7: 这墓现在不去，之后弄完了这个骨，
4: 再也像的品。
3: 席子很紧啊，这边是40品，这边是40品。
2: 山岗老师，
8: 它有布纹吗？
2: 有布了，
8: 有布纹了，
3: 这40品吧。
8: 好几层的东西。
7: 这个就是东西，它里边的什么东西？
2: 骨头吧。
3: 白的，
2: 是个骨头。
3: 这应该到棺里了。
7: 棺里
3: 了，已经到棺里了。下面是骨头。
0: 如果事情真的如考古人员推测的那样，说明内棺已然破裂。倘若如此，就应该能看到墓主人贴身的随葬器物了。

0: 果不其然，清理掉散碎的木屑，宝物当真现了身。青铜剑柄，汉代有点身份的成年男性都要佩剑，葬在这里的是一个男人。
1: 一把剑，还有一把刀吗？
2: 对。
3: 那是铁器，在下面。再又是一把刀。
2: 啊，来，把那枪准。对对对。哦，他的枪上的刀柄。
0: 还手刀压在了青铜剑柄的下边。
1: 现在能看见几把刀啊？
2: 一个、两个、三个。
4: 还手刀。
0: 西汉五指，这样的刀常被用来修改写在竹木上的笔物，故而也叫书刀。探究墓主人身世之谜，旗开得胜。死者是个懂得识文断字的成年男性。
1: 哦，那又出来了一个口沿是吧？
3: 嗯，又一个口沿。
2: 又一个口沿吗？
1: 是陶器。
2: 陶器。
0: 一只小陶器。
5: 这个小的。
3: 挺好玩的，我看你小的哈。
5: 嗯，就那么大，就肚子在这儿。
3: 啊，长得挺好看的，我看。
1: 啊，
3: 挺秀气的。
5: 肚子，是不是带彩绘？

0: 看的。
1: 有
0: 袖珍型
2: 陶罐的，
3: 对，
1: 有。
4: 清理掉木屑，2000多年的掩埋，未能拭去漆器照人的光彩。
2: 这是最佳效果的吧？
5: 是啊，反正是再多你提不出来。这个第三层，那个带红的是第二层。
6: 这个应该是个单独一器箱啊，应该装的箱子。现在能看到三个位置，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2: 金箔呀，金片。
4: 有黄金，说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不低，有可能是西汉代王的直系亲属。
7: 这个果帮还压住一点是吗？
5: 不压，
8: 没压。
5: 我现在是这又是出现一个啥锅盖的棺盖的问题。你那个取这棺盖又长一个，棺盖和棺帮它的高度
2: 一层一层。
5: 这个东西，就把它敲出来再说吧。
1: 感觉上好像放了好几个盒子吧，不止一个盒子似的。
2: 不止一个
8: 。
5: 它弄过上面是一个
8: 有这么搁的，还有那种对，棺头的前头。
9: 对，头像里就放那些器物，
2: 随身物品。
4: 汉代，棺的前边通常会有头箱。头箱被用作放置随葬器物，头箱处的随葬器物损毁严重，提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9: 考古灰土扫描完了以后，才能再做下一层。
5: 对。
4: 扫描绘图之前，散碎的木屑都要被清理干净。木屑中时不时有宝物现身。
7: 这是七耳杯，
6: 现在这个轮廓感觉有点像。
9: 它椭圆形的吗？我
7: 给你量量吧。是椭圆的吗？
6: 轻轻扫。
9: 耳朵出来了，耳朵出来了。
7: 是吗？你耳朵已经出来了。
6: 耳朵
7: 出来了，耳朵出来了。是不是有点压扁？但是应该还算。
2: 说里边头采样啊，你要分析看当时是不是里边放什么东西啊？咱把这个都留下。
4: 七耳杯、酒具，有可能葬在这里的人生前善饮。
2: 应该比较负担，因为这也是一个漆的什么东西，跟它在一块儿，应该也是那个石器呀、其他的，但这个压的。完全就
8: 是瓷器，
2: 对，生瓷，
5: 跟木屑子都
8: 不一样。像青
5: 铜
7: 的。这是什么东西？
5: 皮枕。
7: 这两个。是铁的吗？
5: 是，
7: 皮枕。
4: 又见皮枕，皮枕为铁制，应该无误。仪器检测锡振的成分。
1: 什么模式？
8: 合金模式。
0: 合金，几个合金？
1: 铁啊。
8: 铁的。
0: 哪一个张老师说的对？
8: 我那个多测几个点，我就每一个测三个点，然后这样的话数据会准确一些。这个上面还有颜色。
0: 对，颜料。
8: 也是铁。
7: 也是铁的。
4: 古人制镇，无论席镇还是书镇，多以动物为形。眼前这个铁疙瘩像什么呢？
2: 看着像个蛤蟆，
7: 像个癞蛤蟆似的。
2: 对，
7: 一身疙疙瘩瘩的。
0: 疙疙瘩瘩，你看底下还有疙疙瘩瘩。
7: 还有退的，
5: 这种这个铁。
7: 这也是一个，张老师，这个俩对称的，
0: 这俩对称，那个跟那个现在
5: 上面
0: 的，对，这是对称，
10: 那个也是铁的吧？
7: 也是铁的，
0: 那
7: 个
0: 铁的，
7: 那样也是一个，那跟他的这个
10: 这个对应的，
7: 1、2、3、4，那这边应该还有俩，
2: 他这个有可能后边
7: 在后边
2: 还有
7: 啊，
2: 因为他。最少是四个角上，
0: 压角
2: 然后如果席子大，中间两边。
4: 测过

0: 震，测试青铜剑。
1: 这个银含量很高，
2: 银含量很高。
0: 怎么回事？铜锈加深，为什么仪器显示银的含量很高呢？
1: 你看有这个
2: 它这个箍银箍，它是个银箍，就在那个箍，
1: 这个箍这个袋子是个银的
2: 对，有可能。
1: 那单独称一下它。
0: 青铜原本为金黄色，剑身为金，剑柄为银。此剑的持有者社会地位绝非寻常。接下来的发掘再次印证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3: 他那是个漆器，我在这儿问。
0: 圆形，像是一个漆制的莲盒。漆莲专做盛放化妆品。
4: 里面还有个小圆的，装的什么器物是个圆的？
2: 盒子中间有一个轻微鼓出来的东西，
5: 有一圈
4: 是不是椭圆的？
2: 对，
4: 椭圆的吧。
2: 里面一个漆盒，打开以后还会有东西，这个意思。
0: 前边的发掘曾发现了青铜剑，当下又发现了盛放化妆品的漆莲。墓主人既为男性，怎么会随葬着化妆品呢？实际上，汉代贵族男人都是要化妆的。漆莲是盛放化妆品的，以漆木制作，金属探测器挨近它的时候，怎么会发出了声响呢？考古发掘实验室不远，文物保护用房。来自北京大学的科技考古团队应邀进入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对出土的器物做应急性保护。金属探测器靠近漆莲，为什么会发出声响？谜底藏在了漆莲里。
6: 里边金属是铜镜，
7: 但是这圈儿管是什么？
6: 这漆盒底儿，漆盒盖儿，
8: 这是铜镜的镜。
4: 碎成几半了？这是？
9: 八瓣了，
6: 不七瓣，
9: 七瓣，
8: 一二三四五六七。
4: 上面有字吗？
6: 没看见，
9: 现在看不着，
6: 现在看不见。
0: 铜镜，因为它，金属探测器才明叫的。
6: 就像这个顶住这个一个面，就是你再冲不远，不会伤的手，不会伤的器物，它力量就能可控，所以一般这么拿了以后，这个地方一定要顶住，好吧？这样去弄。你留一些锈样回去做分析，看它这腐蚀产物是什么。有纺织品的，你那地方你不用动；纺织品的，你要那地方去要细细的，去把那东西都掉。
0: 这面铜镜曾经映照过的是墓主人的脸，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葬在这里与考古人员打哑谜的人姓甚名谁呢？
4: 里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啊？
6: 这
8: 一圈
9: 儿，镜子它在最底下
6: 啊，
9: 镜子上面有别的东西，这样压下来。
6: 这有圆的，有方的，
9: 有可能。
4: 那我们就是个多子莲，
7: 还没翻过来看
9: 对
7: 呢。
8: 多子莲，
9: 对，
8: 这儿一个圆的嘛，这儿一个长方的，好像这儿也是一个长方的似的。这儿是不是啊？这是压的变的形。
10: 长盒应该是，
7: 啊，真是一个
10: 长盒。
11: 哎，里面三个，还不是一个。
4: 那这是几子莲呀？
11: 这应该是五子莲。来，目测是一个圆的，
6: 这个跟
11: 另一个是方的。
2: 各种形状的，
10: 对。
11: 哎，又是一个小洋盒。
2: 电煤跟里头都有东西，
5: 对对对，当时应该是装着东西的，当时应该是装着东西。
0: 彩绘的陶器硕大精美，马蹄形联合里现身梳子和篦子，青铜带钩小巧玲珑，玛瑙水晶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高贵。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月龙台西汉代国王陵父葬墓的实验室发掘，第一步揭去国板，国板移出，青铜剑柄压着环首书刀，剔除木屑，铁制的席阵相伴着精美的漆耳杯。继续发掘，漆帘现出真身，墓主人以镜为鉴。汉代男人化妆是习规，更是尊礼的体现。散落的陶片足有几十块，红线勾勒，动感十足，看得出来曾经的陶器体量不小，而且十分精美。
1: 所有的这些陶器都得取掉，
2: 都要取掉是吧？都要取掉才好操作。
0: 提取的陶片按出土的位置归放在一起，以便日后修复。接下来的发掘愈发的步步为艰了。

0: 起皮，都能装到盒里面。啊？那起皮起去的，起皮和席子。
1: 这个就直接拿铅的纸，就这个就缠起来就行。
0: 啊？
1: 这一层啊，就直接给它缠起来就行。
0: 啊？它是
1: 因为这一块
0: 儿，把席子也缠跑了吗？
1: 席子在这儿，就先不动席子嘛，就动光动这一块儿，席子先不动。
2: 不取走眼前的席子，就难以判断下边的随葬情况。考古发掘有时像是刑侦破案，抽丝剥茧，层层剥皮；有时又如同外科医生胸有成竹，小心谨慎。接去席子，眼前的情景愈加复杂了。
0: 我这看的是，
1: 这上面还是
0: 还有一层。
1: 嗯，下面还有一层。
2: 越是复杂，就越有。

0: 曲侧翻下来的古板，又见华美的漆片。
1: 从这儿开始，这是底板，两块拼的。然后呢，就这个角度的这种结构，它本来在棺上是什么位置？这是棺包，
2: 对，
1: 这是那个挡头，对吧？
0: 终于，内棺露了出来。露出了内棺，是不是预示着墓主人身世之谜将要真相大白了呢？

0: 七连是墓主人自用之意，考古人员期望探查七连，找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的直接证据。开启七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胡东波教授亲自上阵。
1: 主要这边是断的，这边没法使劲儿，这是断的。
0: 带钩的签子沿着缝隙深入到七连内部，
2: 这么多长？
1: 这么多
3: 不透心
1: 拉了没有？哎，好好有一个，好好好好好，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出来了，
2: 行行行行行行，好好拿住拿住拿住，好嘞。哎，
1: 这位开了，不管怎么着基本完整出来了，
2: 出来了，好，这样看一看里头到底是些啥东西，
1: 不知道看不出什么东西，它慢慢清，
4: 慢慢清吧。现在都是泥，对，
3: 清一清看看，
4: 清看看一看，
1: 一个什么那个布料或什么包着的，上面有个绳子捆着，
4: 拿旧物扎住的应该是。
0: 开启马蹄形西河，
3: 是个梳子吧？
4: 梳子吧，再看一看。哎，
3: 我觉得能把这个土清干净。
4: 能清干净是吧？
3: 嗯。
1: 不光是一件，有两件，还有一个梳子吧。
3: 一个梳子，一个篦子，
5: 三件。
6: 梳子呢？梳子在那边。
1: 梳子三面下面，两个粘一块儿的。
4: 它是两面都有篦子，应该是。它梳子好像还不是一层啊。
3: 有几个吗？
4: 像是两个梳子，这个篦子像是两个，两个摞在一起了，应该是。
0: 漆皮下露出了一件随葬器物，
4: 像是一件带钩啊，
7: 就是带钩，
4: 带钩哈。
7: 没问题，
4: 清楚，
7: 就是带钩啊，那个底下圆的这个，
4: 一个那个钮，
7: 对呀、啊，
0: 是一枚精美的带钩，
1: 我不知道啥，
4: 金属的，
6: 金属的，
4: 金属带钩，
7: 我感觉是铜的，
4: 你看到这个铜锈了，绿色的，
1: 是的呗，黄金锅铜锈的。
7: 这外面有丝织品，原来肯定是有一个
4: 衣服
7: 包着。这个，
3: 看不出来什么纹饰哈。
7: 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得清理了以后才能知道。
4: 取了呀，取了呀。
0: 新的一天，实验室考古刚刚开始了不到半个小时，发掘墓棺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4: 慢点，现在万一有东西的话，得从这个角质感，有点发亮，像牙齿，
1: 是
4: 牙齿吧？
1: 是，
4: 对，
1: 牙齿，
4: 牙齿，
1: 就是，
4: 现在是目前看到是有两颗了。

0: 那个东西，这个弄弄是实用的，那个东西是现在。
1: 哎呦，发现了这个红色是什么？
0: 啊、珠子
2: ，
1: 珠子，
0: 珠子，
1: 红色的珠子带穿孔，穿孔里面还有线。
0: 那是像是，
1: 嗯，
3: 这应该是一串儿。
1: 拍个照吧，来拿相机过来拍个照。这边黄色的应该也是，就是这种小饰品，像是有点像玛瑙。这一块是方形的，长方形的。摸摸这里，眼神注意。
4: 啊，位面是。
1: 这一排小珠子就出来了，你看。
5: 嗯。
1: 这是方向已经差不多出来，是翻过来的，从这边一直翻过来。
5: 嗯。
4: 转过去的。
1: 转过来的。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
5: 哦，它边上还是一个。
1: 旁边还是椭圆形的，这也是椭圆形的。
4: 嗯，
1: 这边一个。
5: 哇，这颗是透明的还是？
4: 嗯，
1: 这几颗像是水晶的，很剔透。这边又是一颗。这边这一串。这边还有一点。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这种透明的。珠子大小还不太一样，大有小。
6: 这应该是一副串珠，不仅有玛瑙，还有水晶。
1: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0: 嗯，
1: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0: 嗯，
1: 上面有阴刻的纹饰，阴刻的线纹。
5: 嗯，
1: 因为它正好在这个腰部的位置上，所以怀疑是不是代沟一类的东西，怀疑就是骨头啊或者象牙一类的东西。
5: 你还不笑了？
1: 对，纹饰还刻的还挺满的，就是这个纹饰刻的。张老师，
0: 你说，
1: 你看这像代沟吧？
0: 啊？
1: 你看这东西像代沟吧？
0: 哦，就是这种代沟。
1: 这代沟这块鼻子嘛，这可能是压扁了这一块。
0: 对对，
1: 然后压。
0: 这个时候不实用啊。
1: 这是沟的位置，因为沟被砸到之后叠压在一起，这个地方不太明显，但这个地方是分界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泥，

0: 制印章之字皆无，铜扣印章怪异神奇，双面印章朽毁严重，难辨其文。华美的金饰巧夺天工，简牍的现身填补了历史的遗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

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陶片上的彩绘勾勒出了灵动的飘逸，马蹄形联合珠现身梳子和篦子，精美的随葬器皿令人瞠目，青铜带钩别致小巧，骨质带钩器身上闪现着神异的刻画，玛瑙与水晶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尊贵。葬身西汉代国王陵复葬墓里的人，大富大贵。新的一天，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更大的惊喜。
1: 这一块玉印比较明显，这个玉印，但是这个玉印上面没有雕钮，算是一个抬钮印。这个印的背面是平的，在这个平面下面打了一个孔，用来穿吸袋子。感觉这块印章的玉质还不错。
2: 嗯。
1: 嗯，这块玉质还挺好。下面这个是不是铜印？现在还不敢说，因为只露出了一点。
2: 它好像是有什么包裹着呢，是不是？
1: 这边它是整个应该是装在一个丝织品的袋子里面。早上来看的话是方方的，像是一方印章。
3: 嗯。
1: 但是现在不敢轻它，因为你一轻怕它
3: 酥掉了
1: 的话，
3: 的
1: 印纹都没了，就坏掉了。
3: 那就废了。
1: 所以这块还不太敢动它。
3: 别动，别着急。
0: 两枚印章，一枚玉印，一枚青铜印，这应该是墓主人的私印。出土了私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想必就在眼前了。
1: 这边还有个金属的。
3: 嗯，
1: 这边还有块金属啊，下是圆的，
4: 对，
1: 这边是方的。
0: 细细发掘，令考古人员大喜的是，并非一玉一青铜两枚印章，竟然是一玉两青铜三枚印章。这无疑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又近了一步。
1: 哎，好。
0: 文物保护用房，泥土加深，看不清上边的印纹。
1: 没错，嗯，前面好像没有，然后待会儿再把它粘起来，整个的用石机把它粘起来之后，看看上面是有字还是有墨迹。印章的料子真漂亮，真好啊。
4: 有字吗？
1: 无字。
4: 没字儿，
1: 一点墨迹都没有，就是说之前就是一方空白印。
0: 玉印选料上乘，做工考究，但只字皆无，这

0: 是呢？多年的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小的像纽扣一样东西，
3: 是什么材质？
2: 铜的。
3: 铜的。
2: 形成一双小铜印了，倒是。
3: 印铸的。
2: 对，这个地方是个隙。
0: 青铜印章，圆形的，图案诡异，这或许是墓主人专用的徽章。方形印章很是奇特。
2: 两面是都有印纹的，从这个角上来看的话，这一面是有字的，在这里，一个角。然后看这一面的话，这个地方，看这里，这边也是有字的，中间呢是有穿孔，这是因为穿戴印，就是绳子从中间穿过去，系在腰上。
0: 遗憾的是，锈蚀严重，上边究竟是什么字，难以辨识。借助印章破解大墓主人身世之谜未能如愿，不过接下来的发掘仍旧是惊喜不断。
4: 你先亲一下。
0: 官的这册随葬较多，但因古板移位，部分器物被压在了下边。为了确保随葬器物的安全，考古人员决定拆掉这侧国板。
5: 走，走，哎呀，哎呀，行了，
6: 翻过来，不再翻。
0: 继续发掘，考古人员愕然了。先前认定的青铜剑变成了一只青铜戈。剑身其实是戈柄。
7: 哎呦，出现了金饰。
8: 金子。
7: 哎呀，
8: 这是小圆的吧？
7: 对。
0: 花丝金饰剑，宝石镶嵌，美轮美奂，鎏金锐，做工细腻，堪称绝品。清理掉散碎的木器，奇迹再现。宽窄相近的木条成排成列，竟然是简牍。这是山西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首次出土的汉代简牍，朽毁严重。慎重起见，考古人员将简牍整体打包，送到了条件更为完善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实验室。肉眼看着黑乎乎的简牍，红外探测现出真容。阅读简牍，考古人员收获颇丰。不过要将散碎简牍上断续的文字组合到一起，尚需时日。有两个字很是值得品味，药酒。或许墓中随葬有养生方面的书籍。整取自月龙台西汉代。

0: 爱国亡灵的父葬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但愿自这些简读能找到答案。探究西汉代国亡灵之谜，原本希望借助对父葬墓的发掘找到突破口，没成想旧疑未解，新谜又至。想要彻底查清父葬墓隐含着的文化信息，绝非易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充满了挑战，才令人着迷。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动物们设下的陷阱千变万化，形态各异。他们通过欺骗、引诱等方式，使猎物自投罗网。

陷阱一经触发，连锁反应便不可避免。猎物要么毫无察觉，要么已被完全蒙蔽。有的陷阱凭借绝妙的伪装，有的则以声音迷惑猎物，还有些则利用特殊材料、工具或诱饵来捕捉目标。

尽管人类聪慧非凡，却并非使用陷阱的实则。

这条蟒蛇拥有蓝色的舌头，据说这能吸引以蓝色毛虫为食的动物。然而蛇有时不得不等待数周甚至数月，猎物才会触发陷阱。

生物陷阱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会无缘无故存在，并且会在演化中不断精进。在这条进化之路上，生物持续的创造与完善，许多生命也在此过程中消亡。

北美大鳄龟是鳍类群中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其体长可超过一米，体重可达100千克。它以水母和藻类为主食，偶尔也捕食粗心大意的鱼儿。

对鳄龟而言，狩猎并非易事。但北美大鳄龟是个例外，它在龟类中独树一帜。

大鳄龟能捕捉到速度极快的鱼，甚至连小鱼也难以幸免。幼年时，他们会捕食大量的小型猎物，通常是些缺乏经验的小鱼。

这种龟演化出了一套高效的捕食系统，能够轻松获取食物。它嘴部闭合的速度快得惊人，仅需300分之1秒。北美大鳄龟并不擅长游泳，也不会追逐鱼虾，那不符合它的策略。它欺骗猎物，将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诱敌深入。它的舌头上长有一个类似昆虫幼虫的肉质附属物，并能模拟其扭动的姿态。

如果龟贸然向前移动，它不仅会失去眼前的猎物，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尽管鱼儿尚未察觉，但会因此更加警惕。那样的话，鳄龟就只能挨饿了。幸运的是，鱼类的记忆很短暂，几个小时后，机会又将到来。看来他吸取了教训，

倘若鳄鱼用舌头来引诱邓玲，那将是一个完美的陷阱。然而大型动物的骗术往往并不复杂，对于这种巨型爬行动物来说，伏击便已足够。它半没于水中，宛如一截漂浮的木头。但这些简单的方法并非每次都能成。

他的狩猎效率并不高，但鳄鱼可以长达一年不进食。

十倍是最佳的藏身之处，若能完全融入其中，则更加理想。狮子的毛发又长又硬，其质感与颜色都近似干草，这使它们成为完美的伏击者。

几乎可以在猎物面前隐身。食草动物甚至会毫无防备地接近狮子，而猎手只需

大自然创造了众多奇特的生物，例如伪装成植物的捕食者，但这很少发生在大型动物身上。最令人惊叹的野性奇观往往来自那些微小的生命，它们小到常常被我们忽视。兰花螳螂栖息于兰花丛中，模仿兰花的颜色、形态，甚至摇曳的姿态。它将身体与兰花的色泽和香气融为一体，布下了一个完美的陷阱。当昆虫靠近时，它能毫不费力地将猎物诱入圈套。它的伪装同时也能避免在跟踪昆虫时被天敌发现。即便是敏锐的鸟类也难以分辨这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是花瓣还是螳螂的腿。兰花螳螂并不爱吃蚂蚁，它在若虫阶段已经吃腻了。现在这只兰花螳螂即将成年，需要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肥硕的马胃蝇是美味的选择，但它们行动敏捷，速度极快。这位狡猾的猎手头脑灵活，眼疾手快。甚至能在空中拦截猎物。

螳螂是控制蝇类种群数量的重要捕食者，这绝非易事，人类对害虫往往会束手无策，只能借助自然之力。而螳螂数量巨大，种类亦有数千。

每个陷阱都需要一个触发器，如果鱼儿长有触须，那就更理想了。它的头部有一根角接式的鳍脊，挥动时宛如漂浮在水中的美味，柔软多汁，唾手可得。这个陷阱堪称完美，触发迅速，急如闪电。

安康鱼打了一个哈欠，他的嘴巴竟然能伸展得如此之长。安康鱼的形态和颜色多变，可能一生都在变化。此刻，这只淡黄色的个体静浮水中，宛如一块海绵。它几乎静止不动，隐匿于水底的岩缝之间。安康鱼身上常常附着食物残渣，有时会引来小型甲壳动物偷食。虾是贪得无厌的食腐者，它们营养丰富，但也难以对付。虾的外壳尖锐，足以刺穿大多数捕食者的喉咙。尺寸是个关键问题，而这个尺寸刚刚好。安康鱼在犹豫能否一口吞下这只虾，因为它无法咀嚼。如果这根硬刺卡在体内，这可能会是它最后的晚餐。虾也意识到了对手的存在，它的触须探测到这是一种危险的鱼类，本能告诉它不要逃跑，绝不能将背部暴露给敌人。直立起身子是最佳策略，即使内心恐惧，也要表现得毫无畏惧。这或许有些自欺欺人，但足以保全自己。这招奏效了。不过对付一只小虾要容易得多，海洋中不乏捕猎高手，章鱼异常聪明，他们拥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绝技。这是白斑章鱼，按身体比例来说，它是腕最长的章鱼。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隐藏的能力。对于猎手和猎物而言，隐身都是最有用的技能之一，而章鱼两者都是。它畏惧海蛮和海鳝，但现在他已进入狩猎状态。他用细长的腕足探入每一个孔洞和缝隙，狩猎范围超过2米。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找到小鱼、螃蟹或海螺，既能躲避天敌，又能独享美餐。章鱼善于伪装，能随环境改变颜色和纹理，融入礁石之中。他也知道如何迷惑天敌。光秃的沙地让伪装变得困难，当无处藏身时，章鱼学会了改变自己的外表。
现在他试图模仿一种类似龙利鱼的底栖鱼类，呈现出淡白色和扁平的模样。他甚至知道如何扮演海藻。章鱼不仅能在环境中伪装自己，还能融入

环境，模仿其他生物。一望无际的海底沙地，宛如水中沙漠，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随波逐流的藻类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藏身之所，因此伪装成藻类可以吸引那些寻找庇护的鱼或蟹。

他在用吸盘捕猎。白斑章鱼甚至懂得如何卷曲长长的触手以减缓游动速度，他又一次成功骗过了猎物。他们充满智慧，能够根据生活环境调整狩猎策略。

0: 海葵以伪装的触手伏击，夜鱼以落叶之形守候，沙漠陷阱以流沙为牢，静默的杀机彰显演化无声的智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海葵是一种伪装成藻类的动物，它像海草一样随波摇摆，虽然没有眼睛也没有大脑，但它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捕食者。海葵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其触手捕获的微量营养物质，大多是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海葵看起来只有触手和嘴巴，而嘴巴隐藏得很深，每条触手的顶端都有一个诱人的粉红色凸起，这或许能骗过一些缺乏经验的幼鱼，不过它很少能捕捉到活生生的猎物，成功率极低。水流冲击着海葵，它们看似无害，但对小鱼来说，一旦碰触到海葵的触手就危险了。周围的触手会立即反应，抓住猎物。海葵触手上布满微小的刺细胞，一旦接触其他物体，便会瞬间发动

他们附着在猎物的鳞片上，并注入麻痹性毒素。小鱼很快就懂得要小心谨慎，不可受这些陷阱诱惑。

河流或湖泊的水体浑浊，光线昏暗，营造出一个幽暗的世界。动物们在这里进行着致命的捉迷藏游戏。

最常见的狩猎技巧就是伏击，一起守株待兔。这样更加省力。在丛林河流中，河底总是覆盖着落叶，没有什么比树叶更显得无害而普通了。所有捕食者都觊觎着小鱼，小鱼本能地靠近树叶寻求庇护，却因此落入夜鱼的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夜鱼的捕食轻而易举，它必须小心移动，以免惊动猎物。

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它的体型已与一片枯叶无异。它的游动并没有暴露它的伪装，它只需摆动透明的胸鳍即可。

水下世界是设置陷阱的理想环境，但陆地也毫不逊色。沙漠生存艰难，猎物稀少，狩猎成为一项严峻挑战，只有高度适应的物种才能应对。饥饿激发了复杂的捕食技能，在这片干旱之地，一年最多下一两天雨，然而这里却有着最完美的动物陷阱。

它设计精妙，由一个脆弱的锥形沙坑构成，因此它必须建造在不会下雨或有遮蔽的地方，以防雨水冲垮坑壁，前功尽弃。每个个体都拥有自己专属的沙坑，沙坑大小不一，依建造者的体型而定，用以捕捉相应大小的猎物。

事实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建造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陷阱。一种是蝇，属于双翅目昆虫，实际上是一种罕见的雪猛幼虫。另一种则更加奇特，它的身体是一个专为沙中伏击而生的完美设计。它属于麦翅目，成虫形似蜻蜓，却与蜻蜓没什么亲缘关系。

这两个物种的挖掘方式略有不同，但它们演化出了相同的方法来捕捉同类猎物。这是一种独特的狩猎系统，令其他动物望尘莫及。虽然生活在地球上，它们看起来却像科幻电影中的外星生物。最奇妙之处在于趋同进化。两种毫不相关的动物，最终发展出同样复杂的生存策略。

0: 甚至懂得抛射沙粒，
1: 使猎物失去平衡，最终坠入沙坑中心。这种学盟幼虫像一条微型蟒蛇般缠住猎物，而蚁狮则用尖颚咬住猎物，并注射麻痹毒液。两种生物的进化历程相隔数百万年，却发明了相同且复杂独特的捕食系统。没有其他肉食动物能设计出如此精妙的陷阱，堪称完美。

0: 从感知震动的隐蔽陷阱，到利用月光的闪电突袭，再到精准撒下的天罗地网，夜行猎手各显神通，将生存艺术演绎到极致。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

沙地上遍布动物的陷阱，五花八门。如果昆虫意识到捕食者可能藏身任何角落，并已设好陷阱，伺机而动，它们便会因恐惧而寸步难行。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陷阱之一，却鲜为人知。它出现在丛林、森林或沙漠中。这种方法异常高效，因此建造者能够适应任何生态系统。这套机制由探测物体移动的传感器触发。这个挖坑者就像一台地震仪，能感知最轻微的震动。猎手尚未看见猎物，便能辨认出它，并判断能否捕获。这里布满了活板门蛛布下的陷阱，危机四伏。当猎物看见它们时，往往为时已晚。黑夜隐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陷阱，一个奇特的光之陷阱。人们不解，为何只在夜间捕食的多种猫头鹰，却披着一身如此显眼的白色羽毛。它表层的羽毛具有伪装效果，能在白天很好地隐藏自己，但其腹部、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如此洁白，似乎不利于躲藏。这种动物已经进化到能够悄无声息地飞行。尽管它有力地拍打翅膀，却不会发出任何声响。难道它不担心那身雪白的羽毛会被发现吗？猫头鹰在飞行中确实会暴露自己，但猎物只有在其飞临头顶时才能看见它。月光照在猫头鹰洁白的羽毛上，会使老鼠眼花缭乱，无处可逃。

蜘蛛是设置夜间陷阱的大师，他们的世界令人心生寒意。他们在夜晚活跃，因为黑暗能隐藏蛛丝的反光。他们的狩猎方式无与伦比，这张几乎看不见的网是几何学与化学的完美结合。蛛网由粘性蛛丝螺旋编织而成，镜像丝线没有粘性，当猎物被困时，蜘蛛可沿此安全移动。它还会根据环境中活跃昆虫的大小来调整网格的疏密。

蜘蛛能分泌多种丝线，有一种专门用于包裹猎物，以防其利爪刺穿自己柔软的腹部。

他将危险的猎物紧紧缠绕，使其无法动弹，然后用毒牙注入毒液，做好进餐准备。

他是狩猎王者中的王者，还拥有非凡的美貌。他可能是最稀有的物种，也是最特化的物种。知网记忆出神入化，他用脚尖跳着芭蕾来织网。创造出一件微小而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丝线都经过精心梳理，弹性是其他蛛丝的十倍。它无需刻意选择树枝，可以将网挂在任何想要的地方，并能随时迁移。

织网结束后，它会测算到地面的距离。它用长长的前肢将蛛网拉到极限，以获取精确的数据。它与陷阱皆已就位。这是一种主动的捕食工具。撒网蛛不会坐等飞虫落网，它会自主选择猎物，然后精准撒网，一切尽在掌握。

0: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倘若有一种肉食动物，体型与斑马相仿，拥有类似的条纹、颈部和体态，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猎手。如果一种掠食动物除了利齿之外，各方面都与斑马无异，并能轻易隐藏其獠牙，那么任何猎物都将难逃一死。但没有任何大型动物沿着这条路进化。有一种独特的小型物种却另辟蹊径。这个物种非常罕见，甚至没有通俗的名称，其学名是孤雌亚种。这是蚱蜢吗？看起来很像。它的腿、头、腹部和触角都与蚱蜢类似，眼睛也是和蚱蜢一样的绿色，但它的食谱却截然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的陷阱。

孤雌亚中是一种特殊的掠食者，能吞食任何与自身体型相仿的昆虫。这些螳螂正专心于求偶仪式，区区孤雌亚中尚未引起它们的注意。螳螂在昆虫界智慧超群，犹如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是最聪明的动物。

他们善于观察，因此即使姑兹亚中这种庞大的蚱蜢，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本能地认为这是猎物，是植食动物，并无危险。

鸟类能否模拟出与猎物相似的外表呢？或者它们能否像蜘蛛那样编织一个巨网呢？鸟类做不到。然而，伯劳鸟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与人类媲美。它没有强大的爪子，于是学会了利用植物的尖刺来撕扯食物。为了捕猎，它采用了一种介于陷阱与伏击之间的诡计来欺骗猎物。这位狡猾的猎手身上隐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在自然界中，以突袭与迷惑为手段的狩猎，其界限常常模糊不清。世上有多少物种，便有多少独特的捕食之道。每个物种都必须在进化的洪流中锤炼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绝技。进化之路永无止境，唯有不断创新与适应，方能在残酷的生存竞赛中屹立不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喀斯特风林地貌，
1: 山多石多土少，
0: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2: 拉不断的，
3: 韧性很好。
0: 石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啊，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木老族。木老族啊，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那罗城呢，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到处都是耸立的峰林，石山密布，耕地十分有限，地下水呢埋藏很深，土层浅，农耕非常困难。那么木老族人是如何与这片大石山和谐共处的呢？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又创造出了哪些灿烂的木老族文化呢？
1: 木老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也有分布。罗城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科考队从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县城出发，来到一个传统的木老族村寨石围屯。村民们正在为一个隆重的节日做着准备。这个节日的主角不是木

0: 小族百姓，而是他们的伙伴。作为一个世代农耕的民族，在条件艰苦的大山之中，任劳任怨的耕牛一直是当地人最信赖的伙伴。为了表达对耕牛的谢意，还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节日。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当地家家户户清扫牛栏，给牛梳洗干净身上的虫虱。人们还专门用枫树叶汁泡蒸一种特殊的彩色糯米饭，祭祀神灵。祭祀完毕，要让牛先吃，之后人才能吃，以此表示对牛的敬重和爱护。罗城地处九万大山南麓，这里峰林耸立，石山密布，地下水埋藏很深，石崖暴露，土层浅，耕地分散，农耕十分困难。每年盛夏，天气炎热，正值当地稻米成熟。石围屯的村民们身着传统的民族盛装，开始一场特殊的田间巡游。人们在田间虔诚祭拜，祈求神灵帮助，赶走害虫，保住丰收。这是牧老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驱虫保苗节。
1: 烤了这个谷，鸟类啊，它就慌了。那个鸭子，我们放鸭进田里面，它就帮我们吃掉部分的那个昆虫。
0: 红黄蓝三角旗插到田间地头，起到稻草人的作用。
2: 因为我们的地又不多，种了一点点，就是好多虫子。以前啊，又没有农药啊，我们只能用这个敲鼓啊、插旗子啊，把这些虫子赶走。

0: 九万大山群峰耸立，峰峦起伏，气势雄伟。峰林是喀斯特地貌的形态之一，其相对高度大都为100到200米，高者可达300米。石崖和洞穴发育，长雨洼地错落，石围屯正处于峰林之中。村中空地上，热闹的人群吸引了科考队的注意。向导告诉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木老族特有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抢竹球。比赛全程，双方队员两两捆绑在一起，彼此拉拽，相互牵制。抢竹球比赛，场地可大可小，参赛人员可多可少，男女老幼皆可上场参加。
1: 每逢过年过节都进行传统的这些体育运动，主要是促进我们民族团结啊，增强体质，也是我们木老族青年男女交朋友的一种方式，很多都是通过这个运动找到自己啊的另一半。
0: 竹球又称夫妻球、灭球。竹球虽小，却体现了当地人一项

0: 样高超的技艺。
1: 这个是非常细的活啊，做一个这样的竹桥啊，一个人从取材料开始可能要一个星期左右。
2: 还有我看这个门也是用竹子做成的。
1: 对，也是用竹子做的，这个比这个桥的工艺呢稍微啊简单一点了。
0: 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村寨四周，竹子生长茂密，村民们就地取材，用来制作各种竹器。
3: 这个是竹桥，它已干透了，它像这个颜色了。这个竹子还没有干呢，它已干了，它就是一对了，一对一样的。
2: 这个竹桥，我看您编的时候用的这个竹子特别的细啊。
3: 这个就要细呀、啊，这个粗了编不了啊，劈了要片片都一样的，一片大一片小的都不好织，织也不好看、啊。
0: 编织竹球所用竹篾，其宽度仅有几毫米。这些竹篾全部手工制成，这不但考验竹子的韧度，更考验竹匠师傅的功力和耐心。仅用一把柴刀做出的竹篾，粗细均匀，又细又长。竹匠师傅手法纯熟，原本十分坚硬的竹子，眨眼之间变得异常柔软，完成一次华丽转身。而要做出韧性十足的竹篾，在最开始选用竹料时，就要独具慧眼。村寨外竹林如海，让人眼花缭乱，哪些才是合格的竹料呢？
3: 你看这个就是今年出的竹笋，这个是比较嫩，它这个有容易生虫啊，这个一生虫就来那个篓子就烂了。
2: 你怎么看出来它是新竹的、
3: 啊、你看呢、啊、它这个竹子上去这个白色的还没有脱掉啊，全部是白色。这个竹子说明这个是刚刚掉下来，比较嫩。像这种的竹子你都不能砍了，砍这个老的，你看这个油色，全部是黄色的。这个竹子起码有3年到5年的竹子了，硬性好。你做的竹子饼都很好看的，就像他们说你拿油漆来油的，它这个不是油的，啊，它本身竹子它就是这个颜色了。
0: 作为一项副业，当地人制作出众多精美的实用竹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这个叫做吊炉，这个装东西也很好的，竹器的是通气的，不容易坏。以前我们没有那个冰箱啊，那它就放在里面，它就吊在那个上面，老鼠啊什么东西，那个螳螂啊什么东西都进不来的。这个是鱼垒，去装鱼的。这个竹子饼不怕水的，你鱼泡水它就鱼硬。这个口呢，你就放进去容易，它出不来进去，你出不来呀、啊。你这里缠到它都出不来了。哦。镰刀垒，装镰刀、装那个柴刀都放里面装了。这个就是这样背在，就是这样绑着绳子，就是这样背的啊，就是这样背，都不用手拿了，比较保险。
4: 刺绣
5: 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
4: 古老的草编，牧老族文化有着怎样的精彩？
5: 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
4: 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人。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土地稀少，仅靠农耕，村民们要想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些巧思。村寨内，几位妇女正在飞针走线，忙完地里的农活，农闲时节，穆老族妇女赶需购买针头细线、蓝靛土布，回家后即动手纳鞋刺绣。成品后，这些刺绣或赠与意中人，或拿到市场上摆卖销售，增加一份小小的报酬，以此补贴家用。穆老族刺绣用色热烈大胆，图案丰富多彩，有绣万物于一锦的说法。
1: 这个就是一个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两边两只凤凰，中间是一个石榴，象征是多族多福、民族团结。石榴里面同样还有这个蝙蝠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包括这个是一个金钱，金钱这个是代表象征财富，还有这些花啊、草啊，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啊，还有这些纹样啊，它都是体现作为我们一个民族跟大自然、跟天地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0: 当地人喜欢自己动手缝制日常生活所需的服饰用具，尤其是背小孩用的背带心，是外婆送给外孙外孙女最珍贵的礼物。
1: 这个是个背带心，这个背带很宽的，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以前呢，大人出去干活啊，都要把小孩背在身上。这个是个背带的正面，这个是背带的里面。里面，我这个背带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比如说背小孩出去啊，在路上万一刮风了，起风了，我们就把这个把它拉起来，拉起来挡风，小孩就不受凉了。小孩也可以在里面睡觉。
0: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经营手工，千百年来，穆老族百姓在群峰耸立之间，逐渐形成农业、手工业交融发展的生产方式。聪慧的当地人还十分善于利用身边的各种资源。
2: 小心啊，哈哈，你小心一点哦。到天晴的时候我们才来割，要不然下雨我们割回去再不好，发霉又用不得。
3: 它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吧？
2: 是啊，就是叫有水的地方它才能生长的。
0: 村寨外的田野里生长着一种特殊的茅草，被村民们视为宝贝。
2: 用我们穆老族的方言，那个草叫做荡冷甜水啊，越肥那个这个草越长高，它越肥又高又粗又大。
3: 这上面还有这个红的，这个是什么？像一个香肠一样的。
2: 哦，这个像个香肠一样，就是它的心呐。到它那个开花的季节，它就开这个，以后它就败了，它就死了。到春天的时候，它又重新长出来。它生长的那个根呐，好深的呢，用力拔不起，慢一点。
3: 哎呦我天！
2: 我的天！
3: 它这个是
2: 真的，
3: 这个扎的是够深的啊。
2: 做扇子我要找那种细一点的。细一点，它做那个扇子，它就好看。如果像这种，你看这种大大的、扁扁这种，我们就割回去晒，那个做那个。

0: 草墩，
1: 感觉那个韧度很好啊，
0: 扯不动啊，拉不断的，
1: 拉不断的，所以韧性很好
0: 啊，很硬的，都如果你晒干它还要硬，所以说我们拿回去晒干拿来做草墩，随便你做多少年都没事。
2: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植物生长茂盛，田地里种植的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杆子也被人们拿来巧妙地编织成草帽、草席、草垫等日常生活用品。
3: 这个草子就是你看香香的，它就对身体好，吹不得的电风扇啊、空调啊，这个扇不有事啊，没有事，没有干嘛啊。
2: 这些来自大自然中的天然原材料和人体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3: 这个草墩夏天也做得它也有凉快，到冷天了它又软软的，又它又暖，冷天做又暖。以前都是穿这个草鞋去赶街啊，去做活路啊，天天的暖暖的舒服啊。
2: 这些草编用品除满足村民们生活需要之外，还被拿到集市上摆卖交易。木老族草编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草壳，竟成为建房筑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厝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城的石灰岩众多，地形切割破碎，由于这里呢位于亚热带地区，降水丰沛，水土非常容易流失，让原本就浅的土壤变得更加的贫瘠，而且呢极易发生石漠化现象。但是科考队却发现啊，罗

0: 城到处古树参天，竹林密布，山清水秀，自然风光十分的秀美。那么居住于此的木老族是如何让这片大石山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的呢？
1: 罗城从北面由高原往广西盆地，地形比较陡峻，然后这个斜坡下来以后呢，就是大部分地方是一种岩溶地貌，到山多石多土少这么一个环境的话，总体来看的话，这个生态是比较薄弱的。
2: 喀斯特地貌区土层薄，降水集中，水土流失严重，极易发生石漠化。当地人能一直在此生活千百年而不移居，自有他们的生存智慧。每逢生育或者为小孩成长祈福，村民们都会到村中的花婆庙奉祀。他们相信花婆庙里的花婆掌管着生育和孩子的平安。花婆节是木老族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
3: 相传的这个婆王啊，他掌管的是一座花山，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那个花山上面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花，红花那就是代表我们女孩，也就是金花，那白花代表男孩，也就是银花，所以我们木老族的男的女的都是婆王花山上的一朵花。正因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自然有关，所以我们对生态的保护这一块，环境的保护这一块的意识是比较强的。
2: 信奉花婆的村民们在自家房前屋后大量种植花卉，细心养护，让原本青石砌成略显肃穆的村寨有了许多生机。木老族村民相信花木有灵，这种朴素的万物有灵的信仰让他们得以更好地与当地脆弱生态和谐共处。村头村尾有许多形状奇特的古树，不知从什么时候一直繁衍下来，树龄都很长，树上常常挂满红色布条，这是村民们对树木的敬重和祈福。在当地人眼中，古榕翠竹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富有生趣，很多人家还会认古树为契爷契娘，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0: 们对树是很敬畏的，特别是大树，尤其是看到有哪一家把这棵树认作干爹或者是干娘了，路人呢看到了有人认了这棵树，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砍的，不敢砍的，意思是说这棵树的生命是永远的。
1: 紧靠村寨的后山上，成片的树林郁郁葱葱，林中树种繁多，大多是百年以上的粗壮老树。村民们将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神山，称之为后龙山，是为村寨守护神的居住之地。村民上山砍柴，往往要走很远的山路，却绝不去离家最近的后龙山。他们给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后龙山中的树木都是

0: 神术，非自然枯死不得砍伐，否则就会触犯神灵，给砍伐者甚至全寨村民带来灾难。
1: 反正大人们说，这

0: 村民们尊崇风水林，他们把大树年龄的长短、枝叶的繁茂看成是全村兴衰的标志。树龄长，人则长寿，树叶旺发，则人丁兴旺。长期的精心养护，让风水林十分茂密。专家认为，当地人对后山树林的保护，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1: 那我们在喀斯特里面，就是喀斯特森林，你一般看到的都不会是非常高大的树林。那么作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讲，他们有这种生存的意识。那么说这个树林，这树林是涵养水分，很重要的是其实一个涵养水分。作为科学来讲，它就是一个环境的优化，有林就能把水给留存下来。那么说的话，对一个村子来讲，对人类来讲，这水是至关重要的。人的生存，一个村子的生存发展，没有水没法发展。
0: 村寨居民所需生命之源的泉水，从后山风水林中流出。清澈的山中来水流经村落，被人们分为三级水池，分别用于饮用、洗菜、洗衣服。之后，这些流水顺势而下，流入村寨外的稻田里，浇灌农田，形成一个完美的用水系统。珍爱花草树木的当地人，十分熟悉周边大山中各种植物的秉性。他们采摘来一些特殊的植物，用来制作特色美食。
2: 把水开了，把这个黄花放进去，煮一下，它慢慢出这个黄水出来。这个是红兰草，热水煮以后，它就变成红蓝色。
0: 彩色汁水浸泡大米，制成五彩缤纷的彩色米饭，为山中生活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黄毛草生长于大山之中，也被当地人采摘，用来制作一种特别的粽子。
2: 它这个包粽子，它有它的味道，它这个很香甜，比粽叶还好吃。叶子交叉起来，要不然它又散掉了。
0: 黄毛叶宽只有几厘米，要包好一个黄毛粽，就要把十几片黄毛叶按顺序摆好。即使熟练的村民，包一个黄毛粽也要花费数分钟时间。
2: 盖得过来。
0: 包好的黄毛粽呈圆柱状，每个重约1000克。野生黄毛草具有驱风除湿的作用，包裹当地特产的糯米，散发出一股特别的清香。勤劳聪慧的木老族村民，没有因为食山的困扰而让生活乏味。群峰耸立的90000大山，反倒让他们学会了更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格外绚丽多彩。

0: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木老族人形成了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他们与周边各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在九万大山中的繁衍生息。绚丽多彩的木老族文化不但滋养着木老族的精神家园，也正在走出大山，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乐享暑假时光，切莫放松孩子的安全防护。
1: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0: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快乐的暑期如约而至，孩子们开启假期，尽情放松的同时，儿童安全防护绝对不能松懈。意外伤害是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也是造成儿童致残的首要因素。每年都有超过20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不幸离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2位权威专家，为我们全方位拆解暑期儿童意外伤害的防范要点，守护孩子平安健康过暑假。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暑期第一类最高发的儿童意外到底是什么。
9: 跟着我整车走啊，前方车辆靠后边的，前方车辆，前方车辆靠后边，靠后边。
10: 可以，
11: 记着麦克，快点，快点，记着麦克，
12: 走走走，
11: 记着麦克，
12: 别太大了呀，
13: 还唱呢，
14: 唱呢，这么小。

0: 是在所有的意外伤害里头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呢就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呼吸，就会造成气道的梗阻，引起窒息，危及生命。这一些意外伤害的数据里头，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气道窒息引起的一个意外伤害，是在所有的意外伤害里头也是占第一位的。有的孩子其实来到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晚，而且有一些病人的救治也是让我们会觉得惊心动魄。我记得当时他是一个11个月的一个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这个面色青紫，呼吸呢非常的急促。当时我们给他进行听诊查体的时候，一侧的呼吸音都没有了，就等于说单侧的肺完全的堵塞住了。那我们追问病史呢，家长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呢，其实不是这个小朋友他自己能够拿到东西，因为他才11个月，是他们家的另外的孩子给这个小孩呢嘴里放了一个就是那种可膨胀的那种小珠子，它在干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小粒粒，但是它一旦进到气道里头，它就会吸水，吸到分泌物它就膨胀起来，就完全把一侧气道给堵死了。所以那个孩子呢就非常的危急。而且还有一个最不好的一个问题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它呢很容易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当我们进行手术的时候呢就发现它很难取，每取一下就会碎下来一些渣子，它的手术过程很艰难。
1: 所以说谈到防止我们堵塞窒息的问题了，要考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同学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来请三位呢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小题板，请你们来看一看，判断一下，一共是18种物品哈，哪些有异物堵塞的危险呢？不知谁又想起了他曾经试图忘记的童年记忆啊。都选好了没有？请三位同学亮出题板。
2: 我想来鱼刺、糖果和图钉、扣子、弹珠、果冻、花生。珍珠奶茶的珍珠
1: 啊。你曾经有吃过吞过里面的几种东西吗？
2: 我是没有，但是我妹妹吞过。
3: 当时就是她和妹妹两个人在吃葡萄，妹妹应该是吃了一半了，还剩一半，两个人在说笑，然后突然妹妹就噎住了，小脸就有点泛红。然后当时爸爸就马上从后面抱住她，用
2: 了海姆立克急救法。
3: 对，
1: 好厉害。
3: 因为我们之前有学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那个腹部冲击。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挤压了有3-4次，然后妹妹就吐出来了。当时确实我们全家都被吓到了，
1: 算是有惊无险。
3: 对，
1: 来奥利展示一下你的选择，看一看你都选了哪些呢？
4: 糖果、扣子，还有花生、硬币、果冻、珍珠奶茶的珍珠，还有鱼骨、弹珠。因为我自己已经卡过糖果了。
1: 嗨，是几岁的时候还记得不？
5: 两三岁。
1: 哦，
6: 当时这个意外情况真的是一个连环的意外伤害。
1: 怎么讲？
6: 他就是一个下蹲的一个动作，不小心可能用手去支撑垫子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摞起来的几本绘本，他的这个胳膊就感觉应该是脱臼了，所以他就很害怕，就大哭。当时呢，然后我是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想让他别那么紧张，别乱动胳膊，所以我也没有经验，我就给了他一颗糖，想着说给他安慰一下他，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谁知道他正在大哭的过程中就一下子呛到了，然后当时真的是给我们吓死了，他就整个脸煞白。然后我们以前是学过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第3次还是第4次才吐出来。
1: 是，真的是让全家惊出一身冷汗的教训，可得注意了哈。来看一下我们的福伦可能平时是最活跃的小朋友，是不是？看一下你的选择会是哪些呢？
7: 你就说哪两个没选就行。
8: 一次性针头和花椒壳没有选，然后其他我都选。花椒壳其实我以前吃过，就是没有那个卡，就是只要睡就是也能吃。然后一次性针头的话，一般都是在医院。
7: 家里有，但是在那个药柜里收得很好。
1: 明白，就是不太容易吃到。
8: 然后我是就是卡过，就是很多，就是这个
1: 你卡过很多
8: 啊，糖果、花生、果冻、珍珠奶茶，然后弹珠我也卡过。
1: 谢谢三位的分享，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哈。来问一下我们的张杰。

0: 好，真的是看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喘啊，非常的揪心。想问一下我们的张杰主任，张主任，这种情况在您的门诊中常见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气道异物或者是食道异物，因为一个气道异物实际上

0: 叶主任，哪些是容易有异物堵塞危险的物品呢？
1: 答案是全部。
0: 全部。
1: 每一种异物，其实我们觉得你是好像很少见或者不可能，但是这是因人而异的。大的孩子你可能小的衣物你可能就吞咽下去，就刚才那小朋友讲的一个花椒壳可能不会堵住我，但是一个月龄的孩子他就可能会造成气道异物。所以气道异物呢，真的是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发生的。
0: 据说这都是您在门诊当中确实取出来的真实的物品是吗？
1: 气道的异物，对，而且所有的都是气道取出来的异物。
0: 我很好奇，这个钉子是怎么进到气道里面去的呀？
1: 就是那个土钉。
0: 对啊，
1: 土钉也是它含在嘴里，但是通常这样的异物呢，一般发生在大孩子，就像这个小男生，
0: 福伦这个情况，
1: 对，他也是比较好奇，含在嘴里，然后一下子不小心出现的。就是当我们咀嚼的时候，你哭闹了或者是说话了，这个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它的吞咽协调能力是受影响的，
0: 是，
1: 就可能会造成这种意外，一下子就卡到了一个最狭窄的地方，要么就进气管，要么就进食道，都是可能会出现的。
0: 对，
1: 耳朵里我们见过的各种的麦芒，就是小的那个麦芒，刚开始的时候是干的，然后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它很小，在耳道里的这种反应会很轻。小朋友呢，结果包括游泳或者是洗澡等等，进过水了，那个麦粒它就会膨胀变大，出现耳道的感染。鼻腔的异物呢，有小珠子，这是最常见的。小的那个玩具，像我们玩的乐高的玩具里的小玩具，这都可以塞到鼻腔里。然后包括呢，纽扣电池进到鼻腔里的也是有的。这些纽扣电池实际上是造成的意外伤害更加的严重，因为它呢是可以导电的，尤其是在鼻腔里头这种湿的环境，或者是我们气道里、食道里这种周边有这种黏膜、有分泌物的环境里，它可以直接的导电，释放出这个电解液，并且呢会有这种微小的小爆炸，尤其是那个电量很足的时候，造成的损害更严重。我们也见过由于纽扣电池引起的死亡的病例，它造成了大血管的破裂。
2: 是。还有一个特别典型例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病人来看病是因为肠道穿孔了。穿孔以后呢，在急诊照了一个片子，一照片子看到肚子里有一个跟咱们看到自行车的链条似的，一个长串的东西。家长也不知道是什么，说不知道这是孩子吃什么东西进去的，我们就只能做手术，因为肠道穿孔了吧。做手术的时候就取出来一看，是11个磁珠吸到一起的。这11个磁珠，家长一看，哟，说这是我们家卖的产品，他们家是做这个装饰产品，这个在市场卖这个东西的。等于后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孩子啊，就偷吃这个小磁珠，他今天吃进一个，完了也许吃俩，这距离近的呢就吸在一起了。咱肠道在肚子里边是来回的旋转的，所以这样的话，今天吃进去的跟昨天那个肠道转过来以后，他俩挨近了。今天这俩站在一起了，前天的仨站在一起了，它的吸力就增大了。中间隔着肠子呢，
0: 是
2: 吸的一起以后，这个压力就把这个肠子逐渐的给压穿孔了，所以最后呢，肚子里边就造成了多发的一个肠穿孔，
0: 真的是让人觉得既心疼哈，又觉得很着急，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关键是很多孩子跟大人还不太一样，他不舒服，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自己不会表达，不会说，对不对？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了，我们说到，比如说孩子啊，他这个气管被异物堵塞以后，会有哪些典型表现，帮我们大人去做一个判断吗？
1: 气管异物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出现的呛咳，就是当这个进到气道里头，关键的那个器官呢，就是声门，它是会有反应的。那它反应呢，就会表现出来这种咳嗽的症状。就像我们大人喝水，您一不小心，你会咳咳咳咳嗽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有少量的水进到了我们气道里，我们进行了一个保护性的反应，就会出现咳嗽。还有呢，就是它会就呼吸不畅，那么会有影响到我们的说话发音，如果听诊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些呼吸音的改变。刚才看到那一物，其中有一个小哨鼻儿， 那个他进到气道里以后，其实那孩子在喘气的时候，我们都能听着嘶嘶的声音，就跟一个吹哨的声音似的。那么他因为有气道的

0: 堵塞，那么他会有面部青紫啊，一些憋气的一些感觉。
1: 在您看来，我们要做好哪些预防的措施来避免孩子会吞下这些异物呢？
0: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意识要增强，不管是家长还是看护者，对于一个小龄的孩子，我们应该有这个义务要尽到。第二个呢，就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要告知他一些安全的知识，不要把一些小东西随意的放到口腔里啊、鼻腔里的耳道里头，不要去放。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要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安全需要自己要小心，同时呢，万一要出现了一些气道的一些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生呢，也有一些急救的意识来去帮助我们，来去避免更大的一些伤害。
1: 嗯，孩子们真的是太爱去探索了。那万一还是出现意外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谈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名词，叫做海姆立克法哈。那这个方法我们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但是您了解的是全部吗？我们来看下一道选择题。来，请问海姆立克法可以解决一切异物堵塞吗？ A 可以， B 不可以。来，三位小同学请选择。哎，都选择了 B， 是不是非常的一致哈？先问一下茄丁果，为什么感觉是 B 呀？这方法不是挺好用的吗？
2: 有时候不能把那个大家给挤出来，
3: 就比如有一些很尖锐的物品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能去挤压？
1: 嗯，
4: 因为有一些是堵耳朵，不是所有的都是堵肚子。
1: 没错，思路打开了，没见过挤脸的是吧？
3: 对，
5: 像这个图钉，
1: 嗯，
5: 就可能是扎在那个食道或者气道里，然后的话就是说它挤不出来，而且要是说挤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哦，哎呀，你看看这个安全意识很强，对不对？分析得很全面哈。三个同学他们的回答都是有理有据，那到底对不对呢？哎，王江主任，这题其实应该选哪个选项？
6: 因为咱们学过力学就知道了，
1: 嗯，
6: 比较大的东西把气管整个堵严了，那你给它加压的时候等于压力才能把它顶出来。如果说它是比较小的，它是在气道的一部分里边，那这样的话你给它加压的时候是顶不出它来的，所以比较小的是没有效果的，只有那个完全把主要的气管堵死的时候才有效果。
1: 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气管这么宽，要是一个整个大球给它堵死了，我加压它就可以给它挤出来的。但比如说它就是一根小牙签，我加的话气会从这个两边的空隙流过去，是这个意思？
6: 对，
1: 所以这个异物是出不来的。
6: 对，
1: 嗯，我们想到这个海姆立克法啊，消化道堵塞用海姆立克法也会那么有效果吗？
6: 没有效果，因为咱们知道肠道里边气体很少，
1: 嗯，
6: 所以你给它加压的话它起不到这个力学的作用。
1: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我该做点什么呢？来，请看下一道选择题。孩子吞下异物之后一定要去医院取出吗？哎， A 一定要及时取出， B 不影响呼吸呀，就不用取出， C 看异物的情况决定。我们看一下三位同学又是都选 C， 我们心好奇呀哈！
7: 因为海棠果它那个葡萄，要不就在家里取的吗？
1: 哦，也没去医院呢。
7: 对呀，爸爸给他弄的。
1: 哦，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这一道题答案是选 C 吗？
6: 对，这个消化道异物这部分呢，相对来讲比呼吸道异物还好一点，因为它相对来讲，出现这种死亡致命的时候比较少。我们主要是看什么呢？要分析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异物的情况，一个是大小，还有一个是看这异物本身是不是锋利，
1: 嗯，
6: 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它本身有没有毒性。比如咱说是一圆的钢珠，它自己可以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
1: 嗯，
6: 那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比较大的，它是会卡住下不去，在肠道里边堵住。如果我们及时把它取出来，比如在出胃之前，在这个胃镜能取出来的时候，那你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方法就把它拿出来了。一旦出了胃口以后到了肠道里边，那你就拿不到了。而到肠道里以后，在肠道卡住每个地方，你只有做手术才能取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损伤比较大。
1: 是，
6: 如果是比较锋利的东西，它在往下走的时候

0: 它会把肠子给你拉破，导致穿孔。你比如我们遇到那个椰汁张开口吃进去的，还有针头，它在肠道里扎很多眼儿，这样的话也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本身它有毒性的，你比如咱说这个电池，它自己它会爆炸，它里边还有电解液，那它在肠道里边，它可能这毒素释放出来会造成损伤，对你造成一个中毒。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假充满欢乐与探险，但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
0: 暑假期间是我们急诊外科最忙的时候。
2: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1: 洞察安全隐忧，及时正确脱险。
3: 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1: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大幅增多，接触小动物、穿行林间草丛的机会随之增加，动物咬伤的风险也不断升高。居家小区内温顺的猫狗在嬉戏玩耍时也可能造成抓伤、咬伤。夏日草木繁茂，野外公园及临水区域更是蛇类频繁出没之地，被毒蛇咬伤的风险随之加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学习掌握动物咬伤的防范知识以及意外发生后的科学应对方式。首先就一起来看看在各类动物咬伤意外当中最为高发常见的究竟是哪一种。在七月一天的下午，一男童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大型犬的疯咬，孩子想奋力挣脱，但恶犬却死死咬住不放。无独有偶，山东济南一小区内一只哈士奇突然跑出冲向路人，咬伤三名孩子及家长。
8: 就这样围着他们，当时那个狗就咬了我一口，是我就感觉到已经就咬到肉了。
9: 如果不是那个妈妈顺手拎了一下我的孩子，我估计这整个这条腿就很难想象。
6: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多画面都是由可爱的宠物和小孩子们他们共同在玩耍所构成的，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也会有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当孩子被狗去咬伤的时候，确实令人非常的揪心啊。那到底我们讲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的处置方式要选择打针还是应该怎样去考虑吗？我们来看第一道问答题，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对。来，请三位小同学做好准备，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大家被动物咬伤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纱布包住。请举牌。哎，居然都很默契，都选了 B 用清水冲洗哈。
10: 因为我觉得水可以把那个血给洗。

0: 洗掉。
1: 咱是为了干净是吗？
0: 对，为了干净。
1: 孩子都被咬伤了，第一步的处理方式不考虑用酒精消过毒什么的吗？
2: 用酒精消毒会不会有点疼啊？哦，
1: 是怕疼，
3: 酒精太刺激。
1: 好，明白。程程，你也选择 B 选项。
0: 我认为用清水冲洗的话，可以在先冲洗掉一些外部的细菌，就是狗咬伤过的那个细菌。哦。然后我觉得 A 用酒精消毒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医生们。C 用纱布包住的话，它的细菌会在里头，可能会感染。
1: 是，就不是第一步的事儿，先用水冲。
0: 对。
1: 啊，好，都有些道理哈。那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
4: 这些小朋友回答得非常好。首先一个答案是选对了。这道理说的也挺好。所以主要是你拿去冲洗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把这个出的血洗掉了，还有一个呢把动物的唾液给洗掉了。唾液里边含有主要造成咱们这个狂犬病的这个病毒。
1: 是
4: 啊，所以冲洗本身呢它起到这两个作用。把血冲掉，把细菌病毒冲走。
1: 用酒精消毒不建议吗？
4: 你咬破的时候它是有伤口的，肯定会比较疼。而且你这个只是刺激它疼痛，它对里边细菌杀灭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你不可能砸到足够的深度。所以咱还是主要把它冲走。
1: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受伤以后抹酒精，那我不是白疼了？其实可以不用抹酒精，是不是？
4: 现在如果要处理消毒的话，基本不用酒精。用那个碘伏比酒精要合适。
1: 对，
4: 它不疼，
1: 没有什么刺激，
4: 杀菌能力还强。
1: 用纱布包住也不建议立刻去做，是不是？
4: 纱布包主要起到一个不好作用是什么呢？狂犬病毒它是个厌氧菌，它怕氧气。如果你包上的话，给它密封了，里边就缺氧了。这个细菌繁殖就会增快。所以你敞开着，它这个接触氧气，它相对繁殖的就慢。
1: 是，所以说第一步用水冲是最好的选择。好，第一题三位都答对了，但是你们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来看第二题，你们还会不会？来，请问下面哪种情况必须要打狂犬疫苗了？ A 皮肤被抓红， B 皮肤上有牙印， C 皮肤被咬出血。来思考一下，请举牌。又是这么的统一吗？都是皮肤被咬出血之后再打狂犬疫苗啊？
2: 就是主要是的话，就是 A 皮肤被抓红，我自己挠都会挠红。然后呢 ，B 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最表层那个皮肤，就是它变形之后，然后它留下的那个就是后遗症吧。C 的话，它是出血。那个血一般都在我们血管或者就是那个深层肌肉里嘛。所以的话，就是说要是咬出血的话，那么肯定是
1: 严重了。
2: 对，就是皮内伤了。
1: 哎呦，皮内伤了啊。所以说都选择认为只有被动物咬出血之后才需要打狂犬疫苗。
5: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有一些疑问的。哎，非得出血吗？我是觉得抓红了就应该要打。
6: 反正我小时候被我们自己家的狗咬过啊，就咬我这个小腿肚子上啊，当时是两个牙印，很红的牙印，你能感觉是皮下有血，我就没打。
1: 明白。
6: 那都是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三十来年了，潜伏期是不是已经过了？
1: 好，所以说我们讲到被动物咬伤之后到底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可能作为家长还是有些担心的，对不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5: 对，
1: 是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实际打疫苗呢？
4: 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狂犬疫苗打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狂犬病发作。
1: 是，
4: 目前为止得了这个病死亡率100%，就没有一例能救活的。所以这个病呢一旦得了，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去救命。所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预防，就是打这个疫苗嘛。那就是什么情况需要打疫苗呢？咱要知道这个狂犬病毒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没有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如果你抓红了或者是皮肤有牙印，它没有出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狂犬病毒本身是个厌氧菌，
1: 讨厌氧气，
4: 它怕氧气。比较表浅的呢，有一点病毒它可能也就氧气给它杀灭了。越深的跟血有关系的时候，它传播的能力就比较强了。
1: 明白。
4: 所以要把这原则控制住。当然如果说你实在弄不清楚在可打可不打的时候，还是建议去打。因为你打了以后它没有别的副作用，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宁左勿右。
1: 王主任，我们谈

0: 到这个狂犬病非常令人担忧，那它会使人产生怎样的症状表现呢？
1: 其实我们说，就像刚才王强主任说的哈，其实刚才不是吓大家，狂犬病确实是100%的死亡
0: 啊。
1: 一般呢，如果我们是狂犬病发作呢，我们说我们把它分成三期，分别是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在前驱期呢，可能会有发烧啊，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全身的不舒服啊，这些表现。然后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有疼痛。那么它进入兴奋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我们说的犯病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去医院了，因为它开始出现很明显的症状了。比如说它就开始怕光了，怕风，怕水，我们就说恐水，因为原来也愿意说这个狂犬病叫恐水症。你在他那个面前一倒水哈，那个水的声音，他可能就开始痉挛了。
0: 哦。
1: 然后精神状态也改变，他一些行为举止啊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不至于咬人呐、啊、什么的哈。其实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有狂犬病的狗咬了人之后，人也得狂犬病，跟狗一样，行为变成狗一样，其实是不是的。
0: 嗯。
1: 他就是一些行为举止都会改变，但的确他的唾液会增加。
0: 哦。
1: 然后出现一些意识的改变，这些是有可能的。
0: 嗯。
1: 那么到了第三期呢，他就开始出现麻痹期。期了，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呢、啊，肢体就麻痹，就进入呼吸衰竭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对，
0: 所以说这狂犬病是怎么改变了一个人？他是对我们的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什么，是吗？
1: 对，狂犬病病毒啊，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亲和力，就我们叫的视神经性。就我们一般呢，如果我们被咬了之后哈、啊，这狂犬病病毒呢，它先是在我们的肌肉组织里在那儿待着，待着之后呢，它就在那儿繁殖，繁殖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开始逆行的就往中枢走，往中间走，然后当它到了我们脊神经的这个背神经根节这个位置呢，它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开始侵犯我们的脊髓，侵犯我们的大脑。它在我们的脊髓和大脑里面又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上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啊，各个器官又去分布，然后引起的发病。
0: 明白。大概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1: 它这个有长有短，有的时候跟它咬伤的部位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咬伤的是在脚，和你咬伤的上肢，和你咬伤的头面部、嗯、这个发病的速度就是不一样的。你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远的地方，相对发病就会慢一些、
0: 嗯、
1: 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近，它发病速度就越会越快。所以它大概比如说一天整个的这个速度大概就是1到6厘米左右。
0: 嗯，
1: 对，你想要是孩子他体型比较小，你想他有多少个1到6厘米呢？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讲这个打狂犬病疫苗、嗯、千万不要忽略了。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些互动，但是有些动物的咬伤却会给人留下非常特别的甚至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并不常被看见。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位10岁女童在登山中被眼镜蛇咬伤，回忆遇到蛇的那一天，孩子爸爸心有余悸。
3: 就是我们在除草的时候，有他那里有个石缝嘛，他那头露出来嘛，搞到他脚了。
2: 所幸发生意外后，孩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对症治疗，孩子情况稳定。
0: 问一下我们三位小同学哈，有谁在生活中真的跟蛇碰过面吗？
4: 我在山里的草丛里见过一条草蛇。
0: 啊，
5: 暑假嘛，大家都外出，去北京近郊也会有一些露营地，在露营地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当时地上是有一条蛇迅速地爬过去，但是就不知道到底它有没有毒。然后当时让我印象特深的是，就一个奶奶跟一个小朋友就站在蛇的旁边，奶奶还跟那小朋友说呢，你快看这有条蛇，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声地叫那个奶奶说赶紧把小孩抱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
0: 对，
5: 而且也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万一要是被咬着，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好奇心真的需要有一个边界、嗯、对不对？不能因为好奇就不顾任何的安全了哈。
5: 没错。
0: 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了哈，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被蛇咬伤的孩子多不多？
6: 这些年因为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呢生活条件，
0: 是
6: 咱们外出游玩的机会比较多，包括郊游的时候啊，公园里边啊，荒山野郊的地方啊，甚至咱们很多城里的别墅区里边也会见到，因为蛇的 毒性很强，是神经毒性，
0: 哦，
6: 它会造成呼吸心。

0: 尿骤停。
1: 对，
0: 你如果没有现场救治，没有处置好的话，很快人就没了，
1: 都来不及送到医院。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只有现场救治处理的方案合适，才能救他一命，才能到医院进一步处理。
1: 明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那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3: 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2: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那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三位同学，请你们猜一猜吧，以下哪种是毒蛇的牙印呢？蛇跑了，牙印会在，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先问一下奥利吧，为什么觉得 A 是毒蛇的牙印呢？
7: 因为在动画片里头见的一般毒蛇都是俩牙在这儿。
8: 哦，两个锋利的牙齿支在最外边。
1: 有道理，
8: 看动画片还挺有收获。
1: 你看好来，程程，
9: 我觉得毒蛇的话，可能牙齿会多一点，因为那样的话注入毒性会更多，更容易致命。
1: 哎，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大鲨鱼、霸王龙，越狠动牙越多。
9: 对，
1: 好，一个是看牙的形状，看牙的数量，似乎都有道理。那到底应该选什么呢？
0: 首先这个动画片没有白看。有毒的蛇的牙印呢是一对儿，而且呢它会比较粗比较大。
1: 哦，
0: 因为这个牙它中间是空的，是这个导管，那毒素是通过那个管排出来，所以它是比较粗的一个牙印儿。
1: 哦，被这个蛇咬完之后，有毒和无毒的感觉在人的感官上是不是不太一样？
10: 有毒蛇它为什么有毒哈？主要是它会有一些毒素，它主要的毒素是神经毒素、血液毒素和细胞毒素。血液毒素里头，因为它本身里头它就会有一些促凝血呀，还有一些蛇毒蛋白酶呀，它就导致你这个被咬伤之后，它这个毒素迅速的进到血里头，就形成很多微血栓，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病人就是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休克死亡的。就皮肤上迅速的出现这种瘀斑呢，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因为出血啊，可能会出现那种血泡啊，这些情况。这是我们说血液毒素，比如说像神经毒素哈，这个神经毒素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被阻滞，你就出现了这种麻痹，可能吞咽没有那么有劲儿了，张嘴也困难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可能出现头晕呐、恶心这些，然后再慢慢往下，他就开始喘气儿都没有力气了，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然后肌肉就麻痹，就出现呼吸衰竭了。所以这就是神经毒素它

0: 的这种神经毒的作用。
1: 明白。
0: 还有其实包括被毒蛇咬了之后，它就开始出现酱油尿啊，
1: 哦、
0: 就尿的那个颜色就像酱油一样哈，很快就没有尿了，所以后面你就开始出现这个肾衰啊这些。所以其实有毒蛇是，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进程非常快，
1: 嗯，
0: 而且它会造成你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要是被这种无毒蛇咬了。就基本上它被谁咬了它都得出血吧，它都得疼吧，但一般呢它不会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
1: 啊，
0: 它会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比如说你稍微觉得有点头晕呢、啊、稍微觉得有点乏力啊这些哈。但是也要小心，就是有一小部分人被这种无毒的蛇咬了之后，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敏的反应
1: 哦。
0: 对，所以这个也需要关注，就比如说它会不会一下身上起的疹子啊，起了好多的红疹或者出现了肿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让医生帮你再判定一下。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不管你被哪种蛇咬了以后，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有毒蛇。
0: 对，
1: 好，那紧接着问题来了，被蛇咬伤后应该怎么办？三选一 ：A. 用嘴把毒吸出来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想一想。这题有点难度，请选择。都没人选择 A 吗？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视剧吗？
2: 我们才会选择 A。我们小时候看那种武侠剧，对不对？
1: 是吧？
0: 对，
2: 都是直接上嘴吸出来，
1: 一吐就好了。
3: 对
2: 呀、啊，
1: 程程你是怎么想的？
3: 反正不管什么东西咬，反正它出血了，都必须先用清水给冲洗掉。
1: 先洗再说，是吧？这倒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但是福伦，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4: 首先是那个 B 吧，可能我们是在户外咬的，这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找到比较干的水
1: 啊。
4: C 的话，那就可能是咬了以后，因为那个毒素会快速传播，所以我这么想，用一些东西就是勒紧，然后就可能是让那个毒素和那个血液就可能传播的慢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那个就医就可能会比较有效，
1: 把毒素固定在心脏以外，是不是不让它侵犯到我们更加核心的区域，好像也很有道理哈。那到底这一题应该选择什么呢？
5: 这个福伦同学答对了。
1: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应该选择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 A， 我们真的是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剧作品，用嘴去吸出那个毒液喷出来，这事儿是不对的，是吗？
5: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口腔里边有没有破溃的地方。
1: 哦。
5: 如果你保证里边没有破溃的地方，你才比较安全。否则的话，它这通过这个破溃的地方把毒素自己吸收了，
1: 哦，
5: 你自己中毒了。
1: 就是这个方法确实能够帮助被咬的人。
5: 对，被咬的人你把毒素吸出一点，所以毒量减少一点，但是你吸不干净，不可能一点不残留。
1: 明白。
5: 所以还达不到那个用绷带近心端结扎这个效果。
1: 明白了。
5: 清水冲洗也是一样，你只能冲出一部分，你不会把全部冲出来。
1: 对，
5: 只有通过这个绷带结扎，
1: 嗯，
5: 让这个血循环停止，那它这个毒素才不会吸收了，
1: 嗯，
5: 就不会到体内了，
1: 好，
5: 只是局部存留在这个地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近心端做结扎。当然，在大家得明白什么叫近心端，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吗？
1: 明白吗？靠近心脏，那就是胸口这儿，但这怎么扎呀？
5: 不同的部位，
1: 嗯，
5: 这近心端不一样。你比如你在手，那就是靠这边，是离心，就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1: 哦，就是我被咬伤的部位以它为标准
5: 选择一个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1: 哦，
5: 因为这个血循环是从远端往回流到心脏，是通过静脉和淋巴来回流的。
1: 嗯，
5: 那你说你在这个它的近端结扎，它就回流不进去了，大概离这个伤口5到10公分的距离。
1: 5到10公分，
5: 你太远的话呢，它也有一部分受的毒素，
1: 心脏是守住了，我这胳膊飞
5: 了，就是可能把这个局部会造成伤害了。
1: 明白，就是离伤口5到10公分，
5: 对，
1: 靠近心脏那一端
5: 就行了。
1: 哦，用绷带去包扎。好的，我们说谈到了跟动物们的互动，走到室外去，被小狗如果说被咬了以后，千万别忘记打狂犬疫苗，防止之后全家人因此而鸡犬不宁。进入到山里面，您可以先拿一个棍啊去打草惊蛇一下，让蛇与您保持距离。总之呢，希望各位可以拥抱自然，尊重万事万物，去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愉快又美好的暑期时光。谢谢二位，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们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在绝境中掠食、御敌、繁衍，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九零后的美女店主如何将牛蹄做成市井爆款美食？
1: 传牛蹄
2: ，哎呦！
0: 累计销售几十万份的冰糖蹄膀，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制作15千克重的牛大骨，为何要用8丈大的小锅？
3: 平时都要预约。
0: 寻找美味，咱们即刻出发。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生活的灵魂，它们藏匿于街头巷尾，每道佳肴都蕴含着地方特色与匠人情感。这些传统与创新交织的美味，不仅满足味蕾，更承载着文化与记忆，让人在品味中感受生活的温度。卤牛蹄居然只是基础吃法，宁海老饕吃牛蹄还有哪些隐藏菜单？
2: 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1: 苏州人宴席中点单率极高的冰糖蹄膀，制作时为什么偏要用没有底的蒸笼？
2: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1: 在武汉深入人心的秘制牛大骨，内藏怎样的调味密码？
3: 味道如何？
4: 你也推荐意见吧。
3: 美中不足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
1: 味道调查员带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寻找那些地道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浙江省宁海县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食材融会贯通，花式美食层出不穷。刚刚流行起来的宵夜爆款美味，那就是牛蹄。90后的陈子文，大学毕业后帮着父母打理牛蹄馆生意。
4: 牛蹄来。

0: 看似文静娇小的他，干活却异常麻利，加上热情好客，所以给店里吸引来不少粉丝。他家的牛蹄究竟好吃在哪儿？咱们还是用味道说话。
1: 特别软糯，
2: 这就是我们处理的很到位，一定要在
3: 纯牛蹄，
2: 纯牛蹄，哎呦！
0: 刚出锅的卤牛蹄，表层的皮肉酥烂入味，香味扑鼻，内里的蹄筋弹性十足，一口咬下便能充分感受到食材与牙齿博弈的快感。不过最让人惊叹的还是那神奇的一缕鲜味。子文表示，鲜味的秘密就藏在宁海的深山里。
1: 这是什么竹子？感觉很细。
2: 雷竹。
1: 啊，雷竹。所以咱们到这小竹林里面找什么呀？
2: 雷竹笋。
0: 雷竹出笋早，产量高，笋期长，味道鲜美。用它们搭配牛蹄，就是子文一家做牛蹄时秘不外宣的窍门之一。子文说，牛蹄想要做得好吃，就必须连毛一起下锅煮，这又是为何呢？
2: 先炒这边，这样子给它敲上来，然后进去。
1: 哦，还挺软，它是一整个像盖子一样的。
2: 对，
1: 是要连皮带毛一起削吗？
2: 对，如果用手摸的话，就会还有一点糙糙的感觉。
1: 哦，对，
2: 就是说明没有处理干净，还是得继续。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掉这么薄薄一层的，因为毛囊是长得有这么个深度的。
2: 是的。
0: 牛蹄多毛，而且毛囊位置较深，只能用刀刮才能处理干净。但是牛皮质地坚韧，将外皮煮软后，既便于除毛，还能避免刮掉太多肉，影响口感。将牛蹄一分为二，子文还要介绍一个处理雷笋的小妙招。
2: 这里割一刀，看，然后这样子，
1: 就不用一层一层，
2: 对，不用一层一层的包，然后我们这样割一刀，小心，这样子总比我们这样子一片一片包来的快多了吧？是不是？
0: 新鲜的雷笋是给牛蹄调味的关键，而接下来的一位宝藏级食材，则是子文家牛蹄好吃的灵魂所在。
4: 我是多余的，
2: 对你两个人反而不好使。
1: 这应该有几十斤这一坛，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2: 十年的老酒。
1: 我稍微搬了搬，手上一层灰，你看，这是什么时候的酒啊？
2: 我结婚前的了。不错，还有点甜甜的感觉。
1: 瞬间脸红了。
0: 十年陈的黄酒度数高，香味浓，有软化肉质的功效，让子文家的卤牛蹄滋味更上一层楼。终于所有食材集结完毕，就要进入至关重要的卤制环节。
2: 放八角三四颗，一小把辣椒，
5: 一小把切好的干辣椒，
2: 对，一块桂皮，
5: 一块桂皮，
2: 三个
5: 草果，
1: 这是蚝油，蚝油来了一点，
2: 酱油，排骨酱，
1: 好，排骨酱，
2: 这个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1: 好，
2: 这是豆乳汁，它会让牛蹄的颜色上上去更加红艳。会更好看一点，
1: 调色的，
2: 对，调色的
1: 上色。
0: 将卤汤熬制20分钟，鲜香的滋味愈发浓烈。
2: 好，现在这个底汤我们已经熬制的差不多了，可以加入牛蹄了。
5: 好，那这样卤要卤多久？
2: 一个小时左右，
5: 中间也不需要去管它了哈。
2: 对，
0: 这边牛蹄已经下锅，再倒入黄酒去腥增香，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一个小时的卤制，各种香料的味道在锅中绽放，

0: 汤醇厚浓郁，酥烂入味的牛蹄更是香味扑鼻，外表的颜色也逐渐变成酱红色，让人忍不住连啃三大块。不过现在动筷子为时过早，牛蹄的好搭档还没下锅呢。
1: 那我们加点今天刚挖的雷竹笋。
2: 哦，雷笋，差点把它给忘了。

0: 笋入了锅之后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要出来了，
1: 在五六分钟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牛蹄出锅了
0: 啊，然后就能直接上桌吃了。
1: 不过呢也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口味，我们可以有其他的做法哦。
0: 卤牛蹄的这个花样做法，
2: 子文说卤牛蹄只是他家的基础吃法，炸牛蹄则是专门给老食客们准备的限量级美味。将卤好的牛蹄在240摄氏度的热油中炸至3分钟，不但能锁住内部的汁水，更让软糯的牛蹄表面的蛋白质变性，产生美拉德反应，形成焦脆的外壳，让卤牛蹄同时拥有外酥里嫩的双重口感。在炸好的牛蹄表面撒上少许孜然，给炸牛蹄增添一缕烧烤的风味，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夜幕降临，宵夜时间到了，牛蹄店又迎来了新的食客。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陈子文一家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一道道美食源于心而成于味，也许这就是对热爱生活的人们最好的褒奖。烟波浩渺的万顷太湖，加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优势为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带来丰富的食材。这里的市井街巷间又有哪些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呢？
3: 家里办喜事都要这块大卤，
4: 糯糯的，你看很好吃，胶原蛋白满满的。
5: 不是，下次还要。
6: 好吃，不得了。
2: 在苏州市虎丘区，外出学厨的玉东方10多年前回到家乡，开始接手爷爷和父亲的手艺，制作冰糖蹄膀。玉大哥说，冰糖蹄膀的美味秘诀是要分3次放2种汤。放3次糖做出的蹄膀究竟有怎样的滋味？想要揭晓谜底，首先要去趟市场。
7: 这个是大蹄膀，乡下的大蹄膀。
8: 哦，这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多哈。
7: 3斤左右，造型我们就是圆的。要饱满一点，
8: 饱满，
7: 烧出来就
8: 是有什么寓意吗？
7: 就是圆圆满满嘛。啊，
8: 圆圆满满。像这种蹄膀能卖多少呀？
9: 这个干时间多了，2-3百个。
8: 一家人家要几百个。
2: 于大哥说，冰糖蹄膀作为店里的招牌菜，总是供不应求。做冰糖蹄膀所用的冰糖也不一般。
7: 我们挑这个老冰糖。
8: 哦，老冰糖。
7: 老冰糖就是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8: 这个是老冰糖，然后呢，这个是新冰糖。老冰糖的颜色是这种发黄的。
7: 对。
8: 新冰糖就是比较透一点。
7: 这个、就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8: 那我们要哪种呢？
7: 我们今天就要老冰糖。
2: 所谓老冰糖，就是未脱色的蔗糖，含有较多甘蔗的天然成分，是玉大哥做冰糖蹄膀的不二之选。而这道菜想要做好吃，首先处理猪毛就有独特之处。玉大哥一直坚持用剃刀刮毛，
7: 火烤的时候倒是这里都烤不进的。这个脚往外面，这个都是会要刮进去。火烤嘛，总归有一点那个烧焦味。
2: 苏州一带自古富庶，人们更是把蹄膀吃出了花样。周庄的万3蹄口感软糯，肥而不腻。同里的状元蹄浓油赤酱，香气四溢。东山的5件子集合了多种食材的精华味道，汤鲜肉嫩。而冰糖蹄膀标志性特点是红润油亮，甜咸皆备。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组特殊的厨具。
8: 哎，这上边其实就是竹篦子嘛，对不对？
7: 对。
8: 哎，这还有不同款式、不同型号的，是不是？
7: 这个
8: 先把这小竹篦。

0: 子放下去了。
1: 对，然后来这个。
0: 哦，又放一层我刚说的那个像笼屉一样的东西。
1: 然后就这个，那
0: 再放一层变篮子的半成品。哎，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的？哎，搭三遍。
1: 这样搭的话，下面也不粘底，嗯，不会粘锅，永远你再怎么烧也不会粘锅，嗯，像这个里面下面就粘不住了，嗯，然后这个放下去边上也粘不住，
0: 啊，中间那个其实是架着的，对不对？
1: 哎，对。
2: 把多层竹篦子垫在锅底，可以防止猪皮和铁锅粘连，破坏蹄膀的卖相。将20多只蹄膀和猪蹄依次码放，味道调查员发现。玉大哥在锅心留了一个坑，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1: 然后我们把中间挖开一点点，
0: 它中间还得挖一个坑出来。
1: 对，我们有个香料包。啊，
0: 因为你看平常比如说卤东西哈，是汤多，然后肉稍微没有那么多，就可以把料包直接一扔。
1: 对。
0: 但这种肉塞得严严实实，热不行，我们得在肉中间挖个坑。
1: 是的，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来配这个料包。
1: 配料包，
0: 来吧。
2: 调味包里都是常见的香辛料。但是配比却是关键，这是玉大哥家祖传三代反复试验得出的比例，自然也是家里的不传之秘。不过玉大哥还是给味道调查员亮出了冰糖蹄膀好吃的一味关键调味料。
0: 我看还有一份料哈，这一碗
1: 红曲粉。
0: 红曲粉，哎，
1: 我们老苏州以前就烧肉，嗯，必须加这个东西。
0: 这是红曲粉冲出来的，
1: 冲出来的一种。嗯，
2: 用于酿酒的红曲，不但能给食材上色，还能为汤底增加一丝微微的甜香。用酱油和蚝油调味提鲜。玉大哥说，冰糖蹄膀好吃的关键是要三次放糖。首先用白糖提供底味。烧肉酱带来咸甜的滋味。玉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烹饪利器。
0: 好，现在水差不多就是刚好没过这个肉就可以了。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上蒸汤，
0: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1: 是吧？
0: 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1: 对啊，如果直接盖那个蒸笼盖的话，那就盖不了。哦。
2: 用蒸套增高锅沿，可以更好地聚拢热量，达到半煮半焖的效果。这种烹饪方式被苏州人称作“赌”。至于最关键的冰糖什么时候放，玉大哥稍后再揭秘。糖是苏帮菜重要的调味料之一，一碗糖粥，颇有祥云覆雪的韵味。一块袈裟肉更是甜与鲜的完美演绎。用甘桂花搭配的鸡头米糖水润而不燥，清甜可口。而玉大哥的铁膀到了揭晓冰糖妙用的时候了。
0: 这就是您说的秘密用料哈。
1: 对，
0: 这
1: 是糖色
0: 啊，炒的糖色啊，提前炒好的。
2: 嗯，用冰糖炒出的糖色，颜色亮，味道浓，给肉皮表面附上一层晶亮外衣。但这还不算完。
0: 来，这是我们带回来的这个老冰糖，
1: 很黄，很黄，很黄。
0: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加它呢？
1: 这个就是收汁的。
0: 收汁它会让它更稠，是吧？
1: 更稠，那个汤汁更稠。
2: 老冰糖的加入，让锅里的汤汁愈发浓稠，紧紧附着在肉皮上。白糖调味，糖色增色，老冰糖收汁，三次加糖卤出的蹄膀，究竟是何种滋味呢？
0: 一起动筷子才有感觉啊！
3: 好吃啊，这个儿子我最喜欢吃的。
0: 它就是一开头觉得甜，但最后收尾其实这种咸香咸香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完全不腻啊，主要是得问问女士，是一点都不腻，
4: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好吃。
2: 冰糖蹄膀是温婉细腻的江南情怀的体现，玉大哥的手艺传承了三代人的智慧与情感，将甜与咸、软糯与弹性巧妙融合，那一锅锅圆润饱满的蹄膀。

0: 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传承。湖北武汉地处华中地区，占尽九省通衢之便，各地饮食文化汇聚于此，成就了武汉美食兼容并包的特色。做牛骨有诀窍，卤制15000克大牛骨究竟需要融合多少米料？
1: 哇，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如何以独特肉香赢得所有食客的喜爱？
2: 很爽啊，这一口夹下去都是肉，
3: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武汉隐藏在市井深处的美味。
1: 武汉菜店呀，有一家专门做牛骨头的店，我就纳了闷了，这骨头有什么好吃的呢？但是啊，听说他们家常年是座无虚席，今天啊，我可是找老板预定了才找着一个位置的，咱们赶紧去吧。
0: 骨大肉少便是多数人对骨头的印象，然而在武汉的一家牛骨头专营店却有着口口都是肉的称号。
4: 牛骨头里口口有肉，我喜欢吃肉的。
0: 这牛骨头究竟有何不同之处，竟如此火爆？
5: 平时都要预约。
6: 我是今天从汉阳，他特别打飞了，他开车过去接我，把我们接过来的。
1: 哦，这么远。
7: 死活不在汉阳吃。
0: 90后小哥朱星酷爱美食，而且绝对是无肉不欢的老饕。创业第一时间，他就决定成为骨肉专家。
1: 啊，这个卤味的味道很浓郁。老板，品鉴一下味道如何？
2: 你也提提意见嘛。
1: 美中不足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你那既然这样的话，我都来吃了，您就教教我该怎么做呗。
2: 可以啊，这样吧，我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市场采购这个新鲜的牛骨。
1: 行啊，就从第一步开始。
2: 嗯，那你不能迟到啊。
0: 第二天一早，味道调查员跟着朱星赶了个早市。
2: 我们订的
1: 在哪儿？
2: 我们订的在这边。
1: 在这儿，这一排都是我们的吗？
2: 在我们这个区域啊，一般的这个牛骨头都是用这种食材做啊，用脊骨做。我们店用的就是牛排，牛排是这样的，
1: 就肋排那一块。
2: 对，肋排它其实是两侧两边各有13根牛排。
1: 这是
2: 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1: 我拿不动，4根排有多重啊？这44，这有多少斤？
2: 这个我掂量一下啊，
1: 掂量一下，
2: 这个有30多斤吧。
1: 掂量，
2: 30多斤，
1: 4根排就30多斤。
2: 对对对，这是一对，这是这样的一对。哦，
1: 这合起来是一对。
2: 对，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1: 一定要第五到第八根吗？
2: 对，肯定有讲究啊，因为第五、第八根它是肉比较多。这个就是。
1: 你等会儿，这是什么？让我猜猜。
2: 你猜一下。
1: 像在武汉的话，经常吃鸭脖，应该知道那个脖子上的那个肉啃完了之后的骨头长什么样，是不是牛脖子？
2: 对，这是牛脖子。
0: 朱星做的牛骨头是以牛排与牛脖子来做主料，牛排肉厚汁多，牛脖子肉质弹牙有嚼劲儿。欲得好味，先寻好料。朱星说，香料的挑选可是一门学问。
1: 我第一次知道，
2: 像这种白色的就没
1: 有。买香料还要挑一挑。
2: 那肯定呀，那肯定。
1: 我每次一抓就走。
2: 一般好的白蔻呢，其实它叫白蔻，但是我们一般会选微黄色的，微黄色要比纯白色要好，质量要好。哦，
1: 原来挑香料还有讲究的。
2: 这是烟桂，好的烟桂呢，这种桂皮你基本上掰不断。
1: 哎呦，还真是。
0: 对每一种香料的深入了解。每一颗的严格挑选便是制作牛骨头的先决条件。不过朱星说他准备再加一种特别的料。
1: 哦，这个我认识，这是我们小时候好像煮鸡蛋用的荠菜。
2: 这是，
1: 对，就是这个。
2: 这是荠菜花。
1: 我们小时候春游的时候老师就会让我们挖这个。
0: 采摘好的荠菜花只取开花部分，洗净晾干备用，所有食材便已准备就绪。但是要烹饪重达15000克的牛骨头，朱星却只拿出了一口比巴掌稍大的小锅。
1: 星哥，咱们这锅小的有点过分了吧？
2: 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把香料做一个处理，主要是为了这个去除苦味，激发它的香味。
0: 小锅中依次加入八角、桂皮、砂仁等香料，
2: 然后再加一点我的秘密武器。
1: 我看看。这什么秘密武器？

0: 哦，香的白酒、啊，
1: 这是我们本地自己酿的这个高度白酒，也是粮食酒，纯粮食做的。它主要是可以让粮食的香味结合到这个香料里面去。
0: 所以其实我们白酒也成了其中一味香料，对吧？
1: 对，最好是烧到30-40度，
0: 温温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2: 原来小锅只是为香料做预处理，加热后需要浸泡30分钟。轮到牛骨头登场。但处理如此硕大的牛骨头，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一口大锅。
0: 现在是准备焯水了，对吧？
1: 对，来，
0: 我来下锅。这几十斤大家伙，这得焯很久吧？
1: 水煮开，煮开，然后再焖个1刻钟。
0: 好。
2: 15千克一个的牛骨头，30千克一缸的水，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每一次的提动，味道调查员都使出浑身解数，而朱星却十分从容且得心应手。
0: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炒料环节了。
2: 炉以色为先，糖色的炒制十分重要。
1: 烧到5-6成热，再加入糖，先开大火，把这个糖炒匀，再给这个温水，温水里面再把糖色煮柔和煮开就行了。
2: 糖色煮沸，捞出备用，紧接着便开始炒制香料。
0: 好，放牛油。哇哦！
2: 用牛油炒制泡好的香料，滋味更为醇厚。
0: 咱们这是牛油配牛排，牛上加牛。葱姜洋葱，
1: 大葱，对。
0: 您现在是在炸这些料啊？
1: 对，把香味炸出来。加辣椒粉。
0: 好。
2: 辣椒粉的香味需要炒制以后才会被完全激发出来。紧接着先倒入适量清水，再将炒制好的糖色加入，这样能够防止高油温破坏糖色的颜色。
1: 现在把芥菜都倒入里面。
0: 好，这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
2: 芥菜花富含的氨基酸可令卤汤鲜味十足。大火煮沸，放入牛骨，所有食材里应外合，香气四溢。经过2小时的文火慢炖，各种滋味彼此交换渗透，香味分子逐渐释放出馥郁豪迈的卤香。
0: 哇、哦，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好，
0: 这牛肉已经很明显。
1: 来，我来把它打起来。
0: 很一口啊，星哥。完全入味了，很有嚼劲。
1: 但是跟店内吃的是不是不一样？
0: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个头也不太一样。
2: 朱星说，此时的牛骨制作仅仅才是半成品，接下来会根据客人的口味再次加工。喜欢浓油赤酱的可以红烧，钟情麻辣干香有嚼劲儿，则以干煸；而加入蒜蓉翻炒，则使味道更加丰富。做成火锅，也能在冬季感受温暖时刻。朱星坚信，尊重每一位食客的味蕾，满足各位老饕的口腹之欢，才能让他制作的牛骨头在武汉美食林立的街头获得大家的青睐。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弦，抚慰心灵，温暖记忆。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美食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方。从宁海的山间竹林，到苏州的水乡市井，再到武汉的繁华街头，每一种味道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深情与风味。佳肴美馔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情感的寄托，更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非洲最受瞩目的动物当属大象、河马和鳄鱼，这些傍水而生的生灵离不开广阔河道的滋养。它们的栖息地曾遍布非洲大部分河流，从最北端一直延伸到最南端。如今，它们的活动范围已大幅收缩，仅存七个最后的庇护所。南非的彭格拉河与桑德河，南部非洲的林波波河，纳米比亚的霍阿尼布干河，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乌干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以及加蓬的奥果维河。在非洲南部，林波波河构成了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三国的边界。这条河发源于一座城市，流经博茨瓦纳野生动物富集的图利自然保护区后，河面渐渐开阔。在这里，林波波河堪称真正的巨兽之地，养育着众多大型动物。大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非洲岩蟒，非洲最大的蛇类，花豹，最大的斑点猫科动物，非洲灵猫，猛科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旱季降临，林波波河水位骤降，周边土地愈发贫瘠干旱，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夏季牧场，迁徙到河岸边。林波波河地区

最大的巨兽，庞大的象群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能适应多种栖息地，从稀树草原到茂密森林皆可生存。稳定的水源是它们赖以存活的必需品。它们还会前往松软的沙质河岸洗沙浴。这种天然护理既能抵御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又能清除体表寄生虫。成年大象在享受护肤时，这只四个月大的小象正在练习掌控象鼻的技巧，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本领。几小时后，象群每天在河边的例行活动结束，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他们继续前行觅食。大象离开后，林波波河最出色的猎手蟒蛇开始现身。无论在树上还是水中，它都行动自如。蟒蛇是极有耐心的捕食者，能静候数小时一动不动，直到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再用四五米长的躯干缠绕猎物，使其窒息。捕食对象从羚羊到松鼠无所不包。一个小猎物进入了他的视线，一只胆大的小松鼠。但树上的松鼠妈妈始终高度警惕。哪怕水面泛起轻微涟漪，它都会发出警报。这只年轻的探险者急忙逃窜，回到安全地带。

不过蟒蛇即便几周不进食也能存活。松鼠妈妈按住幼崽，强行为它梳理毛发，刚才侥幸脱险，这也算是小小的惩罚。在他们下方，林波波河的另一位猎手悄悄来到河边准备捕猎。花豹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独居猎手，它的领地沿河岸延伸，显然这是绝佳选择，因为方圆几千米内，这条河是唯一的水源。

花豹最突出的优势是行踪隐秘且极具耐心，总能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这只雌性花豹的目标是一只走兔。

他会把这样的小猎物吃得一干二净，但今晚却没有吃。他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只雄性幼崽正在树上等候晚餐。这只十个月大的小花豹体型已超过母亲，几乎完全发育成熟，却仍要依靠母亲获取食物。但母豹为幼崽提供食物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很快它就会准备再次交配，并将幼崽逐出家门。到那时，小花豹必须自食其力。为了应对独自生活，花豹幼崽会用捕获的猎物进行

花豹通常是沉默的独居动物，除非是带着幼崽的母豹会呼唤幼崽从藏身处出来。此刻母豹把这只体型硕大的幼崽召唤到身边，尽管它常常惹人厌烦。目前母豹还能容忍，等雨季来临，幼崽就已长大到可以离开母亲的年纪，届时必须独自谋生。

第一场降雨过后几周，汹涌洪水沿林波波河奔涌而下，咆哮的洪流灌满河道，湍急水流将沿途障碍物尽数席卷而去。此时的林波波河成为真正的大河，河面宽度可达1000米。食物充足，水源充沛，各种动物遍布图利自然保护区的广袤平原。象群进入灌木丛林地，那里的新生植物能满足它们旺盛的食欲。年幼的小象试着驯服那条似乎不听使唤的鼻子。他们喜爱的水坑又重新蓄满了水。但湿滑的堤岸给这些小象带来了不少麻烦。

季节已然来临，年轻的雄性花豹开始独自生活，并成为技艺娴熟的猎手。目前他还是个流浪汉，但再过一两年就会在河边建立自己的领地。到那时，他将在林波波河畔这群强大的动物中赢得一席之地。第二条河是南非的桑德河，它流经一片被称为灌木草原的肥沃荒野。这里是著名非洲五大兽的领地，其中两种动物形成了庞大群体，非洲象和非洲野水牛。洪水只持续几天，大象却在水中尽情享受。对大象来说，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一年中只有短短几天能全身浸泡在水中。

社交时刻，不同年龄段的雄性会趁此机会以模拟打斗嬉戏的方式摸清彼此的实力与地位。

暴雨季节转瞬即逝，河水很快退回到冬季的河道，露出沙洲，这条河也因此被称为沙河。和林波波河一样，桑德河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周边的动物。猛雕会利用小溪清洗羽毛，去除讨厌的雨湿。但猛雕的沐浴常会受到桑德河另一种巨兽的干扰。

0: 非洲野水牛从不远离河流，它们需要河水调节体温，在水中嬉戏打滚或饮水时，还能享用一顿芦苇大餐。几小时后，神清气爽的水牛离开河流，继续前往灌木草原觅食。在非洲这个小小的角落，桑德河维系着非洲现存最大的巨兽群的生存。所有河流都能为当地大象提供丰富的食物，在纳米布沙漠腹地，霍阿尼布干河是非洲大陆第三条巨兽之河，也是一条极不寻常的河。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霍阿尼布干河横穿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一片烈日炙烤、岩石遍布的贫瘠荒野。全年大部分时间，它都在地下流动，偶尔会以泉水和绿洲的形式沿着河道涌出地表。一年当中，只有几天能在地面上自由流淌。这条沙漠中的干河流经环境严酷、缺乏食物和水源的区域，但非洲最大哺乳动物中的两种长颈鹿和沙漠象却成功在此生存了下来。它们早已完全适应干旱环境，懂得充分利用沙漠中稀缺的植被。与草原上的近亲不同，它们进食时小心翼翼，不毁坏树木，只采摘生存所需的部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干燥的种子和隐藏的根茎为在此安家的少数动物提供了食物。通常大象每天都需要饮水，但为了在这片荒原存活，这些象群已适应了长达4天不喝水的状态。他们堪称非洲最特别的大象，能感知数千米外的水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沙土下的水源。这些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通常出现在河流靠近地表、大象能够触及的地

经过一番挖掘，隐藏的水源就会渗出地面。这些非凡的动物能跋涉70千米寻找水源。大象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需要不断寻找更多食物。它们沿着霍阿尼布干河隐藏的河道上下游荡，永不停歇。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大象熟知自然界的各种生存之道。十月，河床之上最高大的白相思树长出了新叶和种子。沙漠中的许多动物和鸟类都依靠这种树获取食物和庇护。它发达的根系从地下河中汲取水分和营养，长出的嫩叶供高大动物采食。只有霍阿尼布干河流域的巨兽才能触及这么高的树，它们不仅吃树叶，还会食用其他部分。其中白相思树营养最丰富的是荚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种子储存的营养物质富含蛋白质，足以支撑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生存。这段时间里，其他植物都不长叶子或种子，大象全靠白相思树获取食物，而这种树同样依赖大象。白相思树的种子唯有经过大象的消化系统方能发芽。大象的胃液能溶解种子坚硬的外壳，这些种子随粪便排出后既能生根发芽，又能从粪便中获取养分。

长颈鹿是纳米布沙漠中另一种适应力极强的巨兽，它同样能在缺水状态下生存很长时间，甚至比沙漠象更久。强劲灼热的风加剧了动物的不适，但风也可能带来降雨。沙尘暴上空，水汽终于凝结成积雨云。期盼已久的雨水让久旱的土地重焕生机，周围山脉中雨水汇聚成溪流。短短几小时内，干涸的河床变成汹涌急流，河水将山坡上肥沃的土壤带到山谷。然而这种转变转瞬即逝，几天后霍阿尼布干河便渗入沙地，重新回归地下河道。很快，地面上只剩下几个浅水塘和迅速干涸的泥浆，对大象来说，这已是难得的款待。对这头在一年中最干旱时节出生的小象而言，雨水来的正是时候。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能让它茁壮成长，跟上象群迁徙的步伐。

夸尼不干涸的巨兽在纳米布沙漠这条隐秘的河流中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轻松时光。第四条巨兽之河是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这里有着更适合大型动物栖息的红泛平原。

象与河马终年在此享用充沛的水源。豪猪作为非洲最大的啮齿动物，在夜间觅食。长颈鹿则从最高的树木上采食树叶。即便在旱季，这条常年河依然水流湍急。但食草动物的食物并不充裕，河马不得不长时间离开水域，在稀疏的植被中觅食，敏感的皮肤就此暴露在非洲烈日下。为防止晒伤，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让全身呈现淡淡的粉红色。和沙漠中的近亲一样，这里的大象也进化出了独特的觅食技能。即便面对够不到的东非分支榈树果实，它们也会用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获取。可以说，大象在非洲多变环境中存活的秘诀，就是能以自然界提供的任何食物为食。但这些巨兽的食欲也与其体型相匹配，它们的消化系统效率很低，因此需要大量进食，而食物中只有40%能被消化吸收。所以，大象一天要花16个小时进食。黑夜降临，一些胆小隐秘的动物开始现身。豪猪多在夜间活动，性子虽谨慎，进食时却会发出不小的声响。尽管它们行走时用脚掌上的肉垫着地，但身上奇特的盔甲会沙沙作响，相当刺耳。长而尖的棘刺是它们应对大型猫科动物等掠食者的重要防御武器。豪猪的适应能力也极强，能巧妙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气候。为了全年保持舒适体温，它们夏季会增加热量散发，冬季则会产生更多热量。

长颈鹿能在其他大型动物找不到足够食物的地方存活，它们从最高的树枝上取食鲜嫩枝芽。但并非所有植物都能被轻易吃掉。鳞甲金合欢与举腹蚁存在共生关系，蚂蚁会保护金合欢树免遭食草动物侵害。举腹蚁在金合欢的棘刺中筑巢，一旦有动物试图啃食树叶，它们便会猛烈攻击守护自己的巢穴。但长颈鹿识破了举腹蚁的防御策略，知道避开鳞甲金合欢，这只长颈鹿选择了另一棵树。在这里，动物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在看似无食物的地方寻找食物的能力，而鲁菲吉河源源不断地为它们提供着最珍贵的必需品——水。第五条巨兽之河是南非的彭哥拉河，它在奔流入海的途中为沿途多个宽阔洼地补给水源。这些宁静的湖泊是彭哥拉河巨型爬行动物鳄鱼的越冬地，也是大批河马的栖息地。这些水洼成了动物的庇护所，浅滩中的静水足以让它们浸没身体，周围红泛平原上还生长着大量可食用的青草。这些水洼通过较小的水道与彭哥拉河相连，夏末时节河道水位回落，其中一段水泥修筑的人工河道成了动物的活动中心。红胸罗非鱼需要逆流而上

前往繁殖地，但对这些小鱼来说，堤坝形成的小瀑布成了回游路上的巨大障碍。本能驱使下，它们奋力搏击奔涌的河水，而它们的挣扎也引起了一些捕猎高手的注意。瀑布下方，鳄鱼正耐心埋伏，这种非凡的适应力展现了鳄鱼应对环境变化的智慧。他们尽情享用了这一年中仅持续几周的盛宴。为了吞下猎物，鳄鱼会先将鱼肉嚼碎软化，再调整到合适位置，以便一口吞下。堤坝上的小瀑布和鳄鱼是红胸罗非鱼遇到的第一道难关，一旦跳到水泥河道上，它们还必须躲开尖嘴利牙。

幸存下来的红胸裸飞鱼会换上鲜艳的繁殖体色，雄鱼的腹部呈现出深红色，这般完美装扮只为吸引雌鱼的注意。红胸裸飞鱼进入繁殖期，标志着夏季的结束。在彭格拉河度过温暖的几个月后，鳄鱼又要返回水洼越冬了。它们必须竭力将体温维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否则便会陷入休眠。

0: 个冬季，水洼的温度保持恒定，因此鳄鱼会潜入水底，将心率降至每分钟约四次，以减少氧气消耗，从而能在水下停留一个多小时。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变得行动迟缓，无精打采，直到阳光温暖他们的身体。巨鹿对行动缓慢的爬行动物毫无兴趣。这种鹿科家族的巨鸟身高可达1.5米，专门捕食鱼类、蜥蜴、蛇等体型较大的猎物。

此时阳光已足够强烈，足以唤醒彭格拉河的冷血巨兽。冬季临近尾声，彭格拉河的水洼开始干涸，深水区日渐缩减，河马只得相互靠拢。现在他们还被迫与刚刚迁徙而来的白鹈鹕共享着所剩无几的空间。白鹈鹕迫不及待地捕捉围在河马身边等着吃粪便的鱼群，但河马可不是什么好邻居。这场进食盛宴就此结束，这些白鹈鹕被迫离开了水面。几个月后，暖洋洋的春光将鳄鱼从冬季的迟钝中唤醒，春日暖意让它们重焕活力，纷纷离开水洼，重返彭格拉河。此刻，雄鳄鱼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领地，每块领地都包括一部分河岸和前方的水域。侵入领地的雄性向来不受欢迎，

驱逐入侵者后，雄性头领开始进行鳄鱼古老的求偶仪式，认真表演用河布击打河水制造声响、吐出泡泡的技能。雌鳄鱼在各个领地间自由穿梭，选择最合心意或表演最出色的雄性。一旦选定中意的对象，雌鳄鱼就会用下巴摩擦对方的头，鼓励雄鳄鱼与之交配。不过，向这只雄鳄鱼示好的可不止它一个。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只雄鳄鱼会忙得不可开交。很快，雌鳄鱼就会产下新一代彭格拉河巨型爬行动物的卵。而这样的繁殖周期在非洲其他河岸也在上演，包括乌干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非洲第六条巨兽之河，也是地球上最长河流的起点。尼罗河的发源地是非洲一些最古老巨兽的家园，比如河马、大象和鳄鱼。12月的尼罗河日落触发了鳄鱼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怀孕的雌鳄鱼在河边挑选了一处合适的筑巢地，位置远高于水位线。产卵时，它会进入失神状态，一次产下约80枚卵。雌鳄鱼清醒后，开始有条不紊地用泥土遮盖卵。

浆覆盖在卵上的泥土压实。辛勤劳作两小时后，他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天亮时，他发现在此筑巢的不止自己，许多鳄鱼妈妈都趴在巢边，时刻守护着正在孵化的卵。它们与意外的邻居共享筑巢地，尽管对小鸟来说，在鳄鱼身旁筑巢看似危险，但水石恒的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自有道理，与鳄鱼为邻能让它们获得额外的保护。即便如此，当一只水狮恒孵卵时，另一只会负责警戒，防止食腐动物偷吃鸟蛋。巨蜥是出了名的偷蛋贼，更是所有鳄鱼巢穴的死敌。

巨蜥转身离开，朝另一个巢穴走去，而那里也有一对同样充满敌意的水狮鲻在严防死守。这只勇敢的小鸟张开翅膀，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显得更大，以此吓唬巨蜥，分散它的注意力，让它找不到自己的巢。这一招果然奏效，巨蜥放弃了搜寻。水狮鲻夫妇的报警声提醒了暂时离巢去降温的鳄鱼妈妈。鳄鱼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不慎踩到了水狮鲻的巢。小鸟发出痛苦的叫声，但面对巨兽碾压一切的脚掌，它也无能为力。好在水狮鲻的卵侥幸脱险，这个巢穴确实值得它冒险。现在鳄鱼妈妈们都回来了，巨蜥再也不敢靠近。即便是河马也难逃大自然的威力，它们可能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所碾压，那就是莫奇森瀑布。瀑布前水流湍急，显然不是安家的理想之地，但这个河马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勇敢地与激流搏斗。成年河马身强力壮，能在离瀑布仅几百米的地方对抗汹涌水流，但幼崽却无法应对。这些幼崽如何活到成年，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只四岁大的小河马犯了个致命错误，它爬到了对面的河岸。这里的岩壁太过陡峭，它无法逃到更安全的地面。小河马的生命危在旦夕，母亲却爱莫能助。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水中，

急流瞬间淹没了小河马，翻腾的河水很快将它卷入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疲惫不堪的小河马居然在光滑的岩石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安全地爬回了地面。但要回到母亲和家族成员身边，他必须再次勇敢地面对致命的急流。小河马再次尝试，显然对于这只缺乏经验的河马来说，河流的力量太过强大，最终它消失在

巨大的瀑布中。尼罗河的大部分源头水流都被引入一个近八米宽的峡谷，很少有生物能在这片瀑布中幸存。

0: 倾泻而下的水流冲击力极强，在下方形成了绵延数百米的泡沫。与生活在上方急流中的同类相比，栖息在这些泡沫中的河马做出了安全的多的选择。尼罗河下游水流逐渐平缓，在芦苇覆盖的江心岛周围，河道变得开阔。这些区域是鲸头鹳的家园，这种鸟为维多利亚尼罗河地区所特有，在现存物种或化石记录中都没有已知的近亲。它是一种不会游泳也不会潜水捕食的大型水鸟，它通过双眼视觉搜寻和捕捉猎物。这种身高1.5米的大鸟相当稀少，乌干达境内仅存约1000只。非洲的荒野面积正在不断缩小，这里的巨型动物也被列入了珍稀保护物种的长名单。每天清晨，猪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它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它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地，维多利亚尼罗河的大象只得涉水渡河，前往江心岛的芦苇丛觅食。象群中的雌性头领率先过河，他会清除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一头脾气暴躁、领地意识强的河马可能会对大象幼崽构成威胁。一旦道路畅通，象群的其他成员便会紧随其后。走在最后的是一头小象，它的鼻子被盗猎者的陷阱绞断了。大象失去鼻子就如同鱼离开了水，但它能活下来，恰恰证明了象群成员之间牢固的纽带。这只小象已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如果象群不改变生活方式，它恐怕难以存活。现在他们只在江心岛上进食，这样这只失去了鼻子的小象就能用嘴巴吃到高大柔软的芦苇。大象的鼻子是高度特化的器官，由数万块肌肉相互协调，完成各种精细动作。没有了鼻子，大象就必须学会全新的方式来实现进食、饮水以及与外界互动等功能。

去三个月，鳄鱼妈妈始终忠诚守护着卵，抵御食腐动物的侵袭。她暂时离开巢穴，只是为了去河中饮水降温，而非觅食。回到巢穴后，鳄鱼妈妈开始挖掘，因为她听到了沙土下面传来的微弱叫声。她小心翼翼地刨开沙土，救出最先孵化的幼鳄。它们的叫声引来其他幼鳄纷纷效仿。在爬行动物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独特的行为。鳄鱼拥有其他爬行动物所不具备的哺育特性，

鳄鱼妈妈用喉囊兜着这些扭动的小生命向水边走去。他将孵化出的幼鳄安置在河岸边草丛与芦苇丛之间的安全地带。鳄鱼母亲的职责即将结束，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会留在这些安静隐蔽的浅水区，保护幼鳄免受更大鳄鱼的袭击。幼鳄是天生的猎手，孵化后仅几小时就捕获了自己的第一顿餐食。它们是爬行动物家族普系后代的缩影，它们的祖先曾统治着古代尼罗河流域乃至西非的水道。西非的奥果维河是第七条巨兽之河，也是河流巨兽规则中的例外。奥果维河流经加蓬的热带山谷和山脉，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小的巨兽，比如非洲森林象、非洲森林水牛，还有侏儒鳄与非洲峡吻鳄。非洲峡吻鳄有着狭长的吻部，成年鳄鱼体长可达3米，为尼罗鳄平均体长的一半。侏儒鳄的体型更小，体长只有2米。它们的幼鳄个头极小，甚至蚂蚁都会刺激到它们敏感的皮肤。奥果维河为这些依赖水源生存的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庇护。

0: 护所。不过，并非这里所有动物都如此依赖河流。热带地区的池塘为非洲森林水牛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它们轻盈的体型和较小的群体规模，能避免这片有限的草地遭到过度啃食。但它们也保留了水牛的典型习性，喜欢在泥水里打滚儿。作为非洲草原象的近亲，非洲森林象的个头只有前者的一半，体重轻了约1000千克。由于身材相对矮小，象牙较短，森林象能轻松在密林中穿行。这是个隐秘的世界，阳光穿透树梢，洒落在落叶铺就的林间地面。这般温暖的环境，正是森林眼镜蛇筑巢的理想之地。如果这条幼蛇能活到成年，它将成为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非洲七大巨兽之河的最后一条，为非洲独特的巨兽提供了庇护。一群强大而令人震撼的庞然大物，从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到非洲最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河流巨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800多年的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这是一项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800多年前的南宋沉船，究竟是因何而沉，始终是未解之谜。考古发掘已接近船底，意外发现的蛋类遗存、成堆的铁器、上万件瓷器、众多的稀世瑰宝，揭开多少历史真相？船底的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沉船更多的秘密？

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项已持续了多年的考古发掘正在紧张地进行。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是一艘南宋时期的古代沉船“南海一号”。由于南方炎热的天气，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只能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进行。经过多年的发掘，南海一号船体逐渐显露出来。

0: 现在的发掘工作主要是清理沉船表层的淤泥和提取船载文物。几个月后，发掘工作将接近沉船底部，这也意味着南海一号沉没之谜很有可能将被揭开。来自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杨瑞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时间，此次他负责清理发掘的是沉船中部的十号舱。在此之前，十号舱曾经出水了银锭、金器、朱砂等文物，这次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现在十号舱右舷剩余部分储藏的是大小不等的瓷器陶罐，这类陶罐在之前大量出现过。
1: 完整啊，这上面还有木盖。
0: 杨瑞把上面青灰色淤泥全部清除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文物显现了出来。
2: 哦，大石子压大呢。
1: 啊？所以你们看了吗？这个东西啊，说明两国之间没贸易啊，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王公将相之间的贸易。是吧？贩卖个咸鸭蛋，稀罕玩意儿，那么叫做方便储存呗。这是一种货物啊，它不是说它这个航海过程中就吃，它不是这样
0: 的。陶罐内竟然是几枚保存完整的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立刻传遍了整个考古现场。
3: 搞不起来的，
1: 这我老师傅说的。哎，这个碎掉了，太好了，这个搬上去了。
0: 为了使文物免遭损坏，杨瑞和文保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陶罐整体从船底提取出来，送往工作平台。
4: 你看里面还有点那个沉淀物啊。
5: 是啊，这个
6: 那沉淀物应该也是挺大的。
5: 这个到时候它是什么？整个把这个鸭蛋给它取了，就这个碎的鸭蛋给它取了，取了以后什么蛋壳也拿去分析。
7: 但是他们也没有。哎，大妈，我推荐，哎，你能来一下平台吗？
0: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沈大蛙，很快开始对陶罐以及蛋类遗存进行保护工作。
7: 你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就
8: 那也得先固定了。
9: 洗的话，它是
7: 我知道
9: 没有冲液。
7: 那你要拿那个绷带也要先洗一下，这样让它就是物理固定嘛，这样先给它固定住。先把外边的先照一个原始照片，然后洗稍微洗干净一点，然后再拍一张，然后你们给固定住，好吧？
8: 那行，我先去拿
7: 绷带。然后我就是保存条件就是低温冷冻就行了吗？
8: 冷藏，
7: 就低温冷藏就行了，是吧？
8: 对。
7: 那行，就是保存条，那就用这个，那保存条件就这样，好吧？
8: 冷藏。
7: 行。
5: 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仓 C10 仓铺板下边出的这么一个罐子里边装的，这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蛋啊，什么禽类的蛋，这个要进一步的检测以后才能知道。从现在这个样子来看呢，就是基本上是装满了这个小罐子。
0: 由于蛋类遗存在船舱最底层，考古工作者推测，在这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人们在有空隙的地方都装满了商品，而最底层商品往往是最后到达的地区。宋代是 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役商政策的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经常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考古队员推测，这些蛋类遗存很可能是作为一种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交流。
5: 如果是鸭蛋，就是说明不光是这个帝王将相啊，他们的这个贸易了，就是这贸易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还有一种呢，如果是它是一些就是特殊禽类啊，然后是把这个由中国带去其他地方去孵化的，现在没有办法做定论。但是接下来他们这个科技考古学家呢，他们通过做 DNA。他们就能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蛋。
0: 南海一号残存长约20米，面积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共有15个仓位。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南海一号的货仓无论大小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这些商品说明当时海外贸易的繁盛和海外贸易的利润之高。据专家估计，南海一号的总载重量在300到400吨，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使用船只装载重量的3到4倍，并且早了300多年。通过这一现象，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沉船的每一个缝隙都进行了彻底的排查。那么在十号舱其他的陶罐类器物里，是否还有蛋类遗存呢？

0: 室内空间有限，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来的陈年海藻泥和垃圾没有过多地方存放，他们只能通过吊车定时将这些废弃物运往馆外清理。
1: 狗上升，
0: 装满废弃物的箱子需要考古工作者里应外合地将其吊出，

0: 舱内空间有限，活动范围狭小，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1: 这个罐原来它完整的时候呢，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罐子，它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个在这个静木这儿还有一个戳印，戳印我们一会儿看看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罐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酱油罐，它应该是磁造窑的。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曾在酱油罐上发现了许多戳印上有玉叶春、九邓、丙子年号等字款。考古工作者推断，这类陶罐应该是储物罐，一般用于装酒或植物。
2: 植物啊，是植物，味道都不一样。
0: 为了将陶罐内的遗存弄清楚，考古工作者将陶罐残片进行装箱，交给其他工作组进行清洗修复。陶罐内的海藻泥则需要单独提取保存，为的是保留南海一号货物种类所留下的信息。海藻泥处理完毕，接下来将是陶罐的提取工作。由于陶罐体型较大，如何才能安全提取，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又是一个考验。
3: 问
4: 你啊，
3: 我担心底下
4: 能不能承重。你下次会，我把这个固定不给它反过来。
3: 但是这个口沿是最不受力的了。
4: 不是，我这个不给它，就两边倒，力是下边。
3: 口沿是最不受力的。
4: 对，不是掉那个力，怕它两边倒过来。
3: 你们俩的方向。
0: 有着丰富经验的师傅用丁香结将绳子紧紧地绑在了陶罐上。
4: 起高，
3: 拖一下底啊，拖一下底。
4: 这个没事的，这个下边这个是。
3: 它有可能有裂，我怕它裂。
4: 这个是下边这个受力的。
3: 下边兜过来了是吧？
4: 对对对。
3: 慢点，慢。
4: 这个绑起来，这个没事的。
3: 梁瑞，你上来到外边去。
4: 对，上去。上去扶一下啊，扶住，慢慢找啊。
3: 如果。
0: 很快，陶罐就被运送到了工作台。在清理陶罐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陶罐上的戳印与众不同。
5: 这么大。
2: 树，好像是个树。曲横竖点雾中宫，王树吧，还是王城啊？应该是个王。你看看那边，把那边清出来，把这几个都清出来看看。哎，会不会是个商店的字号啊？店铺的名字，
6: 这边这个是最深的，
2: 这个是比较深。陈，这个是陈，
6: 成，对，
2: 哪个陈？
6: 成功的成，
7: 成功的陈，
2: 那就是王成。
7: 他这个很明显，就是那个，
2: 就这个刀，我这儿看就是
6: 造，
7: 是吧？
6: 那个字是王吗？
7: 怎么
2: 应该是王吧？我觉得应该是王。
6: 王成造，
3: 应该是四个吧？
2: 应该是四个都打上戳记的。
7: 这个戳记最不清楚。
3: 这个
2: 才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两个最清楚。
7: 四，
3: 对啊。
7: 直成造，
4: 造，这后面最后一个是个造。
2: 造没问题了，现在造
7: 成字也没问题。
2: 出来的
7: 这个成字也没问题。
2: 上面好像是个制字。
7: 对，制成。
6: 这样
2: 戳进，我拿放大镜看，上面是个四，这是个直，
7: 啊，
2: 对吧？
7: 对，
2: 制成，
7: 对，制很清楚了，
2: 制成造嘛，但是它这个戳记好像大小不一致似的，怎么感觉？
7: 不是戳上去的，刻画上去的。
6: 那这个字你还
0: 最终戳记上的文字被确认，制成造。

0: 随着陶罐的清理，制成灶陶罐内是否装有未知的文物，沉船中大量的铁器和瓷器是否就是南海一号沉没的原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年十月，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沉船十号舱的中部，意外地在陶罐里发现了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1: 你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
2: 就那也得先固定了。
1: 洗啊，就低温冷藏是吧？那就保存干净，就比较好。
0: 体型庞大的南海一号清理的淤泥与废弃物定期运往管外进行清理，大型陶罐上的戳印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新的信息。

造谣位于福建省泉州，在宋代作为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瓷造谣是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民谣。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临近泉州港口，易于外销运输，故与泉州港的兴衰也有着密切关系。数量如此多的瓷造窑陶罐在沉船上出现，这让考古工作者心中充满了好奇，陶罐内部究竟

0: 还存放着哪些物品？
1: 这个木盖就给它放在那个盒里。嗯，
2: 好像有不同的颜色。
1: 不是不是，这个。这可能是夹了一点那种含碳的那种布片啊，还是什么东西？
3: 不知道，这儿也有，这个地儿也有，
1: 嗯，
3: 还是有。
1: 对，
4: 你把这个先整个截起来取个样吧。
2: 不行，就整个，哎，就整个取，能整个出来一部分，哪怕一部分也行。
4: 再切一点。
1: 对。这个，孙老师，看看，这个切下来，
4: 就是一层这个而已。
1: 这夹的这是什么？看看，你从后面看是这样的，这样的，就切了一块。
2: 会不会有可能什么的是有机物一类的？
1: 这是那泥边儿。
2: 这东西有没有可能存在纸张啊，或者是丝织品的东西啊？
1: 这要说这项丝织品还真像，这个先留着，
2: 先留着吧。
1: 嗯，行。根据我们之前发掘的经验啊，就是靠近罐底的时候，会有这个罐子本来装的是什么，它在底下会有一点剩余，就是拭目以待，看看最底下那块会是什么。现在先一点一点的掏出来。其实用手抓好啊，用手抓，直接这个质感就能感觉出来，再底下一捏是什么东西。
0: 在陶罐的中部，杨瑞忽然摸到一个块状物体。
1: 现在这个已经过了一半了，这可能还是那种植物果核，或者是植物腐烂了以后，这是什么东西？来，现在在这儿。这个
4: 位置，
1: 嗯，出了这么一小块儿，这不是，现在就在我这右侧这边，哎，又有了，到了，
4: 这个是挂在地上的
1: 啊。
2: 就是纯粹的，就是这种，就是因为这就是下草啊，到这个稻壳之类的垫的，没有别的是吧？
1: 现在还没清完，
2: 对，感觉像是稻草一类的东西，就是垫的东西，应该是里边是垫的东西。再一个就注意一下，看看那个里边的壁有没有那种就是可分解，就是带那种其他的那种这个微生物啊什么的这样的。
1: 啊，就这个。
4: 离开那药。
1: 这个从颜色上区分，反正就是有这种黄色的，就跟这个铺的这个稻草似的，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然后有这种深色的、深红色的这种，然后再有那种浅红色的，从颜色上区分就不太一样，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密度不一样，还是因为，反正这个黄和红的肯定是两种东西。下去摸。
0: 根据发掘结果，考古工作者初步认定，陶罐内都是有机质类物品。由于历经海水多年的浸泡，发掘出来的有机质已经变形变质。至于具体是何种物品，将留给即将到来的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

0: 七号舱位于沉船的中部，舱内大多是凝结的铁锅和瓷器。然而，当考古工作者对七号舱开始清理发掘时，发现承诺的铁锅遗存压在了瓷器上。要想将瓷器清理出来，必须先提取铁锅。铁锅并非首次发现，但铁锅大多是凝结物的状态，依稀能够看出铁锅的轮廓。在整个沉船中，铁器、铁钉、铁条等物品占了大多数。
1: 南海一号沉船里边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到现在不完全的统计应该也超过了120吨，到最如果我们清理完船货的话，这个数重量还会非常大。
0: 而此次发掘的铁锅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铁锅层位靠下，损坏程度已经无法通过凝结物的形式完整提取。腐朽的铁锅已经通过铁粉、铁锈的形式渗入船体，对船体物质结构进行损坏，这无疑对船体的保护提出了又一难题。在古代，铁锅作为厨房用具被各国所青睐。不仅如此，铁作为原材料还可以制作兵器。
1: 从某种程度来说，铁在当时也是一个战略物资。我们今天都知道，辽其实就这个国名就跟宋代并列的时候，它就有铁的含义，宾铁的意思。所以无论是在这个之前还是之后，铁的出口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在南海一号沉船当中，我们发现这么多的铁器，这就为我们研究当时对海外贸易，包括它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来往的这种地区，提供了非常大的这种实证材料和这个包括一些拓展的研究的方向。
0: 那么，南海一号会不会是因为超载而沉？
1: 关于沉没的原因，这个推测会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的大家认为有很多人是讲超载啊各种现象，我个人认为这个判断下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过早了，因为对于沉船来说最大的危险是恶劣的气候和暗礁，至于说超载，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因为我们的船是浮船，是这种这个包括其他的船也有这种特点，装货量都比较大，它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容余度。所以说呢，简单的用超载或者文物的数量来判断，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结论下的为时过早。特别是现在像这种体量的沉船，它的长度已经接近如果复原的话，应该是接近30米，宽度10米的话，我们来就是根据某一个重量来说超载，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这个要等到我们发掘整个露出来，也许我们会接近一个事实的真相。

0: 考古工作者将对南海一号、七号舱龙泉窑瓷器进行提取，提取过程中隔舱板脱落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怎样的考验？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出水客油制成造的酱釉陶罐内部，发现大量有机质残存，有机质变质腐烂，
1: 这个先留，
0: 给考古工作者带来重重困难。发掘并未具体探明物质成分，只能等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七号舱内，大量的铁锅和瓷器将被提取，提取的铁锅早已腐朽不堪，渗透进船体物质结构，对船体造成巨大破坏。大量的铁器与瓷器是否就是沉船沉没的原因，还有待研究。

铁器一般码放于船舱中部左右两侧，倒扣放置在木板之上，排列整齐，而木板之下为码放整齐的瓷碗。

0: 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石俊慧正在对七号仓右仓的瓷器进行清理。
1: 提取的这个文物呢，从上到下呢，最上面呢是在船的甲板上有一些这个铁器，主要是一些铁锹和铁锅。那么在甲板以下呢，就是码放的全部都是瓷器。那瓷器呢，这个 C 区的瓷器，通过我们的发掘呢，基本上可以确认，基本上都是浙江龙泉窑系的这个青瓷的那个大碗。
0: 龙泉窑瓷器釉色以青色为主，纹饰多以荷花、荷叶为主，胎质较好，造型精巧。南海一号出水的龙泉窑器物多呈长条形状呈摞摆放，整摞长度约80厘米，足见数量之庞大。
1: 这个龙泉瓷的这个大碗呢，它基本上是40个或者60个，它成为一组。这一组呢，它是有外包装的。这个外包装目前我们发现的是一些比较宽的竹条，整个把这个碗呢捆成一捆。
0: 除了龙泉窑瓷器外，船上还装有景德镇窑、德化窑、磁灶窑、闽清义窑等多种瓷窑所产瓷器，造型与款式也是百花齐放。
2: 现在看起来，从船上的瓷器看，基本是来自于福建，包括浙江南部和江西的一些瓷器，其中以福建的这种东南沿海的这种窑口为主。绝大部分瓷器都是属于这种外贸，就是外销类的瓷器，包括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总的来说，外销瓷器呢是不包含这个非常高的这种官窑这种精美瓷器的。
0: 在宋代，国外一般使用雾碗或者陶碗，这些餐具饮食不卫生，清洗不方便，这是导致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宋朝为了应对国外这种需求，专门生产外销瓷器，致使瓷器在国外供不应求。或许这也是南海一号满载整船瓷器的主要原因。就在石俊慧清理瓷器的时候 ，BC 两仓之间用于分隔的隔板产生了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中部与右舷之间的隔板进行加固提取。
3: 这个木板它已经很脆弱了，它如果不取的话。

0: 它自己就会倒下来，因为它前面之前那旁边两块板都已经自己倒下来了。但是如果直接取的话，它就会碎成一块一块的，它也就很破碎。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加固一下，然后把它就是把这个整个板固定一下，然后再取。
1: 考古工作者用薄荷醇对木板进行涂抹加固。暴露于海水中的部分船体和散落的船木，由于遭受近千年海水的浸泡和海底生物的噬食，在多种破坏因素的直接作用下，导致材质强度脆弱。

0: 房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县令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南海一号虽然是在博物馆内进行室内发掘，但是长时间的考古发掘，潮湿异味的空气仍会让考古工作者感到难受。
8: 现在船上的这个整个遗址上面的味道越来越大了，最主要的原因有几个。首先第一个是说铁的腐烂，这个整个的这条船现在是包裹在沉箱里边，沉箱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锈蚀，就是铁的这种锈蚀，包括遇到这个水的一些反应会产生一些气味。另外一个，这里边还有一些海洋生物的腐烂，比如说像这个船体内部啊，有木材啊，各种有机质的一种腐烂，会出现很多味道。还有一个呢，是这条船上载的货物的原因，它品种比较多，金属啊、有机质啊非常多，在这种长期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会发生一些变质，会产生这种有害气体。所以现在这个，而且这个空间呢是一个密闭、相对密闭的空间，虽然我们加了一些这个排风啊这种装置，但仍然是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味道，这种味道其实对人体还是很不好。
0: 现场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多年来每一次的清理，考古工作者都会有新的收获。几个月后，这艘庞大沉船的船底将被清理发掘。船底的考古发掘就是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的关键所在。或许到那时，围绕着南海一号的种种谜团，随着更多文物的出水，终将逐一解开。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七千吨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你见过在钢管上绣花吗？眼前有着像鱼鳞麻花纹样的，是钢管的焊缝，美观精致，就像绣出来的一样。这里是造船厂的焊接车间，火花飞溅。从事焊接工作超过十年的曾显涵，正在像绣花一样焊接高压泥浆管。有着鱼鳞麻花纹样的焊缝是如何绣出来的呢？
1: 高压泥浆管必须要用手工电弧焊才能进行焊接，要烧六七层，然后一层要烧直道焊缝，所以说我们焊接一个管要去到六七个小时。焊枪你要靠这个手去摆幅，你摆多宽，基本上这个手都形成一种肌肉记忆，每一层与每一层的搭接都搭得很顺，焊接完之后就跟一个工艺品一样的。这种就是说，哎，我就给它比喻成钢管上绣花。
0: 精湛的焊接技艺让小曾在船厂获得焊王的美誉。2022年初，小曾领命参与建造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的工作。最近一个月，他都在为焊接大洋钻探船的高压泥浆管犯难。
1: 我能参与到这么大一个重大项目，我肯定内心是很兴奋的，也很乐意去参与，但是说内心也很担心，万一我做不好会怎么办。当时既忐忑又兴奋吧。
0: 焊接工艺被称为工业裁缝，更是造船厂的看家本领。小曾所在的造船厂能建造20万吨的巨无霸船舶。为什么会在建造大洋钻探船上犯难呢？大洋钻探船的建造跟其他船有何不同呢？原来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大洋钻探船的研发建造更是海洋大国综合实力的象征。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大家伙，就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如梦想号的名字所示，它承载着全球海洋科学家的梦想，打穿墨活面进入上帝幔。墨活面是什么？为什么要钻穿它、研究它呢？
2: 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是由地壳、地幔和地核三部分组成，就像我们煮熟的鸡蛋有蛋壳、蛋白和蛋黄，我们的墨活面就处在这个蛋壳和蛋白之间的这一层膜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呢，我们人类最深的深度仍然停留在鸡蛋壳这样的一个层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地幔这样的一个深度。
0: 按工程师的设计，通过梦想号上钻井设备的运转，将钻头打入地球深部，最大钻深达到11000米，将抵达人类从未触及的领域——墨活面。一旦打穿墨活面，获取到上帝幔的地质样本，能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结构以及地质演化规律，对矿产能源资源勘探、地震等自然灾害预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在钻探科学领域有句比喻，10000米钻深的难度堪比登月。相对于飞天，需克服重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入地面临的情况也异常复杂，最大的难度就是克服压力的影响。

0: 眼前是梦想号的钻头打入海底的动画模拟，实现钻头的连续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钻井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泥浆，帮助钻头冷却和润滑。因此，梦想号的钻井系统需配备泥浆泵，泵送的高压泥浆通过专门的高压泥浆管传输。按工艺设计要求，高压泥浆管需要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 1.1 吨重的大象站在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梦想号配备了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的钢管焊接而成。在1100个大气压下，焊缝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焊缝内部有任何裂纹、气孔，将会上演一场灾难。
1: 有一个大气压嘛，就是有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啊这种情况，这个压力，那如果说打在人身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如何才能焊接出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焊缝呢？焊接车间里，曾显涵仍在为焊接没有缺陷的焊缝奋战。焊接厚度为30毫米的钢管并不容易，通常需要连续焊接6-7个小时才能完成2根钢管的焊接。接下来，焊接好的钢管还需接受严苛的体检。

0: 慢点，慢点。你现在要多少宽度？
1: 宽度36。
0: 那我开始动了。
2: 走，走，走，就按这个速度。
0: 有数据反应没有？
3: 你先按箭头顺时针做。
0: 对。
4: 从外表上看，汉凤纹理美观整齐。通过超声波设备的扫描，汉凤内的瑕疵一览无余。
3: 42，42，好。
4: 随着超声波探头的扫描，
0: 位置要不要复查一下？
4: 就像给汉凤做 B 超一样，显示屏上呈现出检测图像。根据工艺要求，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汉凤。跟钢管完全融合成一个整体，扫描后汉凤跟钢管呈现的图像颜色是一致的。一旦出现其他颜色，汉凤就存在缺陷。
0: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汉凤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5: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4: 汉凤检测出缺陷，意味着一个月的焊接工作没有成效，极有可能影响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小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 焊接不好的话，对自己的打击也是很大，失败了的话，就只能说是再去回顾一下这些操作流程，就是多去练习一下焊接方法啊，这些工艺。
4: 焊接工作之余，曾显涵总在琢磨提升焊缝品质的方法。一次车间外的凉风让他突然意识到，温度或许是影响焊缝品质的关键。

焊接过程中温度过高，钢材极易在热应力作用下产生裂纹，温度过低，气体无法及时溢出，可能会形成气孔。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此温度继承了曾显涵焊接时的必备工具，焊前、焊中、焊后他都会实时测温，反复摸索最适宜的温度区间。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提升焊缝品质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焊接温度难把控，高压泥浆管焊缝有缺陷，焊王如何破局？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卡池啊，数据保存一下。
1: 焊接好的钢管再次接受严苛的无损检验，焊缝的超声波检测给出了肯定答案，蓝色的合格检测图像越来越多。又经过一个多月对焊接温度流程的改善，曾显涵他们摸索出了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焊缝的工艺工法。
2: 焊前要对这个焊件进行预热，我们这个预热温度的话一般在150度至200度左右，焊接过程中还要保证这个温度不能超过230度，然后焊接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工件进行焊后热处理，焊后热处理的温度的话我们是在650度保温2小时，所以说这个工艺是相当复杂的。
1: 有了新工艺工法的助力，加上超声波检测仪火眼金睛的严苛检测，确保了高压泥浆管的品质达到了梦想号的设计要求。为实现打穿墨和面进入上地幔的梦想提供了装备支持。

从一道焊缝到一颗螺丝，一个零部件，到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再到1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3000多名建设者，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全球技术最领先、建造最复杂的船舶之一“梦想号”在广州南沙龙穴造船基地成功建造。

0: 梦想号，这艘具备11000米超深水钻探能力的钻探船，究竟是如何进行万米钻探作业的呢？让我们登船一探究竟。
1: 大家好，我此刻就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上，它的长度有180米，高度大约25层楼这么高。梦想号最大的钻深有11000米，就像是用孙悟空的万米金箍棒在深海探宝一样。那么这金箍棒在船的什么地方呢？
2: 怎么操纵它？问一下我们的建造组钻采负责人田烈宇老师。田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这就是我们的金箍棒，也就是钻杆，它每根有9米6长，它是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形成万米的一个钻柱，就相当于一个金箍棒一样的样式打到海底。
2: 那得连接1000多根，是不是？
4: 对。
0: 大洋钻探船上，钻杆的运行最为忙碌。钻杆被传送装置运送至井架旁，自动完成立起连接。钻井平台的液压设备带动钻杆往海底深处钻探，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真实演绎万米金箍棒海底探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梦想号的钻头更不一般。
4: 这就是我们两个钻头，
2: 它们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4: 它们是金刚石材质做成的，材质非常硬，耐磨、耐高温、耐压。
2: 这个很沉吗？我能抱一下试试吗？
4: 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2: 来，看一看金刚钻有多重啊！
4: 哎呦哎呦，抱不住！哇，
2: 这有多重啊？
4: 大概200多斤，你是抱不起来的。
2: 难怪抱不动，所以各位，没有千钧力，别抱金刚钻啊！
0: 金刚石钻头实现万米钻深，还需承受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有了金刚石钻头助力，钻探船究竟探到了什么宝贝呢？
2: 深海探宝取回的宝贝在我面前了，你想看吗？来，3、2，哇，感觉好帅啊！田老师，这些是什么呀？
4: 这些是岩芯，这个是稀土的岩芯，这个是铺满海底的复古结壳，这个就是多金属结合，剩下的是近岸的一些岩芯样品。我详细介绍一下，这就是复古结壳，里面富含铜、钴、镍，后面这一段就是玄武岩，它代表着地球的年龄。后面这一段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礁灰岩，里面住着各种这个生物。
2: 这是古生物生活过的痕迹。
4: 对对对，是他们的房子。岩芯这把钥匙可以为我们揭示这个古环境、古气候，还有海洋的一些资源。
0: 在取回海底岩芯后，梦想号上可以直接进行科学研究。它配备了古地磁、微生物、钻探科学等9大功能实验室，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海上移动实验室。梦想号的成功建造，实现了我国大洋钻探船研制领域的重大突破。未来，我国船舶制造产业的发展又有哪些新布局和规划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国有哪些科学重器，正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深入宇宙的捕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牌。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推动海洋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我国从船舶制造大国向船舶制造强国跨越的核心路径，更为我国海洋探索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2: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3: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的海水之下，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鲨鱼王国。200多种鲨鱼在此游弋，有的温和悠然，有的机警敏捷。但是这里还有一位行踪隐秘的居民豹纹鲨，短短30年间，它的数量急剧下降，几近绝迹。
1: 这种动物几乎已经在拉贾安帕绝迹了。
0: 几位鲨鱼专家决心一探究竟，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暗流汹涌的海底和成群的凶猛鲨鱼。
2: 小哥，到处都是鲨鱼。
0: 每一次下潜都凶险叵测，专家们奋力穿梭于沙地与礁石之间，他们能找到极善伪装的豹纹鲨吗？
3: 我必须承认，他们真的很善于隐藏。目前为止，我们一条也没发现。
0: 新发现能否让这一物种的恢复迎来曙光？
4: 现在他们就在孵化场里，简直是难以置信。
0: 见证一场充满悬念与期待的海底探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鲨鱼家园》。
5: 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是地球上鲨鱼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生活着200多种鲨鱼和鳐鱼，有的外形奇特，有的性格凶猛，还有一些独特的物种。
6: 这应该是鲨鱼家园里最可怕的一种，
5: 可还是少点什么。这一次几位鲨鱼专家整装出发。
6: 伙计，你快看，
3: 好了吗？好了，
5: 去寻找该地区为数不多的豹纹鲨。
3: 大家仔细寻找，
5: 将这一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拯救回来。
3: 他们真的很善于隐藏，
7: 快看！
5: 但要实现目标，
3: 这家伙个头真大，
5: 团队必须避开隐藏在海中的
7: 马哥，小心
5: 其他种类的鲨鱼。
3: 稳住了，你的手离他的嘴太近了。
5: 深入一片地球上独一无二的，
3: 哇，我是在做梦吧？
5: 鲨鱼圣地，
8: 这里简直就是鲨鱼的大本营。
5: 国际知名摄影师和鲨鱼专家基纳斯科利这次来到了拉贾安帕群岛。群岛坐落于印度尼西亚中部，这些岛屿周围有种类极其丰富的海洋生物，栖息着全球75%的珊瑚种类，还有1400多种色彩缤纷的鱼类。由于猎物数量充足，拉贾安帕海域的鲨鱼密度也

0: 很大，几乎超越了全球其他区域，因此这里也被人们称为鲨鱼家园。
1: 第一次来到鲨鱼家园拍摄，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因为这些年我总听人们说起这个地方。这片海域是全世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地带，而且真的有很多种鲨鱼。
0: 基娜这次请来了自己的老搭档马克·埃德曼博士，他将帮忙寻找一种珍稀鱼类豹纹鲨。目前这种鲨鱼濒临灭绝，马克和他的同事都希望能扭转这种动物的命运。
2: 我在这个地区投入了大量精力，过去20年我都在从事海洋生物的保护工作。
3: 目前鲨鱼家园正在开展一个很好的鲨鱼保护项目，负责人是我的同事内沙伊奇达。
4: 我是这个明星项目的负责人，我们的任务是拯救拉贾安帕群岛的豹纹鲨。这是全球最濒危的鲨鱼物种之一。
2: 嘿，老天哪，看看谁来了。
4: 见到你真好啊。
2: 还是那么漂亮。内沙，这是基娜。
1: 内沙，很高兴认识你，久仰大名。
4: 我才是久仰大名呢。
2: 内沙来这里要做的是利用公立水族馆人工繁育的豹纹鲨卵，将这种动物重新引入拉贾安帕。
0: 这些豹纹鲨卵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家水族馆，在北边的一所孵化厂里进行孵化。
4: 我们的这个设想只是一个开端，已经有8年了，我一直在努力申请进口许可，将卵带到这里。这个项目真的非常重要，关系到未来我们如何重新引入各种鲨鱼。伙计们，你们来看，浅水区就能看到乌翅真鲨。
3: 从非洲到夏威夷都有这种鲨鱼，19世纪早期人们就是在拉贾安帕的鲨鱼家园发现它们的。
4: 哦，你看那条在那边。
1: 小心脚踝。
2: 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乌翅真鲨的繁殖场，雌性到这里来产下2到4条幼鲨，幼鲨在这里生活大概1-2年，然后会转移到周围的礁石附近。
1: 也就是说，如果在海边的浅水区就有这么多鲨鱼，那就说明我们有很大的概率还可以找到其他种类的鲨鱼。
2: 这里的海面下隐藏着无数秘密，谁知道会看到什么呢？
0: 专家认为，全球的豹纹鲨数量仅剩几百条或几千条，生活在这个区域的豹纹鲨数量则更少。近几年，只有5个地点出现过这种鲨鱼。
2: 要想项目取得成功，内沙首先要在拉贾安帕找到成年豹纹鲨。我想我知道该去哪里找。
0: 只要能找到1条，就说明内沙可以在鲨鱼卵孵化之后，在那个地方将幼鲨放归大海。
2: 说起来不可思议，但我们对豹纹鲨几乎一无所知，可能我们稍不注意它们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1: 所以这是个全新的尝试，这不仅对这个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也是科研的新方向。
4: 而且这种鲨鱼很漂亮，我们绝不会把它跟其他动物混淆。
0: 豹纹鲨又叫斑马鲨，这个叫法是为了区分于北美另一种常见的鲨鱼豹鲨，也就是半带皱唇鲨。豹纹鲨目前几乎只出现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未成年时身上常有和斑马相似的条纹，成年之后变成了豹纹斑点。如今这种古老的鲨鱼因鱼翅的食用价值而遭捕杀，已经成为地球上数量最少的濒危物种之一。
1: 现在豹纹鲨的数量很少，对吗？
2: 确实，就目前而言，豹纹鲨的数量在过去30年里可能减少了90%。
1: 哇！
2: 所以现在豹纹鲨已经被定义为濒危物种，但是在拉贾安帕有人曾经见过它们。这里是米苏尔岛的东南方向，我觉得这是个寻找豹纹鲨的好地方。
4: 对，尤其是在这个位置，过去几年他们好几次被人们发现。

0: 而且最近还有人见过他们。看来这里的环境很适合豹纹鲨生存。
1: 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他们呢？如果你是豹纹鲨，你会在哪里？
0: 一般他们喜欢去海底，待在海底沙地上，但哪儿都有可能。
1: 好吧。
2: 寻找豹纹鲨的工作开始了。与此同时，团队也会注意观察这个区域出现的其他怪异神秘的鲨鱼。

0: 人，尤其是鲨之的海床。不过我觉得肯定会有其他种类的鲨鱼出现。
1: 我发现了两条灰三尺鲨宝宝。
0: 哦，太可爱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小的鲨鱼，它们紧紧挨在一起安逸的休息。
1: 我不愿意表现得像个书呆子，不过这种动物有个特点，它们，我记得它们应该是唯一的一种出生后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的鲨鱼，所以这两条鲨鱼很可能有亲缘关系，它们有可能是亲兄弟姐妹。
0: 不要打扰它们了，灰三尺鲨晚上捕猎，它们需要休息。
1: 那是什么鲨鱼？刚才好像有条对吻真鲨游过去了。过去20年里，我们在这个地区记录了45种鲨鱼和鳐鱼，看看这次潜水能见到其中的多少种。
0: 哇，伙计们，这里有条长尾须鲨。
1: 这是拉加安帕水域特有的一种长尾须鲨，印尼长尾须鲨。
0: 它好像已经怀孕了。
1: 看肚子确实像怀孕了，应该是。
0: 我来量量它的体长。嘿，君呐，你能先帮我抓住它吗？
2: 作为拉加安帕的资深海洋生物学者，内沙当然想收集一些当地极为珍贵的鲨鱼数据，比如长尾须鲨。
3: 真是太棒了，怀孕了。
0: 看到怀孕的鲨鱼和鳐鱼，我就很高兴，这可以证明这片水域物产丰富。再稍等我一会儿，还要从尾巴上提取基因样本，好吗？先别放开，我还要检查一下基因样本，这些信息会被更新到我们的鲨鱼统计数据库。
3: 真不可思议。嗨，我放开它，它会走路吗？我想拍几张照片。
2: 这种鲨鱼有种独特的技能，它们可以用短小的鱼鳍在地面上行走，到海边的浅水区捕猎，或者在海底这样四处走动。
3: 太棒了，我喜欢它们的移动方式，这样可以把头伸到珊瑚礁下面，找到最喜欢的食物。
0: 伊娜，你能拍张照片吗？存到数据库里了。

0: 在珊瑚摇曳的海底世界，每道缝隙都可能藏着惊喜。
1: 过去20年来，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他们，这就像到彩虹的尽头去寻找金子。
0: 这里有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长尾须鲨，
2: 太棒了，我喜欢他们的移动方式。
0: 也有用胡须诱捕猎物的伪装大师夜须鲨，
2: 他们的攻击速度很快，就在眨眼之间。
0: 可是翻遍沙地和洞穴，鲨鱼专家们都没有找到真正的考察目标豹纹鲨。在接下来的夜间搜寻中，这位海底隐士会现身吗？别走开，大千世界鲨鱼家园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里西沙。这条鲨鱼个头很大，
1: 简直太大了，
0: 体长87厘米。
1: 这么大的长尾西沙，我觉得或许能破世界纪录了。
2: 长尾须鲨的体长一般不超过75厘米。这条鲨鱼比以往记录的所有同类的体长还要长10%。
3: 到拉贾恩帕的第一天，你们就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次肯定大有收获。
4: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条长尾须鲨。
5: 是的，全球共有9种长尾须鲨，这是目前发现的所有9种中最大的一条。
4: 老天哪，太棒了。
5: 长尾须鲨是在大约900万年前从竹鲨科的早期成员中分离出来的，而这里的长尾须鲨是在大约15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是全球最年轻的鲨鱼物种之一。提取基因样本了吗？
6: 是的，这可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了。想要估算拉贾安帕长尾须鲨的数量，我们需要50份样本，目前拿到了20份。
4: 好的，
6: 不过一下子取到2份已经非常好了。
2: 虽然有发现，但团队并没有发现豹纹鲨，于是大家决定前往2017年有人发现过豹纹鲨的地方。
5: 我们现在要往北走一些，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周围都是美丽的岛屿，水下情况也差不多，很漂亮。这里也出现过豹纹鲨。
4: 这种动物几乎已经在拉贾安帕绝迹了，也就是说剩下的数量不多了，很难找到同类来繁殖和增加种群数量。
6: 我自己从没有亲眼见过，我知道过去20年来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他们，这就像到彩虹的尽头去寻找金子。
5: 好了吗？

0: 有人亲眼见过豹纹鲨的地方。大家都仔细找找，这里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1: 哎，马克，在地下方有个很大的洞穴，那里面可能会有豹纹鲨吗？
0: 这里是豹纹鲨的理想栖息环境，我们游过去看看吧，或许里面真的有。
2: 豹纹鲨是夜间活动的猎手，那么它们白天可能会在缝隙或洞穴里休息。

0: 特，还有惊人的伪装术，是全世界最奇特的鲨鱼种类之一。
1: 你们看，它躲在玻璃鱼群后面的样子。它们白天很喜欢躲在玻璃鱼群后面，我觉得玻璃鱼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2: 乍一看，它们下巴上长的简直不是胡须，而是珊瑚礁。
1: 那是印须鲨身上的特殊部位，名叫真皮裂片。它们不仅用这些真皮裂片伪装自己，还会用它吸引鱼类，用作捕猎诱饵。
3: 我很想原谅它们的体长，可是我有点害怕，不敢用尺子去碰它们。
2: 稳住了，马克，你的手离它的嘴太近了。
0: 夜须鲨的视力很差，它们捕猎时依赖感觉而非视觉。如果碰到它们嘴巴附近的须，它们会把你的手当成猎物。
1: 它们的攻击速度很快，就在眨眼之间。我觉得它们是攻击速度最快的海洋伏击类捕食者之一。
2: 大概130厘米，对吧？
3: 对，没错。它们可以长到3米长，不过这个尺寸也不小了。
0: 专家认为，夜须鲨3年才会繁殖一次，它们大量聚集在这里繁殖后代很不寻常。
2: 太不可思议了！
3: 能帮忙拍些照片吗，基曼？
1: 我觉得需要把一些夜须鲨从礁石下面赶出来才行。我给你们展示一个小技巧，这很容易，挠它们的肚子就能让它们的身体陷入一种僵直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拉出来。
3: 可别碰它的嘴呀、啊！
0: 把夜须鲨从伪装的地方赶出来之后，基娜成功为拉贾安帕的鲨鱼身份数据库拍到了清晰的照片。
2: 我们或许没有找到豹纹鲨，但今天再一次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巨大收获。
0: 回到船上后，内鲨开始用夜须鲨的照片建立识别系统。
4: 我在观察这些照片，这很有意思。我发现每一条夜须鲨左侧的胸鳍都有特定的样式，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斑点，但仔细看每个斑点周围都有白斑，所以边缘形状不同。这一点再加上身体的外形数据，这点也不一样，或许可以用这些数据建立身份数据库。
5: 太好了，而且拉贾安帕还有个大型公共科学项目，潜水者可以上传浮粪和长尾须鲨的照片，我们可以添加须鲨类别，然后就能估算各种须鲨数量，这计划可行。
6: 太好了，新西兰有一个类似的大白鲨项目，我们发现这就像指纹，哪怕过去很多很多年，还是能一眼认出这些家伙，绝对可以帮到你们。我觉得那应该是鲨鱼家园里最可怕的一类，
5: 毫无疑问。
4: 夜须鲨是在1867年被人记录下来的，就在拉贾安帕。它们是卵胎生动物，就是说卵在体内孵化，然后雌性直接产下幼鲨。
6: 那就像一个渔网，太可怕了。如果你是小鱼，从那胡须下游过，你就完了。
4: 是的，它们白天非常温顺，但是到了晚上，小心，它们是伏击类的猎手。
5: 说到这个，我们应该晚上去观察一下夜须鲨。
6: 我完全赞同，这是个好机会。这里有那么多鲨鱼，肯定能找到它们，只要观察时间够长，
5: 也许能看到捕猎过程。
6: 但是要注意，晚上出意外的概率也高。
5: 的确，
6: 这个地方更麻烦，动物种类太多。

0: 夜晚的波浪下方，处处潜藏危机。专家们刚刚下潜，就撞见一场激烈的水下追逐战。
1: 耳号，我们前面就有一条，要撞上了，伙计。
0: 四面八方涌来的侦察群把闯入者们团团围住，逼得他们不得不紧急撤离。
1: 大炮小心，我被撞了一下，天哪！
0: 这片海域虽然鲨鱼密布，可依然不见豹纹鲨的踪影。就在专家的希望快要破灭时，孵化场传来了好消息。
2: 真是条可爱的小豹纹鲨，
3: 太漂亮了。
0: 但考验还在后面，这些小家伙该放归到哪片海域？他们能在野外活下去吗？别走开，大千世界鲨鱼家园正在播出。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夜须鲨和豹纹鲨都属于须鲨目动物，这类鲨鱼喜欢在海底徘徊，繁殖和饮食习性都差不多。夜须鲨大量聚集或集中捕猎的地方，附近都有可能会出现豹纹鲨。

0: 边游过去，肯定能找到趴在沙地上的叶须鲨。你们看，我们前面就有一条。
1: 注意观察它们的颜色，真的很有意思。它们都是擅长伪装的大师，它们可以根据周围环境改变身体颜色。
2: 看这条比目鱼，
0: 它跟叶须鲨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2: 它要游到叶须鲨头顶上了。我觉得他要么是吃饱了，要么就是动作太慢了。快看，你的长尾须鲨游过来了，马克。可能会有好戏。
0: 他竟然在叶须鲨身上咬了一口。
2: 马克，他是在守护自己的领地吗？
0: 对，他可能在说这片领地不欢迎叶须鲨。伙计，赶快给我走开。
2: 看这边，我的天哪，这里有一大群真鲨。
0: 天哪，到处都是，你们看，老天哪，他们都非常兴奋。
2: 他们越来越兴奋了，我从没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真鲨。
0: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被灯光吸引过来的。
2: 真不可思议，豹纹鲨出现在这里就麻烦了。
1: 马克，小心。
0: 我被撞了一下，天哪，
1: 他们跑得太近了，
0: 我们不能继续潜水了，我觉得要赶快离开这里，快点。
2: 收到，你说的对，快走吧。
3: 在这里没有找到豹纹鲨，但团队因此获得了信心，内鲨的物种重演入计划肯定能成功。
4: 那么多真鲨，我从没见到过这么多。
2: 糟糕，到处都是鲨鱼。
5: 如果不去控制，鲨鱼自然繁殖就会变成这样。我觉得积极的一面在于，仅仅20年以前，这还有很多人捕杀，导致鲨鱼消失了。现在一次潜水就能看到这么多鲨鱼，这是环保工作的成果。
6: 这对你们来说肯定是好消息。
7: 是的，
6: 说明有机会。
7: 这给环保工作带来很大信心，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豹纹鲨卵随时有可能孵化。
6: 随时可能？
7: 是的，
6: 真想早点见到他们。
3: 第二天，团队收到报告，5枚卵中已经有2枚孵化了。于是大家来到克里岛查看鲨鱼宝宝。
6: 内鲨，这就是孵化场吗？
7: 是的，建筑风格很时髦吧？孵化场也是当地居民搭建的。对这些鲨鱼来说，这条路很漫长，从悉尼一直到雅加达，再到索隆，现在它们就在孵化场里，简直是难以置信。
6: 哦，快看
7: 呐！
6: 太棒了！真是条可爱的小豹纹鲨，
7: 太漂亮了、看这个，伙计们，这就是它钻出来的卵鞘。
6: 哇，这个卵鞘真大，从哪里出来？
7: 它们就是从这边扭动身体钻出来的。看，这边裂开了，自然母亲的力量。
3: 幼鲨会待在这里，直到它们体长达到70厘米，然后就会被放归大海。不过团队要先决定放归的具体位置。
6: 拉贾安帕应该很长时间没有豹纹鲨孵化了吧？
5: 在拉贾安帕的确如此，
6: 我觉得
5: 估计上一次豹纹鲨孵化应该是15到20年前了。是啊，鲨鱼保姆来了，还有
6: 鲨鱼保姆。
8: 哦，
5: 1、2、3，上来！
9: 哇哦，谢谢。
7: 他们才是鲨鱼宝宝真正的英雄，他们是守护者，一直在照顾鲨鱼卵，我为他们骄傲。
3: 一个当地团队会对幼鲨进行全天候照顾，记录幼鲨行为，了解幼鲨喜欢的食物后，还会给他们喂食。
6: 所以你们会尝试给幼鲨喂食，
5: 是的。
6: 但我们想知道如何才能增加数量。
5: 目前我们只给他们喂一些乌贼和虾，这些可以维持生命，让他们长大。但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会在水族馆里度过一生，他们要回到大海，所以我们要让他们习惯吃一些在拉贾安帕这片海域中生活的各种猎物。
6: 等他们回到海洋中就知道要吃什么，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7: 是的，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毕竟大海里没有切成小块的乌贼。
6: 真可惜，他们那么喜欢吃。
7: 没错，是的。我们尽快开始吧。
3: 五个目击地点中的第三个就在附近。2019年，有人在那里见过豹纹鲨。

0: 湾急流吗？这片礁石上方的洋流很强。
1: 是的，有人见过他们在礁石上方游动，而不是趴在海底的沙子上，他们很喜欢。
2: 这次潜水时，三人沿着礁石往前游，可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新的危险。
3: 强劲的洋流冲击着丹皮尔海峡，扫过海底巨大的礁石。潜水员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被卷进60多米深的海沟。
1: 这片礁石附近有很多种鱼，种类太多了。

0: 实际上就是模仿狼飞扁尾海蛇来躲避天敌的。
1: 豹纹鲨幼鲨模仿的目标动物出现在这片海域，说明这里的栖息环境或许适合豹纹鲨宝宝，这说明成年豹纹鲨或许也藏在这里。
2: 好，大家纷纷多注意，出发了。
3: 2023年年底，一场罕见的冬季龙卷风突袭了美国田纳西州。风暴追踪者康纳在返乡途中遭遇极端天气，他冒着生命危险停车救人，与死神展开时间赛跑。龙卷风途经之处，汽车被掀翻，房屋被卷飞，受困废墟的幸存者面临着生死考验。在纳什维尔，猛烈的风暴导致变电站发生灾难性爆炸，巨大的火球照亮夜空，整座城市陷入了黑暗。面对这场罕见的冬季灾难，人们如何在绝境中求生，又该如何重建破碎的家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是地球上鲨鱼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生活着200多种鲨鱼和鳐鱼，有的外形奇特，有的性格凶猛，还有一些独特的物种。
6: 这应该是鲨鱼家园里最可怕的一种。
1: 视前口蝠鲼身体宽度可达将近5米，跟鲨鱼一样都是半鳃亚纲动物，因此很多海洋专家将蝠鲼称为全球体型最扁的鲨鱼。
0: 你们知道吗？这里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能体现阿氏前口蝠鲼种群数量增加的区域，每年增加大约10%。这种动物简直太美了，它们跟鲨鱼有很多共同点，它们是鱼类中大脑占身体重量比例最大的，所以它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

0: 果很明显，如果和他们一起游泳，看着他们的眼睛，你就能明白他们是多么聪明的动物。
1: 感觉就像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老朋友，马克。
0: 看他身上的花纹，那是沙子吗，马克？
2: 对，眼前看到的这条拉贾安帕的福分确实很特别。我不确定是什么情况，不过他们通常在海面觅食。我们看到的这条福分背上到处都有沙子，这表示他可能之前在沙地

0: 们呐，看到那条乌鸡真鲨了吗？它好像被缆绳缠住了，多加小心啊！它虽然尚未成年，但是也有牙齿。
1: 啊，你可能需要帮它恢复一下身体，它状态不太好，马克。
0: 别让你的手碰到他的嘴，我帮他恢复腮部的水流通畅，希望他能好起来。他的呼吸开始恢复了。是的，他应该没事了，看看能不能自己游走，马克。做得好。
2: 鲨鱼家园又多了条健康的鲨鱼。
1: 我感觉这里的洋流特别强，伙计们，别忘了挂上你们的流钩。
3: 团队在礁石上挂好了流钩。
1: 我感觉自己像风筝。
0: 挂在海底悬崖边，感觉挺不错的。我觉得这里会有很多鲨鱼，可以待一会儿，看看能遇到什么。
3: 三人一边等待，一边观察。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见到豹纹鲨。于是大家决定前往第四个目击地点。
4: 我们要向北航行，前往另一个出现过豹纹鲨的区域。不过那里有一个特点，就是那儿的捕鱼方式，渔民会用灯光诱捕，周围经常能看到鲨鱼。好，你们看到那边远处的灯光了吗？
5: 看到了，
4: 那就是灯光诱捕的地方。
5: 怎么开那么多灯？
4: 像一座水上城市。
5: 没错，
4: 很吸引眼球。
3: 这些特殊的渔船在晚上作业，用明亮的灯光吸引鱼群，然后将巨大的渔网从水中拉上来。既然有大量鱼类聚集，豹纹鲨也会被吸引。
4: 早，兄弟。
5: 早，兄弟。
4: 那么我这次的计划是用无人机飞到捕鱼船上方，然后仔细查看渔网下方是否有鲨鱼出现。我们试试吧。好，可以看到在这艘船上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在收拾昨晚捕到的鱼。那我们就飞到下一条船。伙计，你快看。
3: 团队在寻找豹纹鲨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一个惊喜的发现，一条鲸鲨。
5: 真不可思议，看船边那条鲸鲨有多大。
4: 是呀，的

0: 这很大，真没想到啊。鲸鲨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鲨鱼之一，体长可超过18米，体重约18000公斤，跟公交车差不多。
1: 我们要过去看一看吧，确认它一直在周围。
0: 对，我会让无人机观察一会儿。
1: 鲸鲨被当地居民称为希尔伯托，翻译过来就是傻瓜鲨鱼，但我不相信它们很笨。我潜水时从没遇到过鲸鲨，希望这次能把它拍下来。
0: 你先去做准备，去吧，快点。
1: 好的，我们走。

0: 鲸鲨是海洋中最大的鱼类，一般成年鲸鲨体长可达12米，体重可超过13000公斤。
1: 嘿，鲸呐，你看到鲸鲨背上一条条突出的隆起了吗？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豹纹鲨？
2: 鲸鲨是和豹纹鲨血缘关系最近的动物，感觉很酷。这次鲨鱼家园的旅程相当精彩。
3: 很难想象这种鱼类会蜷缩在海底的礁石下面。
1: 哇，伙计们，快看！
4: 不可思议！
3: 有了照片，我想你们就能确定这些家伙是不是新来的了。也许是拉贾安帕新发现的鲸鲨。
4: 可惜我们只认识拉贾安帕的3条鲸鲨，所以这次群岛的已知鲸鲨数量可以说是翻倍了。
3: 这里的海洋生物数量真的很多，连开阔海域都能看到这么多，就是没看到豹纹鲨。
0: 接下来只剩一个豹纹鲨目击地点没有寻找了，团队要找最好的位置将幼鲨放归。这个地方的环境看起来不错。
5: 这里就是美丽的瓦亚格西湖，幼鲨或许就会来这里。可以看到周围这些起伏的小岛形成一个美丽的环形带，中间区域就有舒适的沙质海底，很适合豹纹鲨生活。
0: 团队还想弄清楚幼鲨在野外环境吃些什么，内鲨打算在西湖收集一些可能作为猎物的动物样本，尝试喂给豹纹鲨宝宝。
1: 这种鱼尺寸合适。
0: 与此同时，基娜和马克也会在这里最后一次尝试寻找成年豹纹鲨。
4: 这里的环境对豹纹鲨来说确实很理想，一定要注意观察，尤其是像这样的珊瑚礁下面。
3: 嗨，马克，那边那条是什么鲨鱼？
4: 前面这条应该是盾吻鲸鲨。当然，在这片海床，我们能看到很多种底栖性鲨鱼，有犁头鲎，有猫鲨，长尾须鲨，还有夜须鲨。
3: 是啊，这有各种不同的鲨鱼。
6: 这里可是鲨鱼家园啊！
0: 马克和基娜正离开西湖，前往内沙的鲨鱼宝宝未来生活的地方。
4: 这附近海底的水非常清澈，我发现这边的珊瑚礁下面有好几条灰3尺鲨。看呐，这里还有好几条5尺真鲨。
3: 这里有很多鲨鱼出来捕食猎物。
4: 游过去几条白边真鲨。太棒了，我发现了一条沙拉真鲨。快看，那边还有一条鲨鱼，那是黑边鳍真鲨。
3: 是啊，我已经习惯见到黑边鳍真鲨了，不过这是我见过的第一条沙拉真鲨。
0: 这么多种鲨鱼出现在一个地方，说明附近的环境很健康，豹纹鲨可以在这里继续繁衍。
3: 我们没找到豹纹鲨，不过看到了很多其他种类的鲨鱼，景象太壮观了，难得有机会看到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
7: 难怪这里被称为鲨鱼家园。
5: 这里看起来非常适合幼鲨生活。你找到什么了？鲨鱼是什么？
8: 哦，我找到很多食物，各种尺寸的动物都有，有小蛤蜊，有海螺，还有几只寄居蟹。
5: 幼鲨会把它们叼起来用牙齿咬碎吗？
8: 它们会吃掉肉，然后把外壳吐出来。它们是捕食这些动物的完美猎手。这里有好几种猎物供它们选择，我觉得应该够了。
9: 团队返回了孵化场，想知道幼鲨会不会吃掉在瓦亚格西湖找到的猎物。
8: 来呀，楚奇，太好了。
9: 这一小口为内沙的豹纹鲨宝宝确定了未来的家园。
5: 真了不起啊。
8: 这说明西湖非常适合他们未来生存和繁衍后代。
10: 是的，
8: 未来的路困难重重，但是我依然对他们充满了希望。这是全球首个豹纹鲨重引入项目，可以为其他物种的保护提供经验。这是一项多国合作开展的项目，我只是其中的一环。当地政府、本地居民和国际专家相互配合，都为这个项目做出了贡献。很荣幸能参与这个开创性的项目，还有期待看到未来的成果。
11: 2023年年底，一场罕见的冬季龙卷风突袭了美国田纳西州。风暴追踪者康纳在返乡途中遭遇极端天气，他冒着生命危险停车救人，与死神展开时间赛跑。龙卷风途经之处，汽车被掀翻，房屋被卷飞，受困废墟的幸存者面临着生死考验。在纳什维尔，猛烈的风暴导致变电站发生灾难性爆炸，巨大的火球照亮夜空，整座城市陷入了黑暗。面对这场罕见的冬季灾难，人们如何在绝境中求生，又该如何重建破碎的家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12: 喀斯特风林地貌，
13: 山多石多土少，
12: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14: 拉不断的
15: 韧性很好，
12: 石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啊，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木老族。木老族啊，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那罗城呢，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到处都是耸立的峰林，石山密布，耕地十分有限，地下水呢埋藏很深，土层浅，农耕非常困难。那么木老族人是如何与这片大石山和谐共处的呢？他们又是怎样

0: 怎样的生存智慧呢？又创造出了哪些灿烂的木老族文化呢？
1: 木老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也有分布。罗城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科考队从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县城出发，来到一个传统的木老族村寨石围屯。村民们正在为一个隆重的节日做着准备。这个节日的主角不是木老族百姓，而是他们的伙伴。作为一个世代农耕的民族，在条件艰苦的大山之中，任劳任怨的耕牛一直是当地人最信赖的伙伴。为了表达对耕牛的谢意，还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节日。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当地家家户户清扫牛栏，给牛梳洗干净身上的虫虱。人们还专门用枫树叶汁泡蒸一种特殊的彩色糯米饭，祭祀神灵。祭祀完毕，要让牛先吃，之后人才能吃，以此表示对牛的敬重和爱护。罗城地处九万大山南麓，这里峰林耸立，石山密布，地下水埋藏很深，石崖暴露，土层浅，耕地分散，农耕十分困难。每年盛夏，天气炎热，正值当地稻米成熟。石围屯的村民们身着传统的民族盛装，开始一场特殊的田间巡游。人们在田间虔诚祭拜，祈求神灵帮助，赶走害虫，保住丰收。这是木老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驱虫保苗节。
2: 烤了这个谷，鸟类啊，它就慌了。那个鸭子，我们放鸭进田里面，它就帮我们吃掉部分的那个昆虫。
1: 红黄蓝三角旗插到田间地头，起到稻草人的作用。
3: 因为我们的地又不多，种了一点点，就是好多虫子。以前啊，又没有农药啊，我们只能用这个敲鼓啊、插旗子啊，把这些虫子赶走。

0: 九万大山群峰耸立，峰峦起伏，气势雄伟。峰林是喀斯特地貌的形态之一，其相对高度大都为100到200米，高者可达300米。石崖和洞穴发育，常与洼地错落。石围屯正处于峰林之中。村中空地上，热闹的人群吸引了科考队的注意。向导告诉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木老族特有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抢竹球。比赛全程，双方队员两两捆绑在一起，彼此拉拽，相互牵制。抢竹球比赛场地可大可小，参赛人员可多可少，男女老幼皆可上场参加。
1: 每逢过年过节都进行传统的这些体育运动，主要是促进我们民族团结啊，增强体质，也是我们木老族青年男女交朋友的一种方式。很多都是通过这个运动找到自己啊的另一半。
0: 竹球又称夫妻球、灭球。竹球虽小，却体现了当地人一项高超的技艺。
1: 这个是非常细的活啊，做一个这样的竹球啊，一个人从取材料开始可能要一个星期左右。
2: 还有我看这个门也是用竹子做成的。
1: 对，也是用竹子做的，这个比这个球的工艺呢稍微啊简单一点了。
0: 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村寨四周竹子生长茂密，村民们就地取材，用来制作各种竹器。
3: 这个是竹球，它已干透了，它像这个颜色了。这个竹子还没有干了，它已干了，它就是一对了，一对一样的。
2: 这个竹球我看您编的时候用的这个竹子特别的细啊。
3: 这个就要细呀、啊，这个粗了编不了啊，劈了要片片都一样的，一片大一片小的都不好织，织也不好看了。
0: 编织竹球所用竹篾，其宽度仅有几毫米。这些竹篾全部手工制成，这不但考验竹子的韧度，更考验竹匠师傅的功力和耐心。仅用一把柴刀做出的竹篾，粗细均匀，又细又长。竹匠师傅手法纯熟，原本十分坚硬的竹子，眨眼之间变得异常柔软，完成一次华丽转身。而要做出韧性十足的竹篾，在最开始选用竹料时，就要独具慧眼。村寨外竹林如海，让人眼花缭乱，哪些才是合格的竹料呢？
3: 你看这个就是今年出的竹笋，这个是比较嫩，它这个有容易生虫啊，这个一生虫就来那个篓子就烂了。
2: 你怎么看出来它是新竹的、
3: 啊、你看呢、啊、它这个竹子上去这个白色的还没有脱掉啊，全部是白色。这个竹子说明这个是刚刚掉下来，比较嫩。像这种的竹子你都不能砍了，砍这个老的，你看这个油色，全部是黄色的。这个竹子起码有3年到5年的竹子了，硬性好。你做的竹制品都很好看的，就像他们说，你拿油漆来油的，它这个不是油的，啊，它本身竹子它就是这个颜色了。
0: 作为一项副业， 当地人制作出众多精美的实用竹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这个叫做吊炉，这个装东西也很好的，竹器的是通气的，不容易坏。以前我们没有那个冰箱啊，那它就放在里面，它就吊在那个上面，老鼠啊什么东西，那个螳螂啊什么东西都进不来的。这个是鱼垒，去装鱼的。这个竹制品不怕水的，你鱼泡水它就鱼硬，这个口呢你就放进去容易，它出不来进去，你出不来啊，你这里缠到它就出不来了。镰刀垒，装镰刀装那个柴刀都放里面装了，这个就是这样背在，就是这样反正绳子就是这样背的啊，就是这样背的，不用手拿了，比较保险。
4: 精美的刺绣
5: 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
4: 古老的草编

0: 木老族文化有着怎样的精彩？
1: 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
0: 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元。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稀少，仅靠农耕，村民们要想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些巧思。村寨内，几位妇女正在飞针走线，忙完地里的农活，农闲时节，穆老族妇女赶需购买针头细线、蓝靛土布，回家后即动手纳鞋刺绣。成品后，这些刺绣或赠与意中人，或拿到市场上摆卖销售，增加一份小小的报酬，以此补贴家用。穆老族刺绣用色热烈大胆，图案丰富多彩，有绣万物于一锦的说法。
1: 这个就是一个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两边两只凤凰，中间是一个石榴，象征是多族多福、民族团结。石榴里面，同样还有这个蝙蝠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包括这个是一个金钱，金钱这个是代表象征财富，还有这些花啊、草啊，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啊，还有这些纹样啊，它都是体现作为我们一个民族，跟大自然、跟天地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0: 当地人喜欢自己动手缝制日常生活所需的服饰用具，尤其是背小孩用的背带心，是外婆送给外孙、外孙女最珍贵的礼物。
1: 这个是一个背带心，这个背带很宽的，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以前呢，大人出去干活啊，都要把小孩背在身上。这个是背带的正面，这个是背带的里面。里面，我这个背带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比如说背小孩出去了，在路上万一刮风了，起风了，我们就把这个把它拉起来，拉起来挡风，小孩就不受凉了。

0: 也可以在里面睡觉。
1: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经营手工，千百年来牧老族百姓在群峰耸立之间，逐渐形成农业、手工业交融发展的生产方式。聪慧的当地人还十分善于利用身边的各种资源。
2: 小心啊，哈哈，你小心一点哦。到天晴的时候我们才来割，要不然下雨我们割回去再不好，发霉又用不得。
3: 它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吧？
2: 是啊，就是要有水的地方它才能生长的。
1: 村寨外的田野里生长着一种特殊的茅草，被村民们视为宝贝。
2: 用我们牧老族的方言，那个草叫做荡冷甜水啊，越肥那个这个草越长高，它越肥，又高又粗又大。
3: 这上面还有这个红的，这个是什么？像一个香肠一样的。
2: 哦，这个像个香肠一样，就是它的心呐、啊。到它那个开花的季节，它就开这个，以后它就败了，它就死了。到春天的时候，它又重新长出来。它生长的那个根呐、啊，好深的呢，用力拔不起，慢一点。
3: 哎呦我天！
2: 我的天、啊！
3: 它这个是
2: 真的、哦，嗯，
3: 这个扎的是够深的啊、
2: 哦。做扇子我要找那种细一点的，细一点，它做那个扇子它就好看。如果像这种，你看。这种大大的扁扁这种我们就割回去晒，那个做那个草墩，
3: 感觉那个韧度很好啊，
2: 扯不动啊，拉不断的，
3: 拉不断的、
2: 嗯、
3: 所以韧性很好
2: 啊，还硬的，如果你晒干它还要硬，所以说我们拿回去晒干拿来做草墩，随便你做多少年都没事。
1: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植物生长茂盛，田地里种植的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杆子也被人们拿来巧妙地编织成草帽、草席、草垫等日常生活用品。
4: 这个草子就是你看香香的，它就对身体好，吹不得的电风扇啊、空调啊，这个扇不有事啊，没有事，没有干嘛啊。
1: 这些来自大自然中的天然原材料和人体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4: 这个草墩夏天也做得它也有凉快，到冷天了它又软软的，又它又暖，冷天做又暖。以前就是穿这个草鞋去赶街啊，去做活路啊，天天的暖暖的舒服啊。
1: 这些草编用品除满足村民们生活需要之外，还被拿到集市上摆卖交易。牧老族草编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气的壕壳，竟成为建房筑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厝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城的石灰岩众多，地形切割破碎，由于这里呢位于亚热带地区，降水丰沛，水土非常容易流失，让原本就浅的土壤变得更加的贫瘠，而且呢极易发生石磨化现象。但是科考队却发现啊，罗城到处古树参天，竹林密布，山清水秀，自然风光十分的秀美。那么居住于此的木老族是如何让

0: 这片大石山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的呢？
1: 罗城从北面由高原往广西盆地，地形比较陡峻，然后这个斜坡下来以后呢，就是大部分地方是一种岩溶地貌，到山多石多土少，这么一个环境的话，总体来看的话，这个生态是比较薄弱的。
2: 喀斯特地貌区土层薄，降水集中，水土流失严重，极易发生石漠化。当地人能一直在此生活千百年而不移居，自有他们的生存智慧。每逢生育或者为小孩成长祈福，村民们都会到村中的花婆庙奉祀。他们相信花婆庙里的花婆掌管着生育和孩子的平安。花婆节是木老族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
3: 相传的这个婆王啊，他掌管的是一座花山，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那个花山上面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花，红花那就是代表我们女孩，也就是金花，那白花代表男孩，也就是银花，所以我们木老族的男的女的都是婆王花山上的一朵花。正因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自然有关，所以我们对生态的保护这一块，环境的保护这一块的意识是比较强的。
2: 信奉花婆的村民们在自家房前屋后大量种植花卉，细心养护，让原本青石砌成略显肃穆的村寨有了许多生机。木老族村民相信花木有灵，这种朴素的万物有灵的信仰让他们得以更好地与当地脆弱生态和谐共处。村头村尾有许多形状奇特的古树，不知从什么时候一直繁衍下来，树龄都很长，树上常常挂满红色布条，这是村民们对树木的敬重和祈福。在当地人眼中，古榕翠竹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富有生趣，很多人家还会认古树为契爷契娘，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0: 我们对树是很敬畏的，特别是大树，尤其是看到有哪一家把这棵树认作干爹或者是干娘了，路人呢看到了有人认了这棵树，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砍的，不敢砍的，意思说这棵树的生命是永远的。
1: 紧靠村寨的后山上，成片的树林郁郁葱葱，林中树种繁多，大多是百年以上的粗壮老树。村民们将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神山，称之为后龙山，是为村寨守护神的居住之地。村民上山砍柴，往往要走很远的山路，却绝不去离家最近的后龙山。他们给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后龙山中的树木都是神树，非自然枯死不得砍伐，否则就会触犯神灵，给砍伐者甚至全

0: 盖村民带来灾难。
1: 反正大人们说，村里面后山的是不准砍的，这是风水宝地，有一些那些传说在里面。

0: 树叶旺发，则人丁兴旺。长期的精心养护，让风水林十分茂密。专家认为，当地人对后山树林的保护，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1: 我们在喀斯特里面，就是喀斯特森林，你一般看到的都不会是非常高大的树林。那么作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讲，他们有这种生存的意识。那么说这个树林，这树林是涵养水分，很重要的是其实一个涵养水分。作为科学来讲，它就是一个环境的优化，有林就能把水给留存下来。那么说的话，对一个村子来讲，对人类来讲，这水是至关重要的。人的生存，一个村子的生存发展，没有水没法发展。
0: 村寨居民所需生命之源的泉水，从后山风水林中流出。清澈的山中来水流经村落，被人们分为三级水池，分别用于饮用、洗菜、洗衣服。之后这些流水顺势而下，流入村寨外的稻田里，浇灌农田，形成一个完美的用水系统。珍爱花草树木的当地人，十分熟悉周边大山中各种植物的秉性。他们采摘来一些特殊的植物，用来制作特色美食。
2: 把水开了，把这个黄花放进去，煮一下，它慢慢出这个黄水出来。这个是红兰草，热水煮以后，它就变成红蓝色。
0: 色汁水浸泡大米，制成五彩缤纷的彩色米饭，为山中生活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黄毛草生长于大山之中，也被当地人采摘，用来制作一种特别的粽子。
2: 它这个包粽子，它有它的味道，它这个很香甜，比粽叶还好吃。叶子交叉起来，要不然它又散掉了。
0: 黄毛叶宽只有几厘米，要包好一个黄毛粽，就要把十几片黄毛叶按顺序摆好。即使熟练的村民，包一个黄毛粽也要花费数分钟时间。
2: 盖得过来，
0: 包好的黄毛粽呈圆柱状，每个重约1000克。野生黄毛草具有驱风除湿的作用，包裹当地特产的糯米散发出一股特别的清香。勤劳聪慧的木老族村民，没有因为石山的困扰而让生活乏味。群峰耸立的90000大山，反倒让他们学会了更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格外绚丽多彩。
3: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木老族人形成了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他们与周边各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在90000大山中的繁衍生息。绚丽多彩的木老族文化不但滋养着木老族的精神家园，也正在走出大山，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玉瑶。
1: Hello。
0: 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差，那边天气怎么样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过两天见，拜拜。
1: 那到时候见，拜拜。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龙。
3: 大家看到刚才的场景，是不是感到很疑惑？我没拿手机和平板，是怎么跟人打视频电话的呢？答案就是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
2: 这款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陶艺文。热爱打高尔夫的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
0: 怎么样，对我刚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感到很好奇？我只需在空气当中轻轻一点，它就能完成我的指令，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3: 这是因为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搭载了触摸传感器，能够发射红外光，并通过接收反射光来捕捉使用者的触摸点位，同时配合精准触控模组中的接收器获得的信号，锁定目标对象的确切位置，最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并执行指令。以往我们只能在电视中才能看到如此科幻的通讯方式和家电使用场景，现如今随着全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成为了现实。而在未来，全息技术也将进入课堂，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方式。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0: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

0: 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1: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0: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阅读各类书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大多数书籍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中，小朋友的发散思维也总是以横向扩散。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知识以三维的方式呈现，弥补纵向感知的缺失呢？这本百科全书由实体书籍和手机应用两部分组成，它是通过 AR 技术将手机应用中的细致模型与实体书中的精美图片进行搭配。我们只需通过手机应用扫描实体书籍，即可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内容上看，百科全书设置了五大主题，从微观到宇宙，从远古到深海，再到人体的奥秘，引导小朋友探索不一样的世界。通过在图书中搭建三维模型，将虚拟世界场景与真实场景进行融合，实现了将电子产品和书籍进行了技术绑定，完成了二维动画到三维立体成像的转换，从而吸引小朋友主动学习知识。了解过 AR 百科全书中的技术奥秘之后，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没错，它真的做到了把原本晦涩的知识以一种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难懂的知识变得容易理解。除此之外，这本 AR 百科全书还内置了上千个知识点，包括天文、地理、人体奥秘等。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能真正激发孩子对知识的求知欲。古时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现如今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也从二维迈向了三维世界，脑海中的飘渺想象也依托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具体画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吧。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深海沉船之谜》。

2024年3月13日，澳大利亚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在悉尼歌剧院公开宣布了启动泰坦尼克号复制项目的计划。这艘全新的泰坦尼克二号游轮预计将在2027年6月首航，从南安普顿出发前。

往纽约，复刻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的路线。泰坦尼克号这样一艘曾轰动全世界的豪华游轮，在首航时突然沉没，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惋惜。而如今它的残骸也在幽暗的海底面临着一场灾难。2010年，美国海洋科学地球物理科学研究机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公布了一则重大消息，泰坦尼克号的钢铁身躯正在被一种特殊的细菌所侵蚀，恐怕将在20多年后被这种细菌彻底啃噬殆尽。

1912年4月15日凌晨3时30分，美国纽约时报印刷厂内，一台台机器正冒着热气，时刻不停地运转着。工人们通宵加印着临时号外，他们将要传出的是一个足以震惊全世界的消息，来自沉船的最新新闻。4月14日22时25分，白星航运公司的泰坦尼克号向马可尼无线电站发出求救信号，并报道遭遇冰山，需要立即救援。半小时后，另一条信息发来，报告船头正在沉没，妇女们开始上救生艇。在这则新闻下方的照片中，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正在大海中行驶，而配文却是白星航运公司泰坦尼克号，世界上最大的邮轮首航撞上冰山。纽约时报发布的新闻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看着报纸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想到，全世界造船业的巅峰之作、最先进的豪华客轮，竟然会在首次航行时遇到这样的事故。接下来的新闻出现在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版头条。泰坦尼克号在撞上冰山的4个小时后沉没，卡帕西亚号邮轮共救了866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250人死亡。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家潜水俱乐部会员们时不时的就会饶有兴趣地讨论起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秘密。一个名叫罗伯特·巴拉德的小男孩总是听得聚精会神。有人推测，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沉没，是因为船长下达了错误指令，导致船身被冰山划出了一道100多米长的口子，海水灌入船内而沉没。还有一些阴谋论者一口咬定是航运公司的投资方雇佣了某个人，刻意制造了一场事故，既能骗取高额的保险，又能消灭乘坐泰坦尼克号的竞争对手。除了对他发生事故缘由的种种猜测之外，对于他的沉没过程，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声称，泰坦尼克号船身第二和第三只烟囱中间的结构存在设计问题，被冰山撞击后，船的前半部分拖着船尾垂直下沉。也有人说，船头和船身连接部分选用了不合格的材料，导致整船从这里断开，垂直沉没入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传言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它在海底的残骸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人能对它沉没的过程做出准确的判断。于是一个梦想从此在少年巴拉德的心里萌生了出来，找到泰坦尼克号沉睡在海底的残骸，发掘它沉没的真相。1974年在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之后，巴拉德成为了一名全职深海探测专家。但研究所的学者告诉他，自泰坦尼克号1912年沉没以来，北大西洋纽芬兰岛南部海域捕鱼的渔船就经常与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船只擦肩而过。不少人为了扬名立万，亦或是为了找到船上的宝物，或者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都试图找寻他的踪迹。然而

始终没有报纸刊登出谁收获成果的新闻。几年之后，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英国、德国等很多国家的科学考察计划也因为战争搁置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阿瑟·克拉克的英国作家再次迈开了探索泰坦尼克号的脚步。在此后大约十几年的时间里，克拉克曾两次前往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同样一直在尝试寻找残骸的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本·吉丁斯。然而这些探索活动均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连一块微小的碎片都未曾被寻觅到。20世纪80年代，巴拉德认为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联系起了法国方面的投资方。为了在下潜之前先确定海底的环境，也为了说服来自法国的资方为深海探索投资，巴拉德带领着海洋研究所的工程师建造出一个新的探测器阿尔果号。这是一个遥控无人探测器，它不仅能在水下拍照，还可以下潜到深海，将图像实时传递到海面上的母船。果然，法国资方看到了先进的无人探测器后，乐观地认为巴拉德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找到泰坦尼克号。倘若巴拉德再次成功，自己也能得到更多的曝光度，便同意了为巴拉德投资，还特意派出几位船员一同出海，帮助他实现梦想。于是，在1980年，巴拉德第一次来到了纽芬兰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搜索。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巴拉德不停操作着阿尔果号，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纽芬兰岛海域深处搜寻。然而，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始终一无所获，还损失了一批深海探测设备。漫长的搜寻时间与失败的结果，终于还是令法国投资商失望透顶。最终，单方面直接宣布不再给巴拉德提供任何经费，并退出共同搜寻泰坦尼克号的计划。1985年8月底，不愿意放弃的巴拉德乘坐诺尔号科考船来到纽芬兰岛附近海域。在49名船员的帮助下，用一根约4000米长的电缆将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固定在科考船后面。阿尔果号配备了2个声纳和3个摄像机，声纳设备探测出纽芬兰岛附近海域的深度大约有3900米，而它配备的摄像机可以将海底的景象实时传输到科考船指挥中心的屏幕上。原来，考虑到声纳设备可能无法探测出泰坦尼克号残骸，巴拉德认为自己也许能够通过阿尔果号传送的水下画面发现沉船的踪迹。然而他的方法此时引起了船员们的质疑，在几千米深的海底，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的灯光仅仅能照亮几米的范围，从没有人能通过肉眼在微光中找到海底的遗迹。面对着质疑，巴拉德作为船长并没有试图说服船员们，而是固执己见，命令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执行。此后，巴拉德借助声纳和自己研制的水下摄像机阿尔果号，采取地毯式扫描，在沉船地点方圆10千米的范围内搜寻。一天傍晚，声纳突然显示，在海底不远处的海床上有一个不明物体的存在。可当巴拉德操作阿尔果号下去一探究竟时，却发现那只是一块岩石。突如其来的希望与失望，让巴拉德的内心饱受煎熬，难以平复。9月1日凌晨，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经过一番操作，探测仪来到水下3000多米处，他已经可以看到沉船的大致轮廓。等到探测仪再靠近一些，船员们在平

幕上看到了诡异的景象。沉船的船体上有一排排小小的窟窿，乍看上去就像许多双眼睛。巴拉德和船员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艘客船，而那些窟窿就是客船各房间的窗户。虽然这艘沉船的船头扎进了海底的泥土里，但是能够看出它的体积非常庞大，比他们的探险船几乎大了一倍。巴拉德心想，如此规模的巨轮一定不是一般的客船，他便立即让人叫来船上的考古学家仔细观察。当阿尔果号环绕着沉船移动，来到连接船体和甲板的船舷位置时，巴拉德和考古学家通过显示器清晰地看到了金属名牌上泰坦尼克号的雕刻字。他们兴奋地大声说道，是泰坦尼克号，这是泰坦尼克号。然后不由自主地开始欢呼，手舞足蹈，互相拥抱。这艘葬身海底的巨轮此时正静静地躺在大约4000米深的海床上，可随之而来的难过立刻抵消了他们短暂的兴奋。巴拉德和探险队在科考船上为泰坦尼克号没能幸免于难的乘客举行了短暂的默哀仪式。随后探险队员们立刻对残骸进行全方位的拍摄，而巴拉德则换上了潜水服，走进阿尔文号深潜器。接下来巴拉德从各个角度进行观测和拍摄，许多重要的证据相继出现，豪华的餐具、精美的壁画、古老的乐器以及大量的珠宝和艺术品，这些物品的样式和风格都与泰坦尼克号的设计相符合。随后深潜器的灯光照亮了一间巨大的圆形舱室，在舱室的地板上竟还有一只黑色的靴子。虽然此时沉船的支撑结构早已破败不堪，结满了厚厚的植物，可望着它的残骸，巴拉德还能想象出这样的场景。70多年前，这里曾挂着精美的壁画，乐团演奏着音乐，几百名乘客快乐地载歌载舞。正当巴拉德驾驶着阿尔文号继续来到其他位置探测时，残骸底部沙子中的一个玻璃瓶引起了他的注意。玻璃瓶中似乎封存着一封卷起来的信。就在此时，通信设备中突然传来了船员的声音，他们让巴拉德迅速返回。此时大海再次掀起了波涛，十分危险，无法继续探测。情急之下，巴拉德操纵阿尔文号两侧的机械手，将那只装有信的玻璃瓶和一些沉船的碎片装载到阿尔文号顶部的金属框中，带回科考船进行研究。这封信出自于泰坦尼克号的一位船员。看到了这封信的内容后，巴拉德的眼眶已经泛红，他神情严肃地对周围的船员及考古学家说，他想要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此后巴拉德和愿意一同研究泰坦尼克号历史的考古学家分成了两队，考古学家负责根据阿尔文号拍摄下来的照片及搜集回来的碎片残骸，在计算机中复制出泰坦尼克号的电子模型，而巴拉德则启程前往他的诞生地，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2012年，巴拉德曾在一次采访中谈起自己的想法，要想解读泰坦尼克号的历史，首先就要知道它是由哪些人怎么建造出来的。20世纪初，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打造巨型游轮的造船厂，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经过船厂工作人员的介绍，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就在这一刻悄然揭开了它神秘的帷幕。泰坦尼克号

残骸被发现，为何打捞成了难题。1912年的绝命航行，泰坦尼克号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解码科技史，深海沉船之谜正在播出。1985年9月，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在沉没了长达70多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第一位访客。看着已经破败不堪的残骸，巴拉德决定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他启程前往泰坦尼克号的诞生地，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70多年前，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打造巨型等级游轮的船厂，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20世纪初，一位年轻的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肩负起401客轮的设计重任。1908年7月2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德鲁斯就完成了401船的设计图纸。首先，它足够大，全船的长度达到了269.1米，宽28.1米，可同时容纳3547人，重达46328吨。它将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超过4万吨吨位的游轮，就像是一座硕大的海上城市。其次，它足够安全，全船共分为了16个水密舱，连接各舱的水密门可通过电开关统一关闭，它在任意4个水密舱进水的情况下都不会沉没。造船厂的负责人更是拍胸脯向伊斯梅保证，这艘船将是有史以来第一艘永不沉没之船，就算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沉它。伊斯梅仔细看着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时不时咧开嘴角，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出数千名游客乘坐这艘巨轮出海的盛况。当巴拉德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最初的建造往事，此时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也逐渐完成了泰坦尼克号的建模工作。根据阿尔文号在水下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对船舱内部进行了复原。整艘豪华客轮配有室内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和一个壁球室。在当时的年代，没有任何游轮公司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把这些完善的设施囊括在一艘游轮当中。考古学家们的复原工作第一次让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有机会见到了梦想之船泰坦尼克号的真容。不久之后，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要重新打造一艘泰坦尼克二号，还原当年工程师们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除了原汁原味地重现那艘梦想之船外，帕尔默精心策划了一项全面升级游轮通信与安全系统的计划。7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拥有75个专为锅炉房鼓风和通风设计的电风扇，并配备了当时顶尖的马可尼无线通信设备，能够接收周围800千米范围内的消息。帕尔默计划中的泰坦尼克二号无疑将实现技术革新，这艘游轮将装备现代化的救生艇，并引入数字导航、卫星和雷达系统，以确保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障。1912年4月14日22时50分，荷兰轮船公司的客轮加利福尼亚人号报务员向泰坦尼克号报告冰情：我们周围都是冰，已停船。坐标是北纬42度05分，西经50度07分。当时这艘船已经与泰坦尼克号距离非常近了，它们之间只有10几千米的距离。然而这位报务员没有想到，自己好心的提醒却换来了冷酷的回复。他在此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泰坦尼

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长给出的回答是：别妨碍我，我正在与纽芬兰岛上的无线电站联系，你打断了我的工作。23:40，安静的船舱内突然响起了预警的声音。瞭望员肉眼观察到前方大约400多米处有10几米高的一块黑影，它以飞快的速度迅速变大。他立即意识到危险的出现，迅速敲了3下驾驶台的警钟，并抓起电话报告：正前方有冰山。史密斯船长本能地下达了一连串紧急避险指令：减速，左满舵，停船。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就在史密斯下达这条指令的短短37秒后，这艘豪华巨轮就撞上了冰山。仅仅一瞬间，船头右舷底部的铆钉被撞得松动并断开，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船舱，随后船头进水下沉，大批乘客慌张地涌向船尾。1号、2号烟囱因张力失衡分别断裂倒塌，很多乘客滑到水中淹溺而死。1912年4月15日凌晨2:17，因为船尾部分翘起来的重量远远大于被淹船头部分的重量，船身终于不堪重负，在一系列的断裂声和爆炸声中解体，船头直接沉入水中，船尾则因基本没有进水而暂时重新浮了起来。1分钟后，头等舱吸烟室被飞溅出来的煤炭点着，船尾也开始在冲天的大火中缓缓下沉。在接下来的2分钟里，船尾载着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尸体头朝下沉入了3000多米深的大西洋中。而尽管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船数量符合当时英国法律规定，但基于船的吨位而非乘客数量来决定救生船的数量，导致实际可搭载的乘客数量远低于船上的总人数。泰坦尼克号配备的20艘救生艇只能供1178人使用，远远无法满足最大载客数3547名乘客和船员的需求。除了安全预警系统、通信系统及救生系统之外，泰坦尼克号的事故也给后世的船舶制造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按理来说，这艘豪华巨轮的结构没有问题，根本不应该表现得如此脆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拖动着模型，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每一段船体材料的参数。终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泰坦尼克号船体使用的钢材硫元素含量达到了6.9%，相比其他船厂钢材的硫含量高出了约4%左右。虽然钢材的硬度得到了提升，可当约4.6万吨的泰坦尼克号以大约20节航速撞向约80万吨重的冰山时，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钢材的韧度极限，最终导致船体撞击冰山后折断而沉没。泰坦尼克号残骸被发现后，社会各界关于泰坦尼克号打捞计划的讨论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各种不靠谱的主意。有个叫查尔斯的英国建筑师提议用电磁铁把泰坦尼克号吸出海面，我们都能联想到，要制备那么大的一块电磁铁，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到。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个耗资约500亿美元的方案，就是在沉船四周放置大量装满水的塑料浮筒，然后传输电流，不断将浮筒中的水电解为气体，让船体依靠气体的浮力升至水面。可由于花费过大，这种方式很快也被专家否定。还有人建议用装满氦气的尼龙气球拉动船体上浮，但泰坦尼克号重达约4.6万吨，需要制备的氦气太多，人们恐怕要花费10年才能制备完成。久而久之，人们也接受了现实，最多只是通过深潜器或者深潜机器人打捞出船中的一些物品。1991年，
罗伯特·巴拉德已经年近50岁，在康涅狄格定居的他正在计划着下一次的海洋科考。此时一通电话打乱了他的思路，电话另一边的卡梅隆邀请他一同合作，自己想要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1997年12月19日，泰坦尼克号电影成功上映，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梦想之船缓缓驶出码头，向着远方驶去。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就此诞生。如今各国对于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探索仍在进行中，学者们仍在致力于研究如何有效地保护这艘传奇巨轮，以延缓其消亡的速度。然而这艘承载无数故事的梦想之船沉没背后，诸多关键谜团至今仍未破解。泰坦尼克号的神秘魅力不仅引发大众的广泛好奇，也让众多沉没海底的沉船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水下考古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以独特的视角和技术手段致力揭开深海沉船的历史面纱，为人类探索海洋文明开辟了全新领域。2022年，一家前沿科学期刊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公元前14世纪的欧亚贸易网络科学论文》，首次拓宽了人们对东地中海的认知。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便通过风帆提供的微弱动力，在这片辽阔的蔚蓝海域建立起一幅深入欧亚大陆、囊括不同文明的繁荣贸易网络。3000多年岁月流转，古老的往事被时光掩埋，昔日的辉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这座被蔚蓝之海环绕的博德鲁姆小镇，不仅在遥远的时代是连接人类文明的贸易枢纽，通过此项研究，如今再次成为连接古今的时空桥梁，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瞥那流传在史诗中的璀璨时代。1994年，夏日新风吹过，蔚蓝色的海面上，过往船只络绎不绝。这里是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沿海小镇博德鲁姆。晌午时分，几位穿戴潜水装备的年轻人从水面冒出头来，他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巴斯，咱们终于成功了！这群皮肤黝黑的年轻潜水员合力将一只金属筐托举出水，筐子里盛装的物品看似毫不起眼，却是来自3000多年前那遥远时代的沉船碎木。这块碎木背后所代表的，也是世界水下考古学的开端。伴随着最后一块沉船碎木出水，这次为期10年、完全在海底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圆满结束。蔚蓝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年轻的潜水员们纷纷回到船上，欢呼、拥抱。他们心里明白，这次的水下发掘工作即将震动世界。潜水员们簇拥着一个男人，滔滔不绝说个不停。这个男人名叫乔治·巴斯，正是创建水下考古这门学科的第一人。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位年轻人埋首古籍堆，正在苦思冥想。他就是年轻的乔治·巴斯。此时的巴斯是古典考古学的在读博士生，近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而苦恼。他专攻的学术方向是古代地中海海上贸易方面的考古研究。巴斯注意到，位于地中海东部，大约存在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米诺斯文明，经历过漫长的繁荣时期。据荷马史诗描述，这群神秘的米诺斯人建立了恢宏的建筑群、精美的艺术品以及庞大的贸易网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存在了数千年的米诺斯文明不知为何灰飞烟灭。这个璀璨的古老文明并没有为巴斯的研究留下太多线索。根据有限的考古学文献，巴斯了解到，
米诺斯人居住在地中海

在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上，介于亚欧大陆与非洲大陆之间，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米诺斯文明在地中海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巴斯发现，考古学者们仿佛都有一个普遍的认知， 米诺斯人是古代地中海航海技术的先驱，他们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拥有不可撼动的海上垄断地位，只有米诺斯人制造的船只才能穿越地中海。当巴斯在浏览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古埃及皇室墓葬壁画时，还注意到一些细节，壁画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四角带柄的物品作为贡品进献给埃及法老。 巴斯对这个形状奇特的物品十分好奇，在翻阅了大量文献后，他发现这是一种生铜原材料，在以往的研究中，只有地中海另一座岛屿塞浦路斯岛出产的铜制品是这个形状。如果壁画上的描绘属实，那么这些古老的四耳铜锭是如何横渡地中海，被运往遥远的古埃及的呢？巴斯下意识地想到，莫非 这也是米诺斯人的功劳。那么，米诺斯人驾驶的船只又是经过什么样的航线来到古埃及的呢？苦于没有获取一手资料的渠道，巴斯的选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借助文献和陆地上出土的墓葬壁画资料展开，这个过程枯燥而乏味。苦闷之余，他甚至做起了白日梦，要是有一天 自己也能真正进入一艘沉船现场发掘就好了。一通电话打破了巴斯焦灼的状态，电话那头传来系主任罗德尼扬的声音：“嘿，巴斯，你最近有空吗？有没有兴趣去学习潜水？”巴斯一头雾水地来到系主任办公室，罗德尼扬交给他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堆形状模糊的物品。 巴斯仔细辨认着其中的细节，他将目光放在了照片左下角文物那特殊的形状上。这个形状似乎曾在哪里看到过。巴斯在脑海中不断回忆着自己这几天翻阅过的考古类书目和诸多墓葬中的壁画，终于找到了线索。这件外形很有特点的文物，好像正是自己此前在墓葬壁画中看到的四耳铜锭。 巴斯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看到那张来自地中海的照片时，我原本十分惊喜，自己或许有希望揭开数千年前米诺斯人在地中海贸易往来的谜题了。可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随之而来，这堆金属块是从海底几十米的地方发现的，在水里展开长时间的发掘，那只是我曾经做过的白日梦。 时值1960年，新型潜水设备发明没有多久，潜水行业也是刚刚萌芽。即便是职业潜水员，也只能在水下三四十米的地方进行短时间活动。在美国中部出生、成长的巴斯，水性并不娴熟。从小，他只在和父亲郊游的时候练过一段时间游泳，更别提专业级别的潜水了。 自己这个进行实地发掘的愿望实现起来恐怕是难上加难，为此巴斯在潜水培训中心报名参加了为期10周的潜水课程，并开始接触水肺。水肺是20世纪60年代的基本潜水设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不久之后他即将利用水肺开启科学考古的先河。时值2020年， 距离巴斯初次学习使用水肺已经过去60年，现代水肺潜水技术和装备经过不断改进，日臻完善，尤其在下潜效率和安全性能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在现代水肺装备的帮助下， 2020年7月， 一支水下考古团队在澳大利亚丹皮尔群岛附近有了一项惊人的新发现。 他们在这片海域深处发现了数百件远古人类手工制品，包括磨石、岩石刀具等等。环境数据和放射性碳数据表明，这些人工制品的历史超过7000年。此次

水下遗址发掘是现代水肺潜水技术与多种高科技设备结合使用的成果。由于早期的气瓶由钢铁制成，潜水员的下潜时间非常有限，而现代气瓶采用轻量化的高强度复合材料制成，使得气瓶更轻便耐腐蚀，并且提高了容量和耐压性能。潜水员在下潜前还会佩戴集成了深度计、计时器、气瓶压力检测器等功能的电子设备，能够实时监测潜水员的潜水状态，提供更加精确的潜水计划和安全提醒。现代水肺装备的改进为水下考古学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阔的探索可能，使他们能够探索以前难以到达的遗址。在巴斯报名学习潜水之前，事先了解过一种名为自携式水下呼吸器，也就是水肺的装备，能够帮助人们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呼吸。土耳其之行即将到来，教练在课程完成后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巴斯，海洋里的情况复杂，而巴斯仅仅完成了基础练习，如果没有亲自潜水的必要，尽量还是不要冒险。1960年夏天，巴斯动身前往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小镇。这次的发掘行动，巴斯事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申请了科研资金。由于此前没有任何人有水下考古的经验，无论是学校还是考古学系的老师，都认为巴斯这次不一定能展开真正的发掘，可以顺利在当地进行调研就算是获得初步成功了，因此这笔资金少得可怜。巴斯却不这么想，他为了尽可能确保自己的小团队得以正常工作，为这笔经费制定了初步工作计划，并兴致勃勃地东奔西跑，采购廉价物资，准备在这个远离城镇的海域搭建野外营地，展开考古发掘。潜心苦练潜水技能，只为亲自寻访海洋深处的遗迹。水肺的发明能否帮助乔治·巴斯迈出科学水下考古第一步？解码科技史深海沉船之谜正在播出。1960年初，古典考古学博士生乔治·巴斯获得线索，意外机会让巴斯又惊又喜。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水下遗址亲自调查，鲁莽的巴斯仅仅学习了十周潜水，便直接前往土耳其博德鲁姆小镇。做好各项准备措施后，巴斯终于潜入梦想中的蔚蓝海洋。潜入海中那一刻，耳边原本嘈杂的声音通通消失，巴斯任由地中海那微有凉意的海水包裹着自己。他根据教练当初的教导，在水下舒展四肢，转身向更深处潜去。首次下潜之后，巴斯和队员根据水面下的沉船情况制定了初步打捞计划。这支八人组成的小型考古团队在几周之内便打捞了约一吨的船货，这些船货散落在水面以下42米至50米的海底斜坡上，其中就包括系主任罗德尼扬当初交给巴斯的那张照片里所拍摄的四耳铜锭。铜锭总共34枚，每个净重23公斤。在这批四耳铜锭周围，泥沙中还埋没着数量可观的双耳梭形陶罐。队员从水中又带回一些新的石球，这些大小不一的圆形石球总共60颗。巴斯在营地心不在焉地整理着物品，他一直惦记着那套神秘石球，实在是好奇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含义。他想起此前看过的古埃及壁画，那时人们使用的砝码也是比较拙朴的石质器，只不过它们被雕刻成更加精美的形态各异的动物形象。巴斯思考着，手头刚发现的这些石球，它们也被雕琢过，同样有着大小不一的体型。

并且也呈现看似递进的重量。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许这些石球就是当时人们进行交易的砝码？此时的巴斯原本已经准备

规律递增的，其中一些石球它们以 7.25 克递增，而另一些较大的石球均为 9.23 克的倍数。就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度量标准一样，在古代每个国家和地区也有自己的标准。将这些石质砝码一一标记过后，巴斯心情难以平复。 9.23 克，这是古埃及商人常用的度量单位，而 7.25 克又是西亚民族古代迦南人通常采用的计量方式。这个发现简直太令人震惊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艘船至少需要在古代迦南、古埃及和塞浦路斯岛三个地区展开航行，这条航线将长达上千海里，这是一个此前从未有过任何记载的全新发现。一系列新线索的发现成为了巴斯继续进行研究的动力，他随即制定了更加密集的潜水计划，希望在格里多亚角找到更多线索来佐证自己的猜测。巴斯将每天的潜水时间由过去的每日一个半小时增加至三个多小时，这个频率逐渐成为考古队的常规操作。队员们白天打捞文物，夜间再细心将出水的文物进行清洗记录，整个发掘过程看起来一切顺利。正当巴斯满心欢喜地期待团队将有更多发现时，突如其来的噩耗在一天傍晚传来。巴斯的团队里一名叫劳伦斯·琼尼的考古爱好者患上了潜水症。事不宜迟，几经辗转，琼尼终于被送到博德鲁姆小镇上的诊所。通过医生诊断，巴斯这才了解到琼尼的症状学名减压病，是因为压力骤变而导致人的血液中释出气泡，进而形成气栓，阻断血液循环。大家在镇上简陋的诊所里焦躁地等待了八个小时，当琼尼从可折叠减压舱里出来时，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巴斯只好联系当地领事馆，领事馆又紧急联络轻型飞机，带琼尼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型医院进行治疗。琼尼的遭遇令巴斯陷入极度自责，直到这时他才弄明白减压病的危险程度。由于在海洋当中，每下降十米大约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在压力的作用下，潜水员血液中溶解的气体量就会增加，只要他一直待在这个深度就不会出现问题。可一旦潜水员快速上浮到水面，环境压力迅速降低，溶解在血液中的气体无法及时通过肺部排出，就会在血管和组织中形成气泡，这和拔开香槟瓶塞气体肆意溢出属于同一原理。这些气泡可能堵塞血管，损害心脑等组织器官，引发疼痛、昏迷等症状，严重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人死亡或瘫痪。琼尼在持续三天的减压治疗后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右腿却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更为遗憾的是，医生告诫琼尼此生他将再也无法进行潜水活动了。巴斯也因此暂停了水下考古工作，将格里多亚角沉船的资料编纂成册，并尝试将自己的推论写入文章。然而这篇论文非但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反响，反而招致了考古学界一些资深专家的抨击。他们认为巴斯提供的论据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毕竟石质砝码是不是迦南人的谁也说不清楚，这种形状的砝码没有任何陆上出土的文物可以与之匹配。巴斯所提出的格里多亚角沉船航线长达数千海里，古代迦南人的造船技术怎么能够支撑那里的人们展开如此漫长的航行？况且仅仅凭借一艘沉船又怎能反映出当时庞大的贸易网络呢？巴斯想到，如果一条航线危险到足以让一艘船沉没，那么就有可能致使第二艘船同样沉没于此。巴斯暗自下定决心，
他必须找到

另一艘船来证实自己的猜想。于是巴斯将手头的资料制作成幻灯片展示给当地人看，并邀请那些靠出售海绵为生、经常下水讨生活的人一起寻找。身边的朋友发现，最近时常见不到巴斯的踪影，他好像每到公共假期就变得异常忙碌。原来两年间，巴斯一有时间就自费前往博德鲁姆小镇走村串巷，一时间他成了博德鲁姆小镇远近闻名的客人。大家都知道有一位乐呵呵的美国学者，经常免费给大家讲课，而且他一直在寻找那种四角带耳的金属饼。然而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巴斯期待中的线索却未曾出现，多年的努力怕是要付之东流。他落寞地将陪伴自己走过众多村落的沉船资料和幻灯片封存起来。回到大学校园，回到古典考古学系，成为了一名教师，博德鲁姆小镇和那片蔚蓝大海从此成为巴斯心中默默牵挂的地方。

0: 它们是人体里关键的微量元素，左右着生命健康。碘参与生长代谢，被称为智慧元素。铁一旦失衡，必然导致身体受损。它们是如何被发现和利用？人类又是怎样维持两种元素在体内的平衡？解码科技史， 寻踪生命元素，近期播出。
1: 巴斯被迫终止了格里多亚角沉船发掘项目。回到学校，巴斯一连数日郁郁寡欢，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消失不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斯把自己所在房间不再和人交谈，所有人都以为巴斯已经放弃了。机遇在1982年的夏天出现了。 一天下午，巴斯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博德鲁姆小镇政府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一位采海棉潜水员在卡什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戴尔的金属块，那处海域的名字叫做乌鲁布伦。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巴斯心潮澎湃，他挂断电话，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 乌鲁布伦海域也许就是自己多年来一直想要找到的第二艘船只沉没的地方。巴斯没有一丝犹豫，他暂停了手头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并向母校辞去了自己教师的职位。他需要时间详细计划如何回到那片蔚蓝海域展开进一步调查工作。为了顺利调查，巴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 在土耳其当地购买了一艘小型考察船，并装载了当时水下勘察的最新技术——测扫声呐。沉船大概方位确定后，测扫声呐才真正派上用场。巴斯利用声呐观察到乌鲁布伦沉船的概况，残骸掉落在海底陡坡上。这条沉船的长度约为15米， 位于水下43至52米的位置。沉船周围的泥沙里 散落着众多物品，船首已经消失不见，或许是掉入了更深的海底沟壑。巴斯猜测，乌鲁布伦沉船或许是撞上了暗礁才惨遭沉没。看着监视器里模糊的图像，巴斯不禁心驰神往。这艘来自远古的沉船，或许已经在此等待了数千年。根据此前格里多亚角沉船的发掘经验， 巴斯开始制定新的工作计划，这一次，他最在意的事情就是如何保证考古队员们工作过程中的安全。为此，巴斯参考了多个国家海洋研究所制定的专业潜水员减压流程，并考虑到自己在水下需要长时间精细操作的特殊性，规划了一份独属于水下

下发掘的减压时刻表。自潜水员从水面开始下潜起算，假设他在水深30米的遗址停留40分钟，那么他必须在潜水结束时用1分30秒上浮至水深3米处，并在那里停留15分钟后再出水。如果他在遗址多停留10分钟，也就是工作时间达到50分钟的话，他就必须用1分20秒游到水深9米处停留2分钟，再上浮到水深6米处再次停留24分钟，最后上浮至3米处稍作停留后再出水。换句话说，50分钟潜水的总减压时间将超过一个小时。当然，即使严格遵照空气减压表进行的潜水，也不能完全排除罹患减压病的可能性。巴斯只能以最大的努力减少潜水事故发生。根据陆地考古发掘步骤，考古人员发现遗址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绘制完整的平面图。乌鲁布伦沉船的大部分船体、船货都被海底泥沙所覆盖，因此巴斯的计划是在正式打捞之前首先将沉船周边的泥沙进行初步清理，然后对沉船以及每一件文物进行位置定点，最后逐层绘制平面图。团队成员每两或三人成一组，队员潜入水中之后，首要任务是标注沉船周边所有可见物品的位置，然后为每件物品系上塑料标号牌，以便该物品在后续的绘图拍照过程中可以被下一位工作人员准确识别。考虑到在40多米水深的工作可用时间有限，使用机械辅助绘制沉船遗址的需求也得尽快实现。巴斯与负责水下摄影的队员开始尝试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在水下架设阶梯式拍摄塔。水下摄影完成后，摄影师在营地进行冲洗，随后团队内负责绘图的考古队员利用一系列成对照片所提供的信息开始绘制完整的水下沉船平面图。1985年，乌鲁布伦沉船的水下发掘工作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夏季接近尾声，考古团队的发掘进程终于来到沉船最后一层。我们在船底找到了数不清的铜锭，考古队员的惊呼在海面上响起。这些丝耳铜锭经过计算，平均每块23公斤，合计足足10吨。考古队员接下来还找到了疑似锡锭的团块，这些锡锭历经漫长岁月，逐渐氧化至无法辨认形状。最终发掘上岸的锡锭经过清理称重，合计一吨重。这次的发现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震撼，青铜合金的制备比例是10:1，也就是说，乌鲁布伦沉船上的铜和锡，在原本的计划中将要制成11吨的青铜器。巴斯震惊极了，在那个年代，究竟是哪个国家拥有如此强大的财力，能够调用10余吨青铜原材料？又是什么人可以制造如此运载量的木船？这枚闪亮的黄金圣甲虫，就是被细心的队员在手工翻检时发现的。在乌鲁布伦沉船目前出土的文物中，它是唯一一件刻有文字的物品。巴斯惊讶极了，他只在传说中听闻过这种圣甲虫，这是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肯纳顿在位期间所盛行的装饰物。圣甲虫的背面正刻着他所钟爱的王后奈芙蒂蒂的名字。这枚圣甲虫帮助巴斯确定了乌鲁布伦沉船航行的大概时间，公元前1350年左右，距今3000多年。巴斯发现
乌鲁布伦沉船上不只携带了数量可观的铜和锡，还有大量原材料，包括大约一吨的松节树枝。这些树枝盛放在大型陶罐里。乌鲁布伦沉船上光是这样的陶罐就出土了140个。通过对比此前陆地上发掘的文物，巴斯发现这是来自古代迦南的一种储物罐，通常用于存放粮食、种子、香料等原材料。也就是说，在米诺斯文明掌握所谓制海权的年代，一艘由古代迦南人建造出的木船同样开辟出了长达数千海里的跨海贸易航线。除了拥有丰富的船货，乌鲁布伦沉船也是人类使用木材建造大型船只的最早事例。1986年后，乌鲁布伦沉船的水下发掘进展顺利，随着6000余块沉船碎木逐一出水，团队成员得以展开船体的复原工作。他们将大量碎木清理测量，放入特制蜡液当中充分浸泡，数月后再次取出进行组装和拼接。这项冗长的工作耗时8年，直到1994年夏季，巴斯和年轻的潜水员们终于将属于乌鲁布伦沉船的最后一块碎木带出水面。这场声势浩大的水下发掘落下帷幕，乌鲁布伦沉船昔日的光辉得以重现。从1982年发现沉船线索，到1994年结束水下发掘，乔治·巴斯和他的队员开展的研究工作持续了12年。人类考古工作从陆上到水下，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变换，在科学发展史上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也正是水下考古学的创立，海洋文明的脉络逐渐清晰，一个个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得以被重新讲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波澜壮阔的海洋文明长卷，持续推动着人类对蓝色历史的认知边界不断拓展。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解码科技史，挽救心脏的良药，下期播出。

0: 九零后的美女店主如何将牛蹄做成市井爆款美食？
1: 祖传牛蹄，
2: 祖传牛蹄，哎呦！
0: 累计销售几十万份的冰糖蹄膀，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制作15千克重的牛大骨，为何要用8丈大的小锅？
3: 平时都要预约。
0: 寻找美味，咱们即刻出发。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生活的灵魂，它们藏匿于街头巷尾，每道佳肴都蕴含着地方特色与匠人情感。这些传统与创新交织的美味，不仅满足味蕾，更承载着文化与记忆，让人在品味中感受生活的温度。卤牛蹄居然只是基础吃法，宁海老饕吃牛蹄还有哪些隐藏菜单？
2: 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1: 苏州人宴席中点单率极高的冰糖蹄膀，制作时为什么偏要用没有底的蒸笼？
2: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1: 在武汉深入人心的秘制牛大骨，内藏怎样的调味密码？

0: 你也推荐意见吗？
1: 每周不读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
2: 味道调查员带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寻找那些地道美味。

0: 浙江省宁海县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
1: 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食材融会贯通，花式美食层出不穷。刚刚流行起来的宵夜爆款美味，那就是牛蹄。90后的陈子文大学毕业后帮着父母打理牛蹄馆生意。
2: 牛蹄来了，让一让，我们的牛蹄来了。
3: 拜拜，
2: 来，
3: 给我们这一桌也加一份牛蹄吧。
2: 啊，好的。
1: 看似文静娇小的他干活却异常麻利，加上热情好客，所以给店里吸引来不少粉丝。他家的牛蹄究竟好吃在哪儿？咱们还是用味道说话。
4: 特别软糯，
2: 这就是我们处理的很到位，一定要在
5: 牛蹄。
2: 哎呦，
1: 刚出锅的卤牛蹄，表层的皮肉酥烂入味，香味扑鼻，内里的蹄筋弹性十足，一口咬下便能充分感受到食材与牙齿博弈的快感。不过最让人惊叹的还是那神奇的一缕鲜味。子文表示，鲜味的秘密就藏在宁海的深山里。
6: 这是什么竹子？感觉很细。
2: 雷竹。
6: 啊，雷竹。所以咱们到这小竹林里面找什么呀？
2: 雷竹笋。
1: 雷竹出笋早，产量高，笋期长，味道鲜美。用它们搭配牛蹄，就是子文一家做牛蹄时秘不外宣的窍门之一。子文说，牛蹄想要做得好吃，就必须连毛一起下锅煮，这又是为何呢？
2: 先炒这边，这样子给它敲上来，然后进去。
6: 哦，还挺软。它是一整个像盖子一样的。
2: 对，
6: 是要连皮带毛一起削吗？
2: 对，如果用手摸的话，就会还有一点糙糙的感觉。
6: 哦，对，
2: 就是说明没有处理干净，还是得继续。
6: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掉这么薄薄一层的，因为毛囊是长得有这么个深度的。
2: 是的。
1: 牛蹄多毛，而且毛囊位置较深，只能用刀刮才能处理干净。但是牛皮质地坚韧，将外皮煮软后，既便于除毛，还能避免刮掉太多肉，影响口感。将牛蹄一分为二，子文还要介绍一个处理雷笋的小妙招。
2: 这里割一刀，看，然后这样子，
6: 就不用一层一层，
2: 对，不用一层一层的包，然后我们这样割一刀，小心，这样子总比我们这样子一片一片包来的快多了吧？是不是？
1: 新鲜的雷笋是给牛蹄调味的关键，而接下来的一位宝藏级食材，则是子文家牛蹄好吃的灵魂所在。
4: 我是多余的，
2: 对你两个人反而不好使。
6: 这应该有几十斤的这一坛，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2: 十年的
6: 老酒。我稍微搬了搬，手上一层灰，你看，这是什么时候的酒啊？
2: 我结婚前的了。不错，还有点甜甜的感觉。
1: 十年陈

0: 黄酒，度数高，香味浓，有软化肉质的功效，让子文家的卤牛蹄滋味更上一层楼。终于，所有食材集结完毕，就要进入至关重要的卤制环节。
1: 放八角，三四颗，一小把辣椒，
2: 一小把切好的干辣椒，
1: 对，一块桂皮，三个
2: 草果，
1: 这是蚝油，
2: 蚝油来了一点，
1: 酱油来一点。排骨酱，
2: 好，排骨酱，
1: 这个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2: 好，
1: 这是豆乳汁，它会让油蹄的颜色上上去更加红艳，会更好看一点，
2: 调色的，
1: 对，调色的，
2: 上色。
0: 将卤汤熬制20分钟，鲜香的滋味愈发浓烈。
1: 好，现在这个底汤我们已经熬制的差不多了，可以加入牛蹄了。
2: 好，那这样卤要卤多久？
1: 1个小时左右，
2: 中间也不需要去管它了哈。
1: 对，
0: 这边牛蹄已经下锅，再倒入黄酒去腥增香，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1个小时的卤制，各种香料的味道在锅中绽放，卤汤醇厚浓郁，酥烂入味的牛蹄更是香味扑鼻，外表的颜色也逐渐变成酱红色，让人忍不住连啃3大块。不过现在动筷子为时过早，牛蹄的好搭档还没下锅呢。
1: 那我们加点今天刚挖的雷竹笋。
2: 哦，雷笋，我差点把它给忘了。
0: 雷笋的加入给整道菜增添了一缕清爽的鲜香。只需炖5分钟，让嫩笋的鲜味附着在牛蹄表面，让卤牛蹄的味道更有层次。
2: 这笋入了锅之后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要出来了，
1: 在5-6分钟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牛蹄出锅了
2: 啊，然后就能直接上桌吃了。
1: 不过呢也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口味，我们可以有其他的做法
2: 哦。卤牛蹄的这个花样做法，
0: 子文说卤牛蹄只是他家的基础吃法，炸牛蹄则是专门给老食客们准备的限量级美味。将卤好的牛蹄在240摄氏度的热油中炸至3分钟，不但能锁住内部的汁水，更让软糯的牛蹄表面的蛋白质变性，产生美拉德反应，形成焦脆的外壳，让卤牛蹄同时拥有外酥里嫩的双重口感。在炸好的牛蹄表面撒上少许孜然，给炸牛蹄增添一缕烧烤的风味，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夜幕降临，宵夜时间到了，牛蹄店又迎来了新的食客。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陈子文一家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一道道美食源于心，而成于味，也许这就是对热爱生活的人们最好的褒奖。烟波浩渺的万顷太湖，加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优势为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带来丰富的食材。这里的市井街巷间又有哪些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呢？
3: 家里办喜事都要这块大路，
4: 糯糯的，很好吃，胶原蛋白满满的。
5: 不是，下次还要。
6: 好吃，不得了。
0: 在苏州市虎丘区，外出学厨的玉东方10多年前回到家乡，开始接手爷爷和父亲的手艺，制作冰糖蹄膀。玉大哥说，冰糖蹄膀的美味秘诀是要分3次放2种汤。放3次糖做出的蹄膀究竟有怎样的滋味？ 想要揭晓谜底，首先要去趟市场。
7: 这个是大鸡排，乡下的大鸡排。
2: 哦，这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多哈。
7: 三斤左右，造型我们就是圆的，要饱满一点。
2: 饱满。
7: 烧出来就。
2: 是有什么寓意吗？
7: 就是圆圆满满嘛。
2: 啊，圆圆满满。像这种蹄膀能卖多少呀？
8: 这个就干时间多了，两三百个。
2: 一家人家要几百个。
0: 于大哥说，冰糖蹄膀作为店里的招牌菜，总是供不应求。做冰糖蹄膀所用的冰糖也不一般。
7: 我们挑这个老冰糖。
2: 哦，老冰糖。
7: 老冰糖就是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2: 这个是老冰糖，然后呢，这个是新冰糖。嗯、老冰糖的颜色是这种发黄的。
7: 对。
2: 新冰糖就是比较透一点。
7: 就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2: 那我们要哪种呢？
7: 我们今天就要老冰糖。
0: 所谓老冰糖，就是未脱色的蔗糖。含有较多甘蔗的天然成分，是玉大哥做冰糖蹄膀的不二之选。而这道菜想要做好吃，首先处理猪毛就有独特之处。玉大哥一直坚持用剃刀刮毛。
7: 火烤的时候，当时这里都烤不进的。这个脚腕里，这个都是会要刮进去。火烤嘛，总归有一点那个烧焦味。
0: 苏州一带自古富庶，人们更是把蹄膀吃出了花样。周庄的万三蹄口感软糯，肥而不腻。同里的状元蹄浓油赤酱，香气四溢。东山的五剑子集合了多种食材的精华味道，汤鲜肉嫩。而冰糖蹄膀标志性特点是红润油亮，甜咸皆备，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组特殊的厨具。
2: 哎，这上边其实就是竹篦子嘛，对不对？
7: 对。
2: 哎，这还有不同款式、不同型号的，是不是？
7: 这个
2: 哦，先把这小竹篦子放下去了。
7: 对，然后来这个。
2: 哦，又放一层我刚说的那个像笼屉一样的东西。
7: 然后就这个，那
2: 再放一层编篮子的半成品。哎，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的？搭三遍呢？
7: 这样搭的话，下面也不粘底，不会粘锅，永远你再怎么烧也不会粘锅，像这个里面下面就粘不住了，然后这个放下去边上也粘不住，
2: 中间那个其实是架着的，对不对？
7: 对。
0: 把多层竹篦子垫在锅底，可以防止猪皮和铁锅粘连，破坏蹄膀的卖相。将20多只蹄膀和猪蹄依次码放，味道调查员发现。玉大哥在锅心留了一个坑，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7: 然后我们把中间挖开一点点。
2: 它中间还得挖一个坑出来。
7: 对，我们有个香料包。
2: 因为你看平常比如说卤东西哈，是汤多，然后肉稍微没有那么多，就可以把料包直接一扔。
7: 但
2: 这种肉塞得严严实实热不行，我们得在肉中间挖个坑。
7: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来配这个料包。
7: 配料包。
2: 来吧。
0: 调味包里都是常见的香辛料。但是配比却是关键，这是玉大哥家祖传三代反复试验得出的比例，自然也是家里的不传之秘。不过玉大哥还是给味道调查员亮出了冰糖蹄膀好吃的一味关键调味料。
2: 我看还有一份料哈，这一碗
7: 红曲粉。
2: 红曲粉，
7: 我们老苏州以前就烧肉，必须加这个东西。
2: 这是红曲粉冲出来的，
7: 冲出来的一种。
0: 用于酿酒的红曲，不但能给食材上色，还能为汤底增加一丝微微的甜香。用酱油和蚝油调味提鲜。玉大哥说，冰糖蹄膀好吃的关键是要三次放糖。首先用白糖提供底味。烧肉酱带来咸甜的滋味。玉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烹饪利器。
2: 好，现在水差不多就是刚好没过这个肉就可以了。
7: 然后我们接下来上蒸汤。
2: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7: 是吧？
2: 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7: 对啊，如果直接盖那个蒸笼盖的话，那就盖不了。
2: 哦。
0: 用蒸套增高锅沿，可以更好地聚拢热量，达到半煮半焖的效果。这种烹饪方式

0: 被苏州人称作赌。至于最关键的冰糖什么时候放，玉大哥稍后再揭秘。糖是苏帮菜重要的调味料之一，一碗糖粥颇有祥云覆雪的韵味，一块袈裟肉更是甜与鲜的完美演绎。用甘桂花搭配的鸡头米糖水润而不燥，清甜可口。而玉大哥的铁旁到了揭晓冰糖妙用的时候了。
1: 这就是您说的秘密用料哈，这是啊，炒的糖色啊，提前炒好的。
0: 用冰糖炒出的糖色颜色亮，味道浓，给肉皮表面附上一层晶亮外衣。但这还不算完，
1: 来，这是我们带回来的这个老冰糖，
2: 太黄很黄很黄。
1: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加它呢？
2: 这个就是收汁的。
1: 收汁它会让它更稠是吧？
2: 更稠，那个汤汁更稠。
0: 老冰糖的加入让锅里的汤汁愈发浓稠，紧紧附着在肉皮上。白糖调味，糖色增色，老冰糖收汁，三次加糖卤出的蹄膀究竟是何种滋味呢？
3: 好吃啊，这个儿子我最喜欢吃的。
1: 它就是一开头觉得甜，但最后收尾其实是那种咸香咸香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完全不腻啊，主要是刘梦的女士是一点都不腻，
4: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好吃。
0: 冰糖蹄膀是温婉细腻的江南情怀的体现，玉大哥的手艺传承了三代人的智慧与情感，将甜与咸、软糯与弹性巧妙融合。那一锅锅圆润饱满的蹄膀，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传承。湖北武汉地处华中地区，占尽九省通衢之便，各地饮食文化汇聚于此，成就了武汉美食兼容并包的特色。做牛骨有诀窍，卤制15000克大牛骨究竟需要融合多少秘料？
1: 哇，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如何以独特肉香赢得所有食客的喜爱？
5: 很爽啊，这一口夹下去都是肉，
6: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武汉隐藏在市井深处的美味。
1: 武汉菜店呀，有一家专门做牛骨头的店，我就纳了闷了，这骨头有什么好吃的呢？但是啊，听说他们家常年是座无虚席，今天啊，我可是找老板预定了才找着一个位置的，咱们赶紧去吧。
0: 骨大肉少便是多数人对骨头的印象，然而在武汉的一家牛骨头专营店却有着口口都是肉的称号。
7: 牛骨头里口口有肉，我喜欢吃肉的。
0: 这牛骨头究竟有何不同之处，竟如此火爆？
8: 平时都要预约。
9: 我是今天从汉阳，他特别打车，他开车过去接我，把我们接过来的。
1: 哦，这么远。
10: 他死活不在汉阳吃。
0: 90后小哥朱星酷爱美食，而且绝对是无肉不欢的老饕。创业第一时间，他就决定成为骨肉专家。
1: 啊，这个卤味的味道很浓郁。老板，品鉴一下味道如何？
11: 你也提提意见嘛。
1: 美中不足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你那既然这样的话，我都来吃了，您就教教我该怎么做呗。
11: 可以啊，这样吧，我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市场采购这个新鲜的牛骨。
1: 行啊，就从第一步开始。
11: 那你不能迟到啊。
0: 第二天一早，味道调查员跟着朱星赶了个早市。
11: 我们定的在哪儿？我们定的在这边。
1: 这一排都是我们的吗？
11: 在我们这个区域啊，一般的这个牛骨头都是用这种食材做啊，用脊骨做。我们店用的就是牛排是这样的，
1: 就肋排那一块。
11: 对，肋排它其实是两侧两边各有13根牛排。
1: 这是
11: 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1: 我拿不动，四根排有多重啊？这这有多少斤？
11: 这个我掂量一下啊，
1: 掂量一下，
11: 这个有30多斤吧。
1: 掂量掂量，
11: 30多斤。
1: 四根排就30多斤。
11: 对对对，这是一对，这是这样的一对。哦，
1: 这合起来是一对。
11: 对，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1: 一定要第五到第八根吗？
11: 对，肯定有讲究啊，因为第五第八根它是肉比较多。这个就是。
1: 你等会儿，这是什么？让我猜猜。
11: 你猜一下。
1: 要在武汉的话，经常吃鸭脖，应该知道那个脖子上的那个肉啃完了之后的骨头长什么样，是不是牛脖子？
11: 对，这是牛脖子。
0: 朱星做的牛骨头是以牛排与牛脖子来做主料，牛排肉厚汁多，牛脖子肉质弹牙有嚼劲儿。欲得好味，先寻好料。朱星说，香料的挑选可是一门学问。
1: 我第一次知道，
11: 像白色的就没有，
1: 买香料还要挑一挑。
11: 那肯定呀、啊，那肯定、
1: 啊。我每次一抓就走。
11: 一般好的白扣呢？其实它叫白扣，但是我们一般会选微黄色的，微黄色要比纯白色的要好，质量要好。哦，
1: 原来挑香料还有讲究的。
11: 这是烟桂，好的烟桂的，这种桂皮你基本上掰不断。
1: 哎呦，还真是。
0: 对每一种香料的深入了解，每一颗的严格挑选，便是制作牛骨头的先决条件。不过朱星说，他准备再加一种特别的料。
1: 哦，这个我认识，这是我们小时候好像煮鸡蛋用的荠菜，
11: 这是，
1: 对，就是这个，
11: 这是荠菜花。
1: 我们小时候春游的时候，老师就会让我们挖这个。
0: 采摘好的荠菜花，只取开花部分，洗净晾干备用，所有食材便已准备就绪。但是要烹饪重达15千克的牛骨头，朱星却只拿出了一口比巴掌稍大的小。
1: 星哥，咱们这锅小的有点过分了吧？
11: 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把香料做一个处理，主要是为了这个去除苦味，激发它的香味。
0: 小锅中依次加入八角、桂皮、砂仁等香料，
11: 然后再加一点我的秘密武器。
1: 我看看这什么秘密武器。哦，好香的白酒啊！
11: 这是我们本地自己酿的这个高度白酒，也是粮食酒，纯粮食做的。它主要是可以让粮食的香味结合到这个香料里面去。
1: 所以其实我们白酒也成了其中一味香料，对吧？
11: 对，最好是烧到30-40度，
1: 温温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0: 原来小锅只是为香料做预处理，加热后需要浸泡30分钟。轮到牛骨头登场。但处理如此硕大的牛骨头，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一口大锅。
1: 现在是准备焯水了，对吧？
11: 对，来，
1: 我来下锅。这几十斤大家伙，这得焯很久吧？
11: 水煮开，然后再焖个1刻钟。
1: 好。
0: 15千克一个的牛骨头，30千克一缸的水，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每一次的提动，味道调查员都使出浑身解数，而朱星却十分从容且得心应手。
1: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炒料环节了。
0: 炉以色为先，糖色的炒制十分重要。
11: 烧到5-6成热，再加入糖，先开大火，把这个糖炒匀，再给这个温水，温水里面再把糖色煮柔和煮开就行了。
0: 糖色煮沸，捞出备用，紧接着便开始炒制香料。
1: 好，放牛油。哇哦！
0: 用牛油炒制泡好的香料，滋味更为醇厚。
1: 咱们这是牛油配牛排，牛上加牛。葱姜洋葱
11: 大葱，对，
1: 您现在是在炸这些料啊？
11: 对，把香味炸出来。加辣椒粉。
1: 好，
0: 辣椒粉的香味需要炒制以后才会被完全激发出来。紧接着先倒入适量清水，再将炒制好的糖色加入，这样能够防止高油温破坏糖色的颜色。
11: 现在把荠菜都倒入里面。
1: 好，这才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
0: 荠菜花富含的氨基酸可令卤汤鲜味十足。大火煮沸，放入牛骨，所有食材里应外合，香气四溢。
10: Thank you.

0: 经过两小时的文火慢炖，各种滋味彼此交换渗透，香味分子逐渐释放出馥郁豪迈的卤香。
1: 哇、哦，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2: 好，
1: 这牛肉已经很明显。
2: 来，我来把它拔起来。
1: 很一口啊，青哥。嗯，完全入味了，很有嚼劲。
2: 但是跟店内吃的是不是不一样？
1: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个头也不太一样。
0: 朱星说，此时的牛骨制作仅仅才是半成品，接下来会根据客人的口味再次加工。喜欢浓油赤酱的可以红烧，钟情麻辣干香有嚼劲儿则以干煸，而加入蒜蓉翻炒则使味道更加丰富，做成火锅也能在冬季感受温暖时刻。朱星坚信，尊重每一位食客的味蕾，满足各位老饕的口腹之欢，才能让他制作的牛骨头在武汉美食林立的街头获得大家的青睐。

市井美味，触动心弦，抚慰心灵，温暖记忆。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美食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方。从宁海的山间竹林，到苏州的水乡市井，再到武汉的繁华街头，每一种味道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深情与风味。佳肴美馔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情感的寄托，更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八百多年的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这是一项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800多年前的南宋沉船究竟是因何而沉，始终是未解之谜。考古发掘已接近船底，意外发现的蛋类遗存、成堆的铁器、上万件瓷器、众多的稀世瑰宝，揭开多少历史真相？船底的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沉船更多的秘密？

2018年10月20日，在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项已持续了多年的考古发掘正在紧张地进行。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是一艘南宋时期的古代沉船“南海一号”。由于南方炎热的天气，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只能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进行。经过多年的发掘，南海一号船体逐渐显露出来。

0: 现在的发掘工作主要是清理沉船表层的淤泥和提取船载文物。几个月后，发掘工作将接近沉船底部，这也意味着南海一号沉没之谜很有可能将被揭开。来自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杨瑞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时间，此次他负责清理发掘的是沉船中部的十号舱。在此之前，十号舱曾经出水了银锭、金器、朱砂等文物，这次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现在十号舱右舷剩余部分储藏的是大小不等的瓷器陶罐，这类陶罐在之前大量出现过。
1: 完整啊，这上面还有木盖。
0: 杨瑞把上面青灰色淤泥全部清除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文物显现了出来。
2: 哦，啊，养大了。
1: 啊？所以你们看了吗？这个东西啊，说明两国之间没贸易啊，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王公将相之间的贸易。是吧？贩卖个咸鸭蛋，稀罕玩意儿，那么就是方便储存呗。这是种货物啊，它不是说它这个航海过程中就要吃，它不是这样
0: 的。陶罐内竟然是几枚保存完整的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立刻传遍了整个考古现场。
3: 搞不起来的，很近啊！
1: 我老师傅说的。不会，这个碎掉了，太好。啊，这个搬上去了。
0: 为了使文物免遭损坏，杨瑞和文保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陶罐整体从。

0: 船底提取出来，送往工作平台。
1: 你看里面那个，里面还有点那个沉淀物啊。
2: 是啊，这个
1: 那沉淀物应该也是挺大的。
2: 这个到时候它是什么？整个把这个鸭蛋给它取了，就这个碎的鸭蛋给它取了，取了以后，这个蛋壳也拿去分析。
3: 但是他们也没有。哎，大妈，我推荐，哎，你能来一下平台吗？
0: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沈大蛙很快开始对陶罐以及蛋类遗存进行保护工作。
3: 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就是
4: 那也得先固定了。
5: 洗的话它是
3: 我知道
5: 没有抽印，
3: 我帮你看。那你要拿那个绷带也要先洗一下，这样让它就是物理固定嘛，这样先给它固定住。先把外边的先照一个原始照片，然后洗稍微洗干净一点，然后再拍一张，然后你们给固定住，好吧？
4: 那行，我先去拿绷带。
3: 然后我就是保存条件就是低温冷冻就行了吗？
4: 冷藏，
3: 就低温冷藏就行了，是吧？
4: 对。
3: 那行，就是保存条，那就用这个，那保存条件就这样，好吧？
4: 冷藏。
3: 行。
2: 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仓 C10 仓铺板下边出的这么一个罐子里边装的，这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蛋啊，什么禽类的蛋，这个要进一步的检测以后才能知道。从现在这个样子来看呢，就是基本上是装满了这个小罐子。
0: 由于蛋类遗存在船舱最底层，考古工作者推测，在这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人们在有空隙的地方都装满了商品，而最底层商品往往是最后到达的地区。宋代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役商政策的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经常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考古队员推测，这些蛋类遗存很可能是作为一种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交流。
2: 如果是鸭蛋，就是说明不光是这个帝王将相他们的这个贸易了，就是这贸易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还有一种呢，如果是它是一些就是特殊禽类然后是把这个由中国带去其他地方去孵化的，现在没有办法做定论。而接下来他们这个科技考古学家呢，他们通过做 DNA 他们就能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蛋。
0: 一号残存长约20米，面积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共有15个仓位。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南海一号的货仓无论大小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这些商品说明当时海外贸易的繁盛和海外贸易的利润之高。据专家估计，南海一号的总载重量在300到400吨，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使用船只装载重量的3到4倍，并且早了300多年。通过这一现象，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沉船的每一个缝隙都进行了彻底的排查。在十号仓其他的陶罐类器物里，是否还有蛋类遗存呢？

0: 室内空间有限，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来的陈年海藻泥和垃圾没有过多地方存放，他们只能通过吊车定时将这些废弃物运往馆外清理。
1: 狗上升，
0: 装满废弃物的箱子需要考古工作者里应外合地将其吊出，

0: 舱内空间有限，活动范围狭小，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1: 这个罐原来它完整的时候呢，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罐子，它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个在这个静物这儿还有一个戳印，戳印我们一会儿看看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罐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酱油罐，它应该是磁造窑的。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曾在酱油罐上发现了许多戳印上有玉叶春、九邓、丙子年号等字款。考古工作者推断，这类陶罐应该是储物罐，一般用于装酒或植物。
2: 植物啊，是植物，味道都不一样。
0: 为了将陶罐内的遗存弄清楚，考古工作者将陶罐残片进行装箱，交给其他工作组进行清洗修复。陶罐内的海藻泥则需要单独提取保存，为的是保留南海一号货物种类所留下的信息。海藻泥处理完毕，接下来将是陶罐的提取工作。由于陶罐体型较大，如何才能安全提取，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又是一个考验。
3: 你啊，我担心底子能不能承重。
4: 你再不会，我把这个固定不给它绑过来。
3: 但是这个口沿是最不受力的，老师。
4: 不是，我这个不给它，就两边倒，力是下边。
3: 口沿是最不受力的。
4: 对，不是掉那个力，怕它两边倒过来。
3: 你们俩放下去。
0: 有着丰富经验的师傅用丁香结将绳子紧紧地绑在了陶罐上。
4: 提高，
3: 拖一下底啊，拖一下底。
4: 这个没事的，这个下边这个是。
3: 它有可能有裂，我怕它裂。
4: 这个是下边这个受力的。
3: 下边兜过来了是吧？
4: 对对对。
3: 干嘛？慢点。
4: 这个绑起来，这个没事的。
3: 梁瑞，你上来到外边去。
4: 对，上去扶一下啊，扶住，慢慢找啊。
3: 如果。
1: 好。
0: 很快，陶罐就被运送到了工作台。在清理陶罐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陶罐上的戳印与众不同。
5: 这么大。
2: 啊，树，好像是个树。曲横竖点雾中宫，王树吧，还是王城啊？应该是个王。你看看那边，把那边清出来，把这几个都清出来看看。哎，会不会是个商店的字号啊？店铺的名字。
6: 这边这个是最深的，
2: 这个是比较深。陈，这个是个陈。
6: 城，对。
2: 哪个城？
6: 成功的城。
7: 成功的城。
2: 那就是王城。
7: 它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刀，
2: 我这儿看就是
7: 灶，是吧？
6: 那个字是王吗？
7: 怎么
2: 应该是王吧？我觉得应该是王。
6: 王成灶，
3: 应该是四个吧？
2: 应该是四个都打上戳记的。
8: 这个戳记最不清楚。
7: 这个
2: 成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两个最清楚。
7: 四
3: 对啊，
8: 直成灶。
5: 灶，这后面最后一个是个灶。
2: 灶没问题了，现在灶
7: 臣字也没问题，
2: 出来的
7: 这个臣字也没问题，
2: 上面好像是个制字，
7: 对，制臣。
3: 这样
6: 得戳进，
3: 我拿放大镜看，
2: 上面是个四，这是个直，
3: 啊，
2: 对吧？
3: 对，

0: 制成，
1: 对，制很清楚了。
0: 制成造嘛，但是它这个戳记好像大小不一致似的，怎么感觉？
1: 刻不是戳上去的，刻画上去的。
2: 那这个字字你还？
3: 最初，戳记上的文字被确认，制成造。

随着陶罐的清理，制成灶陶罐内是否装有未知的文物？沉船中大量的铁器和瓷器是否就是南海一号沉没的原因？

0: 十月，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沉船十号舱的中部，意外地在陶罐里发现了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1: 你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
2: 就那也得先固定了。
1: 洗
2: 了
1: 就低温冷藏是吧？那就保存咱们就比较好。
0: 体型庞大的南海一号清理的淤泥与废弃物定期运往管外进行清理，大型陶罐上的戳印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新的信息。

0: 造谣位于福建省泉州，在宋代作为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瓷造谣是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民谣。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临近泉州港口，易于外销运输，故与泉州港的兴衰也有着密切关系。数量如此多的瓷造窑陶罐在沉船上出现，这让考古工作者心中充满了好奇，陶罐内部究竟还存放着哪些物品？
1: 这个木盖就给它放在那个盒里。
2: 嗯，好像有不同的颜色。
1: 不是不是，这个。
3: 这可能是夹了一点那种含碳的那种布片啊，还是什么东西？
4: 不知道，这儿也有，这个地儿也有。
3: 嗯，
4: 还是有。
3: 对。你把这个先整个截起来取个样吧。
2: 不行，就整个，哎，就整个取。能整个出来一部分，哪怕一部分也行。
3: 再切一点。
1: 对。这个，孙老师，看看，这个切下来，
3: 就是一层这个而已。
1: 这夹的这是什么？
4: 看看你。

0: 你从后面看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切了一块。
1: 会不会有可能什么的是有机物一类的？
0: 这是那泥边儿。
1: 这东西有没有可能存在纸张啊，或者是丝织品的东西啊？
0: 这要说这像丝织品还真像。这个先留着，
1: 先留着吧。
0: 嗯，行。根据我们之前发掘的经验啊，就是靠近罐底的时候，会有这个罐子本来装的是什么，它在底下会有一点剩余，就是拭目以待，看看最底下那块会是什么。现在先一点一点的掏出来。其实用手抓好啊，用手抓，直接这个质感就能感觉出来，在底下一捏是什么东西。
2: 在陶罐的中部，杨瑞忽然摸到一个块状物体。
0: 现在这个已经过了一半了，这可能还是那种植物果核，或者是植物腐烂了以后，这是什么东西？来，现在在这儿，
3: 这个位置，
0: 嗯，出了这么一小块儿，这不是，现在就在我这右侧这边，哎，又有了，到了。
3: 这个是挂在地上
0: 的啊，
1: 这个东西有意思，就是纯粹的，就是这种，就是因为这就是下草啊，到这个稻壳之类的垫的，没有别的是吧？
0: 现在还没清完，
1: 对，感觉像是稻草一类的东西，就是垫的东西，应该是里边是垫的东西。再一个就注意一下，看看那个里边的壁有没有那种就是可分解，就是带那种其他的那种这个微生物啊什么的这样的。
0: 啊，就这个。这个从颜色上区分，反正就是有这种黄色的，就跟这个铺的这个稻草似的，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然后有这种深色的、深红色的这种，然后再有那种浅红色的，从颜色上区分就不太一样，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密度不一样，还是因为。反正这个黄和红呢，肯定是两种东西。你下去摸。
2: 根据发掘结果，考古工作者初步认定，陶罐内都是有机质类物品。由于历经海水多年的浸泡，发掘出来的有机质已经变形变质。至于具体是何种物品，将留给即将到来的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

0: 七号舱位于沉船的中部，舱内大多是凝结的铁锅和瓷器。然而，当考古工作者对七号舱开始清理发掘时，发现承诺的铁锅遗存压在了瓷器上。要想将瓷器清理出来，必须先提取铁锅。铁锅并非首次发现，但铁锅大多是凝结物的状态，依稀能够看出铁锅的轮廓。在整个沉船中，铁器、铁钉、铁条等物品占了大多数。
1: 南海一号沉船里边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到现在，不完全的统计应该也超过了120吨。到最，如果我们清理完船货的话，这个数重量还会，非常大。
0: 而此次发掘的铁锅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铁锅层位靠下，损坏程度已经无法通过凝结物的形式完整提取。腐朽的铁锅已经通过铁粉、铁锈的形式渗入船体，对船体木质结构进行损坏，这无疑对船体的保护提出了又一难题。在古代，铁锅作为厨房用具被各国所青睐。

0: 不仅如此，铁作为原材料还可以制作兵器。
1: 从某种程度来说，铁在当时也是一个战略物资。我们今天都知道，辽其实就这个国名就跟宋代并列的时候，它就有铁的含义，宾铁的意思。所以无论是在这个之前还是之后，铁的出口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在南海一号沉船当中，我们发现这么多的铁器，这就为我们研究当时对海外贸易，包括它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来往的这种地区，提供了非常大的这种实证材料和这个包括一些拓展的研究的方向。
0: 那么南海一号会不会是因为超载而沉？
1: 关于沉没的原因，这个推测会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的大家认为有很多人是讲超载啊各种现象，我个人认为这个判断下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过早了。因为对于沉船来说，最大的危险是恶劣的气候和暗礁。至于说超载，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因为我们的船是浮船，是这种这个包括其他的船也有这种特点，装货量都比较大，它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容余度。所以说呢，简单的用超载或者文物的数量来判断，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结论下的为时过早。特别是现在像这种体量的沉船，它的长度已经接近如果复原的话，应该是接近30米，宽度10米的话，我们来就是根据某一个重量来说超载，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这个要等到我们发掘整个露出来，也许我们会接近一个事实的真相。

考古工作者将对南海一号、七号舱龙泉窑瓷器进行提取，提取过程中隔舱板脱落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怎样的考验？

0: 好像有不同的颜色，不是不是，
1: 对的。
2: 南海一号沉船十号舱，出水刻有制成灶的酱釉陶罐内部，发现大量有机质残存，有机质变质腐烂，
1: 这个先留着，
2: 给考古工作者带来重重困难。发掘并未具体探明物质成分，只能等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七号舱内，大量的铁锅和瓷器将被提取。提取的铁锅早已腐朽不堪，渗透进船体物质结构，对船体造成巨大破坏。大量的铁器与瓷器是否就是沉船沉没的原因，还有待研究。

铁器一般码放于船舱中部左右两侧，倒扣放置在木板之上，排列整齐，而木板之下为码放整齐的瓷碗。

0: 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石俊慧正在对七号仓右仓的瓷器进行清理。
1: 提取的这个文物呢，从上到下呢，最上面呢是在船的甲板上有一些这个铁器，主要是一些铁条和铁锅。那么在甲板以下呢，就是码放的全部都是瓷器。那瓷器呢，这个 C 区的瓷器，通过我们的发掘呢，基本上可以确认，基本上都是浙江龙泉窑系的这个青瓷的那个大碗。
0: 龙泉窑瓷器釉色以青色为主，纹饰多以荷花、荷叶为主，胎质较好，造型精巧。南海一号出水的龙泉窑器物多呈长条形状呈摞摆放，整摞长度约80厘米，足见数量之庞大。
1: 这个龙泉瓷的这个大碗呢，它基本上是40个或者60个，它成为一组。这一组呢，它是有外包装的，这个外包装目前我们发现的是一些比较宽的竹条，整个把这个碗呢捆成一捆。
0: 除了龙泉窑瓷器外，船上还装有景德镇窑、德化窑、磁灶窑、闽清义窑等多种瓷窑所产瓷器，造型与款式也是百花齐放。
2: 现在看起来，从船上的瓷器看，基本是来自于福建，包括浙江南部和江西的一些瓷器，其中以福建的这种东南沿海的这种窑口为主。绝大部分瓷器都是属于这种外贸，就是外销类的瓷器，包括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总的来说，外销瓷器呢是不包含这个非常高的这种官窑这种精美瓷器的。
0: 在宋代，国外一般使用雾碗或者陶碗，这些餐具饮食不卫生，清洗不方便，这是导致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宋朝为了应对国外这种需求，专门生产外销瓷器，致使瓷器在国外供不应求。或许这也是南海一号满载整船瓷器的主要原因。就在石俊慧清理瓷器的时候 ，BC 两仓之间用于分隔的隔板产生了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中部与右舷之间的隔板进行加固提取。
3: 这个木板它已经很脆弱了，它如果不取的话，它自己就会倒下来，因为它前面之前那旁边两块板都已经自己倒下来了。但是如果直接取的话，它就会碎成一块一块的，它也就很破碎。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加固一下，然后把它就是把这个整个板固定一下，然后再取。
0: 考古工作者用薄荷醇对木板进行涂抹加固。暴露于海水中的部分船体和散落的船木，由于遭受近千年海水的浸泡和海底生物的蚀蚀，在多种破坏因素的直接作用下，导致材质强度脆弱。

茫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县定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0: 南海一号虽然是在博物馆内进行室内发掘，但是长时间的考古发掘，潮湿异味的空气仍会让考古工作者感到难受。
1: 现在船上的这个整个遗址上面的味道越来越大了，最主要的原因就几个，首先第一个是说铁的腐烂，这个整个的这条船现在是包裹在沉箱里边，沉箱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锈蚀，就是铁的这种锈蚀，包括遇到这个水一些反应会产生一些气味。另外一个，这里边还有一些海洋生物的腐烂，比如说像这个船体内部啊，有木材啊，各种有机质的一种腐烂，会出现很多味道。还有一个呢，是这条船上载的货物的原因，它品种比较多，金属啊、有机质啊非常多，在这种长期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会发生一些变质，会产生这种有害气体。所以现在这个，而且这个空间呢是一个密闭、相对密闭的空间，虽然我们加了一些这个排风啊这种装置，但仍然是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味道，这种味道其实对人体还是很不好。
0: 现场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多年来每一次的清理，考古工作者都会有新的收获。几个月后，这艘庞大沉船的船底将被清理发掘，船底的考古发掘就是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的关键所在。或许到那时，围绕着南海一号的种种谜团，随着更多文物的出水，终将逐一解开。

0: 乐享暑假时光，切莫放松孩子的安全防护。
1: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0: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
1: 松的同时，儿童安全防护绝对不能松懈。意外伤害是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也是造成儿童致残的首要因素。每年都有超过20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不幸离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为我们全方位拆解暑期儿童意外伤害的防范要点，守护孩子平安健康过暑假。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暑期第一类最高发的儿童意外到底是什么。
2: 跟着我警车走啊，前方车辆靠后边的，前方车辆，前方车辆靠后边，靠后边。
3: 可以，
4: 急诊外科，快点放上！急诊外科，
5: 走，
6: 别去打了呀！
7: 还唱
8: 这样子了，这么小。

0: 好，真的是看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喘啊，非常的揪心。想问一下我们的张杰主任，张主任，这种情况在您的门诊中常见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气道异物或者是食道异物。因为这个气道异物实际上是在所有的意外伤害里头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呢就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呼吸，就会造成气道的梗阻，引起窒息，危及生命。这一些意外伤害的数据里头，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气道窒息引起的一个意外伤害，是在所有的意外伤害里头也是占第一位的。

0: 有的孩子其实来到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晚，而且有一些病人的救治也是让我们会觉得惊心动魄。我记得当时他是一个11个月的一个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这个面色青紫，呼吸呢非常的急促。当时我们给他进行听诊查体的时候，一侧的呼吸音都没有了，就等于说单侧的肺完全的堵塞住了。那我们追问病史呢，家长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呢，其实不是这个小朋友他自己能够拿到东西，因为他才11个月，是他们家的另外的孩子给这个小孩呢嘴里放了一个就是那种可膨胀的那种小珠子，它在干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小粒粒，但是它一旦进到气道里头，它就会吸水，吸到分泌物它就膨胀起来，就完全把一侧气道给堵死了。所以那个孩子呢就非常的危急，而且还有一个最不好的一个问题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它呢很容易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当我们进行手术的时候呢就发现它很难取，每取一下就会碎下来一些渣子，它的手术过程很艰难。
1: 所以说谈到防止我们堵塞窒息的问题了，要考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同学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来请三位的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小题板，请你们来看一看，判断一下，一共是18种物品哈，哪些有异物堵塞的危险呢？不知谁又想起了他曾经试图忘记的童年记忆啊。都选好了没有？请三位同学亮出题板。
2: 我选了鱼刺、糖果和图钉、扣子、弹珠、果冻、花生、珍珠奶茶的珍珠
1: 啊。你曾经有吃过吞过里面的几种东西吗？
2: 我是没有，但是我妹妹吞过。
3: 当时就是她和妹妹两个人在吃葡萄，妹妹应该是吃了一半了，还剩一半，两个人在说笑，然后突然妹妹就噎住了，小脸就有点泛红，然后当时爸爸就马上从后面抱住她，用了
2: 海姆立克急救法。
3: 对，
1: 好厉害。
3: 因为我们之前有学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那个腹部冲击，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挤压了有3-4次，然后妹妹就吐出来了。当时确实我们全家都被吓到了，
1: 算是有惊无险。
3: 对，
1: 来奥利展示一下你的选择，看一看你都选了哪些呢？
4: 糖果、扣子，还有花生、硬币、果冻、珍珠奶茶的珍珠，还有鱼骨、弹珠。因为我自己已经卡过糖果了。
1: 嗨，是几岁的时候还记得不？
5: 两三岁。
1: 哦，
6: 当时这个意外情况真的是一个连环的意外伤害。
1: 怎么讲？
6: 他就是一个下蹲的一个动作，不小心可能用手去支撑垫子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摞起来的几本绘本，他的这个胳膊就感觉应该是脱臼了，所以他就很害怕，就大哭。当时呢，然后我是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想让他别那么紧张，别乱动胳膊，所以我也没有经验，我就给了他一颗糖，想着说给他安慰一下他，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谁知道他正在大哭的过程中就一下子呛到了，然后当时真的是给我们吓死了，他就整个脸煞白。然后我们以前是学过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第3次还是第4次才吐出来。
1: 是，真的是让全家惊出一身冷汗的教训，可得注意了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弗伦，弗伦可能平时是最活跃的小朋友，是不是？看一下你的选择会是哪些呢？
7: 你就说哪两个没选就行。
8: 一次性针头和花椒壳没有选，然后其他我都选。花椒壳其实我以前吃过，就是没有那个卡，就是嚼碎就是也能吃。然后一次性针头的话，一般都是在医院。
7: 家里有，但是在那个药柜里收得很好。
1: 明白，这个就是不太容易吃到。
8: 然后我是就是卡过，就是很多，就是这个
1: 你卡过很多
8: 啊，糖果、花生、果冻、珍珠奶茶，然后弹珠我也卡过。
1: 谢谢三位的分享，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哈。来问一下我们的张杰主任，哪些是容易有异物堵塞危险的物品呢？
0: 答案是全部。
1: 全选。
7: 全部。
0: 每一种异物其实我们觉得你是好像很少见或者不可能，但是这是因人而异的。大的孩子你可能小的异物你可能就吞咽下去，就刚才那小朋友讲的一个花椒壳可能

0: 能不会堵住我，但是一个月龄的孩子他就可能会造成气道异物。所以气道异物呢，真的是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发生的。
1: 据说这都是您在门诊当中确实取出来的真实的物品是吗？
0: 气道的异物，对，而且所有的都是气道取出来的异物。
1: 我很好奇这个钉子是怎么进到气道里面去的呀？
0: 就是那个土钉。
1: 对啊，
0: 土钉也是它含在嘴里，但是通常这样的异物呢一般发生在大孩子，就像这个小男生
1: 福伦这个情况、
0: 对，他也是比较好奇，含在嘴里、然后一下子不小心出现的、就是当我们咀嚼的时候，你哭闹了或者是说话了，这个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他的吞咽协调能力是受影响的，
1: 是，
0: 就可能会造成这种意外、一下子就卡到了一个最狭窄的地方，要么就进气管，要么就进食道、都是可能会出现的。
1: 对，
0: 耳朵里我们见过的各种的麦芒，就是小的那个麦芒，刚开始的时候是干的，然后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它很小，在耳道里的这种反应会很轻，小朋友呢，结果包括游泳或者是洗澡等等，进过水了，那个麦粒它就会膨胀变大，出现耳道的感染。鼻腔的异物呢，有小珠子，这是最常见的，小的那个玩具，像我们玩的乐高的玩具里的小玩具，这都可以塞到鼻腔里，然后包括呢纽扣电池进到鼻腔里的也是有的。这些纽扣电池实际上是造成的意外伤害更加的严重，因为它呢是可以导电的，尤其是在鼻腔里头这种湿的环境，或者是我们气道里食道里这种周边有这种黏膜有分泌物的环境里，它可以直接的导电，释放出这个电解液，并且呢会有这种微小的小爆炸，尤其是那个电量很足的时候，造成的损害更严重。我们也见过由于纽扣电池引起的死亡的病例，它造成了大血管的破裂。
2: 是。还有一个特别典型例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病人来看病是因为肠道穿孔了，穿孔以后呢，在急诊照了一个片子，一照片子看到肚子里有一个跟咱们看到自行车的链条似的，一个长串的东西。家长也不知道是什么，说不知道这是孩子吃什么东西进去的，我们就只能做手术，因为肠道穿孔了吧。做手术的时候就取出来一看，是11个磁珠吸到一起的。这11个磁珠，家长一看，哟，说这是我们家卖的产品，他们家是做这个装饰产品，这个在市场卖这个东西的。等于后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孩子啊，就偷吃这个小磁珠，他今天吃进一个，完了也许吃俩，这距离近的呢就吸在一起了。咱肠道在肚子里边是来回的旋转的，所以这样的话，今天吃进去的跟昨天那个肠道转过来以后，他俩挨近了。今天这俩站在一起了，前天的仨站在一起了，它的吸力就增大了。中间隔着肠子呢，
1: 是
2: 吸的一起以后，这个压力就把这个肠子逐渐的给压穿孔了，所以最后呢，肚子里边就造成了多发的一个肠穿孔。
1: 真的是让人觉得既心疼哈、又觉得很着急，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关键是很多孩子跟大人还不太一样，他不舒服，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自己不会表达，不会说，对不对？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了，我们说到，比如说孩子啊，他这个气管被异物堵塞以后，会有哪些典型表现，帮我们大人去做一个判断吗？
0: 气管异物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出现的呛咳，就是当这个进到气道里头，关键的那个器官呢，就是声门，它是会有反应的。那它反应呢，就会表现出来这种咳嗽的症状。就像我们大人喝水，您一不小心，你会咳咳咳咳嗽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有少量的水进到了我们气道里，我们进行了一个保护性的反应，就会出现咳嗽。还有呢，就是它会就呼吸不畅，那么会有影响到我们的说话发音，如果听诊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些呼吸音的改变。刚才看到那异物，其中有一个小哨鼻儿，那个他进到气道里以后，其实那孩子在喘气的时候，我们都能听着嘶嘶的声音，就跟一个吹哨的声音似的。那么他因为有气道的堵塞，那么他会有面部青紫啊，一些憋气的一些感觉。
1: 在您看来，我们要做好哪些预防的措施来避免孩子会吞下这些异物呢？
0: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意识要增强，不管是家长还是看护者，对于一个小龄的孩子，我们应该有这个义务要尽到。第二个呢，就大一

0: 点的孩子，我们要告知他一些安全的知识，不要把一些小东西随意的放到口腔里啊、鼻腔里的耳道里头，不要去放。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要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安全，需要自己要小心。同时呢，万一要出现了一些气道的一些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生呢，也有一些急救的意识来去帮助我们，来去避免更大的一些伤害。
1: 嗯，孩子们真的是太爱去探索了。那万一还是出现意外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刚刚谈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名词，叫做海姆立克法啊。那这个方法我们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但是您了解的是全部吗？我们来看下一道选择题。来，请问海姆立克法可以解决一切异物堵塞吗？ A 可以， B 不可以。来，三位小同学请选择。哎，都选择了 B， 是不是非常的一致哈？先问一下麒麟果，为什么感觉是 B 呀？这方法不是挺好用的吗？
2: 有时候不能把那个大虾给挤出来，
3: 就比如有一些很尖锐的物品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能去挤压？
1: 嗯，
4: 因为有一些是堵耳朵，不是所有的都是堵肚子。
1: 没错，思路打开了，没见过挤脸的是吧？
3: 对，
5: 像这个图钉，就可能是扎在那个食道或者气道里，然后的话就是说它挤不出来，而且要是说挤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哦，哎呀，你看看这个安全意识很强，对不对？分析得很全面哈。三个同学他们的回答都是有理有据，那到底对不对呢？哎，王强主任，这题其实应该选哪个选项？
6: 因为咱们学过力学就知道了，比较大的东西把气管整个堵严了，那你给它加压的时候等于压力才能把它顶出来。如果说它是比较小的，它是在气道的一部分里边，那这样的话你给它加压的时候是顶不出它来的，所以比较小的是没有效果的，只有那个完全把主要的气管堵死的时候才有效果。
1: 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气管这么宽，要是一个整个大球给它堵死了，我加压它是可以给它挤出来的，但比如说它就是一根小牙签儿，我加的话气会从这个两边的空隙流过去，是这个意思？
6: 对，
1: 所以这个异物是出不来的。
6: 对，
1: 我们想到这个海姆立克法啊，消化道堵塞用海姆立克法也会那么有效果吗？
6: 没有效果，因为咱们知道肠道里边气体很少，所以你给它加压的话它起不到这个力学的作用。
1: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我该做点什么呢？来，请看下一道选择题。孩子吞下异物之后一定要去医院取出吗？ A 一定要及时取出， B 不影响呼吸呀，就不用取出， C 看异物的情况决定。我们看一下三位同学又是都选 C， 我们心好奇呀哈！
7: 因为海棠果他那个葡萄要不就在家里取的吗？
1: 哦，也没去医院呢。
7: 爸爸，对呀，爸爸给他弄的。
1: 哦，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这一道题答案是选 C 吗？
6: 对，这个消化道异物这一部分呢相对来讲比呼吸道异物还好一点，因为它相对来讲出现这种死亡致命的时候比较少。我们主要是看什么呢？要分析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异物的情况，一个是大小，还有一个是看这异物本身是不是锋利，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它本身有没有毒性。比如咱说是一圆的钢珠，它自己可以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那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比较大的，它是会卡住下不去，在肠道里边堵住。如果我们及时把它取出来，比如在出胃之前，在这个胃镜能取出来的时候，那你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方法就把它拿出来了。一旦出了胃口以后，到了肠道里边，那你就拿不到了。而到肠道里以后，在肠道卡住每个地方，你只有做手术才能取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损伤比较大。
1: 是，
6: 如果是比较锋利的东西，它在往下走的时候，它会把肠子给你拉破，导致穿孔。你比如我们遇到那个别针张开口吃进去的，还有针头，它在肠道里扎很多眼儿，这样的话也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本身它有毒性的，你比如咱说这个电池，它自己它会爆炸，它里边还有电解液， 那它在肠道里边，它可能这毒素释放出来，

0: 会造成损伤，对你造成一个中毒。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假充满欢乐与探险，但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
0: 暑假期间是我们急诊外科最忙的时候。
2: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1: 洞察安全隐忧，及时正确脱险。
3: 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1: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大幅增多，接触小动物、穿行林间草丛的机会随之增加，动物咬伤的风险也不断升高。居家小区内温顺的猫狗在嬉戏玩耍时也可能造成抓伤、咬伤。夏日草木繁茂，野外公园及临水区域更是蛇类频繁出没之地，被毒蛇咬伤的风险随之加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学习掌握动物咬伤的防范知识以及意外发生后的科学应对方式。首先就一起来看看，在各类动物咬伤意外当中最为高发常见的究竟是哪一种。在七月一天的下午，一男童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大型犬的疯咬，孩子想奋力挣脱，但恶犬却死死咬住不放。无独有偶，山东济南一小区内一只哈士奇突然跑出冲向路人，咬伤三名孩子及家长。
6: 就这样围着他们，当时那个狗就咬了我一口，是我就感觉到已经就咬到肉了。
7: 如果不是那个妈妈顺手拎了一下我的孩子，我估计这整个这条腿就很难想象。
4: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多画面都是由可爱的宠物和小孩子们他们共同在玩耍所构成的，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也会有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当孩子被狗去咬伤的时候，确实令人非常的揪心啊。那到底我们讲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的处置方式要选择打针，还是应该怎样去考虑吗？我们来看第一道问答题，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对。来，请三位小同学做好准备，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大家，被动物咬伤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纱布包住。请举牌。哎，居然都很默契，都选了 B 用清水冲洗哈。
8: 因为我觉得水可以把那个血给洗掉。
4: 咱是为了干净是吗？
9: 对，为了干净。
4: 孩子都被咬伤了，第一步的处理方式不考虑用酒精消过毒什么的吗？
8: 用酒精消毒会不会有点疼啊？
4: 哦，是怕疼，
9: 酒精太刺激。
4: 好，明白。程程，你也选择 B 选项。
10: 我认为用清水冲洗的话，可以在先冲洗掉一些外部的细菌，就是狗咬伤过的那个细菌。
4: 哦，
10: 然后我觉得 A 用酒精消毒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医生们。 C 用纱布包住的话，它的细菌会在里头，可能会感染。
4: 是，就不是第一步的事儿，先用水冲。
10: 对
4: 啊，好，都有些道理哈。那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
0: 这些小朋友回答得非常好。首先一个答案是选对了，这道理说的也挺好。所以主要是你拿去冲洗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把这个出的血洗掉了，还有一个呢把动物的唾液给洗掉了。
4: 哦，
0: 那唾液里边含有主要造成咱们这个狂犬病的这个病毒。
4: 是
0: 啊，所以冲洗本身呢它起到这两个作用。把血冲掉，把细菌病毒冲走。
4: 用酒精消毒不建议吗？
0: 你咬破的时候它是有伤口的，肯定会比较疼。而且你这个只是刺激它疼痛，它对里边细菌杀灭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你不可能砸到足够的深度。
4: 哦，
0: 所以咱还是主要把它冲走。
4: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受伤以后抹酒精，那我不是白疼了？其实可以不用抹酒精，是不是？
0: 现在如果要处理消毒的话，基本不用酒精。
4: 哦，
0: 用那个碘伏比酒精要合适。
4: 对，
0: 它

0: 蝙蝠没有什么刺激，
1: 杀菌能力还强，
0: 用纱布包住也不建议立刻去做，是不是？
1: 纱布包主要起到一个不好作用是什么呢？狂犬病毒它是个厌氧菌，它怕氧气。如果你包上的话，给它密封了，里边就缺氧了。这个细菌繁殖就会增快，所以你敞开着，它这个接触氧气，它相对繁殖的就慢。
0: 是，所以说第一步用水冲是最好的选择。好，第一题三位都答对了，但是你们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来看第二题，你们还会不会？来，请问下面哪种情况必须要打狂犬疫苗了？ A 皮肤被抓红， B 皮肤上有牙印， C 皮肤被咬出血。来思考一下，请举牌。又是这么的统一吗？都是皮肤被咬出血之后再打狂犬疫苗啊？
2: 就是主要是的话，你就是 A 皮肤被抓红，我自己挠都会挠红，然后呢 B 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最表层那个皮肤，就是它变形之后，然后它留下的那个就是后遗症吧。C 的话它是出血，那个血一般都在我们血管或者就是那个深层肌肉里嘛。所以的话，这时候要是咬出血的话，那么肯定是
0: 严重了，
2: 对，就是皮内伤了。
0: 哎呦，皮内伤啊，所以说都选择认为只有被动物咬出血之后才需要打狂犬疫苗。
3: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有一些疑问的。哎，非得出血吗？我是觉得抓红了就应该要打。
4: 反正我小时候被我们自己家的狗咬过啊，就咬我这个小腿肚子上啊，当时是两个牙印儿。很红那牙印儿，你能感觉是皮下有血，我就没打。
0: 明白。
4: 那都是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30来年了，潜伏期是不是已经过了？
0: 好，所以说我们讲到被动物咬伤之后，到底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可能作为家长还是有些担心的，对不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3: 对，
0: 是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实际打疫苗呢？
1: 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狂犬疫苗打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狂犬病发作。
0: 是，
1: 目前为止得了这个病死亡率100%，就没有一例能救活的。所以这个病呢，一旦得了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去救命，所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预防，就是打这个疫苗嘛。那就什么情况需要打疫苗呢？咱要知道这个狂犬病毒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没有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如果你抓红了或者是皮肤有牙印，它没有出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狂犬病毒本身是个厌氧菌，
0: 讨厌氧气，
1: 它怕氧气。比较表浅的呢，有点病毒它可能也就氧气给它杀灭了。越深的跟血有关系的时候，它传播的能力就比较强了。
0: 明白。
1: 所以要把这原则控制住。当然如果说你实在弄不清楚，在可打可不打的时候，还是建议去打。因为你打了以后它没有别的副作用，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宁左勿右。
0: 王主任，我们谈到这个狂犬病非常令人担忧，那它会使人产生怎样的症状表现呢？
5: 其实我们说，就像刚才王强主任说的哈，其实刚才不是吓大家，狂犬病确实是100%的死亡啊。一般呢，如果我们是狂犬病发作呢，我们说我们把它分成三期，分别是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在前驱期呢，可能会有发烧啊，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全身的不舒服啊，这些表现。然后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有疼痛。那么它进入兴奋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我们说的犯病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去医院了，因为它开始出现很明显的症状了。比如说它就开始怕光了，怕风，怕水，我们就说恐水。因为原来也愿意说这个狂犬病叫恐水症，你在他那个面前一倒水哈，那个水的声音他可能就开始痉挛了。然后精神状态也改变，他一些行为举止啊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不至于咬人啊什么的哈。其实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有狂犬病的狗咬了人之后，人也得狂犬病，跟狗一样行为变成狗一样，其实是不是的。他就是一些行为举止都会改变，但的确他的唾液会增加然后出现一些意识的改变，这些是有可能的。那么到了第三期呢，他就开始出现麻痹期了，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呢，肢体就麻痹，就进入呼吸衰竭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
0: 所以说这狂犬病是怎么改变了一个人？他是对我们的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什么是吗？
5: 对，狂犬病病毒啊，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亲和力，

0: 就我们叫的视神经性。就我们一般呢，如果我们被咬了之后哈、这狂犬病病毒呢，它先是在我们的肌肉组织里在那儿待着，待着之后呢，它就在那儿繁殖，繁殖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开始逆行的就往中枢走，往中间走，然后当它到了我们脊神经的这个背神经根节这个位置呢，它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开始侵犯我们的脊髓，侵犯我们的大脑，它在我们的脊髓和大脑里面又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上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啊，各个器官又去分布，然后引起的发病。
1: 明白。大概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0: 它这个有长有短，有的时候跟它咬伤的部位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咬伤的是在脚，和你咬伤的上肢，和你咬伤的头面部、这个发病的速度就是不一样的。你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远的地方，相对发病就会慢一些、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近，它发病速度就越会越快。所以它大概比如说一天整个的这个速度大概就是1到6厘米左右。对，你想要是孩子他体型比较小，你想他有多少个1到6厘米呢？
1: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打狂犬病疫苗千万不要忽略了。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些互动，但是有些动物的咬伤却会给人留下非常特别的甚至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并不常被看见。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位10岁女童在登山中被眼镜蛇咬伤，回忆遇到蛇的那一天，孩子爸爸心有余悸。
3: 就是我们在除草的时候，有他那里有个石缝嘛，他那头露出来嘛，搞到他脚了。
2: 所幸发生意外后，孩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对症治疗，孩子情况稳定。
1: 问一下我们三位小同学哈，有谁在生活中真的跟蛇碰过面吗？
4: 我在山里的草丛里见过一条草蛇。
5: 暑假嘛，大家都外出，去北京近郊也会有一些露营地，在露营地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当时地上是有一条蛇迅速地爬过去，但是就不知道到底它有没有毒。然后当时让我印象特深的是，就一个奶奶跟一个小朋友就站在蛇的旁边，奶奶还跟那个小朋友说呢，你快看这有条蛇，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声地叫那个奶奶说赶紧把小孩抱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
1: 对，
5: 而且也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万一要是被咬着，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1: 所以我们讲这个好奇心真的需要有一个边界、对不对？不能因为好奇就不顾任何的安全了哈。
5: 没错。
1: 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了哈，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被蛇咬伤的孩子多不多？
6: 这些年因为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呢生活条件，
1: 是
6: 咱们外出游玩的机会比较多，包括郊游的时候啊，公园里边啊，荒山野郊的地方啊，甚至咱们很多城里的别墅区里边也会见到。因为蛇的毒性很强，是神经毒性，它会造成呼吸心跳骤停，
1: 对，
6: 你如果没有现场救治，没有处置好的话，很快人就没了，
1: 都来不及送到医院。
6: 所以就是说你只有现场救治处理的方案合适，才能救他一命，才能到医院进一步处理。
1: 明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那是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8: 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7: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的这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三位同学，请你们猜一猜吧，以下哪种是毒蛇的牙印呢？蛇跑了，牙印会在，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先问一下奥利吧，

0: 为什么觉得 A 是毒蛇的牙印呢？
1: 因为在动画片里头见的一般毒蛇都是俩牙在这，
2: 两个锋利的牙齿支在最外边，
0: 有道理，
3: 看动画片还挺有

0: 看牙的形状，看牙的数量，似乎都有道理。那到底应该选什么呢？
1: 首先，这个动画片没有白看。有毒的蛇的牙印呢，是一对儿，而且呢，它会比较粗、比较大。
0: 哦，
1: 因为这个牙它中间是空的，是这个导管，那毒素是通过那个管排出来，所以它是比较粗的一个牙印儿。
0: 哦。被这个蛇咬完之后，有毒和无毒的感觉在人的感官上是不是不太一样？
2: 有毒蛇它为什么有毒哈？主要是它会有一些毒素，它主要的毒素是神经毒素、血液毒素和细胞毒素。血液毒素里头，因为它本身里头它就会有一些促凝血呀，还有一些蛇毒蛋白酶呀，它就导致你这个被咬伤之后，它这个毒素迅速的进到血里头，就形成很多微血栓，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病人就是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休克死亡的。就皮肤上迅速的出现这种瘀斑呢，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因为出血啊，可能会出现那种血泡啊，这些情况，这是我们说血液毒素。比如说像神经毒素哈，这个神经毒素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被阻滞，你就出现了这种麻痹，可能吞咽没有那么有劲儿了，张嘴也困难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可能出现头晕呐、恶心这些，然后再慢慢往下，他就开始喘气儿都没有力气了，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然后肌肉就麻痹，就出现呼吸衰竭了。所以这就是神经毒素它的这种神经毒的作用。
0: 明白。
2: 还有其实包括被毒蛇咬了之后，他就开始出现酱油尿啊，就尿的那个颜色就像酱油一样哈，很快就没有尿了，所以后面你就开始出现这个肾衰啊这些。所以其实有毒蛇是，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进程非常快，而且它会造成你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要是被这种无毒蛇咬了，就基本上它被谁咬了它都得出血吧，它都得疼吧，但一般呢它不会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
0: 啊，
2: 它会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比如说你稍微觉得有点头晕呢，稍微觉得有点乏力啊这些哈。但是也要小心，就是有一小部分人被这种无毒的蛇咬了之后，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敏的反应。
0: 哦，
2: 对，所以这个也需要关注，就比如说它会不会一下身上起了疹子啊，起了好多的红疹，或者出现了肿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让医生帮你再判定一下。对，
0: 所以说不管你被哪种蛇咬了以后，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有毒蛇。
2: 对，
0: 好，那紧接着问题来了，被蛇咬伤后应该怎么办？三选一 ：A. 用嘴把毒吸出来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想一想。这题有点难度，请选择。都没人选择 A 吗？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视剧吗？
3: 我们才会选择 A。我们小时候看那种武侠剧，对不对？
0: 是吧？
3: 都是直接上嘴吸出来，
0: 一吐就好了。
4: 对
3: 呀，
0: 腾腾，你是怎么想的？
4: 反正不管什么东西咬，反正它出血了，都必须先用清水给冲洗掉。
0: 先洗再说，是吧？这倒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但是福伦，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5: 首先是那个 B 吧，可能我们是在户外咬的，这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找到比较干净的水。
0: 啊
5: ，C 的话，那就可能是咬了以后，因为那个毒素会快速传播，所以我这么想，用一些东西就是勒紧，然后就可能是让那个毒素和那个血液就可能传播的慢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那个就医，就可能会比较有效。
0: 把毒素固定在心脏以外，是不是不让它侵犯到我们更加核心的区域？好像也很有道理哈。那到底这一题应该选择什么呢？
1: 这个福伦同学答对了。
0: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应该选择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 A， 我们真的是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剧作品，用嘴去吸出那个毒液喷出来，这事儿是不对的，是吗？
1: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口腔里边有没有破溃的地方。如果你保证里边没有破溃的地方，你才比较安全。否则的话，它这通过这个破溃的地方把毒素自己吸收了，你自己中毒了。
0: 就是这个方法确实能够帮助被咬的人。
1: 对，被咬的人你把毒素吸出一点，所以毒量减少一点，但是你吸不干净，不可能一点不残留。
0: 明白。
1: 所以还达不到那个用绷带近心端结扎这个效果。
0: 明白了。
1: 清水冲洗也是一样，你只能冲出一部分，你不会把全部冲出来。
0: 对，
1: 只有通过这个绷带结扎，让这个血循环停止，

0: 那它这个毒素才不会吸收了，
1: 嗯，
0: 就不会到体内了，
1: 好，
0: 只是局部存留在这个地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静心端做结扎。当然，在大家得明白什么叫静心端，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吗？
1: 明白吗？靠近心脏，那就是胸口这儿，但这怎么扎呀？
0: 不同的部位，
1: 嗯，
0: 这静心端不一样。你比如你在手，那就是靠这边，是离心，就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1: 哦，就是我被咬伤的部位，以它为标准，
0: 选择一个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1: 哦，
0: 因为这个血液循环是从远端往回流到心脏，是通过静脉和淋巴来回流的。
1: 嗯，
0: 那你说你在这个它的近端结扎，它就回流不进去了。大概离这个伤口5到10公分的距离，
1: 5到10公分，
0: 你太远的话呢，它也有一部分受的毒素，
1: 心脏是守住了，我这胳膊飞，
0: 就是可能把这个局部会造成伤害。
1: 明白，就是离伤口5到10公分，
0: 对，
1: 靠近心脏那
0: 一
1: 端
0: 就行了。
1: 哦，用绷带去包扎。好的，我们说谈到了跟动物们的互动，走到室外去，被小狗如果说被咬了以后，千万别忘记打狂犬疫苗，防止之后全家人因此而鸡犬不宁。进入到山里面，你可以先拿一个棍啊去打草惊蛇一下，让蛇与您保持距离。总之呢，希望各位可以拥抱自然，尊重万事万物，去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愉快又美好的暑期时光。谢谢二位，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隋炀帝为何耗费巨资不遗余力地修建跨越南北的大运河？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4集《隋渠贯通》。

0: 高山耸立，江河奔涌，滔滔江河裹挟着自然力量，足以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重塑一个国家的格局。自先秦至汉魏，历朝历代开凿的人工河渠散落于中华大地，虽然便利了农业灌溉和短途运输，却未能形成贯通南北的水系脉络。直至隋朝一统天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格局，大一统的盛世终于催生了震古烁今的水利宏图——隋唐大运河。隋朝初年，隋文帝休养生息，夯实国力。在隋炀帝即位后，一改前朝保守治水的思路，以极致魄力开启了规模空前的运河开凿工程。他以古河道为基础，先后疏浚贯通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紧相连，构筑起一条纵贯南北、绵延千里的水上大动脉。这条运河承载着帝王整合疆域、连通南北、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也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文化交融的全新通道，弥合了南北两地在自然地理上的阻隔。千百年来，隋代大运河始终被世人反复探讨，广为热议。它兼具时代开创性与深远的历史价值，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治水文明，可是也透支了隋朝的国力，成为王朝盛衰骤变的重要伏笔。那么隋炀帝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来修建大运河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条影响中华文明的千里水道又如何深刻改写了后世千年的历史格局呢？清华大学宁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四集《隋渠贯通》，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邗沟开凿以来，中国的大运河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真正的诞生却还有待于一位特殊的人物加以创造。这个人呢，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可不怎么好，

0: 隋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啊，反隋的核心人物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列举了隋炀帝的各种罪状后，说他是庆南山之主，疏罪无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说啊，把南山上的竹子砍光了都来做成竹简，也记录不完隋炀帝的罪状。挖开东海的堤坝，滔滔的海水都流完了，隋炀帝的恶行都还没有说完。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修于唐代的隋书啊，则说隋炀帝是土崩于烂，灌淫恶人，普天之下莫非仇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意思是啊，隋炀帝把国家搞得土崩瓦解，就像鱼儿腐烂了一样。他恶贯满盈，罪孽深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是他的仇敌，左右侍奉他的人都把他视作敌国之人。这样看来呀，隋炀帝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不过我们不禁要问，被称为天下第一大恶人的隋炀帝就真的有那么不堪吗？如果还原隋炀帝的真实面貌，那个被史书斥责为暴君的皇帝啊，其实是历史迷雾中的重要人物。隋炀帝的一生主要做了这几件大事。第一，是统帅大军消灭陈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第二，是开凿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三是抵抗突厥，平定青海，打通了西域，稳定和维护了国家的版图。第四是呢，是兴办学校，创立了进士科科举考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中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流动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万里长城与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运河呢，则与隋炀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605年3月，隋炀帝呢就下令开挖通济渠，也就是说隋炀帝当皇帝才几个月，就命令开凿大运河，真可谓迫不及待。他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至西苑引古洛水达于河，至版渚引河通于淮。意思是啊，他用了百万名民工，开通通济渠，引洛水、黄河水，至版渚（今天的河南荥阳），一直抵达淮河。同年呢，隋炀帝又调发淮南的民工十余万，柴湾取直，重新修复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隋炀帝下令开挖从洛阳到涿郡，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就是610年，又从京口啊，就是今天的江苏的镇江，引长江水直抵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杭州，入钱塘江，视为江南河。可见啊，他仅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全线的贯通，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隋唐大运河。
1: 一敲一镐，凿开山河阻隔，一线长河沟通南北沃土。大运河落成之日，北方中原与江南沃土终于被水路紧紧连接。千百年来，这条运河深刻改写了中国南北发展格局，支撑起后世王朝千余年的经济流通与文明交融。当漕船扬帆于碧波之上，南方的稻米丝绸随着河道源源北送，北方的物产也循河南下，横亘在中原与江南之间的山川天险被人力凿出一条畅通坦途。可回望当时的局面，这项工程耗时数年方才落成，举国百姓为此承担沉重徭役，这引发了后世的长久争论。隋炀帝为何不惜耗损国力，执意推进这项空前浩大的工程？诗人长江开凿运河，归为帝王为满足自己巡幸江南的一己私欲，可如此影响千秋的宏大规划，背后必然藏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诉求与政治考量。那么，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动机呢？
0: 隋炀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开挖大运河呢？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啊，在《醒世恒言》中写

绥阳有王气，绥阳在河南商丘一带，说这里有帝王之气，所以绥阳帝啊叫命令开河以凿穿王气，意思是啊，绥阳帝要凿通大运河的原因就是为了封水，切断别人的帝王之气，以便江山稳固。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被描绘得如此荒诞不经，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了。那么绥阳帝为什么一上台就要开凿大运河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第二个原因呢和当时国家的总体形势相关。现在看第一个原因，个人经历。开皇八年啊，588年，那一年20岁的杨广被封为大元帅，兵518000，接受晋王节度，意思是啊，他统帅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呢发动进攻。在统一陈朝的过程之中啊，杨广又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589年正月初一，长江上是大雾弥漫，陈后主陈叔宝啊，自认为是长江天险，固若金汤，仍照常举行盛大的朝会，欢庆新年，而且他本人也喝的是大醉。不料隋军突然发动袭击，趁雾渡过了长江，活捉陈叔宝。在杨广的指挥之下，隋军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陈朝的军队就全部放下武器投降，天下一统，大功告成。江南平定之后啊，隋文帝让杨广回到太原任总管，以防御当时北方的突厥势力。不料一年之后啊，江南又发生了叛乱，隋文帝只好调杨广改镇扬州，任扬州的总管。杨广又是迅速的平定叛乱，他作风很简朴，礼贤下士，谦恭谨慎，赢得了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和满朝文武的称赞。当时凡朝中派到扬州的使者，不论高低贵贱，杨广都亲自的接见，送给他们厚礼。这些人回朝之后无不称颂杨广是仁孝之人。从590年任扬州总管到600年立为太子啊，杨广坐镇扬州10年，最终迈向了权力的巅峰。可见任何人啊，要想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10年的扬州生涯让隋炀帝爱上了江南，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回到江南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通运河，乘坐船只去。再来看第二个原因，国家大事。前面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方经济经过长期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了，而南方地区呢，因为长期保持相对的社会安定，北方人口大量流入，便带来了新建的耕作技术，使得南方地区的经济啊发展迅速。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在北方，但是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南方移动。对于中央王朝而言，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把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水运无疑是最为便捷也最为高效的途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将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方，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呀，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史书上记载啊，善美之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与诸子中特所钟爱。这里的高祖啊，就是隋文帝杨坚，后呢是指独孤皇后，意思是啊，杨广长得特别帅，又特别的聪明，深得父母的喜爱。581年，杨坚称皇帝，建立了隋朝，杨广呢被封为晋王，在山西太原任总管。杨广的哥哥杨勇啊被立为太子，当时人们认为啊，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坐镇京师，不宜外出，所以二皇子杨广和其他的弟弟啊，便承担了代表皇室指挥作战的任务。杨广先是在北部抵御突厥人的侵扰，后来又统帅大军消灭陈朝，立功在外，政治野心大了起来，产生了对于皇位的觊觎之心。那么杨广是如何取代杨勇当上太子的呢？关键在于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杨广呢是特别善于揣摩父母的心事，

0: 尤其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当时北朝遗风，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独孤氏呢，本人长期的辅佐杨坚执政，人们将他并称为二圣。独孤氏曾经在新婚之夜要杨坚发誓，誓无一生之子，就是说杨坚不能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当上皇后之后啊，独孤皇后仍然非常的强势，坚决不允许杨坚接近女色，也讨厌权臣三妻四妾，感情不专。杨广为了取悦自己的母后，他和其他姬妾所生的孩子他都没有留下来，只有正妃萧氏所生的孩子才禀告父母，给父母造成了他仅与正妃萧氏厮守终身的假象。另一方面啊，父亲杨坚呢非常节俭，杨广呢便在杨坚与独孤皇后来到自己晋王府的时候，把后宫的美妾都藏起来，只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仆人，一切陈设也都是因陋就简，架子上的乐器啊也是堆满了灰尘，让杨坚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他的哥哥太子杨勇以为地位稳固，好色奢侈，胡作非为，让他的父皇和母后非常的生气。总之啊，在杨广的各种运作之下，隋文帝呢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隋炀帝上台后立即启动了开凿大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整体规划的，他的设计总方案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做扇形的展开，充分的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运河呢顺应地形地势，由高向低的缓缓流去。这种方案呢既利用了黄河水流的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交通。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隋唐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分阶段的进行，最终形成了南起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中经洛阳，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六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全长呢是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是当时世界上开凿路线最长也是最了不起的运河。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炀帝到底有多喜欢巡游？
0: 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啊，还在运河两岸修筑起了御道，种上了柳树和杨树。杨树和柳树的种植是非常容易成活，种上以后呢，可以保护大堤，还能增加绿意。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在《随堤柳》里写道：“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加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野1300里。”所描绘的正是隋炀帝御道种柳的壮丽景况。此外呢，从长安到扬州，隋炀帝还下令沿途建造了闲宫40多处，还修建洛阳韩家仓等众多的粮仓，作为转运和储存粮食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巡游的皇帝是谁？我想隋炀帝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他北出长城，西游张掖，南巡扬州，其中通过运河大规模出行的就包括3次沿通济渠运河南下，3次的沿永济渠运河北上。前面说过，大约元年3月，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5个月修好，8月他就巡幸扬州。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经通济渠出洛口，今天的河南巩义，然后呢乘船一路南下。隋炀帝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的空间非常的大，主要在于它突出皇帝的九五之尊地位。龙舟有多豪华呢？据大业

0: 八记记载呀，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隋朝时期的尺啊，合约29.5厘米，200尺呢就是59米，阔50尺呢就是14.75米，可见船体是非常大的。隋炀帝的龙舟啊有4层，包括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和160间房屋，堪称是水上的宫殿。萧皇后呢乘坐的船叫翔螭舟，翔是飞翔的意思，螭呢是五角的龙。翔螭舟呢略比龙舟小一点，但其中的装饰是一样的。祁禹的妃子所乘的船叫福锦舟，有3层楼那么高。贵人、美女等人乘坐的船漾水彩舟，有2层楼高。随行官吏的船只也是按照职务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地位呢是一目了然。由于船船人数超过了10万，船只众多，整个船队啊长达200余里，从龙舟开出的那天算起，直到50天后最后一条船才得以驶出。这些船只体积太大，没有办法靠风帆来运行，只能由两岸的百姓来人力的牵引。那么纤夫呢也是按照船只的等级高低进行配备不同的数量。牵引龙舟的称为垫脚，由1080个人组成，分为3班，每一班呢是360人。这些垫脚在拉纤的时候还必须着扎锦彩装袄子、行蚕、鞋袜，意思是要穿着锦绣的衣服和鞋袜。牵引翔螭舟的纤夫呢有900人，牵引福锦舟的纤夫呢称为船脚，每船是100人。牵引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的船夫呢，每条船呢大约是40到50人不等，称为黄衣服。士兵所乘之船啊是不给纤夫的，这样算下来呀、又有纤夫约8万人。如此规模空前的船队啊，盛大了仪仗，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20-30万人的队伍如何解决沿途的给养？隋炀帝下令所过州县500里内皆练限时，多者一州至白羽，即水陆争齐。意思是啊，沿路的地方官都必须限时。地方官为了拍马屁，无不是准备了大量的精美菜品，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后宫艳遇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意思是啊，地方官准备的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根本吃不过来，所以在出发之际啊，后宫就把这些吃不完的食品就地掩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1: 无休止的巡行耗费着天下钱粮，国家的物力人力尽数消耗于奢靡的巡游之中，民间生计早已不堪重负。可这般浩大的支出仅仅是开端，隋炀帝的脑海里仍有天下归心、拓土安疆的宏愿。他接连开启数次大规模远征，举国青壮年被征调奔赴疆场，粮草辎重千里转运，农耕生产被迫大面积停滞。多重压力层层叠加之下，大隋积攒的国力持续耗损，民间怨声四起，朝堂内外疲弊不堪。面对这样的天下局势，隋炀帝最终作何选择？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0: 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兴师动众，从大业元年9月到第2年的3月，在扬州呢，也就待了半年的时间。回到洛阳后，正好赶上洛阳城竣工，在洛阳又没待多久，隋炀帝又北巡和西狩，降服了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大业6年3月，隋炀帝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这一次呢，他在江南待了1年。在这次南巡的过程中，他决定征伐辽东，分别是大业8年、大业9年和大业10年，总共进行了3次，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公元611年，隋炀帝出发，沿永济渠运河乘船前往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北方的官员督造船只，为了赶工期啊，命令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至腰以下皆身躯浴10者13次。意思是啊，工匠们只能站在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呢因为是长期泡在水里，

都生了蛆，最后死了很多人。四月，隋炀帝呢到达涿郡，到了大业八年，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号称200万人，实际上是113万3800人。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下令出兵，由于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炫耀国威，所以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的问题，而是每日请一军阀相去40里，连营进进，24日续发而进，首尾相继，24天才使左右两翼的24路大军走完，每军相隔40里，队伍自然排成了一字长蛇阵。24路大军之后呢，又有天子六军等等，这样是光大军出发就用了1个多月，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出行，这哪里是去打仗？隋炀帝还亲自督战，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长蛇阵根本不起作用，隋军大败。当时隋朝9路大军共355000人，最终逃回来的只有2700人，可谓全军覆没。隋炀帝呢，允永济渠返回洛阳，同时下诏明年再举边东征，反隋起义拉开了序幕。隋炀帝不管不顾，次年呢，他再次率兵引永济渠运河北上，这次出兵还算顺利，不料在战斗即将获胜的时候啊，会杨玄感作乱，反苏制，地大惧，即日六军并还。杨玄感呢是宰相杨素的儿子，杨素死后啊，杨玄感不被隋炀帝信任，隋炀帝呢任命杨玄感在河南督粮，杨玄感认为洛阳空虚，机不可失，可以断隋炀帝的后路，遂起兵造反。隋炀帝被吓破了胆，马上回兵镇压杨玄感，但是天下已经大乱。隋炀帝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又不敢直面现实，他开始出现先例问题。史书上记载啊，大业八年之后，隋炀帝是每夜眠，横经济，云有贼，领数妇人摇斧乃得眠，就他经常做噩梦，梦中大叫有盗贼，总要几个女人来按摩轻拍他才能睡得着。大业12年啊，东都洛阳发生了火灾，隋炀帝呢以为盗起荆州，入西苑立草间，火定乃还，只是一场火灾，结果他以为是起义军打过来了，吓得躲在草堆里，等火灭了才敢出来。为了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啊，他还让手下人啊去捉萤火虫，等到了晚上再把萤火虫全部放出来，光遍岩谷，就整个山谷都是萤火虫在那里闪烁，以图一乐，真是荒唐透顶。隋炀帝啊觉得洛阳不能再待下去了，他要到江南去，那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呢？原来是在等船。杨玄感造反的时候啊，把运河上的船只全部给烧毁掉了，没有船可以用。隋炀帝下令江南重新制造龙舟，等到大业12年7月，新造的龙舟送到了洛阳，隋炀帝的决议出发，皇帝要走，洛阳人心浮动，谣言很多。当时的大臣啊，崔明相上奏说，当今天下盗贼充斥，不宜出游啊。隋炀帝见人有人还敢劝谏，大怒之下是命人用刀把崔明相的2个腮帮子连同嘴一起削掉，再推到大殿外斩首。这样一来，谁还敢劝谏？隋炀帝避居江南之后，各地的反隋起义军形成了一个高潮。大业13年，全国已经有60多支起义军了，其中首领之一是李密，他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写出了罄竹难书的文字，把隋炀帝骂了个狗血喷头。末日来临的隋炀帝是怎么过的呢？他不是力图拯救，反而是纵情声色，天天宴会，酒不离口。隋炀帝还对萧皇后戏称啊，说外经大有人屠龙，然龙不是为长城公，卿不是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在吴语中啊，龙是自称，长城公呢是陈后主陈叔宝被活捉后啊，隋朝给他的一个封号。沈后呢是陈叔宝的皇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外面大家都想抓我，但是呢即使我被抓住啊，我还是可以像陈叔宝那样当个长城公，你还是我的夫人，管他呢，及时行乐吧。他还照镜子对着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着之，意思是啊，这么好的脑袋脖子，不知道会有谁来

0: 砍掉。萧皇后听罢大惊，忙问何故，结果隋炀帝却又漫不经心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一夫何伤，人生苦短，或贵或贱，或苦或乐，轮流的来，不用伤心。可见他已经是斗志全无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唐两朝的皇室有何关系？
0: 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隋炀帝的赖在扬州，但是随他而来的禁军啊是北方人，都想返回家乡去。他们在将军于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叛乱，以丝带呢将隋炀帝勒死。这一年呢，隋炀帝刚好50岁。隋炀帝死了之后呢，萧皇后让宫女拆去床板，做成棺材，在宫殿外面草草的装殓。唐朝建立之后啊，将其迁造到扬州城北的雷堂。贞观21年，也就是647年，萧皇后去世。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旧唐书记载，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唐太宗呢是招抚其位号赐曰敏，使三品护葬，被鲁伯移位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意思是啊，唐太宗以隋朝皇后的待遇，将萧皇后的遗体送到江都，也就是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唐朝的诗人罗隐啊有感于此啊，写下了炀帝陵的诗句：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城夜，只泊雷堂数亩田。一辈子的功业，死后也只换来了埋在雷堂这个小地方。清朝嘉庆年间啊，大学士阮元经过考证，出资修建了隋炀帝的墓，也就是今天扬州市邗江区怀市镇怀尔村，以供凭吊。不料到了2012年，在扬州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施工时出现文物。2013年，考古发现一处两座砖式古墓，其中有墓志铭“隋故炀帝墓志”字样，还在墓中出土了鎏金铜扑手、金镶玉腰带等等文物。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带肘字旁的隋字？因为隋文帝杨坚啊，原为隋国公，因为讨厌肘字旁，认为不吉利，所以当上皇帝之后啊，就去掉肘字旁，改为隋，建立了隋朝。没想到在杨广的墓志铭上，隋的肘字旁又被还了回来。经过考古学家和国家文物局的论证，这正是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合葬墓，其中还保存了隋炀帝的两颗牙齿。这样看来啊，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所祭奠的隋炀帝的墓是个假墓伪陵，真墓和假墓呢相距也不过5公里，这样的玩笑开在隋炀帝的身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隋炀帝同时期的两个人和他都有相似之处，一个坏的和他很像，一个能干的和他也很像，前者是陈叔宝陈后主，后者呢是唐太宗李世民。陈叔宝和隋炀帝呢都是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得了个谥号为杨，而且是来自隋炀帝所赐。杨广平定江南之后啊，陈叔宝押至长安。604年，陈叔宝呢死在洛阳，时年52岁。杨广给他谥号为杨，以显示他对陈叔宝的蔑视。那么杨是什么意思？号内远礼曰杨，去礼远重曰杨，逆天略名曰杨，也就是说喜欢内部享受，远离礼仪规范，不尊重大众，违背天理，虐待人民，好大喜功，正是荒废。总之只有坏事卓绝的人才被称为杨。没想到杨广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也是杨，真可谓历史的轮回啊。隋炀帝和李世民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在皇子中都是排行老二，都是统兵出战，为一统天下呢立下了赫赫战功，并最终通过特殊的手段取代太子自立，都是新王朝的第二代国君，两人还是表叔和表侄的关系。当然呢，两人因为

0: 一位是亡国之君，一位是千古帝王。李世民能够虚心的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隋炀帝呢却非常的自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史料有记载，炀帝自负才学，每教天下之事，常谓侍臣曰：“天下当为朕，臣积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啊，隋炀帝对大臣们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父辈祖辈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但假使让我和士大夫通过考试来比较，我肯定也会考中第一名，肯定也是应该做天子的。这种自信自满也是自骄，无人能及啊。隋炀帝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比如说他写下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步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新来。”格调高雅，意境悠然，比唐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问世早了100多年。张若虚写道：“春江潮水临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被称为盛唐第一诗，孤篇盖群唐，但从中不难看到隋炀帝原诗的影子。隋炀帝呢还写过长诗《饮马长城窟》，行事崇祯群臣，更是中国古代帝王诗的代表作之一。“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住长城，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气势恢宏，非一般的文人之作所能企及。隋炀帝能文能武，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作为皇帝啊，过分的自信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魏征曾这样评价过他：“炀帝视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臣不治之以致父亡也。”可见人生不能太顺了，太顺了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翻船，最终要吃大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盛世大唐长安为何常年深陷粮食短缺的困境？大唐帝王为何屡屡放下尊严奔赴洛阳救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五集《隋梁迁居》。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0: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调动了多少人力呢？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修复邗沟呢，征发了淮南民众10余万；大业四年开永济渠，征发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大业六年开江南河，历史的民夫数量史书上没有准确的记载，估计亦当在100万。这样合计开大运河，总数使用的民夫是超过了300万。再加上隋炀帝在位期间修洛阳、修长城、征辽东、征突厥，毫无喘息的机会。据统计啊，当时各项工程征用的人力超过了3000万，隋朝总共才4600万人，几乎是全民服役。所以唐朝诗人胡征在《咏史诗汴水》中写道：“千里长河一旦开，王水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直接说到大运河的开凿与隋朝灭亡的关系。伟大的工业为什么不留一点让后人去做呢？试想，如果隋炀帝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两项，别的工程留给后人，他或许真的就可以永垂不朽，何至于二世而亡，生死国灭呢？历史上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评价非常的两极化。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的权力空前的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呢变成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基地。所以唐朝的李靖芳在《汴河直径传》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市三州地取晋子

高四尺河。意思是啊，运河连接淮水的好处是很多的，但是对老百姓而言啊，利与害是连在一起的。整个东南四十三州的土地，就是因为这条运河，把那里的民脂民膏都搜刮干净了。同样为唐朝诗人的皮日休，则在《汴河怀古》中写道：“晋道水往渭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意思是啊，都说隋朝的亡国是因为这条运河，但是到现在它还在流淌不息，南北的船只因为它而畅通无阻。如果不是因为修龙舟、巡幸扬州，只图个人的享乐，隋炀帝开大运河的功绩本来是可以和大禹平分秋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李世民以隋为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用在隋炀帝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就是为了载舟，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如果操之过急，超过承载能力，就会覆舟，带来巨大的灾难。隋炀帝呢，完成了开凿大运河的壮举，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真正享受大运河红利的是取而代之的李唐王朝。盛唐气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又是如何扼住了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咽喉？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喝拉撒
1: 是人生四大要务。人体的下水道，羞于启齿的泌尿系统，包含着什么样的无穷奥妙？今天读书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宋刚，和我们一起发现人体泌尿的科学与惊奇。

这段视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您都不陌生，可是如果跟您说有一本医学科普书用孙悟空的诞生来解释人体内结石的形成，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一本脑洞大开的奇书啊？哎，这本书里就引用了《西游记》当中的文字，说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你看，他是用石猴来比结石，这两者都沾着一个石字，所以作者呢就借用石猴诞生的故事，给我们科普了泌尿系统里边结石的形成原因。其一啊，书里说了，石猴的孕育时间很久。其二，石头中啊内蕴纤胞，也就是说有个核心，这尿路结石的产生也符合这两个规律。第一，太长时间，哎，它成了石头；第二，就是具有形成石头这么一个核心。这本奇书就是今天要为您推荐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叫做《人体泌尿科学惊奇》。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惊奇之处呢？给您的第一重惊奇就是刚才提到的结构惊奇。这本书的每个医学话题展开的时候，都会先在标题下给我们引用一段或是古诗或是古代的小说。没想到啊，这科普书还能这么写，在给我们普及了医学知识的时候，还让文学跟医学来了一场另类的碰撞。那除此之外呢，又给您带来了二一重惊奇，就是医学和绘画也能够互相碰撞。作者用这些诙谐直白的或者是诗意盎然的插图，探究人体泌尿系统的强大功能以及运行原理的神奇与奥妙。比如说这么一幅解释男人和女人泌尿生理结构的不一样，这本书里说了，女性的尿道呢是短而宽的康庄大道，所以微生物啊容易长驱直入，而男性的尿道呢是细而长，而且有两个生理性的弯曲，相比之下显得迂回曲折，所以女性容易感染，而男性容易梗阻。这本书啊用136幅医学文化插图，让很多艰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变得活泼一些，让那些很难和美结合起来的所谓尿路上的问题啊，得到了一些诗意的渲染。不得不感叹呐，原来这个科学跟文学、美学彼此之间可以交相辉映。除此以外啊，就是书里边哎说的干货吧，泌尿系统的医学知识给我们带来的科学上的惊奇。首先呢，咱们得认识一下这泌尿系统是怎么构成的。人的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和尿道。和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一样啊，泌尿系统当中的很多器官呢，它都会出现结石，而且最近这些年患病的比例还在提升。您比如说，中国目前肾结石的患病率达到6.4%。那么要避免这些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讲到，注意饮食，最主要的，您得多喝水。啊，这书里就说了，研究表明，要预防泌尿系统结石，每天要保证尿量不低于2000毫升。您可注意我说这个啊，不是喝水喝2000，是您上厕所您得尿出2000去。那人体除了上厕所之外，它还要出汗，它这也损失水分。书里建议了，每天饮水量不应该少于3000毫升，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稀释尿液的作用，降低了尿液当中无机盐的浓度。同时，喝的3000毫升，喝什么样的水呢？也有讲究。这书里讲了，很多人呢愿意喝啊，早上来杯咖啡啊，吃完中午饭来杯果汁儿，好不好呢？有人喜欢，那可能不算坏处。但是这些饮料呢，维生素 C 啊、草酸盐啊、钙质含量啊都比较高，如果大量饮用会促进体内结石形成。说白了吧，喝可以控制量，不要多喝。所以呢，白开水

0: 就是泌尿系统给自己精心挑选的一个最好的饮品。同时呢，喝的水注意了，咱们吃的进嘴的东西也得注意，什么叫草酸呢，哪个是钙质的摄入量啊。作者说了，说合适的钙摄入能够跟消化系统当中的成食物质结合，减少结石形成。但是为了预防草酸钙结石，我们摄入钙时就应该减少草酸摄入。那么说什么东西里边含草酸含得多呀？哎，书里边也讲了，菠菜啊、苋菜啊、土豆啊、豆类啊、葡萄啊、橘子，像刚才这些个水果蔬菜吧，属于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的物质。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说白了你就得搭配，哎，这个也来点，那个也来点，一顿咔来八斤土豆，那恐怕是不太好。同时呢，这本书就把医学和诗意、科学与实用融为一体，给我们带来了62个和泌尿系统有关的健康文化话题。本书的作者宋刚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现在呢，我们就连线宋医生。宋医生您好，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想把这个跟人体泌尿系统的知识写成一本科普书？泌尿系统它对我们来说重要性在哪？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刚。人体体重的70%是由水组成的，人体的消化、吸收、循环、代谢和排泄，乃至人生命的每一刻都离不开水。而泌尿系统就是大众最为熟悉的与水相关的人体系统之一。泌尿系统对人体的作用好比城市的下水道，运转正常时无人在意，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带来极大危害。所以向大家科普泌尿系统这一人体下水道良心工程的医学知识，是未雨绸缪，刻不容缓。作为临床医生，我们直接面对患者，要向患者讲解疾病的根源，传递治愈的信心，每天都在做着科普工作。作为外科医生，我们要拿起手术刀，驱除病灶，治疗疾病，而通俗形象的科普能够帮助患者下定决心坚持康复。在这本书中，医生化身大侠，武艺高强，手到擒来打败病魔。我的一个患者就跟我说，正是因为看了我的这本书才下定决心做手术的，这就是科学和科普的力量。我更希望这种面向患者的科普能够发挥预防疾病的作用，让健康人也能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身体，从而呵护生命，避免成为患者，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医学的温度。
0: 感谢宋医生的介绍。那么关于这本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先生也称赞这本书说，好的科普作品要做到让外行容易懂，内行不觉得浅，而宋刚大夫做到了。在网上搜索只言片语来解答关于疾病的疑问，那您还不如翻一本这样实用的科普书，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其实呢，这本书的作者还为读者送上了一个小彩蛋，打开这个书的封面会看到，哎，这么一条蓝色的弯弯曲曲的线，上面还写了作者的一句话，说弯弯曲曲的泌尿系统尤其有福，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1922年4月10日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

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哈，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

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那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歌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是吧，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上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

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屏息以待。他继续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 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引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 老墨易学、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古辈总需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以及。 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我们当做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 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 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超级好，终究能够成诵八九，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 在他看来啊，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弓箭吗？弓箭射击是不是很酷？户外弓箭虽然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也受天气、场地等影响。那有没有一款产品既可以保留真实弓箭射击的体验感，又能让我们不在乎这些局限呢？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款智能游戏弓箭由实体弓箭和软端应用组成，保留真实的射击动作体验。

感的同时，让设计过程不受场地约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款智能游戏弓箭了，现在我就来挑战一下。

这款弓箭的操作原理呢也十分简单，只需要将弓箭和手机相连，拨动弓弦就可以实现隔空操纵屏幕里的世界，一击即中。智能游戏弓箭的出现，让射击游戏不再局限于电子设备上，实体端的加入让呆板的手机游戏变成可以活动四肢的真实体验。这款智能游戏弓箭还不用担心系统兼容的问题，任何系统都可以通过蓝牙连接，而且游戏内容还会不定时更新，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体验到丰富的弓箭射击游戏。

0: 你也喜欢剑离弦的快感和正中靶心的成就感，那么智能游戏弓箭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拿上它去享受你的快意人生吧。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你好，玉瑶。
3: Hello。
2: 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差，那边天气怎么样啊？
3: 上海最近在下雨，如果来的话，可能要带一下雨伞，还有带件薄外套。
2: 好的，好的，那我们过两天见，拜拜。
3: 那到时候见，拜拜。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龙。
5: 大家看到刚才的场景，是不是感到很疑惑？我没拿手机和平板，是怎么跟人打视频电话的呢？答案就是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
4: 这款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6: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陶艺文。热爱打高尔夫的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
2: 怎么样，对我刚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感到很好奇？我只需在空气当中轻轻一点，它就能完成我的指令，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5: 这是因为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搭载了触摸传感器，能够发射红外光，并通过接收反射光来捕捉使用者的触摸点位，同时配合精准触控模组中的接收器获得的信号，锁定目标对象的确切位置，最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并执行指令。以往我们只能在电视中才能看到如此科幻的通讯方式和家电使用场景，现如今随着全

0: 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成为了现实。而在未来，全息技术也将进入课堂，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方式。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0: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非洲最受瞩目的动物当属大象、河马和鳄鱼，这些傍水而生的生灵离不开广阔河道的滋养。它们的栖息地曾遍布非洲大部分河流，从最北端一直延伸到最南端。如今，它们的活动范围已大幅收缩，仅存七个最后的庇护所。南非的彭格拉河与桑德河，南部非洲的林波波河，纳米比亚的霍阿尼布干河，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乌干。

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以及加蓬的奥果维河。在非洲南部，林波波河构成了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三国的边界。这条河发源于一座城市，流经博茨瓦纳野生动物富集的图利自然保护区后，河面渐渐开阔。在这里，林波波河堪称真正的巨兽之地，养育着众多大型动物。大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非洲岩蟒，非洲最大的蛇类，花豹，最大的斑点猫科动物，非洲灵猫，猛科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旱季降临，林波波河水位骤降，周边土地愈发贫瘠干旱，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夏季牧场，迁徙到河岸边。林波波河地区最大的巨兽庞大的象群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能适应多种栖息地，从稀树草原到茂密森林皆可生存。稳定的水源是它们赖以存活的必需品。它们还会前往松软的沙质河岸洗沙浴，这种天然护理既能抵御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又能清除体表寄生虫。成年大象在享受护肤时，这只四个月大的小象正在练习掌控象鼻的技巧，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本领。几小时后，象群每天在河边的例行活动结束，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他们继续前行觅食。大象离开后，林波波河最出色的猎手蟒蛇开始现身，无论在树上还是水中，它都行动自如。蟒蛇是极有耐心的捕食者，能静候数小时一动不动，直到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再用四五米长的躯干缠绕猎物，使其窒息。捕食对象从羚羊到松鼠无所不包。一个小猎物进入了他的视线，一只胆大的小松鼠。但树上的松鼠妈妈始终高度警惕。哪怕水面泛起轻微涟漪，它都会发出警报。这只年轻的探险者急忙逃窜，回到安全地带。

不过蟒蛇即便几周不进食也能存活。松鼠妈妈按住幼崽，强行为它梳理毛发，刚才侥幸脱险，这也算是小小的惩罚。在他们下方，林波波河的另一位猎手悄悄来到河边准备捕猎。花豹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独居猎手，它的领地沿河岸延伸，显然这是绝佳选择，因为方圆几千米内，这条河是唯一的水源。

花豹最突出的优势是行踪隐秘且极具耐心，总能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今晚，这只雌性花豹的目标是一只首突。

他会把这样的小猎物吃得一干二净，但今晚却没有吃。他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只雄性幼崽正在树上等候晚餐。这只十个月大的小花豹体型已超过母亲，几乎完全发育成熟，却仍要依靠母亲获取食物。但母豹为幼崽提供食物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很快它就会准备再次交配，并将幼崽逐出家门。到那时，小花豹必须自食其力。为了应对独自生活，花豹幼崽会用捕获的猎物进行捕

等幼崽吃完这顿晚餐，母豹便开始巡视周边的领地。花豹通常是沉默的独居动物，除非是带着幼崽的母豹会呼唤幼崽从藏身处出来。此刻母豹把这只体型硕大的幼崽召唤到身边，尽管它常常惹人厌烦。目前母豹还能容忍，等雨季来临，幼崽就已长大到可以离开母亲的年纪，届时必须独自谋生。

第一场降雨过后几周，汹涌洪水沿林波波河奔涌而下，咆哮的洪流灌满河道，湍急水流将沿途障碍物尽数席卷而去。此时的林波波河成为真正的大河，河面宽度可达1000米。食物充足，水源充沛，各种动物遍布图利自然保护区的广袤平原。象群进入灌木丛林地，那里的新生植物能满足它们旺盛的食欲。年幼的小象试着驯服那条似乎不听使唤的鼻子。他们喜爱的水坑又重新蓄满了水。但湿滑的堤岸给这些小象带来了不少麻烦。

季节已然来临，年轻的雄性花豹开始独自生活，并成为技艺娴熟的猎手。目前，它

还是个流浪汉，但再过一两年就会在河边建立自己的领地。到那时，他将在林波波河畔这群强大的动物中赢得一席之地。第二条河是南非的桑德河，它流经一片被称为灌木草原的肥沃荒野。这里是著名非洲五大兽的领地，其中两种动物形成了庞大群体，非洲象和非洲野水牛。洪水只持续几天，大象却在水中尽情享受。对大象来说，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一年中只有短短几天能全身浸泡在水中。沐浴也是社交时刻，不同年龄段的雄性会趁此机会以模拟打斗嬉戏的方式摸清彼此的实力与地位。

暴雨季节转瞬即逝，河水很快退回到冬季的河道，露出沙洲，这条河也因此被称为沙河。和林波波河一样，桑德河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周边的动物。猛雕会利用小溪清洗羽毛，去除讨厌的雨湿。但猛雕的沐浴常会受到桑德河另一种巨兽的干扰，

0: 非洲野水牛从不远离河流，它们需要河水调节体温，在水中嬉戏打滚或饮水时，还能享用一顿芦苇大餐。几小时后，神清气爽的水牛离开河流，继续前往灌木草原觅食。在非洲这个小小的角落，桑德河维系着非洲现存最大的巨兽群的生存。所有河流都能为当地大象提供丰富的食物，在纳米布沙漠腹地，霍阿尼布干河是非洲大陆第三条巨兽之河，也是一条极不寻常的河。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库阿尼布干河横穿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一片烈日炙烤、岩石遍布的贫瘠荒野。全年大部分时间，它都在地下流动，偶尔会以泉水和绿洲的形式沿着河道涌出地表。一年当中，只有几天能在地面上自由流淌。这条沙漠中的干河流经环境严酷、缺乏食物和水源的区域，但非洲最大哺乳动物中的两种长颈鹿和沙漠象却成功在此生存了下来。

们早已完全适应干旱环境，懂得充分利用沙漠中稀缺的植被。与草原上的近亲不同，它们进食时小心翼翼，不毁坏树木，只采摘生存所需的部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干燥的种子和隐藏的根茎为在此安家的少数动物提供了食物。通常大象每天都需要饮水，但为了在这片荒原存活，这些象群已适应了长达4天不喝水的状态。它们堪称非洲最特别的大象，能感知数千米外的水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沙土下的水源。这些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通常出现在河流靠近地表，大象能够触及的地方。经过一番挖掘，隐藏的水源就会渗出地面。这些非凡的动物能跋涉70千米寻找水源。大象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需要不断寻找更多食物。它们沿着霍阿尼布干河隐藏的河道上下游荡，永不停歇。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大象熟知自然界的各种生存之道。10月，河床之上最高大的白相思树长出了新叶和种子。沙漠中的许多动物和鸟类都依靠这种树获取食物和庇护。它发达的根系从地下河中汲取水分和营养，长出的嫩叶供高大动物采食。只有霍阿尼布干河流域的巨兽才能触及这么高的树，它们不仅吃树叶，还会食用其他部分。其中白相思树营养最丰富的是荚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种子储存的营养物质富含蛋白质，足以支撑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生存。这段时间里，其他植物都不长叶子或种子，大象全靠白相思树获取食物，而这种树同样依赖大象。白相思树的种子唯有经过大象的消化系统方能发芽。大象的胃液能溶解种子坚硬的外壳，这些种子随粪便排出后，既能生根发芽，又能从粪便中获取养分。

长颈鹿是纳米布沙漠中另一种适应力极强的巨兽，它同样能在缺水状态下生存很长时间，甚至比沙漠象更久。强劲灼热的风加剧了动物的不适，但风也可能带来降雨。沙尘暴上空，水汽终于凝结成积雨云。期盼已久的雨水让久旱的土地重焕生机，周围山脉中雨水汇聚成溪流。短短几小时内，干涸的河床变成汹涌急流，河水将山坡上肥沃的土壤带到山谷。然而这种转变转瞬即逝，几天后霍阿尼布干涸便渗入沙地，重新回归地下河道。

很快，地面上只剩下几个浅水塘和迅速干涸的泥浆，对大象来说，这已是难得的款待。对这头在一年中最干旱时节出生的小象而言，雨水来的正是时候，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能让它茁壮成长，跟上象群迁徙的步伐。

花泥不干涸的巨兽在纳米布沙漠这条隐秘的河流中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轻松时光。第四条巨兽之河是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这里有着更适合大型动物栖息的红泛平原。大象与河马终年在此享用充沛的水源。豪猪作为非洲最大的啮齿动物，在夜间觅食。长颈鹿则从最高的树木上采食树叶。即便在旱季，这条常年河依然水流湍急。但食草动物的食物并不充裕，河马不得不长时间离开水域，在稀疏的植被中觅食，敏感的皮肤就此暴露在非洲烈日下。为防止晒伤，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让全身呈现淡淡的粉红色。和沙漠中的近亲一样，这里的大象也进化出了独特的觅食技能。即便面对够不到的东非分支榈树果实，它们也会用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获取。可以说，大象在非洲多变环境中存活的秘诀，就是能以自然界提供的任何食物为食。但这些巨兽的食欲也与其体型相匹配，它们的消化系统效率很低，因此需要大量进食，而食物中只有40%能被消化吸收。所以，大象一天要花16个小时进食。黑夜降临，一些胆小隐秘的动物开始现身。豪猪多在夜间活动，性子虽谨慎，进食时却会发出不小的声响。尽管它们行走时用脚掌上的肉垫着地，但身上奇特的盔甲会沙沙作响，相当刺耳。长而尖的棘刺是它们应对大型猫科动物等掠食者的重要防御武器。豪猪的适应能力也极强，能巧妙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气候。为了全年保持舒适体温，它们夏季会增加热量散发，冬季则会产生更多热量。

长颈鹿能在其他大型动物找不到足够食物的地方存活，它们从最高的树枝上取食鲜嫩枝芽。但并非所有植物都能被轻易吃掉。鳞甲金合欢与举腹蚁存在共生关系，蚂蚁会保护金合欢树免遭食草动物侵害。举腹蚁在金合欢的棘刺中筑巢，一旦有动物试图啃食树叶，它们便会猛烈攻击守护自己的巢穴。但长颈鹿识破了举腹蚁的防御策略，知道避开鳞甲金合欢，这只长颈鹿选择了另一棵树。在这里，动物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在看似无

食物的地方寻找食物的能力，而鲁菲集合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着最珍贵的必需品——水。第五条巨兽之河是南非的彭哥拉河，它在奔流入海的途中为沿途多个宽阔洼地补给水源。这些宁静的湖泊是彭格拉河巨型爬行动物鳄鱼的越冬地，也是大批河马的栖息地。这些水洼成了动物的庇护所，浅滩中的静水足以让它们浸没身体。周围红泛平原上还生长着大量可食用的青草。这些水洼通过较小的水道与彭格拉河相连，夏末时节河道水位回落，其中一段水泥修筑的人工河道成了动物的活动中心。红胸罗非鱼需要逆流而上前往繁殖地，但对这些小鱼来说，堤坝形成的小瀑布成了回游路上的巨大障碍。本能驱使下，它们奋力搏击奔涌的河水，而它们的挣扎也引起了一些捕猎高手的注意。瀑布下方，鳄鱼正耐心埋伏。这种非凡的适应力展现了鳄鱼应对环境变化的智慧。它们尽情享用了这一年中仅持续几周的盛宴。为了吞下猎物，鳄鱼会先将鱼肉嚼碎软化，再调整到合适位置，以便一口吞下。堤坝上的小瀑布和鳄鱼是红胸罗非鱼遇到的第一道难关。一旦跳到水泥河道上，它们还必须躲开尖嘴利牙。

幸存下来的红胸罗非鱼会换上鲜艳的繁殖体色，雄鱼的腹部呈现出深红色，这般完美装扮只为吸引雌鱼的注意。红胸罗非鱼进入繁殖期，标志着夏季的结束。在彭格拉河度过温暖的几个月后，鳄鱼又要返回水洼越冬了。它们必须竭力将体温维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否则便会陷入休眠。

0: 整个冬季水洼的温度保持恒定，因此鳄鱼会潜入水底，将心率降至每分钟约四次，以减少氧气消耗，从而能在水下停留一个多小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寒冷季节，体温调节成为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对生活在非洲热带温暖区域的爬行动物而言尤为关键。冬季气温偏低，鳄鱼会变得行动迟缓，无精打采，直到阳光温暖

他们的身体。巨鹿对行动缓慢的爬行动物毫无兴趣。这种鹿科家族的巨鸟身高可达1.5米，专门捕食鱼类、蜥蜴、蛇等体型较大的猎物。

此时阳光已足够强烈，足以唤醒彭格拉河的冷血巨兽。冬季临近尾声，彭格拉河的水洼开始干涸，深水区日渐缩减，河马只得相互靠拢。现在他们还被迫与刚刚迁徙而来的白鹈鹕共享着所剩无几的空间。白鹈鹕迫不及待地捕捉围在河马身边等着吃粪便的鱼群，但河马可不是什么好邻居。这场进食盛宴就此结束，这些白鹈鹕被迫离开了水面。几个月后，暖洋洋的春光将鳄鱼从冬季的迟钝中唤醒，春日暖意让它们重焕活力，纷纷离开水洼，重返彭格拉河。此刻，雄鳄鱼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领地，每块领地都包括一部分河岸和前方的水域。侵入领地的雄性向来不受欢迎，

驱逐入侵者后，雄性头领开始进行鳄鱼古老的求偶仪式，认真表演用河布击打河水制造声响、吐出泡泡的技能。雌鳄鱼在各个领地间自由穿梭，选择最合心意或表演最出色的雄性。一旦选定中意的对象，雌鳄鱼就会用下巴摩擦对方的头，鼓励雄鳄鱼与之交配。不过向这只雄鳄鱼示好的可不止它一个，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只雄鳄鱼会忙得不可开交。很快，雌鳄鱼就会产下新一代彭格拉河巨型爬行动物的卵，而这样的繁殖周期在非洲其他河岸也在上演，包括乌干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非洲第六条巨兽之河，也是地球上最长河流的起点。尼罗河的发源地是非洲一些最古老巨兽的家园，比如河马、大象和鳄鱼。12月的尼罗河日落触发了鳄鱼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怀孕的雌鳄鱼在河边挑选了一处合适的筑巢地，位置远高于水位线。产卵时，它会进入失神状态，一次产下约80枚卵。雌鳄鱼清醒后，开始有条不紊地用泥土遮盖卵。它将覆盖在卵上的泥

虎压石。辛勤劳作两小时后，他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天亮时，他发现在此筑巢的不止自己，许多鳄鱼妈妈都趴在巢边，时刻守护着正在孵化的卵。它们与意外的邻居共享筑巢地，尽管对小鸟来说，在鳄鱼身旁筑巢看似危险，但水石恒的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自有道理。与鳄鱼为邻，能让它们获得额外的保护。即便如此，当一只水狮恒孵卵时，另一只会负责警戒，防止食腐动物偷吃鸟蛋。巨蜥是出了名的偷蛋贼，更是所有鳄鱼巢穴的死敌。

西转身离开，朝另一个巢穴走去，而那里也有一对同样充满敌意的水狮鸻在严防死守。这只勇敢的小鸟张开翅膀，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显得更大，以此吓唬巨蜥，分散它的注意力，让它找不到自己的巢。这一招果然奏效，巨蜥放弃了搜寻。水狮鸻夫妇的报警声提醒了暂时离巢去降温的鳄鱼妈妈。鳄鱼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不慎踩到了水狮鸻的巢。小鸟发出痛苦的叫声，但面对巨兽碾压一切的脚掌，它也无能为力。好在水狮鸻的卵侥幸脱险，这个巢穴确实值得它冒险。现在鳄鱼妈妈们都回来了，巨蜥再也不敢靠近。即便是河马也难逃大自然的威力，它们可能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所碾压，那就是莫奇森瀑布。瀑布前水流湍急，显然不是安家的理想之地，但这个河马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勇敢地与激流搏斗。成年河马身强力壮，能在离瀑布仅几百米的地方对抗汹涌水流，但幼崽却无法应对。这些幼崽如何活到成年，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只四岁大的小河马犯了个致命错误，它爬到了对面的河岸。这里的岩壁太过陡峭，它无法逃到更安全的地面。小河马的生命危在旦夕，母亲却爱莫能助。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水中，

但急流瞬间淹没了小河马，翻腾的河水很快将它卷入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疲惫不堪的小河马居然在光滑的岩石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安全地爬回了地面。但要回到母亲和家族成员身边，他必须再次勇敢地面对致命的急流。小河马再次尝试，显然对于这只缺乏经验的河马来说，河流的力量太过强大，最终它消失在了巨大的瀑布

0: 绵延数百米的泡沫，与生活在上方急流中的同类相比，栖息在这些泡沫中的河马做出了安全的多的选择。尼罗河下游水流逐渐平缓，在芦苇覆盖的江心岛周围，河道变得开阔。这些区域是鲸头鹳的家园，这种鸟为维多利亚尼罗河地区所特有，在现存物种或化石记录中都没有已知的近亲。它是一种不会游泳也不会潜水捕食的大型水鸟，它通过双眼视觉搜寻和捕捉猎物。这种身高1.5米的大鸟相当稀少，乌干达境内仅存约1000只。非洲的荒野面积正在不断缩小，这里的巨型动物也被列入了珍稀保护物种的长名单。每天清晨，朱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因人类占据了周边土地，维多利亚尼罗河的大象只得涉水渡河，前往江心岛的芦苇丛觅食。象群中的雌性头领率先过河，他会清除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一头脾气暴躁、领地意识强的河马可能会对大象幼崽构成威胁。一旦道路畅通，象群的其他成员便会紧随其后。走在最后的是一头小象，它的鼻子被盗猎者的陷阱绞断了。大象失去鼻子就如同鱼离开了水，但它能活下来，恰恰证明了象群成员之间牢固的纽带。这只小象已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如果象群不改变生活方式，它恐怕难以存活。现在他们只在江心岛上进食，这样这只失去了鼻子的小象就能用嘴巴吃到高大柔软的芦苇。大象的鼻子是高度特化的器官，由数万块肌肉相互协调，完成各种精细动作。没有了鼻子，大象就必须学会全新的方式来实现进食、饮水以及与外界互动等功能。

去三个月，鳄鱼妈妈始终忠诚守护着卵，抵御食腐动物的侵袭。她暂时离开巢穴，只是为了去河中饮水降温，而非觅食。回到巢穴后，鳄鱼妈妈开始挖掘，因为她听到了沙土下面传来的微弱叫声。

他小心翼翼地刨开沙土，救出最先孵化的幼鳄。他们的叫声引来其他幼鳄纷纷效仿。在爬行动物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独特的行为。鳄鱼拥有其他爬行动物所不具备的哺育特性，

鳄鱼妈妈用喉囊兜着这些扭动的小生命向水边走去。她将孵化出的幼鳄安置在河岸边草丛与芦苇丛之间的安全地带。鳄鱼母亲的职责即将结束，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会留在这些安静隐蔽的浅水区，保护幼鳄免受更大鳄鱼的袭击。幼鳄是天生的猎手，孵化后仅几小时就捕获了自己的第一顿餐食。它们是爬行动物家族普系后代的缩影，它们的祖先曾统治着古代尼罗河流域乃至西非的水道。西非的奥果维河是第七条巨兽之河，也是河流巨兽规则中的例外。奥果维河流经加蓬的热带山谷和山脉，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小的巨兽，比如非洲森林象、非洲森林水牛，还有侏儒鳄与非洲峡吻鳄。非洲峡吻鳄有着狭长的吻部，成年鳄鱼体长可达3米，为尼罗鳄平均体长的一半。侏儒鳄的体型更小，体长只有2米。它们的幼鳄个头极小，甚至蚂蚁都会刺激到它们敏感的皮肤。奥果维河为这些依赖水源生存的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庇护所，不过并非这里所有动物都如此依赖河流。热带地区的池塘为非洲森林水牛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它们轻盈的体型和较小的群体规模能避免这片有限的草地遭到过度啃食，但它们也保留了水牛的

作为非洲草原象的近亲，非洲森林象的个头只有前者的一半，体重轻了约1000千克。由于身材相对矮小，象牙较短，森林象能轻松在密里

这般温暖的环境正是森林眼镜蛇筑巢的理想之地。如果这条幼蛇能活到成年，它将成为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非洲七大巨兽之河的最后一条，为非洲独特的巨兽提供了庇护。一群强大而令人震撼的庞然大物，从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到非洲最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河流巨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40多年投身建筑行业，他如何勇为人先，创新装配式技术，勇攀建造科技高峰？城市造梦师叶浩文。

0: 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有一个神奇的工厂，装配式建筑智能工厂。之所以说它神奇，是因为在这个工厂里，机器生产出的各种建筑模块，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搭的积木一样，精致而标准。这些积木零件被运送到施工现场后，会快速完成组装和搭建，最终成为一座座建筑物。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叶浩文就是推动这座工厂建设的关键人物。那么这种装配式建筑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又会对我们的住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繁华都市中，如何才能用这组特殊的积木零件搭建出一座座建筑物？
2: 广州这个西塔103层，它的核心筒非常复杂，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把一个高空座列变成一个平台座列，又快又好又省。
1: 抽象的设计图纸如何巧妙转化为万丈高楼？将装配式建筑进行精准构建和安装，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2: 就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监管去照看。不管你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像造汽车样的造房子。
1: 6天竟然要盖起一层楼房，能否迎难而上，创造奇迹？
2: 我们有科研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揭秘房屋建筑中的绿色智慧。
2: 你看看这个，这规格尺寸呢做得很好，这种条板呢它这个安装比较方便，安好之后啊隔热保温比较好。建筑是凝固的音符，它凝聚了时代，凝聚了历史，凝聚了科技，凝聚了文化。如果说过几百年、上千年之后，大家看到的东西能够保存的，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建筑。
1: 深耕工程建造领域40多年，叶浩文将一张张抽象的设计图纸巧妙转化为城市天际线上巍峨耸立的高楼万丈。这其中有广州西塔2000一层楼的世界建筑佳作，也有深圳长镇公共住房这样的装配式建筑典范。2024年1月19日，叶浩文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
2: 我从小跟随父亲是在职工大院长大的，对建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小看着父亲将这个建筑材料建成房子，

0: 将这个木头啊建成房屋，那么对建筑啊是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从小啊就梦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建摩天大楼。
1: 带着这份梦想，1980年，叶浩文以学徒工的身份如愿进入建筑单位工作，开始与师傅学习基础的钳工技能。
0: 那么要想把一根铁棍做成一个像样的六角螺丝还是不太容易的，这是钳工的一个基本工作。
1: 凭借扎实的钳工技能，叶浩文在建筑大潮中充分发挥钳工优势。经过多个工程的历练，他逐渐开始担任项目负责人。1986年，他接到了建造当时珠海地区最大厂房的任务。这项任务中要建造的厂房用作制造和储存啤酒，然而啤酒罐需要在1.8米高的混凝土环梁上倒立安装，偏差仅允许几毫米，这对叶浩文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0: 在1.8米的这个梁里头预埋196颗螺丝套管，它的精度要求只能偏差4个毫米，那么你偏差大了就安装不进去。那么对这个当时是在85年86年呢，那么这个施工我们当时的建造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我们采取了精准测量定位的措施，然后把这些螺丝套管又能够垂直安放在这些圆环上，那么整个套管定好浇灌完这个梁之后，啤酒罐吊上去就能够一次安装成功。
1: 在叶浩文及其团队的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的推动下，厂房在短短1年内成功落成，这也让叶浩文在建造行业跨出了重要的一步。1998年，叶浩文成功考取清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在4年的学术深造中，他深入钻研混凝土技术和建筑建造技术，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更多的项目也接踵而至。

0: 从装配式学校到公共住宅，作为建造工程师，他如何让一体化建造从蓝图变为现实？城市造梦师叶浩文，
1: 城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毕业后的叶浩文回到了原单位，继续担任项目经理。在2005年至2014年的9年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建造了百层高楼广州西塔东塔项目，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新高峰。建筑的进步不仅仅在于速度，更包括质量、安全乃至建设者的工作体验。早在1962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在其文章中倡导结合中国条件逐步实现建筑工业化的理念。而在这一观点提出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叶浩文也在项目中受到新的启发。
4: 广州这个西塔，它是103层的高楼，但是我们承接之后啊，由于它的核心筒非常复杂，一会是墙，一会是柱，一会是后墙，一会是薄墙，所以当时我们集前人这些基础啊，

0: 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这个顶模也就是发明创造了一个顶身平台，把各个工种各个专列都集中在这个平台上，把一个高空作列变成一个平台作列，那么这样又快又好又省。
1: 叶浩文创新研发的整体顶升工作平台大大凸显了建筑工业化的优势。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建筑行业向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实现建筑工业化的中国条件已经愈发成熟。与此同时，叶浩文也朝着他的思想继续创新实践。
0: 我们现在创新了装配式建筑的四个标准化的设计方式，就是要通过平面标准化、立面标准化、构件标准化和部品部件的标准化来设计这个房子。
1: 叶浩文深入探索的建造标准化理念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叶浩文来到了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几年后，他们承接了深圳坪山三所学校的建设项目。鉴于校方对绿色建筑与快速建造的殷切期望，项目工期非常紧迫，这无疑给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我们要包设计、包加工、包安装啊，要包里面的主体结构的施工，要包装修，甚至包道路绿化，都把它做完。那么是一个非常紧张重的一个建造任务。那么我们为了建造好它呢，采用的是装配式建筑的设计，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式。
1: 装配式建筑是一种新型的房屋建造方式，通过在工厂中预制好墙体等构件，并预埋好水电管线，然后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如同拼积木一样，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经济的效果。要将在工厂中预制的众多构件运至现场并进行精准拼装，叶浩文首先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标准化设计施工流程上。他与团队经过多轮探讨，最终决定统一三所学校的建筑模块尺寸。
0: 不管你安装在哪个学校，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那么这样呢，它就像造汽车样的造房子，可以批量的流水的去生产加工，在工地也可以就实现我们工业化建造，性能质量又比较好又快，成本也非常受控。
1: 一体化标准化并不意味着盖出来的房子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深圳坪山三所学校之间空间跨度相对较大，需要对结构进行多元化和精细化设计。在常规建筑中，预制构件如预制楼板等与现场浇筑的混凝土相结合，可以确保整体结构的受力性能。然而这种方法在大跨度情况下需要承受较大的荷载，很难提供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面对这个难题，叶浩文要如何解决呢？
0: 我们发挥混凝土能够承载的作用，把柱子设计成钢筋混凝土的，把梁设计成这个钢梁的形式。由于跨度大，我们楼板呢设计成了预应力叠合楼板的形式，那么这个安装起来就很快了，工厂也很容易加工，在钢梁上钻孔，然后加工好了之后拉到现场，就通过螺栓就把它连接好了。
1: 此外，为了实现叠合楼板钢筋的搭接传力，通常需要将底筋外伸，但这种做法在工厂预制中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底筋外伸的位置容易出现裂缝，导致漏浆漏水等问题。于是他们决定采用密拼方式，为预制楼板设计了凹槽，改为四面不出筋的形式。
0: 就咱们这个凹槽啊，它就是在这个下面打了混凝土之后，这个混凝土啊到这儿，这个里面是空的，就像这个我们以后两块板连接啊，这个密拼之后，它这边也有个槽，就在两个槽之间

0: 放上一个短的钢筋，就这样放一根钢筋，就可以起到抗震、这个受力，让其两者形成一个整体，它就会比较受力会好，解决这个抗震的难题。
1: 2019年8月9日，深圳坪山三所学校通过竣工出验，并在当年9月1日正式开学，迎来首批学子。这三所学校不仅贯彻了绿色建筑的理念，还凭借其设计和创新的实践，验证了工业化装配式的优势。设计超深基坑，擎起摩天大楼，它如何让一座座超高层建筑矗立在城市中央？城市造梦师周雨起上集，近期播出。
2: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40多年来，深圳市迎来了无数外来人口，他们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随之而来的是住房问题也日益凸显。2018年，深圳市启动了长镇公共住房项目，并决定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进行建造。于是叶浩文再次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他深知，对于这个占地高达115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而言，选择合适的房屋建筑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那叶浩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有装配式的剪力墙结构体系，也有装配式的双皮墙的结构体系，也有我们钢和混凝土组合的结构体系。在这里，这个双皮墙这个工艺实际上是比较好的。双皮墙这种结构体系在我们国家呀，在这个长镇项目之前是主要是用于小高层。我们在这个下面呢碰到的难题就是这个招投标的要求是要建100米、150米，那么就有很多要突破的。
1: 双皮墙结构由两块平行且至少5厘米厚的混凝土板组成，通过钢筋横架以一定的间距连接在一起，这种结构可以让施工快速高效。然而这种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不仅要承受水平剪切力，还需应对垂直方向的压缩与拉伸力。那么该如何提高它的抗震性能呢？
0: 我们就采取了很多创新，把这个叠合墙它的厚度越放宽了一点，然后把它的配筋给它加大一点，然后更为重要的是它这种双皮墙啊，是墙体它是两边是一个薄墙，中间是线胶一个厚墙，这个厚墙实际上是传递力，把从一楼一直传到30多层，它是一个连接方式。在这种空心墙的形式下再配了部分实心墙，让其两者空心墙实际上虚实结构相结合，使得这个整体的这个受力效果更好。
1: 在装配式建筑领域，双皮墙结构的设计环节只是其中一个难关，能够精准构建和安全

0: 装同样是关键，这要求在安装时从一楼到几十层不能出现偏位，因此双皮墙结构的生产工艺精准度需达到毫米级。然而此前工厂的生产标准很难满足这次项目的要求，
1: 设计管设计的，施工管施工的，这个房子的质量是受影响的，建造方式也是受影响的，那么建造的成本造价更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把装配式工业装配式建筑啊，工业化建筑发展好，就得采取设计施工一体。我们深圳这个生产基地啊，它是按照现代化来建造的，就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管理者去监管去照看。
0: 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让建造从工地走进工厂，所需的预制构件均在工厂生产后运到现场组装，一个五人班组通过与塔吊配合，最快6天就能盖起一层楼房，比传统方式节约1/3左右时间，不仅降低了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了工程精细化程度。
1: 我们有科研的这种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所以是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建造方式，是可以建造成好房子的。
0: 2023年，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首批公共住房完成移交，项目共建9672套公共住房。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全过程，综合应用绿色、智慧、科技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新标杆，并入选国家“13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1: 我们要用绿色建造的方式、智能建造的方式、工业化建造的房子来建造房子。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期待的是通过机器来建楼，通过工厂来建楼，像造汽车一样的造房子。我相信有我们全体建筑人的努力，未来就是朝着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去建造房子。

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而历史中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李贤下士。

0: 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为什么能够成为佳话广为流传？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李贤下士，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在上期节目中，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大学生决定以《三国演义》中的襄阳元素作为他们毕业短片的主题，组成了课题小组。在湖北文理学院叶直教授的带领下，
1: 这就是诸葛亮的当时东京的地方。
0: 他们走进古隆中公园，探访了三顾茅庐的故事背景，也理解了刘备和诸葛亮之间惺惺相惜的状态。乱世英雄百战于，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若不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三国演义》里将三顾茅庐的前因后果用了好几回，花了大量篇幅去描绘，这也使得三顾茅庐的故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那么在正史当中是如何记载这个事件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隆中公园寻找答案。
2: 在《三国演义》里面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去描写这个三顾茅庐的故事啊，那在这个史书里面到底是怎么记载的呀？
1: 史书特别简单，就五字，凡三王乃见，就这么多，
2: 一句话就道明了。
1: 所以为什么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间要这么样来强调呢？你要晓得罗贯中他本人他就是一个戏剧这么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作家，他把前戏做得非常足，把诸葛亮进一步的神秘化，让他这个出来以后光彩照人，这是一种艺术手段，一种艺术的手法，这罗贯章当然是高手了。
2: 确实，
0: 矛盾冲突是历史小说的最诱人之处，罗贯中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善于造势，造成紧张的形势，以此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让整个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才有了广为流传的三顾茅庐的故事。那么罗贯中究竟用了哪些手法为三顾茅庐造势？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而作歌曰：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者，高眠笑不足。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和关羽、张飞三人一顾茅庐时，见到了一位农夫在田间耕作，而且在耕作间隙还唱了一首诸葛亮所作的歌。作者为何要在此处安排这位农夫出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古隆中公园的田埂边寻找答案。
2: 我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就是在第一顾的时候啊，他还写到了一个农夫，就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画面，就为什么要刻画这个情节？
1: 这就是为了渲染诸葛亮的出场，烘托他，神秘他。他见到一个农夫种田，他气宇轩昂，不像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他哼着小曲，幸福的哼着小曲。这首曲子就是诸葛亮写的。这首曲子就是说，外面烂哄哄的世界。非常的困难，劳动人民都比较困苦，但是这儿是一个世外桃源，非常安定，大家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样给刘备一种特别的感受。哇，这诸葛亮非同一般之人，跟他第二顾第三顾就引出来了，刘备一定要来，而且一定要来的原因。
0: 刘备一顾茅庐扑了个空，就在他们一行人离开隆中的时候，正好遇到当时著名的高士伯陵崔州平。虽然没有见到诸葛亮，但是见到崔州平这样的名士，刘备还是主动向他请教。二人对坐于临石之间，关张势力于侧。周平曰：将军欲见孔明何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乱，盗贼风起，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崔州平是谁？刘备为何要向他请教诸多问题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隆中路寻找答案。
1: 崔州平他是太尉崔盘的儿子。什么是太尉？汉朝的三公，仅皇帝之下就是三公，他是他的儿子。他在避难的时候他来到襄阳，他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就这样把诸葛亮搞得更加的神秘，地位更加的高，为诸葛亮的出山制造这种悬念。

0: 跟气氛。
1: 一顾茅庐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通过这次拜访，作者一方面表现了刘备尊崇知识、礼贤下士和忠诚爱国的国士之风，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诸葛亮的朋友圈都是当时的贤达名士，显示了诸葛亮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人际关系，展现了诸葛亮修持素养的国士之风。又过了几日，求贤若渴的刘备带上关羽、张飞二人开始了二顾茅庐的旅程。这一次他们依旧没有见到传说中的诸葛亮，但是一路上的见闻经历让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形象更加高深莫测。白发银丝翁，起居黄天漏，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玄德问之曰：此必是卧龙先生也。滚鞍下马，向前施礼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备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驴，近前作揖。这位踏雪寻梅的文人雅士究竟是谁？作者为何在二顾茅庐的故事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与刘备的相遇？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诸葛草庐外的小红桥景点，这里还原的就是这位文人雅士骑驴过桥的场景。
0: 你们看这个小红桥，当时刘备第二次顾诸葛亮的时候，在这儿碰到了谁？碰到了房承彦，
2: 他岳父。
0: 对，他的岳父房承彦，他的家族就是刘邦所封的季侯，他是季侯的后代，用他来衬托诸葛亮这么一个地位，也说明房承彦对他这个女婿的看重非同一般的钟爱。把房承彦写的过这个桥还是很浪漫的啊，他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1: 在三顾茅庐的前二顾中，作者罗贯中都没有让诸葛亮本人出场，而是安排了一个又一个辅助人物从侧面来烘托诸葛亮的神秘感。这样的叙事手法使得三顾茅庐的故事整体上跌宕起伏，让观众和小说中的刘备一样急切地想要见识诸葛亮的庐山真面目。
2: 诸葛
0: 草庐啊，
2: 草庐。
1: 书本旅行团走进诸葛草庐内部，这里陈设着许多雕像，这些雕像所还原的都是诸葛亮的好友亲戚。
0: 你从这两边看看诸葛亮的他这种关系，当时荆州的上层刘表、蔡瑁，这是襄阳荆州的最顶层的主要领导。你看《三国演义》在写的时候就很注意到这一点，你看他第一次来就碰到一个农民，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比较高雅的一个农民，而且还碰到了崔州平这么一个贵公子。第二次来碰到房承彦，就说他当时所谓的隐居在这里，很多名人不断地拜访他。你说他是真隐居吗？他是在这里躬耕吗？如果他躬耕，他会有那么大的才能吗？他一出山就能指挥千军万马？所以诸葛亮一定是在襄阳学会了、掌握了社会知识，增加了这个情商，加上他原有的这个书本知识，他郁郁得势。
1: 由此可见，诸葛亮在隆中并不是真隐居，而是以此为立足点，广交好友，增长知识，开拓视野。那么通过前两次的拜访，书本旅行团发现诸葛亮总是不在家，他到底去了哪里？又通过什么学习进步呢？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书不令止，司马德操常造公，执公度免，似仙人目。德操进入堂上，呼得公妻子，使宿作属。据《襄阳齐旧记》记载，诸葛亮去老师庞德公家学习的状态是虚心请教，尊师重道，并且常常与司马徽、徐庶在这里交流，而且彼此之间关系非常要好。
0: 你们看《三国演义》，他第二次顾隆中的时候，他又没见到诸葛亮，他干什么去了？说的诸葛亮
2: 划船去了，
3: 爬山。
4: 不对，就是说和他们朋友弹琴去了，好多好多事情干的。
0: 实际上，诸葛亮他在襄阳的交际非常广，襄阳社会上的。

0: 名流，加上他的一群好朋友金上到这里给他见面，他们互相之间切磋，互相之间学习，他交流是一个很正常的。我说一个故事，他经常跑到庞德公家里去，他到庞德公前面，他跪下来给他系上鞋带，而庞德公这个人呢，他故意假装作没看着，你跪到你跪到，为什么？他要成就诸葛亮，所以诸葛亮他在外面做了很多很多这一些关系呀、学习呀、走访啊这一系列的事儿。
1: 通过对这些细节的寻找，书本旅行团得以判断诸葛亮是一个非常羞耻素养的人，再加上他名师加持、权贵之亲和四处求学考察，才能做到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而这样的诸葛亮又岂能让人不爱？等到来年早春，刘备决定三顾茅庐，这一次他比前两次更加谨慎，特地挑选吉时，提前斋戒三日，须沐更衣，再次前往隆中寻访诸葛亮。可见刘备尊崇知识和礼贤下士的诚心。这次寻访的结果如何？又将发生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三顾茅庐的纪念性建筑三顾堂，通过一场实景演出来探寻三顾茅庐的经过。
2: 就是诸葛卧龙先生的家，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见到诸葛先生了。
3: 恭喜哥哥！
2: 为了表达诚意，还是我亲自叫门便是。
1: 第三次来到草庐的刘备终于如愿见到诸葛亮，但是诸葛亮当时正在午睡，为了表示诚意，刘备吩咐关羽、张飞二人只在门口等着，他自己则是慢慢地走进院子，见诸葛亮还在熟睡，于是立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等待。过了半晌，诸葛亮还未醒来，关羽、张飞在外站了许久却不见动静，走进去才发现刘备依然在旁边站着，这时火爆脾气的张飞再也忍不了了。张飞大怒，与云长曰：这先生如此傲人，见俺哥哥势力于阶下，那厮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安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也不起。云长急慌扯住，飞怒气未息。面对如此情况，张飞已是暴跳如雷，刘备则依然耐心等待。他命关羽和张飞二人退下，自己又在院子中站了一个时辰。当诸葛亮从睡梦中醒来后，才洗漱更衣前来相迎。几经波折，二人终于有机会坐下来促膝长谈，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什么？刘备多次的寻找与等待是否真的值得？书本旅行团走进三顾堂内部一探究竟。
0: 这儿才是隆中的核心景点三顾堂，这儿一副对联，你们来看看。
4: 两表愁三顾，
5: 一对昨千秋。
0: 两表是哪两表？背给我听听。
6: 出师表，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学过。
0: 一对呢？
4: 隆中对。
0: 隆中对。刘备到这儿来三次，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给了他两表加一对。
6: 哇，足千秋啊！
0: 你说刘备到这儿来值不值得？
7: 值得
0: 啊！你们来看看，他这个隆中对讲的是什么？
6: 走吧，
0: 我们过来看看。
1: 将军记地势之咒，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亦保其延祖；西河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正理。以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渊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单食胡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